0: 买得起了，太便宜了，你也帮我报个五组呗，
1: 报个几组啊？
0: 五组
1: 啊，行，我这边帮您登记好啊，您放心啊。
0: 谢谢您了，袁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限时低价团购。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99元一组，6盒包邮到家。现在离低价团购截止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那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啊，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4: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5: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6: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7: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8: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0: 子轩，先把作业写了。子轩的，我去找小君君。周末休息日呢？哎，
1: 不难不难，你就记住，重力大小用拉杆，乾坤定位看司南，其他东西莫招嫌，否则让你腿发软。哦，你慢走。
2: 小君君，你笑什么？周末土地要休假，本君被委托去他家代班一天。哦，
3: 土地公家，你能带我去吗？
2: 此乃天机，不可为外人道也。再说了，本君脑子里都是各种安全口诀，顾不上你了，再见了。乾坤定位看司南。 其他东西莫招嫌，否则让你腿发软。哎呀，忘了前半句是什么了。

神仙的椅子没我的舒服。

0: 什么？神监科技。
1: 子轩，你怎么进来的？快回家去，别添乱。
0: 哇，这里面都是我们镇上的吗？这些都是归你管吗？
1: 严格来说，没错，现在这些都归本君管。
0: 走君，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些你都会用吗？
1: 别动。
0: 走君，你快给我演示一下，让我开开眼界好不好？
1: 那就让本君给你

0: 太好玩了！咦，哈哈，哈哈，咦，哈哈哈哈！
1: 不好，要掉河里了！哎。

0: 好了好了，本君工作非常重要，不是闹着玩的。
1: 昭君，再让我玩一会儿嘛，我保证安安静静的待着。
0: 好吧，就一会儿。
1: 嗯嗯，
0: 什么也不要碰。
1: 啊？昭君，这是什么呀？
0: 让你什么也别碰。
1: 啊？
2: 检测到乾坤司南失控，小镇磁场陷入混乱。
0: 你给本君闯大祸了！
1: 你看，镇上好像出问题了。

0: 怎么办？怎么办？本君就应该早点送你回家。
1: 啊？嗯，放哪儿了？
0: 紫衣奶奶要掉下来了。我得想办法把它修好。
2: 要不把它带回家，只有爸爸才能把它修好。
0: 啊，那还等什么？走。
2: 这个也要拿走。
0: 这两个是一套的，勺子和盘子，他们两个一起复位才能修好。我们赶紧上路吧。
2: 嗯。你倒是跟上啊。
0: 哎呀，本君也在努力跟上。你先走。
2: 闭上眼睛就不怕了。来，把罗盘扔过来。
0: 还有多久啊？
2: 很快就到。
0: 还有多久啊？
2: 很快就到。对了，灶君，你会游泳吗？
3: 司南转盘存在，进入二级时空状态。
4: 我听明白了，放心吧，交给爸爸。当运动电荷伽马运动时，必然受到其毗邻电阻的阻碍，表现为运动电荷带动其毗邻向上运动，即毗邻随同运动电荷伽马。
0: 不要解释了，赶紧修吧。
4: 给我电磁脉冲粒子枪。给我天体磁场检测仪。

0: 完了，要是土地公知道了，肯定会上报天庭的。
1: 完了，以后我每天都要踩着墙去上学了。
2: 思南的原理本质就是地球表面的磁体，遵循磁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如果可以找到替代品，就完全可能复原。
0: 替代复原？
1: 三角形太丑了，
0: 塑料材质的不行。能量转换啊，到你们了，
2: 启动。
0: 来了来了，
3: 正在重新检测

0: 司南勺子修好了，可以带司南盘子过来对接。
1: 我们成功了！
2: 太好了！哎，哎呦！哎！

检测成功。

0: 今晚我们干点什么好呢？这些只不过是书上编来骗孩子的。本君坐镇此处多年，可是知道真正的神奇动物哦。
1: 真的吗？你说的不是造鸡吧？
0: 这是一个只有我们知道的秘密。小镇外十里，稻田深处有一个隐秘的角落，住着一只神奇的怪兽。它有着巨大的、坚硬的壳。只要用力一吸，就能把人吸进它的壳里。
1: 壳里
0: 它是一只田螺怪，是不是很可怕？以后见了稻田，可是要远离一点，还是要本君陪你们才安全。
2: 太棒了！
3: 喂，小姐们，明天我们一早去稻田探险吧。
1: 对，再加上泸溪粥。
0: 你们听说？
2: 好耶！耶
0: 这也太冲动了吧！
3: 稻田是在那个方位吗？小军？
0: 可能大概，也许是吧。我就记得被
1: 指南针方向确认，向着稻田出发。
2: 耶！
1: 啦啦啦啦啦！
0: 不能吧？怎么这么巧？北边还真有稻田吗？不行，我要想办法阻止他们。哎，等等我！哎呦！哎呦呦！哎呦呦！哎呦，肚子疼，肚子疼，不行了，不行了！快，你们送我去四姨奶奶家瞧一瞧，快快快快！
1: 我带了感冒药、肠胃药、咳嗽药、止疼药。小军，你要吃哪种？
0: 这个，突然之间，本君现在也没那么疼了。哎，那是什么？
1: 我的指南针呢？怎么不见了？
0: 这个，
1: 不帮忙还捣乱，我们自己找。
0: 我不信，我不信，我还有办法，我还有办法，谁能帮帮我呀？谁能帮帮我？土地公，帮帮我吧！
4: 我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
0: 别说那片我没去过的田，整个镇子也不可能有什么田螺怪，都是我编的。

0: 要被揭穿。
1: 让我先想想是什么事儿来着。
0: 我觉得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帮我把那片田变没，这样他们就不能去探险了。
2: 虽然想不起来是什么，但我也要去试试看。
0: 你还有什么事比我的事还重要吗？
3: 没错，就是这里了。
4: 灶君说的是稻田，可这是一片茭白田啊。
3: 管它是茭白田还是稻田，看起来都像是有田螺怪的样子。我们进去吧。去抓田螺怪喽。
4: 你们说田螺怪会有多大个啊？
3: 不知道，应该比我们高。它会不会一下子把我们都吸走？子龙，到时候你可要飞出去找人来救我们了。月黑风高夜。别吸我啊，别吸我，要吸就吸，要吸就吸其他人。被吓着了吧，哈哈，逗你们玩呢。哼。小锦，你是哪卢西州呢？
5: 什么东西？
0: 时刻还得本君救驾，还有一个你们的朋友。
6: 我就是去拔了一个茭白而已。
0: 不过小周周，你是不是该减肥了？哎呦！
3: 你们看，这就是赵军说的那个隐秘的角落。
0: 真是求人不如求己，我还是自己想想办法吧。
7: 走啊走啊，看看吧。哎呦，
0: 你们等等我！
5: 这里走来走去都一样，像个大迷宫，什么也没有。要不我们回家吧？
0: 对，爸爸妈妈会着急的。我们回去吧，改天再来。
3: 子涵，你有手电，你走前面。
4: 怕，拉着我。
6: 好的。
4: 你应该很快就找到出口了。
6: 你先走。
4: 在前面。
0: 大家莫怕，这个田螺怪啊，其实是我。我早上我自己，我啊，子涵。没事啦，他们在这里呢。事到如今，我就直说吧，那个田螺怪是本君编的，根本不存在。你们不要怕。
3: 田螺怪如果是你编的，那……

0: 前路怪，总看着有点眼熟。
1: 奇怪，牛牛怎么变得这么大了？你迷路的这几天是不是一直在吃茭白？别担心，我们会带你出去的。
0: 可是，我们好像也迷路了。
1: 嗯？嗯？他吃了什么？
2: 我在这跳蚤糖，刚刚掉出来的都被他吃了。
1: 全都给他吃。
0: 吃跳跳糖有什么用？我们飞起来了，我看见回家的路了。
3: 灶君的探秘方案太好玩了。
1: 本君早就告诉过你们，出来玩还是本君最靠谱。哎呀！

0: 开心的味道，
1: 闻着真是让人开心呐、啊！
0: 我来帮你实现愿望吧。喂，赵家的小子正在不开心，本神决定帮他一把。睚眦小子们，看你们的吧！
2: 赵子涵，
3: 你等着！赵子轩，干什么？你连他的工作原理都不知道，怎么玩？
4: 你，
5: 我先走了。
3: 整天乱拍，没拍出一个像样的作品。我帮你了断了这不切实际的梦想吧。
2: 不要，
3: 你还给我，你还给我。
6: 这个情况不对劲呀！拆拆拆拆，咪咪咪咪咪咪！哎呀呀，口号来不及念了！哎
3: 呀！刚刚怎么回事？
6: 这个胡椒粉先把你的牙渍负能量排出来，让你们心平气和。
7: 牙渍负能量，
3: 我开始。
2: 子涵负能量，
3: 哼！
6: 不！啊哈！果然不出本集所料，你们俩发脾气都是因为他。
2: 哎呦，你，
3: 你瞧，
2: 这是什么呀？
6: 这叫牙渍，小衰神的宠物，趁他们有负面情绪时侵袭，放大人们的负能量，让他们暴躁好斗。
3: 谁暴躁？谁好斗？都是子涵故意气我。
6: 要消除他们的影响，必须要找到他们的源头，就是你们今天开始生气的地方，去那里捕捉和消灭他们。
3: 那你得问他。
2: 这个，我知道在哪里了，现在就去。
6: 且慢，要彻底消灭牙渍负能量，必须使用甜蜜能量进化三件套。
8: 超级显形喷雾，
6: 牙渍马上现形，来。

0: 击鼓兽王，牙子能量收缩。
1: 那然后呢？
0: 然后还有它，甜蜜能量罐，把牙子负能量全部净化，净化为甜蜜彩虹糖。

0: 也慢。到处都是牙渍，那岂不是小镇都有可能被牙渍负能量给感染了吗？
1: 一个一个捉肯定是来不及了，赶紧找到幕后操纵的家伙，一次性解决掉。
2: 哟，这不是赵家的三叔公吗？新到的苹果先尝后买啊，保甜。
3: 甜又怎么样，吃了还要胖。还有，你的苹果把我的牙齿都割掉了。
2: 啊，
3: 哼，
1: 别说了，快走。
4: 您的医术高明，刚刚用完，我的皮肤就好多了。
3: 你的药再灵，还不是靠药冠军？哼，连他的病都是我爸爸治好的，
5: 这家店不行。这药要是能美白养颜，
3: 药冠军就不会这么黑乎乎了。
2: 啊，我，
1: 哎呦我的天哪，怎么跑的？
3: 心想事成。你要是能心想事成，为什么天天让卢西周减肥？他还是班里最胖的那一个。
1: 谁呀？
0: 赵子轩，你把整条街的人都得罪了。
3: 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就是忍不住。
1: 本君更担心。
2: 啊！胡说，明明是小孩子换牙，才能赖到我头上。
6: 好心不得好报，我不能开药了。药冠军，你不要整天黑这个脸好不好？弄得我好像欠了你什么似的。
7: 怎么又是我？
1: 太没意思了。操心劳累还受气。
3: 下午我就在这里。
1: 正如本君所料，这里到处充满了负能量，大家靠近我。
2: 什么东西啊，扎了本神一身
1: 啊。小衰神，果然都是你在搞鬼，我还以为你已经离开小镇了呢。
2: 凭什么我要离开？这里才是我的家呢。上！
1: 这份
0: 赵子轩，只是一开始就怪你，
3: 是你拉拢卢西周，故意气我。
0: 谁让你自夸自擂，活该。
1: 哎，别吵了，你们中了小衰神的圈套了。
3: 你每次都跟我作对。
1: 哎呀，你应该让着妹妹的。
0: 你什么时候像个哥哥样子了？幼稚。
1: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
3: 你才幼稚。你思思还尿床，
1: 这就幼稚了。
0: 你还偷偷拆过赵子龙。
1: 他说什么？
3: 你出卖灶君，到处炫耀我们家有灶君。
1: 他说什么？
2: 哎呀，灶君，这回你也保护不了他们了。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看我一网抓到他。甜蜜能量罐，去除负能量，变成彩虹糖。啊！你们听我的，准备，张嘴。
2: 我的小牙子。
3: 都怪我，我没有看到你一直在努力。
0: 说真的，你比我细腻，有控制力。啊！
3: 只有你才能帮我们赶走负能量。
0: 子轩，你最聪明机智，我都听你的。
1: 行了行了行了，差不多行了。
3: 你才是领袖，你才最有行动力。

0: 也太肉麻了，赶紧行动吧。这里的牙渍已经全部清理完毕，
1: 你们等着，本神绝不会善罢甘休的。走，赶紧回小镇看看。
2: 好，
3: 好。
4: 泸西州在我们班特别受欢迎，学习好，还特别爱帮助人，我们大家都喜欢他。
5: 西医奶奶，您的祖传秘方一定要教给我们，
6: 因为我们比你的亲孙子、亲孙女还要爱你。

0: 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钓鱼去了，
2: 哎，我看看，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哎，
3: 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1: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
3: 哎呀，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嘛，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嗯，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嗯，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都钓不完。
1: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3: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
1: 你怀念什么呀？
3: 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1: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3: 谁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老吴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照顾我。后来呢，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真想他们呢。
1: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
3: 真的？什么时候啊？
1: 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3: 老姜，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
4: 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
1: 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3: 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
5: 哎，老丁啊，你我告诉你，下面甲板你拉着鱼竿，真能钓上鱼了。
6: 那钓不上，
5: 能钓上。那个船头去看看吧。咱俩到船头看看去。
7: 我不去，
5: 我去看。
8: 哎，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呢。
9: 是啊，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渔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8: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
9: 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

0: 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怎么样？好笑！这啥玩意儿都不觉得不好笑？
1: 爆笑！
2: 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
3: 你自己都能乐了，你。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
2: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有啥好想通的？哎，
3: 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啊？不想，我一点都不想。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
2: 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
3: 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
2: 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4: 要船头看看呀，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2: 你看人家他姨夫，出身也好，还是个路霸，还被赶下来。
3: 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啊，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2: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那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5: 你这叫不记事儿啊！你这叫记仇。那是我妈。哎，那是我爸。还有我姑，你看，那边。哎呀，蒋校长，能看见嘞，你不用一一介绍，人比他美。人家是高兴的嘛。来来来来。
6: 哎呀，哎，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
0: 哎，你们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嗯，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哦，
1: 行行行，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什么呢？喝了傻老婆尿了吧？

0: 甩。哎呀，别害怕，啊，三点一线，啊，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1: 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份出息！哼。
2: 啊，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3: 瞧你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
4: 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
0: 你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5: 马上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哟，哎呦，不，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
1: 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
0: 哎，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6: 报告首长，孙老王，报告
7: 了，
6: 到了，报告首长，好了，报
7: 告首长，一二八。
0: 嗯，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少两颗？
8: 首长，大概是脱靶了。
0: 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
9: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0: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5: 你这招拉不出屎，远谋法。哎呀，
7: 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呐，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十环，来这
10: 一二三四五，老欧，
11: 你行啊，
10: 居然没有脱靶呀！哎
7: 呀，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10: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7: 哎，那个，哎，江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啊？
10: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
7: 没关系，老司令，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
0: 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
7: 这，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12: 打得怎么样啊？
10: 打得不错。
12: 谁打得最好？
10: 都差不多。
12: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得好？哥，你是不是打得最好？
0: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12: 坐。哎，快来，哎，怎么了？打得不好啊？
0: 爷们儿的事，娘们儿少管啊！
7: 看我打的十环了。你
0: 笑什么？
3: 你有多少年没这么对我说过话了？猛的一听，还挺亲切的。
0: 亲切个屁！
13: 老夫聊法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引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周郎。
14: 你说你这个年纪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练。
10: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14: 他可爱？江哥，嗯，他可爱吗？
0: 反正是不讨厌。
7: 哎，安心呐！哎，到了！哎，到了！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当年坐那个小破渔船？到了，右边那个岛。哎呀，到了，就是这个，有印象吧？老姜啊，到了！哎嘿嘿，我来了！
12: 我姨夫真可爱。
3: 哪儿
12: 都可爱，特别喜欢姨父。姨，
3: 你嫁给姨父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有意思，特有意思。
0: 怎么回事啊？

0: 这什么人呢？这都是！啊，相处不分呐！哎，心呐，你不愧是来欢迎我的吧？这相美事儿，哎呀，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一个右派，他可威信，也就是些鱼米虾起哄呀！哎，欢迎我的，谁说不是呢？欢迎我的！哎，看，你看看那标语啊，写着我的名字呢。
1: 横什么？不服气啊！我有什么不服气的？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夫，写的不是说出来的。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那都是些什么人呢？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
2: 不服气，却同情弱者，
3: 还能算是弱者？妈，
2: 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着。
4: 老姜，
2: 嗯，
4: 你的意思呢？
2: 我的意思啊，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
4: 你们这是狐狸心态。
1: 是吃不着葡萄，
5: 闲葡萄酸的钱。
2: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6: 要下去你下去，啊，别在这说三道四。
2: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6: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1: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
6: 啊？什么？
5: 笑什么？我笑把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夫醋，你们发现没有？
2: 你们俩在笑啥呢？
7: 你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为啥不下呀？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有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走吧，姑姑。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1: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2: 老姜，老王。
3: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1: 我们不下去了。
2: 老王，
3: 首长，
1: 我们不是首长了。
2: 老姜，
1: 回去吧。
2: 磨叽什么呢？
4: 他姨父。
3: 啊！
4: 哎呀，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
3: 啊！
4: 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
3: 哎，为什么不下来啊？
4: 他们牙疼不舒服。
3: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
4: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
3: 哦，吃醋了，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都准备好了，
5: 大螃蟹。
6: 走，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3: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6: 谁说我们吃醋了？
3: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
6: 太太个头，
3: 快上来吧。
4: 去吧，
3: 啊，
4: 快去快回，
7: 快上来一块儿来吧，
3: 啊，
4: 怎么了？
3: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7: 就是饭都准备好了，
8: 小妹，
9: 这样，
8: 真的，那我们去几天？那要不你们先回去，
4: 去几天？
8: 去
4: 几天啊？
8: 去三天吧，三天，你们先回去，
4: 那你们去吧，啊，
10: 好嘞吧，
4: 身体都
8: 好了，好嘞，
10: 哎，乖，
5: 我们这儿就吃海鲜，哎呀，你们。
11: 敲起来了，
12: 啊！欢迎的锣鼓又改成。

0: 欢送的了。
1: 老姜，老姜，
2: 叫你呢。嗯，对，
3: 都是你呀，对右派太客气了。
1: 干什么呀？我就在这住几天。
0: 不走了，住几天啊？
1: 走不了啊！你看看，
4: 啊，你们也来吧。我们酒菜都准备好了。
5: 就是，
4: 来吧，来吧，你们走了。

0: 累吗？哎，回来了。哎呀，没事儿，我来拿。
1: 累了？
2: 怎么少了一对儿啊？嗨，别提了。哎，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1: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2: 对，庸俗不堪。
1: 你小家子气。
2: 哎呀，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啊。
1: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2: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儿啊。

0: 买什么好吃的了？
1: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
3: 你笑什么呀？
2: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3: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2: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
3: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2: 不提不提。哎呀，
4: 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2: 哪只股赚了？
4: 我三只股都赚了。
2: 赚了多少啊？
4: 赚了7万，就光剑王一只股，不就赚了5万呐？
2: 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4: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2: 你别开玩笑了。
4: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2: 真的啊？
3: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2: 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4: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2: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4: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2: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4: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2: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哎，我要炒股了。
1: 你要干什么？
2: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0: 这是你鼓动的吧？嗯，应该说是我带动的。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1: 不是，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是吗？
0: 嗯嗯，
1: 还带着他去炒股。嗯，
0: 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带，你也不准去炒股。
1: 礼帽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0: 哎呀，奶奶的，她可走了。
2: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0: 像你衣服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2: 怎么送啊？欢天喜地的送。
0: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老姜，哎，过来啊！
1: 这中午就吃这个？哎，
0: 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
1: 哼，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
0: 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
0: 我再不惜的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
1: 哼，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又给赔出去。
0: 哎呀，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
2: 走了啊！爸，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
3: 回来有一会儿了，听说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
2: 啊？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3: 血压有点高。
2: 血压有点高，她不高血压呀。
3: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
2: 损失多少？
3: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2: 这个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她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嗯，
1: 好嘞。
2: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2: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2: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0: 切，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2: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0: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但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

0: 你亏了多少？
1: 我把你81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0: 什么？你赔了89万？
1: 将近9万，还不到9万。

0: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值这个数吧？
1: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下来啊！
0: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1: 你这个人呐，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风景。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啊要做推广，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
7: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8: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9: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
3: 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非常非常的方便。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6: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给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诉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
1: 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
1: 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婆去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思纯，我们重新开始。

0: 你长得狗鼻子啊。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一只鸡的钱他还是给的。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1: 我理解你，哼，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0: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你没走啊？
1: 哼。你现在怎么也憋得起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
0: 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憋得起哈。我过去是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1: 哼，你少来这一套。
0: 真的啊？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1: 嗯，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呢。啊，谁没喝过鸡汤呢？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似的。啊，
0: 是，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
1: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
0: 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弱？你在吃鸡屎呢！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说是，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都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1: 哎，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了。
0: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2: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那胆子可真大。
0: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又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呀？
0: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2: 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1: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0: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好，好。
0: 大人，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2: 不生了。
0: 我爸现在好哄。
1: 谁呀？看来是谁？
0: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3: 有人吗？
0: 没人。
1: 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儿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1: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来的确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
2: 哦，对，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0: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1: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0: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1: 好好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0: 谁是王秀娥？
1: 你又打岔。
0: 我问问不行吗？
1: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1: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0: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1: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0: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2: 江亚飞。
0: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1: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1000年1万年。
0: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1: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着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4个大儿子，

0: 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1: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
0: 30年。
1: 30年，那个王秀娥阿姨呢？
0: 还不到20年。
1: 你看，一个30年，一个20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2: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那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3: 你说他俩谁伟大？
2: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伟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0: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
2: 哎，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3: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
0: 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1: 哎，姑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0: 老大没话，没话说。
1: 姑，哎，姑，你别走。
2: 你看看你干的那好事儿，
3: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2: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她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
3: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哼！
2: 你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儿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3: 当然该我事儿了。
2: 该你什么事儿？
3: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嗯，哦，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2: 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3: 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2: 好。

0: 还在想你姑的事儿呢？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
1: 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我是别人吗？不是你能不能，这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哦，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0: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1: 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任。你看，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0: 别来这套，啊，睡觉。
1: 哎，我那还没忙完呢。
0: 给你三分钟啊。
1: 3分钟以后熄灯，5分钟，5分钟啊！我说3分钟就3分钟，我这当领导的能朝令夕改吗？1分钟，别着急，别着急啊！2分钟，呀，3分钟，
2: 哎，不是你，哎，不是，亚飞，我是你啊！哎呦，
0: 怎么了？
1: 哎呀，戳我脚趾头了！哎呀！
3: 亚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
0: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嗯嗯，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

0: 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啊！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
1: 什么话？你尽管说。
0: 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1: 这事怎么了？
0: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1: 姑父不知道吗？他不是都知道了吗？
0: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他，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他商量过。
1: 我们师傅都跟他说了，他也没反对啊。
2: 对呀，
0: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1: 啊，
0: 你们见过他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他在你们老丁家煮过任何事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煮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三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3个孙子孙女，她有过怨言吗？她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地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到头来她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她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3: 亚飞啊，别喝了。
0: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
3: 不
0: 是，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没事儿，没事
3: 儿。啊，慢点，慢点，慢点。
0: 是怎么了？哎，哎，出来！亚飞喝多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你要拉我拉不住，这是啥子呀？这是酒鬼呀！来来来，传上！
1: 哎呀，少说两句。
0: 你们两个站在这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2: 我去。
0: 他喝了多少酒啊？
3: 没喝多少，
0: 手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3: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2: 不会呀，
0: 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3: 不，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0: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
3: 这。
2: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
0: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爸，
2: 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哎呦，水呢？
4: 郭，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说吧。
3: 不，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哎呀，不，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4: 最后还是郑秋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5: 是郭，百年之后，你们一起做吧。谢谢你们，谢谢，客气，客气。
4: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5: 嗯，不错。
4: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5: 我朋友介绍的。
4: 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5: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
4: 肃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6: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7: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4: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6: 对对对。
4: 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6: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
4: 王教授？
6: 不错。

0: 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
2: 哎呦，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

0: 葬一块儿才叫合葬。
1: 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2: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1: 成。
2: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1: 走走走走走走。
2: 又怎么了？说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3: 啊，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2: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儿，你们家一块儿，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3: 你呀。
2: 笑什么呀，行不行
3: ？OK， 就这么定了。
2: 姑。
4: 姑。姑。
5: 哎。来了。
4: 姑。
2: 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1: 你来汇报吧。
4: 对，还是你来吧。啊，
2: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咱们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4: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2: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4: 别，还是你来，你
1: 别插嘴。
2: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4: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2: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
6: 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都饿了，没看咱姑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5: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2: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5: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2: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5: 亚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了，我不能跟她争竞这个。
2: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1: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2: 那你们点什么头啊？
1: 你点头了？
4: 没有吧？
2: 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
6: 人家他们俩那是感动啊。你不感动啊？
2: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6: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啊。姑，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5: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1: 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2: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2: 现在啊，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5: 现在啊，实行这个？
2: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
5: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

0: 亚飞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你高兴吗？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1: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了？
0: 海洋啊，
2: 啊，
0: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2: 没喝多，我看
0: 是喝多了。这废话连篇。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2: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2: 亚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0: 那亚飞是你们家的吗？啊？
2: 那当然了，亚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0: 儿媳妇，
2: 啊，
0: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儿分享喜悦？
2: 江亚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0: 吃住在谁家重要啊？
2: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呐。
0: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将士，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2: 我不跟你争这个，嗯，争这个有意义吗？哼，有没有意义？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嗯，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
3: 你挑一样，挑，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切，你停车。嗯，又怎么了？哎，
4: 爸。
3: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肯定又打起来了呗？跟谁打起来了？
4: 爸。
3: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那是跟你爸打起来了。
4: 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嗯，便宜，占便宜。
3: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啊，好，好，好，好。哎呀，舅舅，
5: 这是怎么了？
4: 开车。上车，上车。
3: 嗨，
6: 亚飞啊。
3: 你今天有没有空啊？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儿啦？
6: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3: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
6: 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3: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6: 为什么？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0: 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
1: 风景
2: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0: 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

0: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

0: 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剂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剂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

0: 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又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8: 哇爸爸你看，
7: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

0: 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那给你买麦当劳了。
3: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5: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
3: 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5: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3: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是谁家定的规矩？
5: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方便给您吃去。
3: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4: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3: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5: 织毛衣呗。
3: 给谁织啊？
4: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3: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5: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谊，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
3: 啊！
4: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5: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3: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5: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3: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
5: 老同志，
3: 嗯，
5: 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3: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5: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七十古来稀，您都八十了，这太厉害了。
3: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5: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七十我都不知道呢。
4: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5: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八十岁的生日？
3: 我想啊，当然想。
5: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3: 那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5: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3: 嗯，是，肯定是。啊，
5: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3: 那我就不过。
5: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4: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是的。
5: 你别真是的，这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我骂，咱俩一起挨骂。
4: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1: 我给你提个意见。什么意见？说。哼，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
0: 这我过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0: 谁通知你的？
1: 你女儿通知的。
0: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1: 亚飞，亚飞通知的。
0: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跟你争吗？哦，
0: 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
1: 她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呢？
2: 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
3: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2: 等组长回来再说。
4: 看孩子呢，你跑什么？哎呦，
5: 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
4: 回去干什么？
5: 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阿姑。爸，爸，哎呦，热死我了。
4: 急什么？跑什么呀？哎呀，
2: 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5: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2: 谁呀？
4: 德华。
2: 他来干什么呀？
4: 他来串门，不行啊。
5: 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2: 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5: 什么？提前过？啊。为什么呀？
4: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
2: 什么都离不开你了。哎呀，
4: 我听听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
5: 您坐，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
2: 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
5: 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2: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我这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你们说是不是？哎呀，
4: 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2: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呢？那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4: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
2: 那我的……
5: 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2: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
4: 你倒挺会来事儿，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呀？跟党的母亲一块过。
5: 安老师，注意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得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2: 好，
5: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啊。好。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你。
4: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
2: 吃有什么意义？
5: 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
2: 你们这代人就知道吃。
4: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
6: 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
5: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7: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了？
5: 当然准备好了。
7: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5: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7: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5: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7: 其实想想啊，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5: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7: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的。
5: 怎么有意思了？
7: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

0: 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1: 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0: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1: 说。
0: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1: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0: 这个我可说不清。
1: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施的上山下乡去了。
0: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的。不是你笑笑什么呀？
1: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0: 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
1: 嗯，
0: 就像古人在诗里面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1: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2: 嗯，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1: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1: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

0: 你还不睡呀？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1: 不困你就织吧。
2: 嗯。

老婆子，你这是怎么了？啊！哎呀！

0: 我妈没事吧？怎么样？病人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1: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0: 这我说不好。
2: 姜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你刚才没看见爸？
2: 怎么回事？少说两句。
3: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现在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2: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3: 您赶紧回去吧，您要是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 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她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她回去她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雅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0: 慢慢吃啊。
1: 哎。
2: 爸，多吃点菜啊。
1: 哎。亚飞啊。
2: 嗯。
1: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2: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儿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1: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0: 爸，明天就是您生日了。
1: 嗯。是吗？
0: 啊。
1: 哦，我都忘了。
0: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1: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0: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1: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去。
0: 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1: 嗯。
0: 咱们先把饭吃了。多吃点菜啊。

0: 爸爸，妈妈醒了！妈，怎么了？
1: 妈醒了！
0: 妈醒了！
2: 爸，你小心点！
0: 老婆呢？
1: 你慢点，你着什么急呀？
0: 老婆孩子。

0: 你多吓人呢！你，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多着急呀！好，行了，好，行了，好。
1: 妈，妈，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嗯，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免费领，免费领。
1: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1: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装，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 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场家的负责人。
4: 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 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
1: 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6: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
0: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 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

0: 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 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那他。

1: 这款护理器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
1: 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 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本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奥操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3: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
4: 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5: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 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络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络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
3: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0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1: 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 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领。
5: 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9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

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

0: 电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 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

0: 非常的有，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4: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5: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6: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7: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10: 啊。今天都81了
11: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10: 祝你生日愉快。
11: 我愉快，我愉快，我愉快，我很愉快。
10: 哎呀。就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赶出来。
11: 哎，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1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3: 辛苦了，下车，
14: 辛苦了！
12: 哎呀，
14: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12: 你怎么样？
15: 江玉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12: 最近麻烦了。
15: 你不是首长吗？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13: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15: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哩？
14: 孟丽，来
16: 来，
15: 江阿姨，
14: 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
13: 对呀。
14: 好吧，还行。
15: 来，先吃点糕点。
14: 爸，你完了没有啊？
17: 快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14: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18: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嗯，
19: 别催她。
14: 嘴怎么了？长泡了？
19: 你说呢？
14: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19: 你还认不起你？
14: 见妈了没有？
19: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14: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

0: 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1: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0: 医生说像她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2: 爸，你快点儿！
1: 醉了，咱们先进去。
2: 他动作慢着呢。
3: 哎呀，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哎，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4: 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5: 这次都赖贾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2: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6: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7: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2: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8: 哎，江卫东啊，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
9: 来，
2: 道歉，道歉，
9: 道歉。
7: 行啊，好，嗨，进来了。
2: 什么呀？消灭法西斯，
10: 自由主义人民。
7: 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2: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11: 就是，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八十岁的人吗？
9: 不像，不像，不像。
11: 全是衣服马衫。
12: 这衣服是我爸爸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
13: 这都是。
12: 老爷还没吃蛋糕呀！
2: 快快扶着老爷呀！
14: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好，
1: 爸啊，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12: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14: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2: 啊。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14: 好，许愿啊。好，
12: 愿，
14: 我许的什么愿呢？
12: 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
14: 哎，丫丫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
2: 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
14: 你还哭出声来了？你是笑出声来
11: 了。爸，请上座。
14: 来，来，都坐下，都坐下吧。
2: 那个安静，都安静啊！现在，江德福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来，你先来。
7: 行，我来就我来呗。
1: 爸，生日快乐！
7: 啊，好，爸，
8: 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7: 哦，是吗？
8: 对。
7: 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呀，哎呀，那我这眼镜呢？
8: 眼镜，哎，给爸找眼镜
7: 去。哦，好，好。
14: 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
2: 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15: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

0: 爸，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1: 你试试，穿试。
2: 怎么这么多呀？怎么什么都有？布头画的什么的，人全乎呢。
1: 你试试。
2: 啊啊！慢点，慢点。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心事啊。
1: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
2: 还是只老狐狸？
3: 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2: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1: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2: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3: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突出。
1: 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丫丫。
2: 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
1: 去吧。
4: 啊，丫头，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1: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
4: 哦，这都是我的讲的话？
1: 嗯，
4: 我这么能讲啊？
1: 您看看就知道了。
4: 让我看看。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2: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4: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2: 别急，还有，
5: 我去拿。
2: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真的。
5: 哎呀，哎呀，坏了，
6: 没事。
5: 哎呀呀呀呀！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2: 王海洋，你这个执法子弟！
5: 让你拿下来。
7: 爸累坏了，
2: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7: 您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妈，您真幸福。嗯，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
2: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7: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2: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7: 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了，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啊。哎呀，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儿。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2: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8: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4: 嗯，什么代言人呢？
2: 爸，行了，我就代表您发言了，你看行吗？
4: 行啊，怎么不行？嗯。
7: 妈，您不必愧疚，真的。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

0: 说外面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由于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是过的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1: 妈，贾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0: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瞎说。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也不是啊，
1: 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啦？不委屈啊，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
2: 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哎呦，您辛苦了，啊，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0: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2: 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
3: 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2: 你们就别夸夸我吧。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3: 唱什么歌啊？什么歌？
2: 带花儿要带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嫁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要听当。
4: 地瓜，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嗯，你吵什么呀？行，嗯，行。哎，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活着真好吧？哼。
5: 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4: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笑>
5: 该，
4: 小心点啊！
5: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我让我立正。
4: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5: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 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4: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那就别让我姑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5: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4: 行，包在我身上。<笑>

0: 你笑什么？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
1: 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
2: 你怕什么呀？哎呀，
0: 你不知道你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1: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1: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2: 那还是你妹子呢。
1: 妹子能有老婆心呢？你真没数。
2: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1: 谁说不是呢？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这是谁送的活啊？
3: 这是雅妃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1: 哼，狗仗鸡就闹洋事。
2: 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了？
1: 他们懂事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
2: 我喜欢。
1: 真香啊！嗯，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嗯嗯嗯，好吃啊！
2: 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嗯，
3: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2: 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
1: 嗯，光嘴上说可不行了，你得写保证书。嗯，
3: 写啥保证书啊？
1: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
3: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行，我写就我写。嗯，你要写
1: 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印。
2: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向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
0: 爸。
2: 啊。
0: 呀，你这捧的啥呀？
3: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嗯，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1: 哎，这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0: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君浩，是君浩。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哎
1: 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君浩。哦，这是起床号。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

0: 哎呦，这个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

0: 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精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赶紧扫码领取吧。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赶紧扫码领取吧。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

0: 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

0: 摩仪柔肤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精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油敷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肤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到1.5米，渤海海峡浪高1.3到1.8米，黄海北部浪高1.3到1.8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13.2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9.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3.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4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2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2度。
2: 新闻脱口秀，
3: 妙语说天下。
2: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果果。今天白天省内除了本溪有零星阵雨啊，其他城市是陆续放晴了。
2: 不过呢，今天的凉意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可能跟今天吹北风有点关系。
3: 对，这个气温是属于触底反弹了。
2: 对，
3: 明天开始全省最高温都会升到20度以上。周六省内半数城市最高温会陆续超过25度，而且未来一周的时间全省都没有明显降水。奔向夏天才是咱们的固定航线啊。说了一下，我们来说新闻。作为我省15重点实施项目，国网新源辽宁新城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
2: 昨天，项目的咽喉工程下斜井正式扩挖。
4: 这里就是新城抽水蓄能电站下斜井的入口处，在我身后这个仅能够容一人通过的洞口，就是通往地下作业面，同时也是上下水库连接的咽喉部位。电站输水的主动脉，现在我已经是佩戴好了专业的防护设备，将跟随工作人员一起下到下斜井作业面，体验这项近乎垂直的极限挑战。
5: 斜井是抽水蓄能水流的高速公路，不仅可以让水往高处流，也直接决定电站额定出力和调峰能力。此次扩挖同步完成围岩加固和缺陷处理，提前消除渗水、开裂等运行隐患，既保安全又保质量、保工期。
6: 咱们扩挖四条总长是1204米的斜井的第一条，这次扩挖完成，包括动静、坡度，都是永久定型，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爆破的那个精度比较高。然后我们这边是采用一炮一设计，然后在这次施工过程中还会同步处理一些断层、然后破碎带等地质问题，从干部上消除了运行期间的渗水、开裂的隐患。
5: 随着下斜井节点突破，项目地下厂房、输水系统、上下水库等工作面将同步推进，建设节奏全面加快。
7: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主厂房拱顶1层、2层、3层的开挖，目前正在进行锚锁施工，预计10月8号主厂房全部完成开挖，逐步的转入到机电安装施工的工序。

0: 我们已经上了三台套的设备的同步开始施工，人数的话比原来计划的多了两倍。
1: 一个节点的突破带动一个项目的提速，这座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时的大型充电宝将在2030年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作为能源大省，辽宁把抽水蓄能作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核心抓手，一批重大能源项目密集落地，快速推进，成为稳投资、促转型、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本台报道。
2: 水利基建筑牢民生根基，关乎区域发展命脉，而扎根地方的特色轻工产业承载着群众就业增收的美好愿景。
3: 是，从老设备拼产量到新机器提品质，今年以来呢，辽阳小北和袜业集群加快设备更新，一大批智能袜机投入生产，破解产业升级痛点。
4: 在辽宁保利袜业，企业新购置的36台第五代智能袜机正在调试。在同样的位置，记者去年年底采访时还是一片空货架。更令人惊喜的是，新机器尚未正式投产，就已经帮企业赢回了流失的订单。
5: 以前我这边没有第五代袜机，完了我的商超客户已经都流失了。现在等我的这个第五代上来之后，客户都已经回流了。
6: 就咱们订完这个袜机之后，就开始跟他以前的客户去谈了。
5: 对对 对，
6: 他们反应咋样？
5: 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个设备了，也能满足他们的工艺了，他们就是还找我，因为我们的价格和品质还是有优势的。
7: 为什么要推动袜机的设备更新呢？在袜子上我们就能找到答案。在袜头上通常会有一个缝合的位置，穿起来很硌脚，但是第五代智能一体机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袜头上非常平滑，没有凸起，穿起来很舒适。而这种产品的大规模出现，也就倒逼袜厂必须进行设备更新，否则就拿不到高端订单。
4: 瞄准袜业集群设备更新换代滞后的产业痛点，今年一月，辽阳市精准出台扶持政策，市县两级财政拿出2000万元专项资金，专项补贴袜企设备采购、融资参展等关键环节。红利的释放让众多袜企吃下了定心丸。一步行袜业有限公司果断订购100多台第五代袜机，如今企业生产设备已完成升级换代。
8: 全国各地都在换呢，我们这边要不换就跟不上了嘛，基本省个小10000块钱吧，20%到30%的补贴。
6: 以前看着眼前的接不到单。
8: 对。
4: 郭飞告诉记者，设备更新势在必行，但一次性投入太大，不少企业一度犹豫不决。政策落地后，啥时候换、换多少台，成了老板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大家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向前走。今年以来，小北和袜业集群已有140台第五代智能袜机投入生产，预计全年智能设备数量将实现50%的大幅增长。一双双小袜子正在小北和见证着一场产业质变。本台报道。
2: 产业凭智能变革提效增收，文化以艺术创作浸润心灵。
3: 是。
2: 近日，传世名画《洛神赋图》将要改编成舞剧，登上舞台。
3: 那么目前呢，舞剧《洛神赋》选题论证会正在沈阳召开，文博和艺术领域专家学者对画作舞台改编的可行性展开了深入研讨。
9: 宋人模顾恺之《洛神赋图》是辽宁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在此次专题论证会上，国内顶级舞台艺术专家为舞剧创排提出意见建议。
10: 拿《洛神赋图》为创作蓝本，能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这一幅存在在博物馆里边的藏品，能让它真实的与观众产生对话，产生心灵的连接。
11: 用舞蹈来表现画作，现在影响最大的是子子情侣啊，就是把《千里江山图》啊变成了舞蹈诗句。我觉得这幅画其实在叙事性上比其他的几幅条件都要好。
10: 那我们辽博的符号，它可能要在里边会呈现，我希望是不是能有更多的一些辽宁的艺术特色或者是东西融入进去，让它显得跟那个洛神一样惟曼惟妙。
9: 此前，辽宁歌舞团与辽博联手打造了《洛神赋图》主题快闪，实现画中人破壁出圈。今年在辽宁春晚舞台上，更是借助现代科技，唯美再现了洛神风姿。《洛神赋图》的每一次亮相，都是文物与艺术的双向奔赴，也印证了它强大的大众感召力与 IP 潜力。此次舞剧创作，将是对过往活化实践的深度延伸。
12: 咱们现在看到这个是辽博收藏的《洛神赋》的一个复

0: 视频郭凯之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是一个导演的视角去创作这个全片的，从邂逅到定情到这个离别到唱归，这一幕一幕的展开，可以说这种方式啊，特别适合用舞台剧去表现出来。
1: 我们的一个初衷呢，就是如何挖掘好，如何提炼好，这个《洛神赋图》它背后的故事，而且我们要搜集很多大量的一些古籍和文献，

0: 打造一部精品力作。
1: 本台报道。
2: 说了下说好消息重磅来袭，
3: 对，
2: 北斗荣媒 APP 的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正式上线了。
3: 随着东北超赛事的临近，最近呢，不少的小伙伴都在打听说这门票在哪儿买啊，票价多少啊，好不好抢啊，怎么个预约购票方法呀？大伙儿呢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啊，咱们一次性给大家说个明白。
2: 这样，咱们先来说说重点啊，就是票价。
3: 票价，
2: 东北超所有场次的门票20块钱封顶，而且公平摇号，拒绝黄牛。
3: 是什么叫公平摇号拒绝黄牛呢？就是呢全程线上啊统一预约，由呢公证机构现场摇号确定中签的结果。这样一来呢，不仅彻底杜绝了黄牛溢价售票暗箱操作的这些乱象，同时呢也让每一位真心热爱足球的球迷啊都能够拥有平等观赛的机会。
2: 没错，都唠到这儿了，那肯定有人着急了，说这票
3: 咋买
2: 呀？必须首推咱们北斗荣媒 APP 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您只要打开北斗荣媒 APP， 进入到首页或者是东北超专属频道页，就可以找到对应的入口点击了，这样就可以一键直达预约购票通道，省心又方便。
3: 没错，不光能够一键买票，这里呢开设了东北超的频道啊，赛事独家的资讯呐、实时赛程啊、幕后故事，这里全都有。还有呢高清赛事直播和专业的权威解读，一手资讯，我觉得是实时更新的这种状态，太爽了哈！绝对是球迷了解赛事的官方专属阵地。
2: 没错，当然除了北斗荣媒 APP 之外，像辽视通 APP、京东 APP 也都同步开放了预约购票入口，大家可以任选其一进行操作。不过这个预约购票功能呢，要等到5月中旬才正式开放。
3: 是，这东北超的门票啊，可不只是看场球赛这么简单的，还有一堆的隐藏福利等着大家伙去解锁呢。
2: 含金量老高了，整整串联起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一个福利，妥妥的属于买20
3: 送
2: 200，
3: 真是啊！你看，像鞍山的千山、本溪的五女山、长春的净月潭、哈尔滨的太阳岛，还有呼和浩特大昭寺哈、等几十家的景区，都对持票的球迷呢推出了免票或者是折扣的优惠。
2: 对，另外呢，凭借客场城市身份证加上票根，还可以在辽宁将近百家 A 级景区享受首道门票减免。
3: 对，
2: 部分景区还会免费提供讲解服务。您就说实不实惠吧？
3: 实惠啊！还有呢，出行和住宿福利呢，也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您看，辽宁有100余家的酒店给出了6到9折的优惠，还联合了高德发放了1500万元四省区通用的出行券。携程、飞猪等这些平台呢，也上线了酒店囤券包，以及呢一些大牌的酒店集团的通兑券。
2: 对，线下消费同样也有
3: 惊
2: 喜啊！你看，咱们辽宁全省已经招募了402家合作商户，持票就可以享受满减、还有赠饮等各种优惠。您就说这一张门票有多少惊喜？5月中旬购票成功，这个购票功能就开启了哈。
3: 开始
2: 了。对，如果说想要购票成功的话，记得一定要锁定北斗荣媒 APP， 花不到20块钱，不仅可以沉浸式看球，还能解锁文旅、出行、消费多重专属福利啊！
3: 哎呀，这个下。夏天呢，不用花高价，不用抢黄牛票，公平摇号购票，看球赛，逛景区，享优惠，咱们就一站式就搞定了。咱们呢一起为东北超呐喊助威吧！咱们在家门口感受这份足球的热情。
2: 说了下说动人，最近新疆导游迪利努尔的讲解视频可太火了。他带着游客逛新疆，讲到天山胜利隧道这个超级工程的时候，那股自豪劲儿真的是直接戳中了好多人的心。
3: 是，天山啊，是南北疆的天然阻隔。2025年12月26号啊，乌豫高速公路全线通车了，其中的天山胜利隧道呢，足足有22.13公里长，直接就创下了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的记录。现在呢，开车穿天山腹地就20分钟啊，一下子呢就改写了天山几千年来的交通格局了。
2: 没错，这可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了。这个里面藏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和坚守。这样，我们来听听迪利努尔是怎么说的。
4: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在3000米的冰封绝境里，中国人用了6年的时间，硬生生地造穿了22.13公里的山腹，造出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而我们现在就在这条路上。我是南疆的孩子，曾经从北疆到南疆穿越天山需要4个小时，而现在呢，只需要20分钟。
2: 情真意切，听着就觉得热血沸腾，
3: 很激动。
2: 新疆不只是有雪山、草原、湖泊这些美景，还有如此厉

0: 海的基建奇迹。
1: 是以前呢，从乌鲁木齐开车到南疆的库尔勒得7个小时吧，现在啊只要3.5个小时就到了。以前呢千峰万岭、白雪茫茫的天路，现在呢变成了畅行无阻、钢筋铁骨的通途。
0: 是啊，这条隧道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承建的。央视总台有个纪录片叫做《天山通途》，里面就记录了这些建设者们的坚守和付出。
1: 是最近呢，迪利努尔啊专程来到了北京，还见到了心心念念的隧道建设者和。核心负责人之一周正，
2: 平复一下 OK 吗？
3: 啊，天哪！
4: 你好，
3: 总控，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3: 一开始修建的时候，我们就听说了他们在打穿天山，我们不敢相信，我们想象不到他是怎么打。我们第一次走的时候很震撼，真的打穿了。
4: 多久以前了？人家叫我们基建狂魔，后来我还是直接说七十年前咱国家在快速发展这一年，大家是在这个门啊有积累很多经验。
0: 这份感动真的是双向奔赴，格外动人。
1: 对，
0: 周正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有31年的时间了，而天山胜利隧道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是最难、最具有挑战的一个工程了。要知道哈，他所处的位置呢是在天山山脉腹地，又冷又偏，海拔还高，贯穿南北疆，施工难度别提有多大了。
1: 没错，回忆修建天山胜利隧道的52个月当中啊，周正呢和他的团队最难忘的事情就是呢，掘进设备天山号突然遇到了断层时变带。
5: 也迂回了，也开挖了，它可能一下子涌出1000方张，但是刀盘就是被死死的卡，可能转个几十秒，忽然一股子渣下来，又把它埋了。10天半个月我能把它清掉，但是我挡不住它上面不停的在掉，只要埋一次，然后它再一次塌方，每一次比上一次的这个条件就更恶劣。
0: 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断层石变带特别怪。
1: 对，
0: 干燥的时候呢它硬得跟石头一样，可是一碰到水就软得像高泥一样。当时就35秒钟啊，一下子涌出了280立方米的洞渣，直接把天山号给埋住了。
1: 没错，更惊险的是呢，当时还有工作人员在设备内检修呢，留给大家的逃生时间也就只有这短短的30几秒了。好在呢大家都出来了，
0: 之后的14个月大家也没有放弃，人工开凿导洞，加固封堵，引流排险，硬生生的从绝境当中闯了出来，把被困的设备给救了出来。
1: 是，
0: 这种地质条件太复杂太少见了，要知道能够闯过去本身就是最大的成功。
1: 没错，隧道呢顺利贯通的时候啊，庆祝的现场没有轰轰烈烈的呐喊，更多的呢是压抑已久的情绪的释放。大家呢是相拥而泣的，有人呢转身悄悄地抹掉眼泪，一句简单的不容易啊，就道尽了几百个日夜的付出和坚守。
0: 是啊，山不会主动向我们走来，
1: 是
0: 咱们中国的基建狂魔就主动向山走去，硬生生的在大山里开出一条路，创下了奇迹。
6: 现在我带团穿行天山胜利隧道，我知道这背后是怎么样的浩大工程。这条隧道要连续穿越16条断裂带，有些岩石坚硬如铁，容易发生裂爆；有些泥岩软得像豆腐，施工如同在豆腐脑里面打洞，涌水塌方的风险极高。22.13公里超长的隧道堪称隧道工程界的珠穆朗玛峰，可它就是被一群基建狂魔干成了。海拔工期从传统爆破法需要的10年压缩到52个月，所以那天我在车上说起那句话时，那不是导游在背词，而是一个南疆的孩子骨子里的深刻的记忆在向这个伟大的工程致敬。
1: 这群建设者呀，不仅要造通途，而且呢更守好了绿水青山。天山胜利隧道呢紧邻1号冰川保护区，这里呢是水源地，生态保护是工程建设不可触碰的底线。
0: 对，建设项目组也特别用心，根据当地的情况建了好几座污水处理厂，施工废水净化之后呢还可以循环使用，而隧道挖出来的那些洞渣也没有浪费，回收再利用，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
1: 变废为宝。
0: 另外还特意优化了桥梁和隧道的设计，给赤狐、雪豹这些珍稀动物建了专属通道，守护好他们的家园。
1: 这就是大国工程的担当和温度吧。既要修通途促发展，也要护生态守家园，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在呢乌豫高速全线通车，南北疆来往方便多了，但是呢建设者们没有停下他们的脚步，

0: 已经奔赴了魁独库高速等新的重点工程，继续发光发热。
1: 是啊，一条条公路穿山越岭，把山河阻隔都变成了坦途。
2: 对，
1: 道路越修越宽，出行越来越便捷。迪里努尔还有心里话想跟大家说。
3: 有人问我，你的这个底气自信从哪里来的？我当时说的是，因为我们新疆人民现在的生活非常的美好，我们新疆有很多风景，很多有好吃的。
1: 我们各个民族也非常的善良。我现在想一想，其实不光是这些，我们背后有强大的国家。
4: 对对，
1: 我现在越来越自信。
5: 当我站在这条国家用大国重器开辟的大道上，用真诚去连接家乡与远方的朋友们时，我的脚下就是最广阔的世界。
1: 山河可跨越，天堑变通途，这些大国工程守护着万家灯火，也温暖着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让我们甭管走多远，都可以顺利回家，安心前行。
6: 山河万里，大道通途，以匠心攻克难关，以坚守连接南北。相信，在一项项超级工程的助力之下，新疆的道路会越来越通畅，发展的脚步也会越走越稳，越走越远。
1: 说了下，说真情。最近湖北咸丰上演了一场全程爱心大接力，温暖了一对身在异乡的陕西夫妇。
6: 是事情呢，发生在5月2号啊，44岁的陕西延安男子吉某拉着8000斤的苹果，开车呢远赴湖北咸丰县售卖，可是呢就在路上，吉某突然身体不适了。
1: 对，当时他是强忍着痛苦把这个货车开到了咸丰县中医医院，到急诊科去求助。经过检查呢，吉某被确诊为急性脑梗死，这个情况非常危急。好在
6: 医护人员呢全力抢救，总算是把他从危险边缘给拉了回来，脱离了生命危险。虽然呢这命是保住了哈，但是呢吉某后续需要长时间的在医院做康复的治疗。这又一个难题就来了，你看吉某的妻子赶来照顾他，但是呢，
1: 他妻子不会开车啊，没有办法把装满苹果的货车给开走，更别说去拉到市场上售卖了。要知道，整整8000斤的苹果呀，就这样被困在了医院当中。再加上天气越来越热了，要是耽误几天卖不出去，这个苹果就很容易腐烂变质嘛。那对于本来就已经遭遇了突发疾病、经济压力不小的一家人来说，这个无疑就是雪上加霜。
6: 就在这一家人窘迫无助的时候啊，医院了解到了这家人的难处，伸出了援手。咸丰县中医医院宣传科呢，向全院的职工发
7: 发出了倡议，号召大家呢自愿购买苹果，想用呢这样的力所能及的方式啊，来帮助这对异乡的夫妇减少经济损失。目前患者的病情已经好转，但是行动不是很方便。了解这个事情之后，大家也都想帮一帮他，所以我们发了一个爱心倡议。 最开始来的是医院的职工，后来又有很多人，有市民朋友，有一些爱心企业，还有外卖小哥，咸丰的一些网红达人。当天晚上我们卖到了凌晨2点多，还剩差不多一半的苹果。我们当时还在担心哦，然后没有想到早上6点多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然后就开始陆续有很多人过来买苹果。早上9点半的时候，苹果就已经卖完了。
1: 还有人，还有人，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热情。一些那个帮所有帮忙的人，还有那个买苹果的人，真好。仅仅19个小时啊，整整8000斤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了。
6: 我们说啊，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次跨越异乡的援手， 就有着最朴实、最真诚的善意。一座城呢温暖了异乡人，一群人呢点亮了一份希望。在这儿呢，为所有心怀善意的人，咱们点个赞啊！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
10: 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0: 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说一下，说提示。五一假期期间，有一则越王勾践本人来天河机场也得办托运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走红了。
5: 是我看到了哈，这话咱们得从哪儿说起呢？因为呢，武汉天河机场的一块安检提示牌明确啊，刃长超过6厘米的仿制越王勾践剑不能随身带上飞机。
4: 对，哎，
5: 这让很多带着文创宝剑返程的游客猝不及防啊，于是乎就有了这句调侃。
4: 对此，天河机场安检处的工作人员也是专门做出了解释。其实这个并不是新规定。是民航局早就已经出台的通用安检规则。机场之所以专门会用越王勾践剑做提示呢，就是因为这款湖北省博物馆的文创产品热度极高，五一期间携带的游客数量暴增，所以专门提示呢就可以大大提升安检的通行效率了。
5: 很多游客就觉得这种文创宝剑没有开封啊，只是普通的纪念品，这尺寸呢看着也小巧，认为呢可以随身带上飞机。也正是因为啊这个误区，机场的安检处就积压了大量的被拦下来的文创剑。
4: 对，但是也有网友跳出来故意气人。
5: 气人啊，
4: 他说哎，安检没拦我。就说他那把勾践剑就是还没有断奶是可以通融的。
5: 你看看啊，他那个是毛绒玩具。
4: 对，
5: 不是一码事儿啊，你说这不有点添乱吗？这
4: 气不气人？
5: 你说真是。
4: 机场的安检这硬杠杠咱是不能碰的哈，但是遗憾肯定是有的。
5: 对，
4: 我看到有旅客留言就在说过安检被拦下之后呢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来呢没有提前办理托运手续，二来现场邮寄流程繁琐耗费时间，最后只能够无奈之下将心爱的文创宝剑留在了机场，特别可惜。
5: 可惜哈，所以呢，机场呢也是专门给出了出行的提醒，就是呢，大家外出旅游购买刀具类的文创纪念品之后呢，一定啊要提前核对物品的尺寸，如果呢超出了民航规定的标准，提前办理托运、暂存或者是邮寄的手续，同时呢尽量提前的抵达机场，预留出充足的办理时间，避免呢纪念品像刚刚提到的那样遗憾的滞留。
4: 对，那除了网红文创宝剑，很多旅客日常出行其实也很容易踩一些安检误区、尤其类常见的物品是绝对不能够带上飞机的，甚至是没有办法托运的。
5: 没错，首先啊就是易燃易爆的物品嘛，你看像汽油啊、烟花爆竹啊、点火装置，这就不用说了哈。还有呢，大家常用的就是指甲油、洗甲水，因含有易燃的溶剂，同样是禁止携带和托运的。
4: 对，还有武器以及仿真品，各类管制器具都是严禁随身携带和托运的。
5: 对，
4: 另外就是压力罐装的各种喷雾也是属于高压危险物品，是乘机违禁品。
5: 对，还有呢，像榴莲啊这类带有强烈刺激性这种气味的物品啊，同样是不允许携带还有托运的。大家呢出行啊一定要多多的留意。
4: 规范携带行李物品，遵守民航安检规定，才能够一路顺畅平安返程。
5: 是。
4: 说了一下，说奇特，说气味也能打印了，您听说过吗？以前是画饼充饥，现在是闻味入戏。最近有一个新职业火了哈，叫做气味编辑师。
5: 没错哈，这个五一假期呢，数字气味就进入了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你看杭州西湖边的一场演出，观众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像随身听一样的小装备啊，其实呢，它是一个数字气味的播放器。采茶姑娘从眼前走过的时候，播放器呢就释放出龙井的茶香，画面呢转到。到了秋夜月色，那桂花香就慢慢散开了。
4: 哇，这个不光是演出里的新鲜事儿，这个网约车当中数字香氛也可以跟着音乐去变换味道。你看，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的香气被装进了播放设备，轻轻一点就可以用鼻子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
5: 真好啊！那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杭州呢有位气味编辑师叫黄建伟，他呢工作呢就是盯着电影的画面，仔细呢研究剧情，然后呢给不同的画面呢配上不同的气味，他

0: 他说呢，数字气味的原理呢，有点像气味打印机啊，把基础的气味原料呢，按照算法调成不同的配方，再通过终端设备释放出来。
1: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我们得考虑内容，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我们做过东坡肉啊，做过肉夹馍，做过桂林米粉，要在常温状态下调出高温状态下的这个香气是很难的。
2: 目前黄建伟的团队已经完成了3300多种基础气味的编码了，应用落地20多个国家，覆盖影视、教育、医疗等各种场景。从演出到博物馆，从网约车到课堂，气味数字化正在打开越来越多新世界的大门。
0: 是，有人说呢，香气啊是蒙着眼睛也能感受到的美丽。以前呢，咱们觉得气味看不见摸不着，现在呢，它不仅能够被记录下来，还能被精准的打印出来，随时还原。
2: 对，想象一下，以后咱们看电影，不光是可以看画面、听声音，还可以闻到电影里的味儿。你看草原的风、海边的咸、厨房里的烟火气，那才是真正的沉浸式体验。
0: 当然哈，也有人担心说，这会不会让人生活变得太满了？你说什么味道都给你配好了，还有没有留白的空间了？
2: 这个就见仁见智吧。不过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能够让人在数字世界里闻到真实世界的味道，这件事情本身就够酷的。
0: 酷哈，气味编辑师啊，不光是在做技术，更像是在用气味讲这个故事。
3: 说趣味打卡，五一假期辽宁本溪爱心洞成网红打卡点，以女双极限挑战30秒快速摆姿势。
4: 1 2 3 4 5 6 7 8 9 10，
3: 全程动作流畅切换，节奏堪比现场做了一套广播体操。不得不说，这高校出片的功底实在是太厉害了。别人发朋友圈凑不齐3张照片，您发3套9宫格还有剩余。说超强肺活量，近日陕西咸阳10岁女孩喊泉展现超强肺活量。这惊人肺活量，围观的大人都自愧不如。爸爸透露，孩子常年练习主持、唱歌和舞蹈，日积月累练就了十足气力。看来兴趣爱好不仅陶冶情操，还能悄悄练就隐藏技能。说呆萌反差，近日军犬追风参与溺水救援演练，起初奋力向落水者游去，凑近发现是熟人，竟然傲娇扭头直接走开。
5: 一起游过，他游不过我，他只能是游在我的后面，所以可能他心里面就觉得我只能这个游泳技术还挺好的，不用担心了。
3: 毛孩子心想，玩呢，就你多少次了，你游得比我都好，给你个背影自己体会吧。专业又有性格的追风不仅聪明，记性还好，最后加强练习后，追风还是成功完成了救援任务。算了，不跟你们一般见识。说生命的力量，本以为一棵被大火烧穿空心的树干早已失去生机，却在春日里悄然抽出新芽，枝繁叶茂，满目沧桑伤痕之下依然倔强绽放绿意。生命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顽强。说贵州茶山，航拍视角下的贵州茶山层层叠叠，蜿蜒起伏的茶田纹路错落分布，如同大地镌刻下的天然指纹，满山青绿，治愈又壮观，山川田园自成画卷，不用滤镜就是绝美风景。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有不少人是不是选择了登山徒步亲近自然啊，享受户外出行的乐趣。但是呢，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登山户外安全事故也是频频发生，极端天气成为了引发意外的核心原因。
0: 另外呢，不少登山者呢安全意识薄弱，出行准备仓促，装备呢配备不齐全，遇到突发极端的天气的时候呢缺乏处置的经验，最终呢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2: 对，你看5月1号啊，山东淄博有一名58岁女性登山的时候不小心跌落10米悬崖。
0: 是。
2: 5月2号，山西五台山突发暴雪，高海拔区域风雪肆虐，救援工作持续到3号，一共有300名徒步人员获救。
0: 是，还有呢，山东泰安30000多名夜爬泰山的游客啊，遭遇了强对流、暴雨和大风的天气，能见度极低，气温骤降，大批游客呢被困陡峭山道长达8个小时。
2: 除此之外，像四川的四姑娘山，因为游客扎堆登山，风雪天气之下，登山路段拥堵排队。海南五指山有3名游客闯入未开发区域，遇到了极端天气，通信中 中断、体力透支被困了。
0: 是5月5号呢，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

0: 中心呢，中国登山协会专门发布了安全提醒，全面强化极端天气下户外出行的风险防控。相关部门呢，梳理了五类山区极端天气风险以及呢应对的方法。
1: 对，咱们了解一下。
0: 一下
1: 首先就是最常见的暴雨天气，也是山区户外最大隐患之一。
0: 对，
1: 因为暴雨呢，它会让山路湿滑，还会引发山洪。潮湿低温环境极易造成人体失温，同时呢，雨水还会干扰通信，让遇险者难以求救。
0: 对，
1: 那应对暴雨呢，其实我们只需要记住，早预警、快避险、稳待援。说到橙色以及这个橙色以上的暴雨预警的话，就直接取消行程吧。途中遇到暴雨的话，记得要及时撤离危险区域，做好保暖，等待救援就可以了。
0: 没错，高海拔山区的暴雪天气是危险性更高的。风寒效应会快速的带走我们人体的热量，那么积雪呢会掩盖路况，容易让人迷路，坠入悬崖或者是冰裂缝。衣物受潮之后呢，失温风险会急剧的飙升，所以呢，出行啊一定要备好三层保暖穿搭以及呢冰爪、雪镜等专业的装备。遭遇暴雪，立刻躲至被封的区域，根据轻重度失温症状及时的处置。露营呢，务必做好防风防雪措施，防范一氧化碳中毒。
1: 对，极具致命性的雷电天气也是不容忽视的。山区山顶、山脊，它都是雷击高危区域。像登山杖、冰镐这些金属装备非常容易引雷。遇到雷电天气的时候呢，我们要立刻前往低海拔平缓区域，远离大树，包括岩壁，保持蹲姿，双脚并拢，暂停使用电子设备。团队成员分散避险，杜绝安全隐患。
0: 是，除此之外呢，山区浓雾会大幅的降低能见度，极易让人迷路，引发滑坠的事故，还会呢加剧人的那种心理的焦虑，造成决策的失误。应对浓雾呢，要提前备好纸质的地图啊，离线导航，全程呢沿正规的步道前行，降低呢行进速度。团队呢结伴保持可视的距离，路况不佳的时候断然停下脚步下车。
1: 对，另外就是大家伙遇到强风天气，要及时躲避到背风的地方，降低身体重心，固定随身装备，缩短团队之间的间距。
0: 对，
1: 风力持续增大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强行前进了。我们这个时候就静静等待天气好转再行动。
0: 是，总而言之呢，登山户外运动本身是存在天然风险的，极端的天气会让危险成倍的增加。
1: 提醒一下所有户外爱好者，尽量在专业人员带领之下出行，提前购置户外保险，坚守正规成熟路线。
0: 对，说句正经的啊，对，不卖烤肠的地方我都不去。什么禁风区啊，未开发的野县呢，那不是勇敢者的游戏，那是无知者的无畏冒险，生命开不起玩笑。
1: 是的，说一下，我们说小心，有家长每天开车接送孩子，在这个校门口临时停车那一下，个人信息就被卖掉了。
0: 真不是危言耸听啊。最近呢，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办了这么一起案子，被泄露倒卖的家长个人信息超过了2500条。
1: 这个作案的王某呢，本来是一个房产中介，闲着实在没什么事儿干，他就去兼职群里面发广告，说可以花钱查车牌对应的车主信息。结果呢，有一家培训学校的负责人就联系他了。
0: 这个培训学校呢，就是想精准的推销课程嘛，就专挑学校门口去蹲点，派人呢偷偷拍接送孩子的家长的车牌，拍一堆号牌之后呢，就打包发给王某，让他查信息。
1: 这个王某呢，就从上家那儿哈，以20块钱一条的价格，把车主的姓名、手机号给查出来，然后再以25块钱一条卖给那个培训学校，每一条净赚5块钱。就这样干了一年多的时间啊，就查了2500多条，获利6万多。
0: 是，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法院呢最后判了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了罚款。
1: 其实不光如此，检察院还提起了公益诉讼。
0: 对对对。
1: 那最后呢，王某是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且支付赔偿金。至于那家培训学校的人，还有给王某提供信息的上家，也跑不了，都会另案处理。
0: 这种事儿呢，其实并非个例啊。2023年，江苏南京呢也处理了同类的案件，当事人呢李某制作了非法的程序，专门呢用来爬取停车信息，然后呢黄某呢把这个程序就提供给了谢某，谢某呢就用这个程序绕过停车平台的安全防护，偷偷的获取车辆的实时停车位置，还有人呢帮着装 GPS 拖车，就形成了完整的黑产业链。
1: 其中两个人分别非法获利113万元和24万多元，最后全都被判刑了，最重的是判了5年10个月。
0: 是，其实说句真的哈，大家可能没意识到，咱们的车牌、停车位置、出行轨迹都是个人敏感信息，能看出咱们每天去哪儿、作息规律，一旦泄露了就太不安全了。
1: 对，去年国家4个部门就联合开展了专项行动，专门整治停车场强制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的情况，就是为了保护咱们的隐私。
0: 对，
1: 而且法律也有规定，那些停车平台、商家必须好好保护咱们的信息，不能够随

0: 面泄露。
1: 是日常呢，我们个人呢也要注意保护隐私，筑牢个人信息的安全防线。
0: 说一下，我们来说开车斗气、开车上路，因为强行加塞儿引发路怒。北京两名司机互不示弱，开启斗气车，多次相互别车较劲之后，双方居然下车争执互殴。
1: 是在争执的过程当中啊，原本是上前劝架的司机家属却意外的摔倒了，导致呢腰椎骨折，还构成了十级伤残。
2: 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时，另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郭某车辆的前方。
3: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2: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冲突初期，王某并没有下车，王某父母率先下车与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想到，此时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瞬间失控，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3: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2: 王某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显示，争吵过程中，王某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不过，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最终导致王某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3: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十级伤残。
1: 在事发之后呢，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
0: 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王某母亲的摔伤担责呢？
2: 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起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与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认为，这起纠纷的根源始于双方的行车冲突，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与不克制。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故意别车，是引发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母亲已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车头，冲突本可平息的情况下，王某仍下车追上前争执，最终引发肢体互殴，同样存在过错。那么，王某母亲的摔伤与郭某是否存在直接关联？
3: 我们这个二审的合议庭也仔细地观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这个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呢，我们二审认为，一审法院确定的这个责任比例40%和60%是合适的，所以最终二审不会上诉，维持原判。
0: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说，广东省惠州市有一家酒店最近闯入了一条眼镜王蛇，
1: 是
0: 监控视频把当时的一幕拍了下来。
1: 一条2米多长、10来斤重的眼镜王蛇顺着敞开的玻璃门悄悄地溜进了大堂，前台工作人员发现之后啊，直接翻出柜台跑出大门躲避。
4: 我在电脑前看那个电脑啊， 那条蛇就从那个大门里面进来，他。

0: 有声音的，他就溜进了那个小床那里，但是那个地板很滑，但是我还是这样唰唰唰。我一扭头，我没看到蛇头，我只看到蛇身，我当时我就知道是眼镜王蛇了。那一瞬间哦，我一下子就跑过去，肯定有吓到。我说我长这么大以来就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眼镜王蛇，因为我对蛇也比较感兴趣。它眼镜王蛇跟眼镜蛇是不一样的，眼镜王蛇是最毒最可怕的。
1: 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局迅速调派消防员赶到现场，在多名消防员的合力配合下，最终成功将这条眼镜王蛇控制并捕获，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目前这条蛇已经由消防部门妥善处理，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无独有偶，在惠州惠阳区一家建材新材料公司旁边的菜地里，也发现了一条重约20公斤的蟒蛇。接到群众求助后，消防救援站迅速派出消防员前往捕捉，经过半个小时的搜寻，成功将蟒蛇安全捕获并妥善转移。
2: 说5月6号，辽宁铁人足球俱乐部发布公告，韩国籍教练徐正元即日起正式出任辽宁铁人足球俱乐部一线队主教练。5月10号，辽宁铁人队将在下轮比赛中继续坐镇主场迎战云南队，这也将是徐正元指挥的首场比赛。说在日前召开的渤海地区低空产业创新发展推进会上，天津、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共同发起渤海地区共育低空经济发展共识，16个低空产业代表性项目集中签约。此外，大连至青岛国内首条跨渤海大型无人机物流航线开通运营，该航线跨海直飞仅需2小时。说5月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填补了行业空白。说近日，法国东部一所职业高中推出全国首个无人机专项课程，这项无人机专项课程属于网络安全、信息技术与网络、电子学的一部分。校方希望以无人机为工具，打造更多创新研究领域。说当地时间6号，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表示，出台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后，接下来将把禁令扩展至购物网站，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
3: 丘北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美翻了，万亩荷塘土星绿，嫩尖破水浇花初绽。
4: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充满诗意的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3: 明天见。

0: 方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

0: 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0: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
0: 来你看拉一下，
3: 1米，
0: 我也进去，
3: 2米，3米，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0: 啊，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

0: 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1: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3: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3: 谢谢。
5: 人家方兴洲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7: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000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5: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000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6: 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还省了不少钱呢。
8: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7: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加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000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5: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000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0: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

0: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1: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000-3000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银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方三老本性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下单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3: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
4: 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5: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太好了，
6: 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
1: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

0: 爱家坊。
1: 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3: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用心爱家爱家坊。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我们这小区出来，还差点没赶上，太堵了。今儿这架势，赶上皇上出巡了，看看我这手心里全是汗，
1: 一样。不过也真是，说撂就撂了，丁点没顾念咱们跟他那么多年。
2: 哎呀，你说这新店长什么时候才来啊？
3: 没事，没事。要紧吗？哎，没事。我这老毛病了。哎，
4: 这，大爷，要不要送您去医院呀？
3: 不用不用，我这腰啊老毛病了。
4: 你有家里人电话吗？我让他们来接您。哎，
3: 我就一丫头，她上班去了，大老远的，就不麻烦她了。我不跟你聊了，回头那排骨都让人抢光了啊！回见了啊。

0: 是我。
1: 爸，谁是你爸呀？
0: 我是你女儿木兰。
1: 木兰？哪个木兰呢？
0: 爸，你要再不认我，那我挂了啊。
2: 我认，认认。哎呀，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能不认吗？啊，木兰，你终于想起你老爸来了。
0: 爸，最近超市挺忙的。
2: 是啊，那超市也不忙，那不就关门了吗？哎呀，不过我知道，你就是再忙啊，也会惦记你老爸的。
0: 当然了，你好吗？爷爷好吗？那边下特冷吧？
2: 啊，前几天降温了，不是今天又暖和了，十月小阳春嘛。
0: 那您跟爷爷多注意身体啊，别感冒了。
2: 哎呀，你放心吧，我和爷爷那撞得跟头牛似的。
0: 牛也得注意身体。
2: 哦，我注意注意。
0: 爸，我想你。
3: 小爷爷。
2: 啊。啊啊，那谁，木兰啊，我还有点事儿啊。哎喂，哎，不说了不说了，挂了啊。
4: 您是江老先生？
2: 我是啊。你是？
4: 爸，我是小顺儿，我就是您一直要找的小顺儿啊。
2: 什么？你是小顺儿？
4: 您看，这是您在网上发的寻人启事。我是本地人，属狗的，从小就犯癫痫，爹妈也不是亲生的。您看，这条件全符合。
2: 不是，你真是小顺儿？
4: 这还能有假？爸，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我们找个地方，爷俩坐着聊。哎，走。
2: 哎，不是，小顺儿，你慢点。不是小顺儿，不是你带我上哪儿去啊？
4: 咱们去家里头看看。
2: 你真的是小顺儿吗？啊？
4: 没事吧，爸？
5: 老师傅，对不起啊，我真不是存心的。
4: 你还想存心啊？你要是存心，还不把我爸给撞死了？我告诉你啊，今天我爸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2: 不是，小顺，小顺，
4: 爸，您别说话，赔钱，必须赔钱。
2: 不是，不怪自己。
4: 爸，哪不舒服？
2: 行，行，行。
6: 幸好发现的早，里面东西都还没坏。
7: 幸好新店长没来，不然就惨了。
6: 定期除霜是制度，跟店长来了有什么关系啊？
7: 知道了，江经理。
6: 你们都下不为例啊。
5: 我看还是先打110吧，等警察来了该怎么办怎么办。
4: 警察来了你事更大，还不如你赔点钱，这事就算了结了。
2: 小顺，
4: 爸，你听我的，你别讲话。你把我爸撞上了，我得带着我爸上医院，这医药费、误工费，干脆这样，你给1000块钱，这事就算结了，成吗？你看行吗，爸？警察来了，我跟你说呀，你
5: 怎么回事？这是
4: 警察同志，他把人给撞了，还不赔钱？
5: 我没撞人，我正开着车，突然他们俩就冲了出来。
2: 是，这个师傅啊，没错。都是这个，哎，
5: 小子，又是你，出来才一天，就闲不住啊？
4: 王警官，他把人撞了，这老头我也不认识，我这是见义勇为啊。
5: 不认识啊？他不是你爸吗？你刚才不还叫他爸呢吗？
4: 爱是谁爸是谁爸。王警官，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啊。
2: 哎，小顺儿。
4: 哎，谁是小顺？你认错人了。
2: 你是小顺。哎，小顺。哎，
5: 老师傅。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
8: 那不行。
9: 哎呀，谢天谢地呀、啊！这早高峰总算平安度过了。
8: 哎，你说这新店长还没来呢，就搞得大家鸡飞狗跳的。这要是真来了，咱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啊，
0: 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呗。这换新店长，又不是换美国总统。
8: 你们升迁呀、啊，有江经理在，你们只需要记得一条就行。
10: 哪条？
8: 你不变，

0: 你还不如直接说任人宰割呢。爸。
1: 喂，你是江木兰吗？
0: 爸，别开玩笑了，上班呢。
1: 我是警察，你父亲受伤了。
0: 你说什么？

0: 喂，
1: 喂，叔，我是木兰。
0: 哟，是木兰了。哎呦，好长时间没见了啊。哎，怎么样，在北京还都挺好的吧？
1: 啊，
2: 哎，对对。
3: 哎呀，木兰呐，啊，我是婶婶。你叔啊，他有事儿，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呗。
1: 婶儿啊，刚才派出所来电话，说我爸住院了。
3: 是吗？怎么回事啊？
1: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问他们他们也不肯说。
3: 是这样啊，
1: 我现在上着班呢，这一时脱不开身，能不能麻烦你们？
3: 啊，哎呀，木兰呐，你看我正洗衣服呢，你先跟你叔说吧，啊。
0: 哎，木兰啊，哎，你别着急啊，慢慢说。
4: 哎，木兰，你们家老爷子没事吧？
5: 谁知道啊，一个小时以前打电话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住院了？哟，
6: 江姐，你也别太着急了，毕竟老人嘛，磕磕碰碰难免的。
5: 不行，我还是得回去看看。
4: 疯了吧你？这节骨眼上了，你还敢顶风作案呢？
7: 就是啊，
3: 没办法，他是我爸，
1: 要是我出事了，我爸早就在飞机上了，钥匙拿着。
8: 这次中老年文化双展节，文化部非常重视，并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所以我们绝不能在关键的时候出问题。这次双展节细致到每一个环节，大家都要做出一个详细的计划，每一个部门都要积极的参与和配合。那这段时间大家就辛苦了。
9: 哎，
8: 加班加点
9: 想老公了
8: 也是正常的。
9: 这次开会呢，你什么事
10: 儿？雨熙，我回家了啊。
9: 东西又落家了吧？
10: 不是，回桐城。
9: 啊？
10: 我爸住院了，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让我叔叔过去看一眼，然后我先回去一趟。
9: 你先别慌啊，别着急。那你现在呢？赶快回去吧，啊？
11: 钱带不带够啊？
10: 应该够吧。
9: 这样，我一会儿呢，往你卡上给你打一些，以防万一。
10: 哎。你下班别忘了接月月，你别带他吃那什么汉堡啊，前两天刚吃过。
9: 哎呦，遵命，江大经理啊。
10: 讨厌，行，你等我电话吧。
9: 你路上小心点。

0: 我们这儿有个公告，上面写着顾氏止步。10分钟之内通知各部门经理，到会议室开会。顺便记住，我不叫魏。
1: 店长好，
2: 店长好，
0: 大家坐吧。 大家好，我叫雷颂华。想必你们对我也早有耳闻。我知道郭经理跳槽对于你们打击很大，但我的经验告诉我，一个店的业绩名列前茅，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要靠大家的努力。集体过得硬，一两个人坏不了事儿。我虽然来晚了，但是对你们的表现我很满意，希望大家继续保持。 以后开会不要鼓掌。我查过资料，上个季度你们店的利润是 7%， 在全国25家店排名第3。我雷颂华管过的店，业绩若是排名第2，就没有人敢排第1。尽管你们的成绩很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好了，大家忙去吧。生鲜部经理到办公室来一趟。
3: 什么？上午刚请的假？啊，
4: 店长是这样的，江经理的父亲在老家生病了，所以他只能回去。
5: 生鲜部近3个月的库存和损耗，3天内放到我桌子上。
3: 啊，行，这也没问题，我们这就出报告去。
6: 大哥呀，你就是人太老实，你说说看，那汽车。
3: 哎呀，木兰回来了。
7: 木兰，
3: 夏夏，你怎么回来了？我能不回来吗？啊，刚打电话不还好好的吗？怎么就住院了呢？哎呀，
7: 没事儿，出了点小意外啊。
3: 木兰，你爸呀被车撞了一下，脚都撞伤了。你看看，没事儿，哎呀，
7: 就是蹭破了一点皮。哎呀，
3: 怎么就蹭破点皮呀？哎，木兰呐，你爸这个人呢？
7: 太实在，这事儿要搁上我呀，非让他赔个万八千的不可。要不然这事儿我绝对没完。
3: 没完，真的不怪人家，是我呀自己不小心。那你以后小心点儿。叔婶儿，麻烦你们了。
7: 哎呀，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外道了，咱们好歹是一家人，互相帮衬一下，不是应该的，是吧，哥？
3: 可不嘛，木兰呐，你回来就好了。
8: 哎呀，你看我这几天吧，哈，我们家春妮这吐的可厉害了，我想回去照顾照顾她。你爸这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们要有事儿，你们赶紧回去忙去啊。哎，
3: 行行行，那我们就走了啊。
4: 行行行，
3: 大哥你好好休息啊。
9: 好，走了，走了啊，
3: 木兰。
4: 谢谢你们啊，
3: 走了，哎，
9: 好，
4: 木兰啊，坐着。
9: 哎，来，我自己来。
8: 坐着，坐着。你。 还吹，说自己身体撞得跟牛似的。牛也有老的时候。爸，最近真的太忙了，谁也没回来看你。嗨，
9: 这回是几天假？就3天。3天你就别来回跑了，
8: 打个电话就行了。就3天假，你来回折腾什么呀？
9: 那我不担心你吗？
8: 来，你看一下啊，没什么大问题，没有伤的骨头，不过要好好休息一下。谢谢你啊，大夫。不过，你爸爸白内障挺严重的。白内障？
9: 他以前做过青光眼手术，你知道吗？
8: 你这个女儿太不关心老人了，一问三不知啊。
9: 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常年在北京工作，很少回来。
8: 尽量吧，你爸爸在眼睛啊得尽快手术，不然用不了几个月眼睛恐怕会失明。有这么严重？那赶紧手术吧，我去交钱。很抱歉，这个手术我们这里做不了。
9: 为什么？
8: 你爸爸眼睛挺不好的，眼角膜上皮细胞只有806，低于1000就属于高危，手术风险很大。我们医院暂时没有这个能力。
9: 那北京可以做吗？
8: 这个我也说不好，不过同仁眼科应该没有问题。他们有个大夫叫李清泉，是这方面的专家。
1: 行，我明白了，谢谢你，戴夫。
2: 别客气。
3: 爸，警察都说了，这黄毛是个惯犯，什么本地人、属狗、癫痫，那都是照您寻人启事上忽悠您的。
4: 可万一是呢？这心里边总想着万一。
3: 就这个万一，都跟了您30年了。
4: 唉，倒也不想。可是，这个结呀，一直就解不开。你说当时我为什么不手拉手的拉着他？为什么不让他站在我面前？
3: 好了好了好了，你要鉴定就鉴定吧，啊，鉴定吧。爸，我想好了啊，这次我带你去北京，把手术做了。
4: 手术？什么手术？
3: 人大夫都跟我说了，你眼睛不好，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4: 哎呀，我也没想瞒着你。

0: 你说这也不是个什么大事儿，你要不说啊，我都快忘了。
1: 这还不是什么大事儿啊，你要不做手术，这就耽误了。
2: 姜开国，
0: 哎，来了来了，
1: 这儿爸。
0: 哎，大夫，给你，
2: 在这里签个字。
0: 这往哪儿签啊？
1: 爸，这儿。
0: 啊？这儿？这儿是吧？
1: 这次你一定要跟我去北京了，说什么也不行。
0: 我不是不想去，我要是去了，爷爷怎么办？
1: 爷爷的事我会安排。

0: 爸，我回来了，整整一天了，怎么才回来呀？爷爷，爷爷，你怎么回来了？
1: 哎呀，我想你了呗，正好有三天假，专门回来看你，好吧？
0: 我好好看看，来来来，
1: 瘦了，瘦了，瘦了，瘦了。
0: 腿怎么了？
1: 啊，那个我不小心就又崴了一下，没事没事没事，这么大的人了，你也不知道小心点。哎，孩子回来不提前打个招呼，你好好准备点他爱吃的呀。
2: 我就去。哎，爸，别去了，爷爷。今儿咱们去沁云楼。

0: 爷爷来了，来爷爷抱抱，来亲一下。嗯，还有这边呢，真乖啊！爷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大鲤鱼，好不好？
1: 好。
0: 啊，
2: 好没听话啊！
0: 儿子，放下，你这一码字的。 就别跟工人阶级抢干力气活了，还是我来吧。您慢点，哎，没事。月月，走爷爷前面。
3: 爸，您慢点，哎，
0: 看头，小心点。
3: 妈，
0: 差点又忘了，您能不能给你免？
3: 都仨月了，才给我买回来啊？
0: 我这不是工作忙吗？
3: 再忙，回家吃顿饭总可以吧？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4: 媳妇走了才回来。
3: 哎呦，我这……妈，没怪你的意思。妈，这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说不定哪天就……
4: 您看，您看，您又来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奶奶，你要录音笔干什么用啊？是跟我一样学英语吗？
3: 奶奶倒是想学了，可奶奶老了，学不了了。
5: 没事，我可以教你。哎，C，大鲤鱼来了！来，开饭了啊！走，吃饭去吧。来吧，
0: 过来，过来。
5: 黄色大鲤鱼。
0: 哎，老伴儿。哎，
5: 来，
0: 坐那儿。哎，
5: 要带什么呢？
0: 皱起眉头。哎，行了。哎，好嘞。
5: 哎，
0: 妈，对上。
5: 哎呀，
0: 木兰呐，你看我们家的情况，你也都看见了啊，这哪儿哪儿都是东西。你说爷爷要来，他住哪儿呢？
5: 要不就让我爸在那个屋的沙发上将就一下。
0: 胡说八道，爸能跟咱儿媳妇住一起啊？
5: 要不干脆就在这个屋打个地铺。哎呀，
0: 爸那身子骨能住地下？
5: 我睡地下啊。
0: 你住地下，那我住哪儿啊？哦，我跟爸住一张床上。
5: 真是，
0: 那就你在地上睡嘛。
5: 我住地下，哦，我。婶儿，叔，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去爷爷那儿陪爷爷住几天。
0: 木兰呐，你看哈，你叔啊每天都是上下班，就是在自己家工厂这院子里住，每天才10来分钟啊。要是到爷爷那儿去。

0: 整个一个大吊脚，那来回还不得两个多小时啊？你看你叔哈，这也都是快六十的人了，怎么能经得起这么折腾呢？再说了，你弟妹呀，也还要生孩子了，我得伺候月子。
1: 我的意思啊，咱们就帮帮木兰。哎
0: 呀，我怎么就不帮啊？这不是咱家没这条件吗？哎，木兰，木兰，木兰呢？我看呢，你把爷爷也一起带到北京去呗。爷爷正好也没去过北京，你呀没事就带他到处转转。你要是没时间呢，你就把他放在家里边。反正你们家屋子怎么也比我们家大。
2: 婶儿啊，我本来是想把爷爷带北京去的，可是我说了几次都没劝动。
0: 他都会做好人，

0: 这钱您收下啊！我真的挺对不起你们的，这次来给你添那么大的麻烦。
1: 这是干什么呀？
0: 这钱您收着，这又一点心意您收着。
1: 来，
2: 大夫，说，您收着啊！
3: 木兰，你听我说啊，我是你长辈，我怎么好意思让你钱呢？啊，听话来。
0: 叔，您就收下吧。
1: 你听我话吧，赶紧说。
0: 说，
1: 你说，
0: 就收。
1: 就是，你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你干嘛这么客气呢？啊，
0: 哎，也是哈，这次呢。 你爸到北京去手术，得有好多事情等着他呢。带着爷爷呀，也是不方便啊。那我们家呢，是困难点儿，可是再困难也得伸把手啊，要不然怎么是亲戚呢？啊？哎，我看这么着啊，木兰，白天呢我就到爷爷那儿去，给他做做饭、洗洗衣服、收拾收拾。晚上我再回来呗。哎呀，虽然呢是远点儿、累一点儿。
2: 可是啊，不能让爷爷没饭吃。这我就放心了，那就麻烦叔和婶了。嗯，你看这多不好意思啊。嗯，把奶喝了，宝贝儿啊。嗯，好喝吗？嗯，
4: 好，好喝。
2: 好嘞，来漱漱口。
4: 叔叔，亲爸爸，看，爸爸亲口，嗯，好了，躺被窝睡觉了。跟小行一起睡觉。好，跟小行一起睡觉。嗯，乖乖。啊，这要是再晚打一分钟啊！
0: 睡了。哟，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哎，你别
4: 介啊。爸身体怎么样啊？没大碍吧？
0: 没什么大问题，但是眼睛不好，要做手术。
4: 哎呦，这么严重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4: 让咱爸到北京来做手术。
0: 讨厌，不跟你商量了吗？
5: 你来吧。
0: 你每次在商量啊，在我眼里就是通知。讨厌。哎，爸，
4: 那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那账还挺严重的。
4: 那这得赶快治。这样，我明天呢就把月月那房间收拾出来，让咱爸住。
0: 老公，
4: 感谢的话回来当面说。
0: 今晚你们都吃什么了？
4: 啊，我带月月到我爸那儿吃的饭。哎，这一晃仨月都过去了，你要是不回家呀，我都想不起来去看看他们。你说我这儿子当的？
0: 你别说，这次回来，觉得他们真的老了好多。
4: 是啊，我也老了。
0: 你别瞎贫了，跟你说正经的。
6: 行，早点睡吧。

0: 小心。月月，想妈妈了吗？
1: 想。
0: 哎，叫外公。
2: 爸，把那安全带扎上啊。
3: 来了来了。
4: 妈呀，累死我了、啊！你说我倒了三趟公交车才倒过来，啊，一个座都没有，我一直站着过来的。啊、爸，你家咋住这么远呢？嗯、啊，哎，
5: 爸呀，我给你包菜包子吧，这金放今天晚上吃一顿，明天早上起来还能吃。
6: 好。
5: 哎呀，你说我大哥这个人也真是的哈。自己眼睛出了问题，也不早点跟木兰说，还瞒着，瞒什么呀？你看木兰在北京医疗条件多好啊，把你们也带过去，省得我大老远的这么跑来跑去的，多累呀！真是的。
7: 你别羞了，
5: 爸呀，不是我不愿意照顾您，您看我忙不过来呀，这春妮害喜呀、啊，害得挺厉害的。我就两只胳膊，我长成三头六臂了吗？没有，你说我糟心不糟心？
6: 你受累了。
8: 以及你能想到的各种姿势锻炼全身每一部分，小腹、腰线、

0: 天哪，这人怎么那么多呀？
1: 这北京人多嘛，病人也多。
0: 爸，往那边去，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1: 谢谢谢谢。
0: 这人太多了，不好意思啊。爸，啊，这边人少点。您在这坐着，我来排队。我想挂李清泉大夫的号，
2: 没号了，
0: 没号了，我这一大早排的队怎么就没号了？
2: 明天早点来吧。
1: 这起个大早赶个晚集，走吧。
0: 哎，同志，麻烦你了，能不能想个办法给我起个号啊？
2: 不好意思，真的没有办法。来，下一位。
1: 那行了，走，等明天，明天五点我过来排队。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6: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

0: 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

0: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

0: 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

0: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
9: 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0: 吃饭喽，爸，您尝尝我手艺，看看有没有长进。
11: 哎呀，哎呀，闻着就香。
10: 还真是邪门了，这偌大一北京城，就那什么李大夫能做这白内障手术？哎，
12: 谁让我爸的病特殊呢？这要再拖下去啊，估计连李大夫都没辙了。哎，雨熙，我怎么记得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在同仁眼科啊？叫韩红？
10: 不是，那是歌星，韩东。
12: 韩东，对啊，就那韩东。既然他跟李大夫是同事的话，那你请他帮个忙呗。对他来说，挂个号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0: 这上学时候呢就不太熟，这些年呢也没什么联系，这不太合适吧？
12: 那行吧，
11: 吃饭。
12: 那明天开始，我请一个礼拜的假。
10: 你干嘛呀？
12: 我每天半夜12点就排队啊，我还不信我挂不上一个号了。
10: 啊，行，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啊。
13: 木兰，一个女孩家好好说话，别像穆大虫似
12: 的。什么穆大虫啊？爸，你不知道，我这老公啊，就是得气的。
13: 你呀、啊，你就。
14: 妈妈，什么是穆大虫啊？
12: 这个。外公在夸妈妈呢。对吧，外公？
13: 那个，
10: 成了，搞定了。明天一大早呢，你就带爸到眼科找他就成了。
12: 真的？
10: 嗯。
12: 哎呀，我老公太牛了。
10: 当然了，老公出马，一个顶俩，
12: 一个顶三。老公，吃红烧肉。
15: 妈，你吃。哎呀，你多吃肉。谢谢妈。
16: 妈，你给爷爷做切成红烧肉了吗？爷爷也爱吃。
15: 做了，你让我做，我能不做吗？啊！
17: 哎，还有那个爸的房间，你都给收拾好了吗？
15: 嘿嘿，你们都个个把我当成什么了？啊，当成佣人了，都想使唤。哎呦，还查岗！我向你们汇报啊， 遵照你们江家

0: 是我爸，哦，开国啊！哎，你吃了吗？正吃着呢，
1: 青梅去了，他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啊，来了，那他做的，那个也千张红烧肉，
0: 素炒空心菜，还有西红柿鸡蛋汤，那不错嘛！哎呀，我听着我都馋了。<笑>
1: 你在北京那边怎么样？我挺好的。
0: 你放心吧，啊，那就好，你记着啊，睡觉之前要把门窗子关好啊。
1: 我已经关上了。
0: 好，你先吃吧，等明天我再给你打电话。
1: 没事就别打了，电话费挺贵的，那我挂了啊。哎。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
1: 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哎，宝贝儿，过来！哎呀，
0: 梳头发呢！啊，哎呀！喂，小猪啊！
2: 喂，江姐，您回来了吗？
3: 怎么了？
2: 是这样的，您的电脑硬盘坏了，这修电脑都修了一天也没弄好，咱们最近三个月的进出全都没了。
0: 你先别急，电脑里没了，那些原始单据应该都还在我那儿。
2: 哦，那咱们只能手工做了呀。可是百货跟杂货他们都已经交过了，明天是最后一天，这店长还盯着呢，咱们这么大的任务量能做完吗？
0: 我知道了，我已经回北京了，明天我回来做吧。
2: 哎，好。
4: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0: 不是
4: 通知我一事儿。
0: 超市临时有事儿，我明儿得去上班。
4: 明天我能陪爸去趟医院吗？
0: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顺带呢，你还可以去看看老同学。请人吃个饭，跟人叙叙旧啊。
1: 嘿，还得寸进尺了。
0: 月月，我们亲亲爸爸。哎呀哎呀，
2: 江姐，实在抱歉，您这回来还没休假就让您开始忙，主要是店长那边催得太急了，说明天一早就要去总部汇报情况，等着拿数据呢，都快把人逼死了都。
0: 没事，来得及。你也别闲在这儿了，去前场盯着点，免得店长再找出差错来。
2: 啊，您放心，前场我已经安排好了，我帮您一起弄。
0: 不用了，我一个人更快点。
2: 江姐，您家里的事儿处理好了吗？
0: 什么意思？
2: 这新店长来头不小，尽管上任三把火呀。
0: 知道了。哎，吕西。
1: 哎呦，韩东，你怎么还来接我们呢？该我去找你才对啊。
5: 我可是豁出这张老脸，跟李医生死磨硬泡啊，才挤出这时间见你。我可不想让同事知道，否则以为我们什么关系呢？
1: 同学关系呗，这有什么丢人的？
5: 你心里坦荡，别人不像你呀。哎，这就是江叔吧？哎，你好，我来扶你。哎
6: 呀，谢谢，啊，闺女，我看得见。
5: 到医院呀，我就该为您服务，您别客气了。
1: 安总，这事儿真不麻烦你吗？
5: 我就这么点小人脉，别的我也帮不上你。行了，赶紧进去吧，医生等着呢。啊，
1: 走吧。哎。
6: 闺女，那个太谢人了。
5: 别客气，江叔。
7: 眼角膜上皮组织细胞只有800，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600多的我也做过，只要家属愿意就可以做。
1: 啊，那太好了，李大夫。那您看看什么时候能手术啊？
7: 做白内障呢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不过根据你岳父的这个情况啊，最好还是能够住院治疗。可问题是呢，最近我们医院里啊床位比较紧张，排队的患者比较多，半个月之后能不能排上床位还不好说。可是这个病情不能再耽误了。
0: 李大夫，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7: 那就马上手术，然后回家去休息。不过呢，要每天来医院换药检查。
1: 那可以啊，李大夫，就按您说的办。
6: 本领是不是跟木兰商量一下？
1: 爸，您放心吧，我都跟木兰说过了，这事儿呢，我全权做主。只要是呢，能让您手上术，能把眼睛治好，其他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啊，放心吧。
7: 行，那你就跟小韩，你们去挑款晶体。

0: 是我，
1: 杏梅，你看我吧，忽然有点急事儿，中午我恐怕还过不来了啊。
0: 你自己找点什么吃啊。
1: 爸，我晚上一定过来，我给你呀、啊、做千张红烧肉吃啊。
2: 啊，还有昨天剩的包子呢，有事儿你就忙你的啊。
0: 赶快摸牌摸牌，哎，
3: 快收牌啊，我打电话。
4: 叔叔，手术非常成功，你就放心吧。
5: 闺女啊，这是多谢你了。改天啊，我请到家里来吃饭。
4: 啊，行，只要女主人同意就行了。
6: 哎呦，你来我们求之不得呀，木兰还念叨呢。
4: 行行，我们改天再约。

0: 您没事吧？哎呦，
1: 阿姨，您没事吧？
2: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眼神不好，没注意你的车，不好意思啊。哎呦，
0: 该说不好意思的是我，您没事就好。
2: 是谢雅芝吗？哎呀，你是老姜啊？
1: 是啊，是啊。
0: 爸，你们认识啊？哎呀，
1: 是在医院里排队的时候认识的老乡。哦，
0: 哎呦，阿姨，您眼神不好，怎么一个人来医院啊？
2: 我家孩子忙着呢。哦，
0: 那这样，我开车送您回去。啊，
2: 这不合适。哎呀，
0: 快上车吧，我这个女婿这人特实在。
2: 不，
0: 您就别客气了，
2: 真不合适。
0: 开车送您回去啊，
2: 不太
0: 慢点，
2: 不好吧？
0: 来。

0: 进来。
1: 店长，我是
0: 江经理吧？假期过得好？
1: 嗯。
0: 我不听理由，只重视结果。报告还可以，不过下次得抓紧时间。人不可能永远走运，不要心存侥幸。
1: 欢迎店长监督。
0: 你可能也听说了，我来这儿是打算挑选个新店长，机会很诱人，竞争很公平。我是女人，但我不倾向女人当领导。女人容易被鸡毛蒜皮的事情牵扯精力，影响判断力。希望你认清形势。我会给所有人机会，别的只能靠你自己了。
1: 谢谢店长教诲，我记住了。
0: 你还没有休假，今天可以早回。
1: 谢谢店长。
2: 我到了。
3: 雨溪啊，你把你谢阿姨送回去吧。
2: 啊，不用了。
4: 阿姨，您慢点。
2: 哎，老姜，谢谢了啊。
3: 老乡帮老乡，应该的。
2: 哎，不用不用，不用送我，我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摸回家的。
4: 哎，你小心点，这有台阶。
2: 嗯，谢谢啊。
4: 啊，阿姨再见。
5: 糊了，清一色。
6: 志明妈，你今天的手气太壮了，
7: 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去了，散了，散了，散了。
5: 哎呀，哎呦，我都忘了给老头子打电话了。
6: 哎，我要去跟志明烧饭去了啊。
5: 爸呀，是我。哎，你吃饭了吗？
8: 没呢。
5: 哎呀，你看我这事儿还没完呢，我今天恐怕过不来。
8: 有事儿你就忙吧，我这能照顾自己。

0: 大碗小碗，好，来，这样，月月，看什么呢你啊？
1: 宝贝儿，请妈妈画我眼睛睁开，好好吃饭，好好吃。
2: 金子叔叔还顺利吧？嗯，
3: 顺利啊。哎，对了，爸还在医院认识一老乡阿姨呢。
2: 对，在北京碰见老乡啊？
3: 嗯，那挺不容易的。嗯，我们还碰见阿姨回家了。
2: 对。哟，这才刚认识您就串门了？
3: 哎，没有没有，我就把她送到家门口。
2: 送到家门口？
3: 我没进屋，我就想帮个忙，哎，她一个人呢动手术，又没人陪着，我这心里头啊也不好受。
2: 是让您人好啊！哎，
3: 木兰啊，你们俩可得注意身体啊！啊，别以为自己年轻啊，拼命挣钱就糟践身子。年轻时不注意，到老了都得找回来。嗯，那
2: 我们也得拼着命的把您的养老钱给挣上。
3: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我有养老钱，我都在那个银行存着呢。你们俩就管好你们俩就行了。
1: 爸，我们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哎。
4: 结账了，
2: 大爷，3块钱。

0: 师傅，打个电话。元朝，元朝，六六幺四八，元朝四六六幺四八。
1: 我没打。
2: 哎，今天给爸做红烧肉了吗？
3: 做了，你做了。
2: 真的？
3: 嗯，真的。你让我做，我能不做吗？哎呀，你说咱爸哈，也真是的，都80多岁的人了，怎么就那么爱吃肉？也不怕得高血压。
2: 谁啊？
3: 开门去。
4: 哟，爸，
0: 也不是怎么把你们家门找不着了。
4: 贾老师，这怎么回事？
5: 这是你们家老人吧？
4: 对对对，这是我爸。
5: 老爷子出门吃饭，说找不到钥匙了，想找你们家，可又迷路了。
4: 哎，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家的呢？
5: 在他口袋里有你们家的联系电话跟地址。
4: 呀，这我可想的真周到啊！
5: 你说你们这些做子女的，把老人一个人放家里，多不安全。
4: 是是是，下次我们一定注意。谢谢你们啊！
5: 行，那再见，再见，老爷子，
4: 再见再见啊！
6: 再见，
4: 谢谢啊！

0: 好不好？回去吧。
1: 爸睡了。
2: 睡了。没想到手术这么成功，辛苦你了。
1: 你过来。
2: 干嘛？
1: 过来。
2: 怎么了？哎，你干嘛呀？
3: 爸和孩子都已经睡了，那你就提前赏我点呗。
2: 这怎么赏啊？哎，
1: 什么人啊？白馆长，你还没睡呢？啊，那个我老丈人啊，从老家过来，然后白内障手术，这个我……啊，我知道了，啊，我准备一下。哎呦，哎，
2: 怎么了？
1: 我们馆长让我明天陪他到密云去开会，而且一开就是一整天。
2: 那明天谁陪我爸去换药啊？
1: 是啊。你再请假也不合适，不行，我还得跟他说。
2: 你傻呀？你们领导这么晚给你打电话，那是信任你，你还给推了。哎
1: 呀，要是能把我，啪，掰两半就好了。
2: 哎，要不这样，明天早上早高峰过了以后呢，我就偷偷溜出去，带我爸去换药。
1: 你行吗？
2: 不行也得行啊。
1: 嗯，哎，那咱宝贝儿怎么办？这样，我呢把他送我爸妈那儿去。
2: 你爸妈那那么远，再说你妈那也离不开人啊。要不我拜托隔壁的悠悠妈，让她带着月月一块上下学。
1: 这事儿怎么一茬接一茬的，割都割不完。

0: 别闹，孩子和爸都睡了。
1: 嗯，你可别后悔哟。过来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啊。

0: 爸呀，你也真是的，你怎么那么笨呢？出门吃个饭还能把钥匙给整丢了。
1: 妈，这事也不能怨爷爷呀。如果你要去给爷爷做饭，爷爷能自个儿出门吗？
2: 是啊，你说有事儿，你能有啥事儿啊？
0: 哎，干嘛干嘛干嘛呀？你们一个个的怎么都怪起我来了？平常没事的时候，你们个个都是甩手掌柜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现在一出事儿，你们都成圣人了，我成罪人了。
3: 不是怪你，你好赖不收了人木兰那个什么了吗？你怎么得为人家办点事儿吧？
0: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呀？不就那么点钱吗？
1: 行了行了，别说。您一个人一天到晚对脚跑，也确实太累了。要不这样吧，从明天起我去大伯家住。
0: 行，你们都去爷爷那儿，永远都别回来。从今往后啊，我是死是活跟你们全都没有关系。
4: 妈，您别生气了，小心气坏了身子。就让爷爷住这儿吧，我回娘家住几天。
0: 春妮儿啊，春妮儿，你千万别把妈当恶人，妈还不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哎呀，行了行了，怪也怪了，怨也怨了，明天我还去给爸做饭，行不？
1: 爷爷，我送你回去。
5: 慢点啊。
6: 早高峰终于过去了。
7: 嗯。
6: 哎，
7: 啊，
6: 着急有点事儿，出去一趟，帮我看着点。
7: 去吧，头上总部开会去了，
6: 有事给我打电话。
7: 嗯
6: 嗯。

0: 啊，都挺好的，没问题，可以去换药了。哦，
1: 谢谢你啊，李大夫。
2: 好，谢谢你，李大夫。
0: 哎，不用客气。
2: 好的，哎。
1: 爸，小心。
2: 好。
3: 哎，老姜。
2: 啊。哎呀，雅芝是你啊。这位啊，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雅芝阿姨，这是我女儿木兰。
3: 阿姨好。
4: 你好。老姜，你真是有福气，女儿女婿都这么孝顺。
2: 你来复查呀？
4: 对。
2: 啊，
4: 我刚看完。
2: 哦哦。
5: 师傅，麻烦切成小块。什么意思？
6: 砍骨头不切肉？
5: 我们家那刀啊，没您这刀快。反正您现在也不砍骨头，您帮我切了吧。
6: 这是规定，没骨头不切。
5: 我就让你切一下不成啊？
6: 规定。
5: 你什么态度啊？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啊？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帮我切一下又怎么了？好啊，你这成心欺负人是不是？经理呢？经理，经理呢？投诉了。
7: 哎，这位先生，出什么事儿了？
5: 你是经理吧？投诉的。
7: 我们经理他，我只是科长。
5: 你不是经理，别在我这儿找去，找你们经理去投诉。
1: 爸，今天药感觉怎么样？
2: 感觉，那快好了。
4: 小朱，
8: 江经理，不好了，出事儿了。
4: 怎么了？
8: 黄大刀他跟顾客吵起来了，顾客喊着要找经理。
4: 怎么回事？
8: 我也不知道啊，这边都快乱了套了。
4: 行了行了，你先别着急，赶紧先稳定顾客的情绪，我这边办完事马上过来。
8: 哎，行，那您快点吧，我快撑不住了。
4: 不知道了。
9: 道歉。
6: 没错，
5: 你没错，你什么态度你？你再道歉我也不接受了。
10: 来，让一下，
7: 吴经理，
10: 怎么了？这是
5: 你是经理吗？
10: 哎，对，我是。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5: 这个生鲜部是你负责吗？
10: 对不起，先生，是这样，生鲜部的经理不在，我是杂货部的经理。
5: 我就不明白了啊！我就是想见一下你们部门经理解决问题，又不是见你们超市 CEO， 有这么难吗？店大欺客是吧？比牛是吧？这回看谁牛！
11: 喂，你好，人间百态栏目吗？
12: 不好意思，今天又要麻烦你们了。
2: 哎呀，客气什么呀？这顺路的事儿。
12: 那
2: 啊，这个哦
8: 哦，江经理，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啊？这事儿闹大了，电视台都来了。
10: 什么？
8: 哎。哎，你们别拍了，你们干嘛呢？别拍了，别拍了。
2: 木兰呐，你要单位有事你就快过去吧，我给你雅芝阿姨，我们打车就行。
4: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把你爸交给我吧。
1: 雅芝阿姨，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了。
4: 没事没事，你忙吧，那我们往这儿走。
2: 哎，
1: 那你们小心点啊。
2: 哎，你快去吧。
1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7: 每天带上

0: 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

0: 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

0: 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

0: 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请问您是本部门的负责人吗？
3: 不是。
2: 哎，发生类似的事故，我们的员工有没有给顾客道歉呢？
3: 有。
2: 那超市是不是经常
3: 有？没有，这是不可能。
4: 超市什么态度？
5: 我就不给你钱，
6: 你不签
5: 就你这样的，
6: 你谁跟
5: 你去吧你？
6: 就投诉，
5: 告诉你，
6: 什么东西？
5: 你
6: 妈
5: 你娘们儿信心，你一点小事没完没了。
4: 给他拍下来。
7: 黄丹丹，闭嘴。对不起，先生，我是这生鲜部的经理，有什么事您跟我说。
8: 你就是这生鲜科的经理啊？千呼万唤始出来呀！
9: 你是哪儿的？
2: 我们是人间百太郎组的。
7: 对不起，先别拍了，先别拍了。
2: 请问您对北侧的世界有什么看法呢？
7: 对不起，对不起，您先别拍了。对不起，对不起，先生，实在对不起，我这有事耽误了，没来得及给您处理。有什么事，你好好跟我说，我保证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8: 让他把肉给我切了。
7: 快，把肉切了。切了！
8: 等等，你给我切了！
9: 让开！您这肉是想切片还是切丝儿？
8: 我这二斤肉，半斤切片，半斤切丝儿。半斤切肉丁，剩下那半斤给我剁肉馅
3: 儿。不是，你真把我们江经理当镇关西啊？
8: 嘿，我今天就做回鲁智深了。
5: 谁欺负人你是不是？
8: 仗着就是镇关西。
9: 行。来。哎呀。来，我扶着你。哎。
10: 谢谢、
9: 啊、你们家真好啊。
10: 哎呀，这女儿的家
9: 哎、啊、坐这儿吧。
10: 哎哎好、嗯、哎哎呀，你看这没办法招呼你。
5: 你自己倒点水喝。
9: 不用不用、啊、我家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啊。
10: 啊
9: 那要不明天我还来接你吧，你看你孩子那么忙，别麻烦他了。
10: 你这个
9: 就这么说定了啊，明天我来接你，我走了啊。
10: 哎，好好，那你慢点走啊。
9: 哎
10: 哎，
7: 先生，照您的意思，肉片、肉丝、肉丁、肉馅儿，您回去炒菜、包饺子、下面条都可以。
8: 你这经理态度还不错嘛，就这么着吧。
7: 谢谢，谢谢您的理解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1: 真的，擦擦手。嗯，
9: 刚才那电视台的人呢？
12: 你刚才切肉的时候就已经走了。

一会儿啊，你把这锅粥放到冰箱里去啊，想吃的时候就盛出一碗来，往微波炉里边这么一转，再加两个饼，这不挺好的吗？来啊，给。我说爸呀，你别给我眼色看行不行啊？啊，我实在忙不过来，我那还有一家子人要伺候。

0: 呢，你看你儿子、你孙子，还有重孙子，哎呀，一天到晚把我忙的呀，这是顾得了头就顾不了腚。
1: 就这样吧。
0: 这大哥呀，也真是的，真忍心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就不管了。他呀，应该带你一块儿去北京。
1: 是我自己不愿意去。
0: 你呀，是心疼你儿子吧？哎，元朝也是你心疼的，你可得一碗水端平了啊。
1: 知道，叫你受累了。哎
0: 呀，我呀就是个苦命人，忙碌命。爸呀，我跟你说件事啊，你呀别到处乱跑行不行啊？你说你要有三长两短的，那我还不叫人家用唾沫给淹死啊？
1: 知道
0: 啊。那行了，爸呀，你自己吃吧，我走了啊。

0: 怎么了？
1: 你看一下。
2: 我们肯定道歉。
3: 我们的超市是不是经常发生？
4: 妈妈，是你的超市。
2: 不可能，咱不别拍了，
1: 别拍了，别拍了，都给我拍下来，变成猫王。
2: 你上次什么态度？
0: 道歉呢？
2: 太恶心了！我告诉你，就你这样，我就不给你签。
1: 你不
2: 给我
1: 签，
5: 我来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他妈没有规定，我告诉他，
6: 没什么事儿，
2: 不会给你签。
5: 真的没事儿。
2: 没有没有错，就你这样，一点小没完没了，别吃
1: 你
2: 的
1: 态度
2: 啊！你
6: 这种人，就唯恐天下不乱，没事。
7: 都怪我，
6: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对呀，
6: 我才想明白了，为什么我爸那么想把我弟弟找回来？
7: 为什么呀？
6: 托个人，托个帮手啊。以前我爸身体好，又住在老家，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负担。可今天吧，我在想，我要是有个兄弟姐妹该多好。起码在我忙不过来的时候，还能有人带我爸去换个药。
7: 是这么回事儿。我有时候呢，也是挺害怕的。你说吧，我爸呢，现在这身体还挺好的，还能照顾我妈。你说真要是有这么一天，我爸也上了岁数，这身体呢也不行了，到时候就是咱们两个人照顾我爸、我妈，还有你爸，就是三个老人。你说我们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哎呦！这事儿我真是不敢想呀。
6: 咱们这算不算就进入中年危机了？
7: 你这就危机上了啊。
6: 以前我从来没想过父母养老的问题。我觉得我昨天还在跟我爸撒娇呢，今儿他就老了。一个白内障手术能弄成这样，这才刚开始呢。玉溪，你说我们能扛过去吗？
7: 你又不是一人，这不还有我呢吗？咱俩一块扛呗。
8: 江木兰，作为一个经理，为什么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能及时出现，不能在第一时间平息事端，让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6: 店长，
8: 好了，你不要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谁家里没点事儿啊？公事私事都分不清楚，怎么当一个合格的管理者？通知黄勇，明天不要来公司上班了。
9: 为什么？他并没有违反规定。
8: 顾客是上帝，这就是最大的规定。还有，我听说你明知道他有前科，还把他招进来，你就没考虑过后果吗？
9: 人都会犯错，总得给人个机会吧。
8: 这里是超市，不是慈善机构，你给他机会，那……

0: 要是我不给你机会呢？
1: 我愿意接受处罚，请你对黄勇网开一面。
2: 黄大刀呀，黄大刀，你就不能让江姐省点心吗？啊，没有江姐，你能有这份工作吗？你是不是忘了你当初找不着工作、四处碰壁的时候那惨样啊？你就这么回报江姐啊？
3: 我自己做的事儿，我自己负责，怎么罚我都行。
2: 你负责就你。
1: 嘘，别说了，江经理来了，别说了，别说了。
2: 江姐，店长怎么说呀？
1: 行了，没事了。
3: 没事了，店长不罚我。
1: 怎么？你那么想被罚啊？
3: 不是，江经理。
1: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能不能改改你的臭毛病？你跟人好好说话，别跟吃了枪药似的。好了，就散了吧，忙去吧。
4: 哎，好。行了行了，别看着了，工作去吧，走。
5: 记住，黄大刀呀，黄大刀，
6: 你说你这张脸又不是面瘫，你笑笑怎么了？你知不知道啊？江经理为了保你这份工作，他被扣了一个月的奖金呢。你呀、啊，
5: 真行！
7: 哎呦，爸，您这是？
8: 我呀，行李都收拾好了，吃完饭我就走。
9: 爸，你想一出是一出，你什么事儿都不跟我商量。
7: 不是，木兰，爸呢也是为我们考虑，咱们将心比心，也体谅一下他老人家。
9: 你
8: 是，
9: 闭嘴。
7: 哎呦，爸，您这怎么买硬座啊？
8: 飞机啊，我坐不习惯，得忽上忽下的，我这心脏受不了。
9: 爸，那你也可以买张卧铺啊，你非得坐一宿。
8: 哎，卧铺多贵呀！来，月月，过来。
9: 爸，
8: 是啊。
9: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是钱重要还是身体重要？
8: 那我就回答你，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
9: 您自己的身体是您刚做完手术？
8: 不不不，就不就是一宿吗？那是不是？我闭着眼睛，这总行了吧？
9: 您闭着眼睛，那您还坐着晃荡呢？
8: 那我就站着晃荡。
7: 行行行，别逗爸了啊。
9: 那好吧，今晚我跟你一块儿回去。
7: 嗯，
9: 明天我放假。嗯，
8: 那
9: 这事儿没得商量。

0: 爸，哎呦，这什么味儿啊，爸！我这怎么了？爷爷，哎，爸，爷爷，爸，爸，爷爷，哎，
1: 爸，你怎么了？快醒醒，快醒醒，快醒醒！
0: 爷爷，
2: 啊，开国，哎，
1: 爷爷。
2: 沈梅来给你做饭吗？没做。又给他打电话去。我饿了。这木兰啊，赶紧给爷爷搞点吃的。
1: 爷爷，你想吃什么呀？
2: 包子，肉的。
1: 行，我马上去啊。
2: 这怎么搞的？这是。 啊！

0: 木兰啊，要我说啊，你就别到你叔婶那去了啊。
1: 为什么呀？你答应好好的，结果你看那粥还有那饼都馊成什么样了，我非得找他们评评理去。
0: 他们也不容易，住的离这儿又远，你叔白天也上班，你婶照顾一大家子，他们啊应该不是诚心的，估计可能有疏忽了。
1: 知道他们家情况不

0: 都砌上了，对，岸边你看都砌上了，那小路上也都栽了树，哎呀，成了一个江边花园了，真好看。这东江除了水没变，其他都变了。是啊，不服老啊是不行了。以前我在这东江里边那横渡，几个来回那都不在话下。
1: 可现在啊，有时候我上二楼啊，我这都喘。
0: 哎，没事儿的，爸，我在您身边看着您呢。
1: 我懂你的意思。木兰啊，爸呀不想拖累你，我都想好了，我就真到了走不动那天啊，哎，我找个养老院待着，哎呀挺好的。
0: 那怎么行啊，爸？
1: 您闺女不是不孝顺，哪能让您去那儿啊？这不是孝不孝顺的事儿，这是我自愿的。
0: 自愿的也不行，那您让人家怎么看我呀？怎么当闺女的？我也想好了。啊，等到时候啊，您和爷爷都去北京，都在我身边，我给你们养老。
1: 北京啊，当然是个好地方了。
0: 对呀。
1: 可是啊。 这才是我的家，我是一棵老树，挪不得窝。啊，爸，咱们今天啊不谈这个啊，以后再议，好不好？嗯。哎呀，
2: 老郭对不起老部下来，还真是不含糊。

0: 下个季度的利润目标我已经给大家了。现在狼来了，就在对面。还是你们的老店长，大家怎么看？
1: 搞特价拉人气，老郭就那几招，
0: 招不新鲜，但管用。他们搞，我们也得搞。
2: 就是，谁怕谁呀？
0: 总部那儿我去打报告，各位抓紧备货。他们不是特价10天吗？我们特价15天，就是拼人气。江经理，你得想办法多备货，生鲜必需品是超市聚拢人气的关键。
3: 我知道，我会尽力。
2: 江经理，我给你出一招吧。
3: 什么招啊？
2: 你看啊，你们那个快过期的什么大米啊、白面啊，你可以给它拆开了，散着卖。另外呢，乔科长这边，你们这个可以把那个卖剩下的那个面点啊、熟食啊，都回笼，然后啊打上标签，谁也看不出来。
4: 曾经理，那您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弄虚作假呗？啊？
2: 不是，这东西又没坏啊，这怎么叫作假呀？我告诉你，这叫利润最大化，这才叫真正的特价。
3: 您是特价了，可您别把顾客当傻瓜。一次充好，这样骗了一次，人家都不会再来第二次了。
4: 哪儿还有下次啊？顾客啊，都跑对面去了。
5: 可不是，
2: 老郭又不是没这么干过。
0: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江经理的意见。我们搞特价，是为了吸引顾客，不是为了处理过期货品，坑害消费者。搞特价的商品，肯定零利润或负利润，但是食品安全是基本原则，绝不能踩过这条线。
3: 没错，说得对。

0: 我中午得换我妈。哎，咪子，你等等我。
1: 妹子，这现在找工作多难啊，你就这么不干了？
2: 怎么，你怕养我？我这不是怕养不起你吗？
1: 我也没指望你能养我。
0: 那你为啥跟我好？别人都说我没本事，就你把我当回事儿。
1: 一样啊，别人都说我脾气坏，就你觉得我可爱。
0: 老公，我不想给别人打工了，我想自己开个服装店，自己当老板，自己挣钱自己花，就那份加班气。自己开店，那难挣钱吗？
1: 卖服装最挣钱了，就我们那老板，十几二十的衣服，愣是敢卖三五百，暴利。
0: 那也需要本钱啊，我哪有钱？
1: 我也没有啊，可是你妈有，跟你妈借。我妈那有多少钱？怎么没有了？我都给她算着呢，至少有小十万呢。不会吧？我怎么知道？你以为呢？
0: 那我姐是她的养老钱。
1: 我又没说全都要。哎，我都在万华市场打听好了，在那儿租一个摊位，连租金带进货，2万就成。等咱挣了大钱啊！ 我们就买房子生娃，我天天伺候你们爷俩。老公，你就跟你妈说说嘛，就2万块，我又不是不还给她。嗯，行，我试试。还是我老公好。老公，来吃肉。
3: 妈，啊，你醒了？哎，不用了，不用了。我跟咪子已经吃过了。
4: 又在外面吃的？多贵呀！哎呀，
3: 妈，难得咪子想着你，吃吧。来，
4: 行。
3: 咪子买的？啊，行吗？嗯。妈，跟您商量个事儿呗。
4: 什么事啊？
3: 我跟咪子想开个服装店，他又不干了。不是不干，我们想自己做买卖，给人打工累不说，这钱都替别人挣了，那自己做买卖，挣多挣少那都是自己的，这心里还踏实。再说了，咪子聪明，人又上进，那肯定能挣钱。这事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就是吧，我们。
4: 还差点本钱，想跟您借点儿，不多，就2万。苗苗，妈哪还有钱？
3: 妈，您这手里不还有10来万呢吗？哪有那么多呀？哎呀，我们又不全要，就2万。剩下那些呀，都是你爸爸的抚恤金，也是妈妈的养老金。苗苗。
4: 去年你结婚的时候该拿的妈都拿了，剩下那几万都存在银行呢，5年10年的，一时半会儿啊拿不出来。那你手里还剩多少？手里剩的就够我们日常开销的。你还是啊劝劝咪子，做生意没你们想的那么容易。你看外面那么多人做生意，谁挣钱了？你们还年轻。
3: 让咪子先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起来。哎呦，咪子，咪子，哎呀，你听我说话。咪子，咪子，哎，咪子，你别生气啊！
1: 你妈可真会装蒜啊！一提钱就哭穷，一提钱就哭穷，哭给谁听啊？不就哭给我这个当儿媳妇儿的听吗？

0: 这么早就加班了？
1: 上什么班？不上了。
2: 又被开了？
1: 说什么呢？我把老板给炒了。
0: 哪回不是你炒老板？
2: 你慢点儿。哎，你干嘛去？
1: 吃饭去。你去不去？
0: 现在啊。

0: 刚才不也都听见了吗？我妈那钱都存的定期，那要是现在取出来，那利息不就全没了吗？
1: 那点利息才多少？要是借给咱开店，一年能翻好几倍呢。到时候2万变4万，4万变8万，别说那点利息了。哎呀，就是多还他2万也成。
0: 也是啊。
1: 你妈就是抠门，就是不想借。
0: 哎，那她要是不想借，我总不能去抢吧？
1: 那我不管。我告诉你啊，这事你必须想辙。明天我就去找铺子，这个店姑奶奶我开定了，听见了没？
0: 行，我想着，你先松开，哎，我一定帮你把钱要了，还不行吗？
1: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嗯，
1: 走开你。
2: 锁铃，往下点。舒坦。
3: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天下果然没有免费的按摩。
3: 你说，我把爸和爷爷接到北京来行不行？
2: 为什么呢？
3: 他们年纪这么大，身边需要人，我们离那么远，根本照顾不到。
2: 不是有叔叔婶婶吗？
4: 你忘了他们怎么对爷爷的？交给他们，我可真不放心。再说了，他们家的情况也有难处。
2: 嗯，谁家都有难处。
3: 你知道我这次回去，我爸跟我说什么？
2: 说什么了？
3: 他说等他年纪大了，想和我爷爷一起去养老院。
2: 是吗？
3: 我知道我爸是不想给我添负担，从小到大他都这样，什么都为我着想。而我呢，在北京上学、工作、成家，这么多年我什么都没为他想过。我觉得我爸还像以前那样，身体好，什么困难都不怕，就像家里的老房子，你不去关心，不去想他，他就风里雨里的在那儿。只要你想回去，他就在那儿随时迎接你。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老房子是不是结实，需不需要保护？我真的没有想过，有一天老房子也会塌的。
5: 哎呦，傻妞啊，怎么还哭鼻子了啊？
6: 别哭了
5: 啊，别哭了，来擦擦。
6: 别哭了，爸爸和爷爷会老，我们也会老，这是自然规律啊。
3: 可我真的怕有一天我妈不在了。
6: 那你就把他们接来吧啊，老公没意见。
3: 你真的没意见啊？
6: 老婆要尽孝，老公能反对吗？
3: 你怎么那么好
7: 啊？哦，对了，老婆，这二老要是来了住哪儿？
3: 这个我都想了一天了。
7: 嗯，
3: 我觉得呢，我们家这个房子住5个人，确实是有点挤。要不呢，就在同小区换一个3居；要不呢，就再买一个小一点的。我今天早上去问了中介，我们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啊？
0: 多少钱啊？
3: 4万。
0: 4万？哎呦，4万！我们这房是88平米，4×8=32，4×3=32，352万。
3: 对呀。
0: 我记得我们买的时候才50多万吧？
3: 所以呀，就我们这点工资，现在要换这个小区的房子，估计也没戏。那买新房也不够啊。
6: 得，白高兴一场。
3: 不过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房子卖了，在5环外买个大3居，而且这样钱又能够富裕。虽说是远了一点吧，可是有地铁啊，咱们自己还有车，这不也一样吗？

0: 软禁倒是无所谓，可我们这房呢是重点学校的学区房，当初买这儿不就为这个吗？你要真把它给卖了，这月上学怎么办啊？
1: 这我也想过，嗯，那我有什么办法？
0: 一边是孩子，一边呢是老人，难呢。
2: 免费领，免费领！胡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7: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谁？

0: 边每一个人，有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

0: 这个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脱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九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
2: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
0: 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 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
4: 是有担当哈，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
1: 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
3: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5: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还有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
7: 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

0: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 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络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络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4: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0: 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今天呢，通络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 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 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6: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4: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一。

0: 百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孙，我们重新开始。
5: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6: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老乡啊，
9: 你早啊。哎，老刘。
8: 老乡啊，我正要去找你呢。
9: 哎，你找我干什么呀？怎么跟老婆怄气了？
8: 什么呀，今天我找你是有正经事要告诉你。哎，
9: 什么正经事？
8: 咱们这儿的老年公寓项目今天要举行奠基仪式了。
9: 什么老年公寓？
8: 哎呦，老蒋啊，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走，你赶紧跟我去，我带你去看看去。走走走走走。
9: 好。
8: 哎呀，我说的就是这儿。
10: 老年公寓
8: 了。已经老年公寓。
10: 对了。
8: 我没蒙你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仪式马上就要开始。
9: 老刘啊，你怎么能找到这地方？
8: 我是谁呀？要不然为什么马上过去找你，让你赶紧过来看看呢？早就跟你说了，你还不相信呢。哎呦，
9: 不是啊，这老乡老赵你们也来了啊？
11: 来了。
12: 是啊，都听说了，都过来看看。哎，老姜，听说你上北京看闺女去了，挺好的吗？
9: 挺好的。
12: 哎，老刘，听说你已经买了这个房子了？
8: 买了，打一刚开始卖我就订上了，回家跟我们老伴一商量买。哎，我说你们老哥几个是不是也该出手了？以后这儿就是咱们的家啊，还是咱们老哥几个天天在一块儿下下棋、打打牌，一块儿出去溜溜弯，多好啊！是不是啊？
13: 对，
14: 是的。
15: 好，请大家安静，静一静。现在我宣布，一进老年公寓启动仪式正式开始。

0: 启动仪式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如果有人想买房，请跟随我们的销售人员去我们的售楼处办理相关手续。
1: 小将，
2: 你好，你好，
1: 今天我可给足你面子了，我把这些老兄弟姐妹们全都给你带过来了。哎，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

0: 聊过的。哎，
1: 张叔叔，你好，你好，你好。啊，
2: 你好，你好，你好。哎，
0: 你们这五百年前还是一架子呢。哎，给你江叔叔可得好好介绍介绍。
1: 那必须的。啊，张叔叔，你请跟我来，这边走。
3: 好好好，好，那我们走了。你看啊，咱们那个生态养老中心呢，就是为老年人做养老服务的，依山傍水，环境宜留。
4: 我们还会统一配备医护人员，每个房间里面都会有呼叫器。如果半夜您突然觉得哪里不舒服，只要您轻轻一按按钮，我们的专业医护人员会在5分钟之内赶过来给您检查。哎，
0: 好家伙，这太好了！你爹那么大年纪了，太需要这个了。这价钱呢？
4: 我们老总做这个项目呢，不是为了挣钱，只是为了公益。楼盘只租不卖，1间6万，使用年限是40年，按照28平米的公寓来计算的话，每个月的租金也就100多块钱。哎呦，
0: 才100多块钱啊！你看，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绝对是物有所值，这钱绝不白花。
4: 还有啊，来，您过来啊，继续给您介绍啊。
3: 我们这个公寓呢都是精装修的，我们还会提供一些床啊、炊具啊等等一些生活用品。可以说你们能够想到的，我们都已经考虑到了。
5: 哎，我儿子在上海，如果将来我不在这儿住了，我要搬到上海去，可是我的钱已经交了，那该怎么办呢？
3: 这一点我们也考虑到了，我们跟您签订的呢是长期租房合同，您可以自住，不住的话呢也可以将您的房屋啊托管给养老中心，中心呢帮您出租，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和您分配租金。而且要是有一天如果您不在了，我们会减去已使用的年份，将剩余的租金啊全部退还给您的子女。
2: 真的能退啊？
3: 当然了，合同里都写着呢。
5: 我这就回去，马上跟老伴商量商量去。我先走一步了啊。
0: 哎，老蒋，我跟老赵一块儿过去，你们先聊着啊。
3: 好嘞，好嘞。江叔啊，跟您说句交底的话，这片公寓啊，开盘还不到半年，现在就剩几十套了，还有好多人等着抢，所以你可要下定决心啊。
2: 是。

0: 妈，苗苗，
1: 嗯，
0: 我今天找着摊位了，就在万华市场二楼，把着脚，正对着电梯口，位置特别的好。
2: 是吗？
0: 那是啊，我捡着一大便宜了。老板是赚够了嫌累啊才往外转的，马上就能开张，只要先交一个季度的租金，20000就成。妈，这个钱你可得借给我们啊。
2: 都说了是借，又不是不还。
3: 苗苗，妈不是跟你说了吗？家里剩下那几万块钱，都5年10年的定期，在银行存着呢，要提前拿出来，利息全浪费了。
2: 利息能有多少？开了店肯定挣的比利息多呀。
0: 就是，等咱挣了钱，我翻倍还给您。
3: 那万一赔了呢？
0: 赔，你就知道赔，就是看扁我们。
3: 米子，我不是看扁你，也不是不相信你会挣钱，可是做生意真的是有风险的，咱不能看着人家吃肉，看不见人家挨打吧。
2: 哎，行，先吃饭吧。米子，吃饭吧。哎，成天都是素的，也不见个四条腿的。
0: 吃，就知道吃。光知道吃肉不知道挨打呀，就咱家这点钱你还想吃四条腿的，喝西北风去吧你。
2: 你跟我置什么气呀？
0: 不跟你置气跟谁置气啊？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嫁了你这么个窝囊废，就2万块钱谁家拿不出来啊？什么活期定期的，骗谁呢？你要是有本事你出去挣钱去啊，啃完老娘啃老婆，你怎么那么窝囊啊你。
2: 蜜子，差不多就行了，别太过分了啊！
0: 我过分？你自己没本事出去挣钱，还不让你媳妇儿出去挣钱，你才过分呢！告诉你，打从今儿开始，我老娘还不伺候了。
2: 米子，米子。

0: 下，好了好了好了，哦。
1: 哎呀，韩东，
0: 雨熙，你们等了好长时间了吧？
1: 啊，我们也刚到。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剑内，啊，江木兰，这是我同学韩东。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上次真的谢谢你了。
0: 哎呦，客气什么呀？都是老同学了，这点小事举手之劳。
1: 别客气了，赶快坐下吧。
0: 好啊，坐。
1: 服务员，麻烦你点菜了。
3: 嗯，这就是你爱吃的砂锅豆腐。嗯，
4: 香
3: 啊，吃着吃啊，好吃吗？
4: 好吃，
3: 好吃，多吃点。
4: 开国啊，这么多年了，你是照顾了小的，照顾了老的，难为你了。
3: 要是小顺子在就好了，
4: 这么着你就多了条退路。
3: 哎，爸，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咱们没准啊还真有条退路。
4: 什么意思啊？
2: 苗苗，苗苗，
5: 都是我没用，让你担心了。要是我能挣钱，我也不用向你借了。
2: 苗苗，是妈不好，妈太小气了。你说的对，蜜子有上进心，我应该支持她。啊，我都拿出来了，这卡里啊，有20000块钱，是个定期，你明天给她去取出来啊。
5: 妈，对不起。
2: 别这么说，谁让你是妈妈的儿子呢？来，起来。

0: 真的？怎么样？
1: 行啊，老公你，就这一次啊？哎呀，
0: 我知道。哎，米子，真的能翻倍吗？怎么，又不相信我？
1: 我信，我信。就是吧，我觉得咱俩合伙，莫我妈钱，挺对不住她的。我妈是真没什么钱了。
0: 所以啊，咱挣了大钱才能帮她养老啊。哎，还没吃饱吧？
1: 我压根就没吃，好吧。
0: 走，我请客，吃饭去。
2: 老公，高兴点嘛。嗯。爸，嗯。哎，你喝这个。
3: 买这玩意儿干嘛？多贵啊！
2: 是木兰从网上订的，刚给送来。
3: 哦，看这孩子，谁怎么样？
2: 两点。哎，行行行行行行。我说，那老年公寓。 真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啊？
3: 那最起码比住养老院要强多了。
2: 嗯，
3: 这邻居还都一些老邻居，还可以照样串串门。
2: 好，那就照你说的。
3: 好，那就这么定了啊。

0: 喂，雅芝啊，你
1: 好啊。
2: 你也好吗，老姜？
0: 哎，我挺好的，本来啊回来就想给你打电话，可是一忙啊就给耽误了。
2: 没关系没关系的。你眼睛怎么样？
0: 哎，没事了，现在有多远我都能看得很清楚的。你呢？
2: 我挺好的。
0: 哎，你吃饭了吗？
2: 吃了。你呢？
0: 哎，我也吃过了，砂锅瓤豆腐。
2: 真的？那可是我在桐城的时候最爱吃的。
0: 真的？
2: 哎呀，几十年没吃到了。
1: 那好办呐，
0: 你到桐城来，我给你做。哎，这可是我的拿手菜啊。
2: 真是好久。

0: 就没回老家了。我老家还有一个表姐，挺想她的。
1: 那正好啊，那你回来吧，啊，买张车票。哎呀，就当给自己放个假了。
0: 成，我想想。
1: 哎，你考虑好了，告诉我啊，我到车站去接你。
2: 那个不早了，那就早点休息吧。
0: 啊啊，你也早点休息啊。那晚安了啊。
1: 哎哎，
3: 哎，这是我在北京认识的一个老乡，启安的。
4: 女的吧？
3: 是啊，是女的。去医院动手术的时候啊，碰上的。
4: 女的好。女的好啊。
3: 你来，我再给你兑点水。来啊！
4: 哎呦！
1: 哎哎，
4: 你想你往哪儿倒？
1: 是是是，
4: 那就别摸。
5: 木兰，你是独生女吧？
6: 嗯，就一个孩子。
5: 是啊，现在独生子女就这麻烦，一个人得养两个老人，两个人就得养四个。
7: 是，你爸妈身体怎么样？
6: 也都60多了，身体还行，就是啊，脾气都倒着长回去了。有的时候任性，我就得哄着；有的时候闹腾，我得压着。不知不觉呀，我跟爸妈都掉了个个了。我成大人了，他们成孩子了。
7: 没错，我呀也有同感。是木兰。
5: 雨歇，
8: 嗯，
5: 我听说你妈妈
8: 是，这都1年多了，
7: 这突然之间啊就中风了，下半身呢就动不了了。
6: 我觉得你们真挺不容易的。
7: 我爸身体好啊，他能照顾我妈，要不然我跟木兰哪有时间请你吃饭啊？
6: 是啊，父母在不远游，我觉得应该把老人接在身边，这样会比较安心。
9: 我们也想啊，这不四处看房子吗？
5: 那你们看的哪儿啊？
9: 哪都看了，看得上的呢买不起，买得起的就觉得都不合适。
7: 现在北京的房价就是四个字儿，一声叹息。
5: 我有个同事，他们俩是外地人，最近刚给父母在燕郊买了套房子，8000一平米。
10: 8000？
6: 对，听说还是个老年社区，叫夕阳星城。
7: 你具体在什么位置啊？
5: 那我帮你们再问问吧。
9: 谢谢你啊，韩东。
6: 哎，又客气了。等你爸以后来北京啊，只要眼睛有问题，尽管来找我。
7: 啊，
6: 不过最好不要来。
7: 来，吃点绿色蔬菜。
6: 谢谢。
7: 吃块鱼。
11: 交三河县，这都快到河北了。
7: 那也比桐城近，你开车要走那京通高速1个多小时就到了，总比打飞的强。
11: 不过价钱还倒挺诱人的。
7: 那就哪天抽空去看看呗。
11: 嗯。哎，那个韩东，他是不是还单身呢？
7: 是啊，怎么了？
11: 嗯，条件那么好。肯定是自己挑花眼，
7: 这我哪知道？
11: 那咱也有合适的给他介绍介绍呗。
7: 你们女的是不是一旦自己嫁出去了，就全都成媒婆了？
11: 那怎么了？
7: 没怎么。要不你给我也做回媒？
11: 行啊，看上哪家姑娘了，包你俩好。
7: 姓江，叫江兰。
11: 讨厌。
12: 伺候你我乐意。再说了，谁说咱们就不能出去旅游了？啊，我推着你，咱们正好登泰山，游黄河，你信不信？
13: 嘿，
12: 要不
13: 你可真够阴的了。我说你为什么非要买录音笔啊？
14: 我都后悔了，早就该买了。
11: 咱俩每天早上床上说会儿话，
10: 都有一年多了。

0: 说完就全忘了。要不从明天开始咱俩从头再说一遍。
1: 咱俩都不是名人，录给谁听啊？
0: 给你听呗。
1: 啊，给我听。
0: 你想啊，我这身子一天不如一天，我肯定比你走得早。要是哪天我走了，一个人待着没事儿，就把这录音笔打开听听，就好像我还陪着你呢。
1: 别瞎说啊，我没同意呢。走什么走，你走我一个人睡不着觉呢。你得好好的活着陪我，怎么得看着月月长大上大学呢。
0: 大冲，
1: 行了，你再睡一会儿，我马上起床，孩子们中午来吃饭，我得买菜去。哎呀，再睡会儿，再睡会儿。

0: 社区的宗旨呢，是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安详幸福的晚年，提供了包括这个医疗门诊、紧急救护、日常护理、休闲养生、健身娱乐等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服务形式，构筑全天候、全过程、全方位的亲情服务。
1: 妈，我觉得他刚刚推荐那个60平米的小两居啊，挺不错的。
2: 这首付呢，只需要15万。
0: 尚先生，这是我们小区卖的最好的户型，我们这个月还在搞活动，如果您能在月底前订的话，我们还能有2个点的优惠。
1: 怎么样？
3: 回去再想想吧。谢谢您啊。
0: 好。可以考虑考虑，我觉得挺好的。
1: 啊，我也觉得挺好。谢谢你啊。
0: 啊。
1: 想好了？
3: 不行，这太远了，这荒郊野岭的，我爸那么爱热闹的人，这哪受得了？
1: 那只是暂时的，买这房子呢全都是老头老太太，等都搬进去了不就热闹了吗？我还是那句话，再远也是北京，也比同城近。
3: 我想把我爸把爷爷接过来，就是希望方便照顾他们，经常能够看到他们。这要住到那儿去，一个礼拜才能来看他们一次，要有什么事儿耽搁了，还得再过一个礼拜。人都是有惰性的，慢慢的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你就说你吧，你爸妈家离那么近，你不也就一个月才去那么1-2回吗？
1: 那你什么意思？咱把学区房给卖了，在5环外面买个大四居，到时候把你爸、你爷爷、我爸、我妈全都接过去，咱们一块儿住，给月月随便找个学校上了，或者干脆就别上。
3: 我可没这意思啊。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4: 爸爸开车不许说话，注意力要集中。
5: 哦。
6: 叔啊，您看啊，这一间房是6万，2间一共是12万，您先交2万定金，15天之内呢将剩余全款啊全部交齐。
7: 要交这么多钱呢？
6: 爷爷啊，这已经很便宜了，你想啊，有40年的使用居住权，还有专人服务。
8: 15天就要交齐？
6: 对，全款。叔啊，您是不是钱方面有点不方便？
8: 这个不瞒你说，我手头上就2万块。前几年我女儿女婿呢在北京买房，我所有的积蓄呢都给他们了。
6: 叔啊，都是您的情况，我们早帮您想周全了。
8: 是吗？
6: 您现在的住房是自有的吧？
8: 对呀。
6: 那就行了，那您跟我来。好，来，
8: 安全。
6: 小陈啊，哎，你跟江叔讲一下抵押贷款的事情啊。
9: 好嘞，没问题。
6: 叔，那我先去忙啊。
8: 好好好
9: 好。江叔您好，我叫陈国庆，您叫我小陈就行。那我先给您介绍一下程序。这次啊，我们银行跟意境老年生态公寓联手推出的抵押贷款活动啊，就是为您这样的老人服务的。

0: 为了减少老人家的麻烦啊，我们还特别为老年人提供的一条龙服务。现在办公啊，特事特办，一切手续尽量简化，估计啊，从估价到放款只要一周就能搞定。
1: 那我的房还在吗？
0: 在啊，我跟您说，江叔，您这房啊，只是抵押给银行了，让银行先借您钱买这公寓，解燃眉之急。等将来您手头宽裕了，把钱还了，这房就自然而然还是您的呀。
1: 这么大的事儿，咱回去合计合计再说啊。
2: 好，那好，那我们再回去商量商量。
0: 没问题。
2: 啊好，那谢谢。
0: 您慢点，江叔。
3: 木兰啊。你跟小西没事吧？
4: 没事啊。
3: 自打你俩进了门，我就没见你俩说话。
4: 嗨，他本来话就少，我们俩挺好的，放心吧。
5: 吃大鲤鱼了！
6: 大鲤鱼来喽！
7: 来，奶奶，奶奶，
5: 吃大鲤鱼喽！奶奶真漂亮。
8: 那小嘴儿啊，真会说话。
6: 老太婆，你又年轻了10岁。还是儿媳妇贴心呐！
7: 哎，来来来，我来帮你。
9: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1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9: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9: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3: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9: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1: 我在电视上看到，
14: 这么好的眼。

0: 护理信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

0: 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

0: 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同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同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同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1: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3: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4: 好用，您说了算，每课程是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5: 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

0: 在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养了两个儿子之后，我算明白了，是为了让我见识一下啥叫熊孩子引力。我想藏的零食，不出五分钟准备他们精准找出，还问我呢，妈，这能吃吗？可轮到他们自己的袜子作业本，那就是玄学了。袜子永远单只，作业本总在要交的时候隐身，所以啊，养儿子就是一场大型寻物真人秀，专练老母亲的耐心和眼力。哎呦我的妈！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

0: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醒醒！
1: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0: 你睡着了。
1: 哎，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0: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 你停表干什么？
0: 我不停表，嘣吧蹦字儿，你不是费钱吗？
1: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耶，我就住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啊。
0: 不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0: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啊，就是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 你看我像骗子啊？
0: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1: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啊！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0: 合着我是骗子？
1: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0: 对的。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1: 哎，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0: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1: 你用手机支付吗？
0: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今儿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就手一哆嗦，别，200全出去了。
1: 你手机里就200啊？
0: 啊
1: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
0: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你把钱你扫给我。
1: 扫不了。
0: 怎么呢？
1: 我老婆比你老婆
0: 啊
1: 累多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姐，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0: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1: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0: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1: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
0: 没您金贵，犬中豪门，牛头梗。
1: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0: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1: 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0: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着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1: 这是什么？嗯，
0: 你13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1: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0: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

0: 也不脱。
1: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0: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懂吗？
1: 但丁是谁呀？
0: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2: 嘿，这是谁的车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0: 你是干嘛的呀？
2: 你说我干嘛的？
0: 我们平账呢。
2: 平什么账啊？
1: 为了30块钱啊，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
0: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1: 不是这个样子的。
2: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0: 别撕票，不是，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2: 错你改呀！
0: 改。
2: 东西是谁的还谁。
0: 对。
2: 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0: 对，
2: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1: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2: 他的帽子你拿着干什么？
0: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2: 拿来。账平了没有？
1: 平了。
2: 平了赶紧走吧。
1: 好的。
0: 别去，不他走了我怎么办
2: 啊？你跟我走
0: 啊，
2: 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0: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2: 我打车的。哎，
0: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2: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0: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2: 我替他给你啊。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0: 这上哪儿就走啊？
2: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0: 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呢？
2: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0: 那你怎么付账啊？
2: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0: 手机不是丢了吗？
2: 谁打车去找啊？
0: 要找不着呢？
2: 那就不赖我了呀。
0: 赖我呀？
2: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来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嗯，
0: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2: 还窗帘呢。那我帽子押给你，你过来。
0: 别出这事儿，我是属鸡的。
2: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车模。
0: 我是不是好飘逸哟？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2: 什么音乐？
0: 停了！
2: 手机响了。
0: 你的手机啊？
2: 我有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0: 坏了，牛头梗的。
2: 哎，你快接呀！
0: 接。喂。啊。啊。啊。后边什么呀？真准啊！你走不了了。
2: 为什么？
0: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2: 必须等。
0: 对，
1: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哎，
2: 我跟你说，你
1: 哎，你弟弟呢？哎，啊，
0: 我弟弟
1: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0: 那就是我。
1: 哎。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0: 行，赶紧走。儿子，
1: 哎，你叫我什么？
0: 你老婆生了儿子，
1: 你怎么知道？
2: 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1: 医院说的
2: 啊，
1: 儿子，
0: 哎，对。到医院叫去，
1: 等会儿。大哥，这个钱。不要走了。
0: 哎，别，还是留给儿子吧。

0: 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1: 大哥，
2: 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0: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
1: 咱们走，
3: 师傅，师傅，
0: 奥运表情包，
4: 好。
0: 你是来拼车的吧？
3: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0: 欢了。
3: 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0: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3: 一定要弄着走，请你们信任我。
0: 我们信任你。
3: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
5: 信任就是寒风中的暖宝，
2: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0: 信任就是我穿着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雷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6: 叫过好，
0: 我们出发。
7: 费灵驼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9: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7: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驼落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9: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7: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驼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0: 盈利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哇，蓝蓝的天上飞老冷，同学聚会我真高兴，侧耳倾听是校园的声，控制不住美丽的心情啊。
6: 怎么样，这歌唱的是不是嘎嘎一嘎子
4: 嘎子？田总，跟您汇报一下，今天的同学会呢已经全部准备妥当。今天天气晴朗，-5度，车已备好，随时上路。汇报完毕，
6: 嘎嘎一嘎子。
4: 谢谢田总。
6: 我要的衣服呢？
4: 在这儿，
6: 抓紧时间。
4: 好，
6: 快来来，小镜子快点打开。
7: 我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应该是齐刘海。
4: 那姐夫，我就想问你，小时候真就这造型吗？
7: 我告诉你，小时候我家里条件不好，能穿上这种东西就已经挺嘎嘎一嘎子的。
4: 你这样，我姐咋看上你的？
7: 说来话长，你姐在学校那是校花，我在学校就是个笑话。
6: 雨琦啊，画完没啊？走了。
8: 来了来了，
6: 快点。
8: 你姐夫呢？
6: Here。
8: 田大空
6: 啊，
8: 你干啥呀？这是那咱老同学20多年都没见了，你咋的？你穿这个去啊？我赶紧换了，丢不丢人？
7: 不，我今天就穿这套衣服去了。你要嫌丢人，到那以后就说咱俩没关系不就行了吗？
8: 行，咱俩没关系是吧？
7: 嗯，
8: 我还不跟你去了呢。
7: 你不去了，那我可走了，我这时间来不及了，我先去了。
8: 田大鹏，好样的啊！那你就自己去吧。
4: 哎哎哎，姐，你别生气。哎，你跟我哥去呗。
8: 我不去。
4: 哎呀，你。

0: 你解释去行。
1: 你烦我。
2: 三哥，太成功了啊！三哥来，先坐。
0: 同学们，看没看见？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偶然，那是必然的。咱们同学当中，那也就是三哥了呗。
3: 其实呢，我的成功之路也是很坎坷的，加上朋友、同事、亲戚的帮助，一分一毛借来的。
4: 三哥讲的可太好了，慷慨激昂，激情四射呀。就咱们班主任语文老师，想当年也没有三哥的演讲水平啊。
2: 那都
3: 滚犊子，勿忘师恩给谁说的？咱们班主任老师还是不错的，但是他长得是太难忘了。那眼睛也太小了，人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班主任的窗户根本就不打开，眼望天空就是一条缝。
1: 你的眼睛比我大多少吗？刘嘉义，不是我说你，你的背后讲究人的毛病咋就不能改一改呢？静坐藏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3: 听读掌声。
1: 行了，大家都坐吧。人都到齐了吗？
4: 到齐了，
3: 到齐了。
4: 没齐的，
5: 我还没来呢，谁说到齐了？老师好。
1: 你怎么老迟到呢啊？不是我说你苏小龙。
2: 哎，老师，我是苏小龙。
1: 你变样了，你是王鹏。
5: 老师，我是王鹏。
1: 黄老邪。
6: 老师，我在这儿呢。
5: 黄老师，你能不能不闭着眼睛猜呀？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看看我，看看我是谁。田大，田大坑，
1: 我教过你吗？
5: 你忘了？我小时候总说那句话，
7: 嘎嘎一嘎子，
5: 对，
7: 大坑啊！
1: 来吧，我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在这儿呢？因为我们这个学校太破旧了，马上就要拆了。你们再不回来，那就永远也看不到了。我知道你们很难过，
8: 其实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你说这么好的学校，说没就没了。
1: 哎，校长啊，好好，我马上到啊。那个，你们自由活动啊！校长找我有事
5: 儿。小龙，
3: 田大坑，
5: 老师还恁能整景儿啊！三哥是，现在哎呀，嘎嘎一嘎子啊！现在
3: 啊，听说你这几年混的也嘎嘎一嘎子，
5: 必须嘎嘎一嘎子，比以前好。
4: 大坑啊！啊，就你穿这样能嘎死哪去啊？上学时候你成绩就最差的，专坑咱班。
5: 你没我强的，我就记得上学的时候口算，我绝对是咱们班最快的。
4: 来，我现场给你来一个啊！
5: 来来，
4: 87乘以36，
5: 124，
4: 那对吗？
5: 你管对不对干啥呀？快不快就完了，是不是？
3: 好了好了，同学们，别闹了啊！今天呢，说实话啊，三哥有一事相求。
5: 啥求？
3: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喜欢咱们班一个女生，如果今天她要来。我打算向他表白，我跟你们说啊，
5: 干啥去了？
3: 我花都准备好了。
5: 不是，三哥，你混的在家嘎嘎一嘎子的，媳妇儿都没整上。
3: 我不一直在等他吗？
5: 跟谁表白呀？
3: 咱班班花。
5: 不会是雨琦吧？
3: 雨琦也是你叫的，邓雨琦。
5: 不是，你可能没听说他结婚了。
3: 不可能，
5: 今天我碰着他了，他说不来了， 时间来不及，真的，你白准。

0: 了，
1: 也来了，
2: 雨琦来了，雨琦来了，
3: 雨琦来了。
4: 你怎么不来了呢？
0: 咱俩不是没关系吗？我来看同学。
2: 坐这儿，
4: 雨琦。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好久不见了。
4: 啊，
1: 大哥，快
4: 干啥？
1: 快过来。
4: 你干啥呀，
1: 大哥？我想跟他表白，你问问，看看他啥意思。
4: 你没机会，
1: 你不问怎么能有机会呢？快点去！
4: 头一回给自己媳妇介绍对象，你这啥事儿啊？你说这
0: 干啥呀？
4: 你还不如不来呢。
0: 我凭啥不能来呀？
4: 出事儿了，刘佳毅。刘三，他不知道咱俩是两口子，完了说要跟你表白，让我过来问问你，啥意思？
0: 你是不是有病啊？
4: 这个回答特别好，你看我就多余的，不能同意。
1: 他咋说的？
4: 说你有病。
1: 他说对了，我这么多年想的，肯定有相思病啊。你再过去问问，他是不是单身？我好表白。
4: 你自己问去，
1: 就啥事儿就让你办，就办不明白。起来，我自个儿去。
4: 哎呀，斗鸡呢？
1: 雨琦，我听说你结婚了。
0: 结了，马上要离了。
4: 不是你。
1: 邓雨琦女士，我其实爱你好多年，我觉得咱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我叫刘佳毅，你叫邓雨琦。刘佳毅，邓雨琦，六加一等于七呀！哎呀，请接受我的爱。雨琦，
0: 这田大坑，你干啥呢？
4: 看热闹呢。
0: 你再不说话，我可答应了。
1: 坑哥，啊，帮我说句话呀！
4: 我是得说话，要不媳妇就归你了。你清醒一点，听清没？听没听清？邓雨琦是我媳妇儿，能听懂不？
1: 撒谎，骗人，
4: 这么痴情吗？
1: 我不信。
4: 你不信？你听不出来那是气话吗？跟我开玩笑呢，三哥，我能骗你吗？你问问，你问问他。
1: 雨琦，他说的是真的吗？
4: 你看，嘎嘎一嘎子。
1: 你呀、啊，大坑啊！你是真能坑啊！
5: 提醒，提醒，住脚！
4: 老师了，
5: 这都多大人了，怎么还像小孩似的呢？快，都坐下。同学们都坐下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刚才校长跟我说了，咱们这个学校拆后要重建，所有的款项由一个农民企业家给我们赞助的。这个人呢，还是我们班的学生。你说我能教出一个这么好的好学生，我骄傲，我自豪。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田大坑，田总，讲两句。
2: 大坑啊，讲几句吧。
4: 来，媳妇儿，咱一起。那我就说两句心里话啊，出钱重建咱们母校。是我们两口子一起决定的，可以说这两年我们俩通过奋斗，我们的日子是嘎嘎一嘎子。同学们，咱们得不忘初心，得感恩，得回报母校啊，回报咱们老师。那句话说得好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0: 老公啊，那边饭店都准备好了，咱边吃边聊呗。
4: 走吧，
0: 走
4: 吃吧，走吧，走吃饭去，走。
1: 田大哥
4: 啊，

0: 啊？
1: 你跟我说实话，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的？
2: 要说起这个事儿，就上学前开始的呀。得感谢你，三哥。
1: 感谢我？
2: 那时候你不是老让我给雨琦送情书吗？你那情书写的该说不说，嘎嘎一嘎子。完了，我把你的名就换成我的名了。走啊！

0: 田大康，你是真坑啊！
1: 我们两个是台上台下特别好的朋友，
2: 哎，比较习惯。
1: 我们两个生活当中有很多可乐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带到舞台上供大家开心。
2: 哎，生活中的真事儿。
1: 前些日子我们出国演出，
2: 我们国外也说相声，
1: 相声走出国门，我们去墨尔本演出，我骑车去，唰唰唰。
2: 你等会儿，您等会儿，
1: 我骑特别快。
2: 您等，您别骑太快了，就是去墨尔本演出，您骑车去的？
1: 骑车奔机场啊。
2: 哦
1: T3
2: 哦，你也是够拮据的啊。
1: 哎，到了 T3 我发现一个问题，给我气坏了。
2: 什么问题？
1: 那么大的一个飞机场，连个存车处都没有。
2: 是人家没有想到我骑车去的。
1: 没关系，大踹碎了我不要了。
2: 自行车？
1: 那怎么了？我马上要出国演出赚钱了。
2: 你瞧这人，
1: 回来我再买个新的。
2: 你看，好好好。
1: 哎，登机牌取了一看
2: 啊，
1: 三天以后的。
2: 三天以后来早了，
1: 先回家，
2: 回家吧。走吧，
1: 走着回家吧。
2: 哎，多新鲜呢！
1: 刚到家我一看，嘿，该走了。
2: 哎，对，折腾吧，这不就是？
1: 我们上了飞机。
2: 嗯，
1: 像我们这种大明星啊，我们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都是，
2: 你看，就没有自己说的啊，低调一点。你越这样越容易出事儿，知道吗？啊，低调。
1: 像我们这种演员啊，
2: 啊对对对，
1: 坐飞机都坐那个头等舱，明白吗？真的，
2: 这确实是
1: 头等舱那个座位呢，稍微的宽一些，
2: 对，
1: 明白吗？您
2: 等会儿，您等会儿，
1: 这么宽吧？
2: 这比经济舱还窄呢。
1: 经济舱这么宽？
2: 没有，得这么宽，
1: 头等舱这么宽，
2: 宽点。
1: 您琢磨孙老师这个身材，
2: 我身材怎么？
1: 你这么看，这不直观啊，看不太出来。来。这么宽，
2: 您等会儿，您等
1: 那个座椅，
2: 不是您手，
1: 你想，
2: 不是您这手的，它怎么还展开了一下？我觉得
1: 没有，你看，你再回去，哎，好，来，
2: 我松紧的，我是您，
1: 那座椅稍微的差劲一些，
2: 就没那么窄，
1: 那你得坐呀，
2: 嗯，
1: 坐吧。
2: 干嘛？我还瞄着准儿，我还得。
1: 整个坐进去了。
2: 哎，
1: 旁边呢还有一个墨尔本大姐。
2: 哦，一个外国的大姐。
1: 他们两个坐在那儿，头等舱那个服务态度特别的好。
2: 哎，对对对对。
1: 谁坐过飞机没有？那就好办了。
2: 是
1: 他那个。马上起飞之前啊，人家让系好那个安全带。
2: 啊，都有那个。
1: 飞机那个安全带不像汽车那个安全带。汽车安全带这么系，
2: 肩胯是吗？
1: 飞机上不是
2: 啊，
1: 这样
2: 就系腰上这个，对，
1: 系腰上。
2: 哎，
1: 孙老师，空姐儿，
2: 嗯，
1: 空姐儿，
2: 干嘛呢？我，
1: 你过来，让空姐儿过来。
2: 讨厌的。什么意思？比划比划。
1: 空姐儿，哎呦，实在是抱歉，不好意思，先生，这个安全带没有那么长，我再去给您拿一截啊。
2: 不够长。
1: 再拿了一截，
2: 嗯，
1: 那么长吧。
2: 啊。
1: 接上，安全带算是系上了，
2: 算安全了
1: 啊！飞机马上起飞了，哎，空姐过来检查，
2: 要查这个。
1: 哟，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
2: 嗯。我怎么这么些表情了？哎呦！我说把安全带藏起来了吧？
1: 已经系上了。
2: 你就别给人展示了，
1: 已经系上了。一会儿又过来一空姐。
2: 哎呀。
1: 哟，先生，马上起飞了，请您系好安全带。
2: 哎，行，可以了。哎呀，行。哎，
1: 真事儿？
2: 什么真事儿？别胡说八道。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验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

0: 也不吃亏，这样每天带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一百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一百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他坐那儿，他那个肉啊，一会儿扒拉上来扒拉下去，肉都流到旁边了，是吗？
1: 就占人点地儿呗。
0: 墨尔本大姐不愿意了
1: 啊，墨尔本大姐不乐意了。你看这外国人也是，
0: 怎么了？放一会儿怎么了？
1: 还跟人商量呢。
0: 哪走吧，你个龟孙儿。人家不愿意了，知道吗？咱俩管人那走。
1: 等会儿。这口音是墨尔本大姐啊？这不是郑州奶阿姨吗？这不是？
0: 人家在郑州上大学。
1: 哦，这学习的河南话
0: 啊？
1: 我还真改造人啊！
0: 一会儿呢，飞机不是飞挺好的吗？
1: 啊，
0: 他就按那个服务那个键，
1: 叫空姐那个服务。
0: 对，叫空姐。空姐过来了。
1: 啊。
0: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1: 都客气。
0: 空姐，
1: 我要把塑料袋解开吧，我说话声都小了。
0: 我寂寞。按说寂寞很正常、啊。
1: 不，我理解的应该是无聊吧。
0: 就是寂寞，
1: 不是就无聊，有点费劲。
0: 寂寞没有关系啊，我们这有报纸，
1: 哎，对，
0: 有杂志，在你眼前有一个大屏幕，
1: 哎、
0: 上面有电影，有音乐，
1: 啊，游戏，
0: 不寂寞了。
1: 对
0: ，OK，
1: 那还 OK。
0: 一会儿又摁铃，
1: 又摁铃干嘛？
0: 空姐，我难受，
1: 我累的吧，我
0: 不是这。难受没有关系，要不再给您来一节安全带好不好？
1: 哦，放宽点。
0: 我跟那个没有关系。
1: 啊，
0: 难受。
1: 瞧我这模样。
0: 空姐也急了。
1: 啊，
0: 难受。
1: 有点不乐意。
0: 这样吧，你跟我来。
1: 干嘛？
0: 说着话把他领到一个操作间。
1: 那就空姐他们那个。
0: 就他们两个人。
1: 啊，
0: 先生。
1: 怎么了？
0: 难受是吗？这样。
1: 啊，怎么着？
0: 我这有个减肥药。
1: 我
0: 就能瘦下来了。我知道你难受啊，你太胖了，你很难受。
1: 谁？
0: 我知道。
1: 谁说我难受下来了？啊，
0: 你不是难受吗？太胖了。
1: 不是，我就不舒服，那就难受。
0: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那个难受，我也不是享受。
1: 嗯，我
0: 是我想上厕所。
1: 我怎么这么不会说话？
0: 我想上厕所。
1: 嗯，
0: 上厕所您就直说呗，这不是厕所吗？就是旁边就是厕所呀。
1: 旁边小门呢？
0: 我进不去。
1: 我是有点难受。
0: 飞机上那个厕所门啊，稍微的窄一些，你知道吗？
1: 啊，太窄了，你这。
0: 窄。哎呦，这我们来帮您吧。
1: 嗯。
0: 四个空姐愣塞给他塞进去了。
1: 跑我床里了。
0: 一直等到飞机平稳降落之后
1: 啊，
0: 然后来检修的人员把这个门拆开了之后，他才出来的。
1: 合着我一直在厕所里站一路啊？
0: 真事啊？
1: 没什么，别胡说八道啊！我都胖点怎么了？你这这！我告诉你，讨厌这人，
0: 我恶心不死你。
1: 确实是恶心。
0: 孙老师啊，这个人脾气特别的不好。
1: 我告诉他台上忍半天了，我跟你说，
0: 动不动就打人。俗话说得好，
1: 什么呀？
0: 台上无大小
1: 啊，
0: 台下立规矩。我台上拿您开个心，怎么了？咱干的是这个职业。
1: 哦。
0: 台下如果说拿人开玩笑，孙老师怎么样？人大嘴巴抽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啊，就是说台底，就是我生气的，就是大嘴巴抽你，你就乐意哈。
0: 当然了，
1: 台下哈。
0: 当然了。
1: 啊，给我5分钟啊。打不烂你我。
0: 摆平。
1: 就这点能耐，我告诉你。
0: 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1: 是，还得录节目着。
0: 刚才说呀，孙老师脾气特别的不好。
1: 我确实有点脾气暴。
0: 这是真的。
1: 嗯。
0: 书上写的好啊。
1: 书上写什么呢？
0: 脾气大。
1: 啊。
0: 伤肝。
1: 哦，气走肝，
0: 对不对？
1: 嗯。
0: 爱生气容易伤肝和左脸。
1: 哎。您等会儿。伤肝。

0: 左脸？
1: 对呀、啊，
0: 有左脸什么事儿？
1: 真是，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孙老师前些日子请我们后台所有人去吃饭，说是请我们吃饭，其实为了让我们自己花钱。啊、前些日子我们上外地演出，赚了些钱没带他去，他就生气，生气不能挨个弄死我们呢，就请我们吃饭，让我们自己花钱，
0: 就是报复你们。
1: 对了，菜上来了，上一大桌子，孙老师，各位您们先吃着啊，那个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就走了，
0: 哦，蔫溜了。
1: 这件事情发生在劲松
0: 啊，
1: 他跑了
0: 啊，
1: 不到三分钟到延庆了。
0: 到延，啊，裤子都是我孙子，
1: 百来公里呢，
0: 哟呵哟呵，
1: 跑特别快。
0: 难为我了，
1: 跑到一个小饭馆儿
0: 啊，
1: 往那一坐，喊服务员，
0: 是，
1: 服务员，
0: 对，
1: 难受，
0: 哎。还带着安全带呢吗？
1: 过来过来，点菜点菜
0: 点菜。
1: 限制我们菜单，随便点随便看。你看您吃点什么？花生米。
0: 要吃点东西。
1: 来三个。
0: 就仨花生米。
1: 蒸一个，煮一个，炸一个。
0: 哎呦，这一米一吃啊，这是。
1: 不大会儿功夫，三个花生米上来了。
0: 是。
1: 他心里难受。
0: 我难受什么？
1: 纠结，我先吃哪个？
0: 就仨花生米，你吃哪个不行啊？
1: 哎呀，脾气上来了，恨不得啪。啪抽自己大嘴巴，
0: 哎呀，
1: 不知道先吃哪个。后来想出一办法，抓阄，写了三个字：蒸、煮、炸。
0: 喂着花生米，
1: 弄一个小团团，哎，走你。
0: 哎呦，自己抓，
1: 炸的，
0: 啊，吃炸的了。怎么了？
1: 这是煮的。
0: 哎嗨，炸的煮的我瞧不出来。
1: 嗯，煮的，
0: 吃煮的呗，去。哎呦呦呦呦呦！裤子还够碎的。
1: 正吃着呢，旁边那桌又来了一个大胖子。
0: 我来一哥们儿，
1: 胖的不像个人样了。
0: 这话说的过分，
1: 真的像特别胖，
0: 嗯，
1: 比他轻十来斤，
0: 你知道吗？
1: 大胖子，
0: 那我就不是人了呗，我就，
1: 嗯，
0: 这我又一天病了，这玩意儿，别这么说话，这
1: 反正挺胖的，
0: 啊，不瘦。
1: 人家点了一桌子菜，
0: 哦，人家能吃，
1: 嗯，点了一个炒鸡蛋，
0: 弹簧菜，
1: 炒黄瓜片
0: 哦，素的，
1: 炒肉片
0: 哦，荤的
1: 木耳菜，
0: 山珍
1: 炒一黄花菜，
0: 多好！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0: 我来
1: 六个菜。
0: 哎，您等
1: 一盆米饭，
0: 您等会儿，您这不就俩木须肉盖饭吗？
1: 一大盆呐！
0: 好家伙，
1: 一个人在那吃，咔咔能吃，
0: 人能吃，
1: 他那就剩一个花生米，
0: 是啊，
1: 心里难受啊，
0: 嗯，
1: 脾气上来了，
0: 这脾气就上来了，
1: 哼，吃死你！
0: 哎，这不讨厌吗？这不，
1: 吃死你！哎，你说这气谁受得了？
0: 招欠嘛！
1: 这大胖子站起来，
0: 啊，
1: 啪，大贴子就过来了。
0: 哎呦，
1: 所以说气大了伤肝和左脸。
0: 哦，就这么伤的左脸？
1: 嗯，
0: 我气消再大点呢，
1: 伤肝和左右脸，
0: 就啪啪了呗，就。
1: 对，
0: 那我气再大点呢，
1: 伤肝 和死去。
0: 哎，对好。您这都胡说八道知道吗？这，
1: 啊，真事儿？
0: 什么真事儿？
1: 这脾气大，
0: 啊，
1: 不好。很多人脾气也不小，
0: 都得脾气大。
1: 有的是对外人，
0: 嗯，
1: 有的是对自己的家人，
0: 什么样都有。
1: 有的是面对面发脾气
0: 啊，
1: 这都正常。
0: 是是是，
1: 我个人认为啊，
0: 啊，
1: 我比较不喜欢的
0: 是什么样的？
1: 网络暴力
0: 啊，现在有这个，
1: 我们不能面对面，
0: 嗯，
1: 我不知道他是谁，
0: 对，
1: 他说什么都可以，
0: 他可以不负责任。这个
1: 前些日子说那个什么谁谁谁谁谁谁。滚出娱乐圈，
0: 哎呀，
1: 人就不能走出去啊？
0: 对，还得出去呀，啊，
1: 对不对？
0: 我人没说方法，
1: 说什么的都有。更有人说了啊，说我，
0: 说你什么呀？
1: 说我脸大，
2: 没错。
1: 什么没错？什么没错？
0: 脸是大，
1: 咱俩比比来，咱俩比比。
0: 比什么？你别，
1: 啊，不比了，不比了，不比了。
0: 姑娘没站起来，这么一小一圈儿的，
1: 她好小。
0: 您脸太大。
1: 网上有一个脸大排行榜。
0: 哦，脸大。
1: 说我排第一，我的天哪！
0: 这变相夸自己，我告诉你。
1: 还说我爱卖萌，
0: 耍贱。
1: 我能卖别的吗？
0: 表演风格。
1: 哎，还有人说我没有文化。
0: 啊，这倒是，
1: 这让我受不了。你对什么？你对什么？
0: 确实是。
1: 那是因为我从小成长的环境不好，没有钱上学。
0: 哦，小时候苦。
1: 小时候我们家特别苦，
0: 穷。对了，网上还说了你太哭。

0: 是吗？
1: 嗯嗯。变本加厉了。
0: 我们家真是穷
1: 啊、
0: 嗯！我们家九口人只有一条裤子。
1: 嚯，裤子这么紧张呢？
0: 谁出门谁穿。
1: 哎，裤子勒得够呛。
0: 咱们都穿过背心吧？
1: 啊、
0: 嗯。小时候我也穿过背心，
1: 那有什么？
0: 我那个背心
1: 啊，
0: 只有俩带儿，没有背，没有心儿。
1: 哎，这好，这是搭俩线儿，这是啊。
0: 我那鞋疑似鞋，
1: 什么鞋？
0: 疑似鞋。
1: 什么叫疑似鞋？
0: 就像是鞋。
1: 那不是鞋什么样儿？
0: 只有带儿，就能搭着。
1: 哎，您跟这个是套装啊。
0: 难过不难过？
1: 反正日子不好。
0: 他们有人说你小月你吃东西都不会吃，这不很正常的吗？你们天天珍馐美味、山珍海味。
1: 哦，
0: 我也是，我偶尔也吃过啊。我吃过那螃蟹。
1: 哦，吃过
0: 大螃蟹。
1: 哦，哟，这么大，
0: 那么大个儿，
1: 这帝王蟹那样。
0: 帝王蟹。
1: 哎呦，
0: 我第一次吃螃蟹的时候
1: 啊，
0: 什么都没剩下。
1: 行行行，
0: 什么都没剩下。
1: 你也是牙口好啊。
0: 这特别让人生气。
1: 是是是，
0: 最让我生气的
1: 什么呀？
0: 最最让我生气的
1: 什么呀？
0: 是网上很多人，他们说我
1: 这讲着讲着讲着讲着，
0: 我
1: 这
0: 我可以。
2: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6: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0: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

0: 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那么调料呢有生抽、蚝油、盐、鸡精，还有一些水淀粉。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了，现在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呢，我把豆腐切成小块，豆腐装盘备用。白菜切段，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白菜炒的稍稍变软一点以后，放入豆腐，放入虾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

时候可以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啊，我看你这脸色怎么有点疲惫啊？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睡呢，确实睡得不太踏实。
0: 不踏实。
1: 主要是昨天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对于这个团购进口宁夏油的这个事儿呢，有一点就是你们东北话叫闹心。就这个活动开始以后，就没一会儿，经销商那边他就说时间到了，然后这个活动咔哧截止了。昨天我回家以后呢，工作人连着给我打电话呀，就告诉我很多没有抢到宁夏油的观众朋友，有的急得不得了，有的急得哭了，因为错过了第一天，他们第一天都知道，两个小时之后到第二天，这个宁夏油就涨300块钱。
2: 是，其实吧，就是说心里话，也不能怪咱们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这情绪啊，他激动。因为昨天呢是第一天团购，市场价呢咱也都知道，499块钱一盒的进口宁夏油，团购价呢是直降400块钱。
1: 对呀，
2: 只花一个零头，就是99块钱我们就能得到，一组呢还是6盒还包邮。你这个可是实实在在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宁夏油啊。
1: 对，
2: 这个市场价它将近是500块钱，那么参加团购呢不到100块钱咱们就能到手。这知道的，你说谁不抢啊？
1: 是啊，
2: 做梦咱说了都梦不到这么好的事儿。
0: 是啊，是啊，我记得之前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进口产品吧，那最低的团购价那也是198块钱的。而这次进口的这个宁夏油啊，直接就砍到了99块钱一盒，这力度真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了。
1: 对，
0: 所以说王老师啊，这次真的要感谢您呐，您的努力让很多普通的百姓圆了一个吃进口高端营养品的梦想。
1: 刚子不用谢我，就是我自己买东西，我上菜市场我买个白菜我也跟人家讨价还价呀，对不对？那进口的东西卖得贵这事儿呢是不假，但进口的产品的品质它确实是好。就说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的宁夏油，它是由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新西兰的企业他们对原料的筛选是极其严苛的，会检测农药的残留、重金属等等，确保这个产品从源头上过来它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团购的这款进口宁夏油呢，所用的宁夏，我跟大家讲，全部来自绿色无污染的南极海域。
2: 对对对，而且您还说过哈，就是这款呢它是含量100%的纯宁夏油。
1: 对，
2: 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它的磷脂含量呢高达56%，就是远远超过了行业公认的50%的这个高端门槛儿。
1: 对，
2: 就这个磷脂啊，它的含量越高，就代表它的吸收的效率哈就越高，对我们心脑血管的作用呢自然也就更好。那这么高端的进口宁夏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其实就这个价格哈，那也是物有所值的。
1: 对，
2: 而昨天呢，咱们参加团购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只需要花99块钱的价格，咱们就能拿到手了。这一盒呢是省了400块，一组6盒就省了2400块。所以说抢到的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0: 哎呀，昨天抢到的朋友当然幸福了，但是没抢到的朋友就有点惨了。经销商说了，只有第一天的团购价是99一盒，而且呢只给2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就要恢复399一盒了。这观众朋友你说那能答应吗？王老师，我听说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还是非常多啊，但是所有人都说只要99块钱一盒的价格，大家这情绪都比较激动，都希望您帮忙再想想办法。这个三百九

0: 九九，这价格实在是太高了，要不然您再联系联系经销商，
1: 是
0: 再砍砍价。
2: 是，我觉得刚才说的特别对哈。你看咱们历来的团购呢，那都是统一价，
1: 对，
2: 哪有第一天、第二天的这个价格它不一样的呀？这个事儿吧，对我们后边的这个观众朋友来说呢，确实是有点太不公平了。嗯，昨天说是冯总是吧？
1: 是冯总，
2: 咱再跟冯总商量商量呗。嗯，
1: 商量商量。嗯。 你说的也对啊，
0: 师傅，
1: 就我不能让今天的观众朋友吃了一个这么大的亏。昨天抢到的99，今天抢399，是不是？
0: 对，
1: 确实要跟他商量商量。那个小邱啊，帮我联系下昨天那位冯总，我再跟他聊聊。
0: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1: 冯总您好，我是阮云平啊。
0: 你好，袁老师，您找有什么事儿吗？冯总啊，昨天这个你们经销商给我的进口宁夏油的这个团购的情况，我相信您都知道了吧？哦，知道知道，助理告诉我了，说昨天宁夏油团购活动非常棒，大家都在疯抢。你们栏目的号召力确实不一般啊。嗯，昨天是第一天，开门红，希望今天也能继续大卖。
1: 哎呀，冯总啊。 看来呀，您对这个事儿啊没有全面的了解，您的希望呢，今天恐怕要落空啊。
0: 啊，袁老师，
1: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冯总，我跟您说啊，今天呢是团购的第二天，打进电话来的观众朋友依旧跟昨天一样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大家的需求呢是比昨天还要强烈，但所有的观众朋友不接受第二天的价格是399块钱这个事儿，大家都强烈要求今天的价格还要保持跟昨天一样99块钱一盒。那么现在观众朋友的情绪特别激动，工作人员怎么安抚都没用。
0: 冯总，我现在找您呢，我就是，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能不能今天继续以99一盒的价格，来开展今天的团购啊？啊，还要99一盒啊？
1: 啊，
0: 不行不行，袁老师，昨天我们已经说好了，团购第一天是99一盒，仅限两个小时，第二天就按八折的价格来，399一盒。
1: 商量好的事儿不能说变就变吧？昨天呢确实咱们是这么说的啊，但是我呢也是迫于当时的那个形势我才答应的。一来呢，你说你们好不容易答应我以99的这个价格开始开团团购；二来呢，当时节目当中观众朋友盼这个团购已经是盼了很多天，已经急得不得了不得了了。我就为了让这个团购呢马上就开始，所以我就。 答应了您的条件，冯总啊，不瞒您说，就是现在大量的观众都是在连续几年的在看我们这档节目，常年的在关注我们这个栏目。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栏目历来的团购活动，甭管是开展几天，这个价格从来都没有变过，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价格完全一样，没有什么第二天涨价。 这个呢，就是对观众呢不太公平，所以我们的观众呢也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因此呢这个事儿呢，冯总啊，我也没办法，我必须找您商量商量聊一聊。您看，咱们还是以昨天的99一盒的价格行不行啊？
0: 哎呀，袁老师，99一盒真不行，我们这可是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林下油，是精品中的精品，您知道。 生产这款磷虾油的油成本有多高吗？就拿原料来说，它用的全是绿色无污染的南极磷虾，而且新西兰产家在捕捞磷虾时用的是最尖端的生态捕捞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实现磷虾上岸1小时内完成加工，活性成分流失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这项技术用到的专用捕捞船，造价高达上亿美元，这还不算每天的维护费呢。
1: 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这款磷虾油的原材料确实是超级优秀，这也是我把它积极的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不只是原料好，袁老师
1: 啊，
0: 这款磷虾油还是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来提取的，这也属于顶尖的技术。 能提取出纯度极高的廉价油。

0: 上技术的一些核心设备的造价也是相当高的，这就是新西兰大公司有实力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成本，国内一些中小企业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袁老师，这款磷虾油市场价格卖499一盒真的不高，您一下就砍掉400，非要99一盒，你就是故意为难我，99连个包装费都不够。袁老师，昨天我让观众抢了2个小时99一盒，我这边已经是很大的损失了，今天我可不能再给你99一盒了。
1: 哎呀，冯总，您想想啊，您昨天答应跟我们开展这个团购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通过这么一个团购，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进一步的扩大你们这款进口磷虾油的这个销量吗？那么昨天团购的火爆程度，您已经知道了，也看到了，观众朋友对你们这款产品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认可。如果说不认可，99块钱一盒，他们也不会买。那么等观众朋友用过你们这款产品以后，觉得这款产品它确实好，那么他们更是会再次的购买，而且还会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进行推荐。到这个时候，你们这款磷虾油的销量还会再翻上几番。但如果说您执意以399的价格开展今天的这个团购，我在想啊，恐怕观众朋友都不会买，不但不买，而且还会对你们产生一些抱怨啊！昨天99，今天看我们抢的多了，你就399了，那这个事儿是不是你们就得不偿失了呢？
2: 就是啊，
1: 是吧？那么昨天损失的是不是也都白损失了呀？您倒不如乘胜追击，继续99一盒，让我进行团购，这个对未来一定是有好处的。冯总啊，冯总，我跟您说，您再好好的想想。
2: 好好想想。
0: 哎呀，袁老师
1: 啊，
0: 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99一盒确实太低了，我真的没法答应啊。
3: 袁老师
1: 啊，
3: 有观众反映说呀，昨天的团购说是2个小时，其实根本就没到，刚1个多小时，说就截止了。刚才咱们工作人员也核实了，说确实是没到2个小时，只有1个半小时。
2: 啊？
1: 没到2小时啊？那冯总啊，您那边是怎么回事啊？这事儿您得给我一个解释吧。
0: 啊，没到2小时
1: 啊，
0: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袁老师，您等一下
1: 啊，
0: 我问问助理。小孙，
4: 哎，
0: 你过来一下。小孙，我问你，昨天我们跟袁老师团购活动到底怎么进行的？进行了多长时间？
4: 昨天的团购呀，本来计划是2个小时，但进行1个半小时的时候，苗总监过来让我们停止了，因为赔钱太多了，不能再继续了，所以1个半小时就停了。
0: 这样啊，这苗总监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啊？
1: 冯总啊，现在这个事儿搞清楚了吧？怪不得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昨天团购的时间特别的短。您说你们是大公司，也不能不讲信誉吧，对不对？现在咱们正在节目当中哦，所有的观众朋友都看着我，也听着您的说话哦。所以您看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呢？
0: 行，袁老师
1: 啊，
0: 这事儿呢是我们的疏忽。那这样吧，今天还是以99一盒的价格继续团购吧。时间是30分，把昨天的时间补上，您看怎么样？
1: 半小时时间也太短了吧。冯总啊，您要是真有诚意的话，您给凑个整数，给我们1个小时怎么样？我说你也不差这半小时吧。
0: 那也行吧，那就1个小时吧。
1: 好了，冯总，那就太好了，谢谢冯总您了啊。那冯总，接下来您要开会还是该忙您忙着吧，我这边就继续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开始团购了，行吗？
0: OK， 袁老师，那再见吧。
1: 哎，好，再见。
2: 哎呀，太好了，今天进口的磷虾油团购还是99块钱一盒，观众朋友又能低价参加团购喽。
5: 是这个得亏哈，得亏是咱们观众朋友及时发现了这个漏洞。要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
2: 是。
5: 然后呢发现漏洞了，阮老师呢又乘胜追击了，就为大家呢争取到了今天这价格哈。
1: 但是立冬啊，这个团购的时间刚才冯总说了，仅仅只给咱们1个小时。
5: 对，
1: 所以呢，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就要抓紧报名。

0: 这才行。刚子，赶紧通知大家呀。嗯，
1: 好的。那提醒大家啊，现在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第二天，市场价499元一盒，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团购价仅一个零头99元。现在我宣布倒计时开始。哎呦，这是进口产品史无前例的低价啊！一组六盒包邮到家啊，大家能享受这个价格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时间非常紧，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手慢无。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2: 这进口磷虾油是不是又能订了？啊，
0: 对，刚刚又能开始订了，不过这个时间呢只有一个小时，现在一个小时不到了。
1: 对。
2: 哎呀，那我这就是赶上了呗。
0: 对呀，您赶上了呀。
2: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哎，其实我一直盼着你呢能给我们团购这进口的磷虾油。嗯，昨天哈，终于团购开始了。
0: 是啊，
2: 市场价499一盒的，团购才99一盘，一下减了400块钱。嗯，哎呀妈呀，这给我激动的哈。嗯，马上打电话就开始抢。但是电话，哎呀，老占线，好不容易打通了，工作人员告诉我是第一天的团购已经截止了。
0: 是，
2: 哎妈，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往下沉呢，怎么这么快就截止了呢？我感觉还没到两小时呢，结果今天再看节目，果然厂家没遵守规定。嗯，幸亏袁老师您又帮我们争取来了一小时。嗯，这款磷虾油哈，我真的是太想要了。嗯，这可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各方面的标准呢都很严格，营养高，吃着还放心。这要是在平时啊，数百块钱一盒的营养品，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好了，托袁老师的福啊，我也能吃上进口的高端营养品了。袁老师，啊，我想订3组，您能帮我记上吗？
0: 没问题，3组我给您登记好了。
2: 哎，谢谢袁老师，那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块钱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我要4组进口磷虾油，麻烦你帮我订上吧。
0: 4组啊，可以，哎，可以，可以。
3: 太好了，谢谢袁老师。上次我给妈妈买了磷虾油的时候啊，店主说进口的更好，用的原料更干净，全是南极最鲜活的磷虾提取的，纯度非常高。但我一看呐，进口的要500多块钱一瓶呢。实在太贵了，我就没有舍得买，也挺遗憾的。这次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的也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团购居然才99块钱一盒，这么低的价格就能买进口产品，这简直跟做美梦一样啊。阮老师，我的4组你帮我记好啊。
0: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记好了，给你的包邮到家。
3: 谢谢了阮老师，谢谢啊。
0: 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骗大家进口磷虾油啊，低价团购的时间所剩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时间不等人的，大家下手一定要快，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好。
0: 你好。
4: 我要8组进口磷虾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0: 八组6、8、48盒。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磷虾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8组吗？
4: 确定确定，阮老师是这样。嗯，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磷虾油，回来就跟我念叨过。嗯，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嗯，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磷虾油太贵了，400一盒。嗯，然后邻居的儿子是大公司的高管，我吧就是一个普通打工的。嗯，工资跟人家那比不了。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磷虾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啊？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8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万块钱呢。
0: 是，
4: 这8组也够我父母吃一段时间了，我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谢谢王老师，你帮我实现了愿望，我就不多说了，8组你给我报名吧。
0: 行，哎呀，你是个孝子，8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4: 好嘞，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

0: 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雅若老师，哎，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现在还有点时间啊，能参加。
2: 哎呀，太好了，我要订5组啊。啊，我和我爸妈、公公婆婆一人一组。啊，若老师，您的节目我一直在看，您每次的团购啊都是物美价廉呐。不过您以前帮我们团购进口产品的时候，价格最低也是3位数，这因为进口的东西价格本来就高嘛，砍下来呀特别不容易。但这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您一下砍掉了4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真是太让人惊喜了。花2位数的价钱呢，就能买到高档的进口磷虾油，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哎呀，真的是史无前例呀。而且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品质也是真高啊，这花99块钱就能吃到这么高端的产品，我太高兴了。我订5组，罗老师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1: 行，真行，5组，这边工作人员已经给您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2: 好好好，谢谢罗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成功成功，提醒大家现在进口磷虾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争分夺秒的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就不可能再有99一盒的价格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我想订6组进口磷虾油，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吧。
1: 6组啊，可以啊。
3: 哎，对。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阮老师。这进口磷虾油啊，昨天我就没抢上，就我二姨抢上了，都收到货了。我特意去我二姨家看了，这磷虾油真不错呀，一看就非常高档。那瓶子上全是英文，就一面有中文，上面写着什么新西兰进口。哎呀，这。说实话哈，英文我虽然看不太懂，但是那几个认证标志啊，那我是看明白了，对吧？你分别是FDA、SGS 还有 GMP， 那这些都是代表产品质量高的标志，对不对？
1: 哎，可以这么说，不仅是代表质量高，也代表着安全。新西兰它这个国家呢，会把很多的营养品按照药品的标准进行管理，它这个生产呢必须要通过 GMP 等等国际认证，它这个全程都是可以追溯的。这个 FDA SGS 也是全球领先的一种测试检验以及认证机构，那么重金属检出率呢都是零，安全的门槛呢是很高的，所以有这些标志的产品，一般来说消费者就会买的放心，用的放心了。
3: 哎，那可不，那天我还吃了一粒磷虾油呢。啊，当时我就把它放嘴里一咬，哎，那里面的液体就一下爆在嘴里头了，那口感呢特别润滑，而且味道真的特别好，一点异味都没有啊。哎呀，真的，这是比我之前吃那些好多了，而且就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啊，那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实在是太划算了。任老师，您可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3: 哎，那太好了，那谢谢任老师了，那再见吧。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端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4: 哎呀，我是您的老粉丝了啊。哎，阮老师，我想问问这进口的真比国产的好吗？
1: 问这个问题啊，大概率上我跟您说啊，确实是这样的。首先呢，国外的一些国家呢对磷虾油这类的产品的监管比咱们国内呢更加严格，比如说这个新西兰，那都是按照生产药品的标准来生产这个磷虾油的，而且呢生产磷虾油还要需要通过多重的一个国际认证，那么这样这个生产出来的磷虾油在安全性上会有极高的保证。再一个，无论是这个磷虾的捕捞、磷虾的加工，还有磷虾油的提取，还是磷虾油的包装，国外的技术要比咱们国内成熟很多，先进的技术也能保证磷虾油的纯度，那咱们吃了呢感觉就会更好，明白了吗？
4: 也明白了。嗯，还真是进口的更好。
1: 没错。那这位女士，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
4: 哎，等等你袁老师啊。我看现在正好有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市场价是499一盒，你团购才99一盒。
1: 对，
4: 这也太合适了。阮老师，您能帮我报上3组行吗？
1: 报3组没问题，我给您报好了。
4: 哎，那谢谢阮老师。哎，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听。

0: 大家现在进口林香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啊，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跟您说呀哈。
1: 啊。
2: 你之前讲那个进口林香油吧？
1: 啊。
2: 我之前见过。
1: 啊。
2: 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吧。

0: 他说啊，吃啊，这确实挺好的。他这一说吧，我也有点动心了。但是这个进口零加油就卖的呀太贵了，所以我当时就没买。所以严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啊？
1: 这位先生啊，我觉得只要您的经济条件是许可的，进口的磷虾油您应该是可以吃一吃的啊，因为这个磷虾油里边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它对咱们的脑血管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呢，进口的产品它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会更高一些，您吃了肯定对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0: 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了，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0: 等一下，杨老师，
1: 什么事儿啊？
0: 我看您正在团购这个新西兰这个进口磷虾油啊。
1: 对。
0: 啊，市场价那就499一盒。咱们团购啊，才99一盒。
1: 对。
0: 那个这吧，我就完全能买得起了。太便宜了。你也帮我报个5组呗。
1: 报个几组啊？
0: 五组
1: 啊，行，我这边帮您登记好啊，您放心啊。
0: 谢谢您了，杨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限时低价团购。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是499一盒，团购价仅需要99一组，6盒包邮到家。现在离低价团购截止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那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啊！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月二号，今年特别好，区里边专门给咱们没回家的农民工办了一台春节晚会。但是由于节目太多，我们幸福社区只能有一个节目上春晚
1: 啊，就一个，
0: 就一个呀。
2: 那完了，那你们保安队弃权吧。啊，
3: 妈呀，什么玩意儿？你们保洁咋不弃权呢？
2: 因为我们保洁队节目比你们强呗。
0: 行行行行行，看这意思，谁也不服谁，是不是？
1: 不服。
0: 那当着居民的面，咱 PK PK 呀。
1: PK。
0: 谁演得好，谁上春晚。
1: 好。
0: 谁先来？
1: 我先来。
0: 你就是把狗吓疯那个？
1: 对，不是我。
2: 啊，不是，经理，他是我们队的种子选手，能模仿100多位歌星的演唱。
0: 你吹吧你，还100多呢？你就把住咱小区的明星学个1个2个，算你有本事。
1: 想听谁你点呢？
0: 我随便点啊。
1: 全会。
0: 那你先给我学一个阿宝。
1: 没问题。
0: 唱的京剧。啊啊！来呀，来呀。

0: 你想把包公气成什么样？今儿我才知道陈世美不是给炸死的啊，捏死的。还能来吗？
1: 来呀、啊！
0: 再来个周星驰。
1: 好嘞，
0: 唱的二人转。啊！
2: 来，正月里来是新年呐、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呐、
0: 啊。这小子唱的有点意思、
1: 啊。怎么样，经理？啊，我跟你说啊，以后你有了孩子，我
0: 天！哪壶不开提哪壶，
1: 怎么了？
0: 我哪来的孩子？你到现在我跟小红那婚事儿，我丈母娘还没点头呢。
1: 不是婚礼，不是、经理、你丈母娘不点头，她不耽误你要孩子。哎、啊！哎，不是，我是这意思啊。你以后要是有了孩子，我就天天上你们家给你孩子唱摇篮曲，哄他睡觉。
0: 那你就用那个腾格尔声音的唱，我喜欢他。
1: 不行啊，腾格尔的声音他不适合演唱摇篮曲。
0: 你试试啊。
1: 你还不信？你抱着孩子啊！
0: 我抱孩子。
1: 月儿明，风儿轻，
0: 多好听啊！
1: 树叶

0: 水，还是看看我们队的吧。来来来，介绍一下，这是来自河南的农民魔术师，
1: 他呀，
0: 在老家骗过很多观众，民间号称是大卫科碜飞贼。
2: 你说那是啥呀？人家那叫大卫科不飞儿，
1: 还飞儿？你甭管飞什么吧，他能变什么呀？
0: 经理啊，你没发现咱们幸福小区现在小广告都没有了吗？
1: 没有了。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
0: 都让他给清除了。
1: 那你怎么清除的呀？
2: 比方说，这有一张，这有一张，没有。这有一张，这有一张，这有，这有，这还有一张，
1: 可以呀、
2: 这个
3: 变
2: 呀，哎呀，能变，
1: 这他给我的，这是，
0: 是啊，
2: 看仔细啊，
3: 干嘛呀这是？
4: 你好，
2: 揍你
1: 哥
2: 啊！
1: 讨厌呀！
0: 哎呀呀，败家玩意儿！哎呀，这是我给经理的水，
1: 是
0: 不说倒就倒。
1: 不是，喂，
0: 经理你喝，
1: 这我还喝什么？这我还喝？你嘴怎么那么急呢？
2: 我渴了。
1: 我比你还渴呢。
2: 饿了，哎呀，能变？
1: 不饿了，你能变什么呀？
2: 看好了啊，拧紧，
1: 拧紧了。
2: 花生，
1: 花生，
2: 看仔细，
3: 看仔细，
2: 揍你！
0: 哎，好，
1: 精彩！你看这花生，他都没变呢。
0: 我看看花生，
5: 哎呀，经理啊，你看这花生都长虫眼了
1: 啊，长虫眼了，
5: 我也能变废为宝哦。
1: 没说吃完以后还有点蒜香味儿呢，
5: 我刚吃完大蒜。
1: 怎么
5: 办？你这讨厌，怎么说？
1: 还有什么？
5: 我还有更绝的。我能把那个帕瓦罗蒂请过来劝劝你那个丈母娘。哎
1: 呦，那我丈母娘见着老帕，那会说什么呀？

0: 厌，这么如登记，胡说八道的。
1: 经理，经理，他节目不行，他节目太不行了。
2: 那你呢？
1: 你看唱个歌给他累够呛，我就不用张嘴，我就能把他的节目给灭了。
0: 你不张嘴，你怎么灭人家？
1: 废点腿呗。
0: 废腿？
1: 还能起来？还能起来？
0: 不是，这没事吧？
1: 没事，疼不说呗。
0: 忍着呀。还会什么？
1: 我还会空中旋转360度，肢体落地。
0: 你来一个，我看。来，掌声鼓励鼓励。
3: 吹牛，
0: 我信了，你看。
3: 我给他吹牛。
0: 来，
3: 吹牛。
0: 旋转360了，你看。
4: 哇！
0: 我有。哇！罢了。哎呀，真不错。我说，提高点难度行吗？
1: 可以啊，
0: 空中旋转720，
1: 没问题。
0: 脑袋触地啊。
1: 这个你爸也没教我呀，
0: 你完了吧？
1: 你爸跟头厉害，在他们那边他是跟头王啊。
0: 是，
1: 你看我放个跟头，经理，还得用个助跑，
0: 必须的。
1: 你爸不用啊，你爸原地不动。
0: 是，我。
1: 你爸厉害不？
0: 你便宜，
3: 经理，他就是占你便宜。我要是你妈，我就削他。
0: 你现在就削，
1: 你是谁妈？
0: 你这便宜占得更狠，你知道吗？
1: 那经理，你看完这么多节目了，我们哪个节目能上春晚？
0: 要我说，你们这节目哪个都不怎么样啊，就没有点更好的？
1: 没有了
5: 啊！哇，有一个。
0: 你好好说话啊！
3: 那个咱们社区门口有个卖菜大马哥，唱的老好。

0: 卖菜大妈啊，你叫来我看看呀。
1: 来了，
2: 经理啊，我来了。
0: 你瞧瞧，现在这卖菜大妈都有专车司机了。
2: 他不是司机，我是卖菜的吧？他是送菜的。
0: 送菜的。
2: 他那个才艺呀，比我还好呢。哎呀，让他先表演吧。
0: 那我问问这送菜小伙，你都会什么呀？
3: 他们都管我叫铁下巴。哎，
0: 铁下巴什么意思？
3: 什么东西都能顶。
0: 都能顶？你先顶这个，我看看。
3: 我试试吧。
0: 你顶了，你看看这，
4: 哎呀，
0: 你好，喂，哎。看着你会来点啥呀？
5: 不是，我这，
0: 这不是卖菜的，这是卖海豚的，能唱首完整的歌吗？
2: 那我做给大家伙儿唱一首《春天的芭蕾》，
5: 走着。

0: 行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东单1331越种越好，东亚种业振兴企业。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从昨天下午4点到今天7点，我省中东部和南部地区出现小雨，局部是中雨，个别乡镇是大雨，多地出现雷电，最大整点一小时降雨量是10.2毫米，出现在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大四坪镇大四坪村。今天白天多地还有降水现身，预计这轮降水将会持续到今天夜间，其中像沈阳、抚顺、本溪、丹东、辽阳、铁岭和沈抚示范区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白天降水结束，各地将会转为晴好的天气。虽然降水是趋于尾声，不过24小时我省各临近海区和内陆地区风力依然较大，最大阵风仍然会有7到8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开始随着阳光的回归，我省的气温将会稳步的回升，明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重新回到20度以上，不过明天早上全省大部的最低气温还是处于个位数的，尤其是抚顺明天最低气温呢是仅仅只有3度，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后天升温持续，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2度以上，像沈阳、抚顺、辽阳和铁岭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25度左右，同时多地的最低气温也将会重新返回10度以上，夏天的气息将会更加的明显。不过明天随着降水的离去，辽西和辽南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又将回到较高的级别，请注意严防火灾的发生。
2: 久治如今，情怀四海，大

0: 联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晴，5到21度；大连晴，12到21度；鞍山晴，8到21度；抚顺晴转多云，3到20度；本溪晴，5到19度；丹东晴，8到22度；锦州晴，10到24度；营口晴，9到20度；阜新晴，4到22度；辽阳晴，6到21度；铁岭晴，5到21度；朝阳晴，5到24度；盘锦晴，9到22度；葫芦岛晴，7到22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4: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各位观众，晚上好。
7: 晚上好。
6: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7: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许昆林在沈阳调研数字经济发展。
7: 许昆林深入铁岭市昌图县西峰县调研三农工作。
6: 王新伟在阜新市调研。
7: 百度智能云沈阳科技有限公司借助辽宁资源场景优势，探索数十深度融合。
6: 新型农机大显身手，在现场记者感受黑土地跑出的智慧加速度。
7: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正式上线，最高票价20元。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6: 5月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沈阳市的园区企业专题调研数字。

0: 经济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强化应用牵引、场景赋能、生态协同，加快壮大数字核心产业，大力推动数实深度融合，更好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1: 沈阳国际软件园是软件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专业化园区，入驻企业1750余家，成功培育412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许昆林深入了解园区运营模式、服务功能和产业发展等情况，查看二期项目数字经济产业园建设进展，希望园区立足全生命周期服务企业成长，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孵化赋能体系，绘制产业图谱，精准招引适配项目企业，积极引入创投基金等耐心资本，实现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生态圈。随后，许昆林来到园区内的沈阳美行科技有限公司，查看智能网联导航、车路云一体化以及法库低空经济先行先试项目等产品，了解技术创新、产业研发推广情况，鼓励企业深耕车路空乘多场景融合创新，积极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优质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他要求沈阳市及相关部门深入挖掘场景资源，加快场景培育开放，构建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完整链条，助力新技术、新产品快速落地，科创企业加速成长。沈阳人工智能产业园是百度集团与地方政府合作建设的智能 AI 计算基础设施集群。许昆林来到这里，听取算力规模、服务能力等情况汇报，实地了解百度智能云沈阳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布局，希望企业积极引入先进技术和资源，提升支撑服务能力，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等相关领域，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开发。在产业园赋能中心，许昆林走进辽宁点云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观摩电商平台、无人驾驶、语音训练助手等领域的数据标注演示，仔细询问数据质量和市场应用情况，勉励企业积极研发应用先进标注工具，拓宽数据来源，丰富产品类型，不断发展壮大。他强调，沈阳要高标准建设数据标注基地，吸引集聚更多优秀人才、创新团队，因地制宜建设高质量数据集，畅通数据采集、标注、人工智能应用产业链，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和引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数字经济发展正迈入智能经济新阶段。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推动，把握趋势规律，发挥数据资源和应用场景优势，加快数字辽宁建设，促进数实融合，以数强实。要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坚持适度超前、系统谋划、统筹推进网络、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推动集约高效利用。要全链条强化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强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发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有效组织和引导创新链、产业链上下游，多主体紧密协作，共同推动规模化应用和迭代创新。要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高水平建设辽宁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深化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数据要素高质量供给、合规高效流通。聚焦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引入生态主导型企业和细分赛道专精特新企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打造共创共享的数字产业生态。省领导赵成、霍步刚、王立波参加调研。本台报道。
2: 5月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铁岭市昌图县西峰县调研三农工作。 他强调，铁岭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扛稳粮食安全首要担当，持续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做优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昌图县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大田粮食作物播种已完成85%。许坤林来到老城镇胜利村，实地查看改造提升后的黑土地保护高标准农田，了解春耕进展和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情况。在杨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许坤林通过智慧农业服务平台查看农机装备种类、作业效率，与合作社负责人深入交流，勉励合作社积极应用新技术、新方法，更好示范带动保护性耕作。他强调，铁岭市要抢抓有利时机，加快播种进度，强化播种后田间管理，确保播种质量。要在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的基础上，向单产要增量，向结构要效益，推动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要积极培育各类服务主体，通过全要素全链条社会化服务，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在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许坤林详细了解秸秆还田、有机肥还田等黑土地保护技术研究成果，仔细询问地力保育、单产提升效果，得知研究团队已在当地建设80个农技推广小院，他给予充分肯定，鼓励试验站深入研究探索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有效路径，强化技术集成和模式创新，扩大示范辐射范围。他指出，铁岭全域千万亩耕地都在东北黑土区内，要把黑土地保护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因地制宜、用养结合、综合施策，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大面积推广应用，建设集中连片、土壤肥沃、生态良好、设施配套、产能稳定的黑土地保护示范区，筑牢粮食持续稳产高产根基。西峰县被誉为中国鹿乡，许坤林来到中国西峰梅花鹿种源文化园，查看智慧鹿业平台，了解养殖规模和产品开发等情况，希望西峰县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深挖鹿业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在西峰县成平满族乡成平村榛子种植基地，许坤林实地查看榛子树长势，与技术人员、种植户深入交流，强调要擦亮中国平榛原产地的金子招牌，加快推动榛子产业从规模种植向全产业链提质增效转变。他还走进成平满族乡便民服务大厅，与当地干部和办事群众交流，了解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等情况。许坤林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铁岭要做好土特产文章，在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上下功夫，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多元产业生态，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不断提高附加值，扩大产业规模，积极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增收致富。调研期间，许坤林还来到西峰县社会福利中心，仔细查看设施环境，了解服务项目和运营模式，看望养员，关切询问老人们的身体状况、饮食起居、医疗保障等情况，叮嘱工作人员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老人们在这里生活得安心舒心。他强调，要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发挥公办养老机构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作用，强化对失能特困老年人的兜底保障，积极扩大优质机构养老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多元养老服务需求。养老服务机构要落实落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责任，加强日常管理和业务培训，守护好老年人的幸福晚年。省领导赵成参加调研，本台报道。
0: 5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阜新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挖掘潜在优势，精准培育接续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催生新模式，塑造新动能，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4: 海州露天煤矿曾是亚洲最大机械化露天矿，避坑后一度成为城市。

0: 伤疤。近年来，通过生态修复实现旧矿换新岩，成为亮丽的生态名片。王新伟来到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走上观景平台远眺矿区，查看治理成效。他指出，资源型城市因矿而生，因能而兴，做好露天矿坑综合治理和整合利用这篇大文章，是转型发展的一道必答题。要牢牢守住地质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底线，坚持系统施治，充分利用矿坑独特地形地貌和工业遗产，大力发展新能源开发、固废综合利用、低空经济、工业文旅、科普教育、影视拍摄等新业态，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交出从矿竭成衰迈向矿绿成兴的复兴答卷。复新发电公司四期二乘350兆瓦热电联产机组扩建项目，是国家电投复新风火储热融合基地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施工现场，王新伟叮嘱相关方面要坚持安全第一，切实把项目建设好、运营好，打造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标杆。要统筹节能降耗、供热挖潜和深度调峰能力建设，实现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多能互补、深度融合。随后，他来到新丘区长营子镇金家洼子村，随机走进村民家中，查看清洁取暖设备，询问使用情况。他指出，清洁取暖是资源型城市能源结构优化的重要举措，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建立清洁取暖设备日常巡检、故障抢修、冬季值守、冬病夏治全链条运维体系，强化技术迭代和降本增效，确保农户用得起、用得好、愿意用，以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彰武县兴隆山镇花家村，王新伟对当地在沙化耕地探索麦豆两茬轮种模式给予肯定，强调要扛牢粮食安全首要担当，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到实处，健全高标准农田全流程管理机制，确保建成一片、管好一片、增效一片。要坚持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沙地治理，延伸农业全产业链条，做优品质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更好实现生态改善、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在复新力进北方机械有限公司，王新伟查看数控机床组装车间、超大机加工车间，希望企业抢抓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市场机遇，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质改数转，在核心赛道上持续深耕，带动配套企业急剧发展，构建产业生态圈。在彰武长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新伟指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拼的不是资源存量，而是产业增量。要严格落实硅砂资源保护性开发要求，确保合规生产守牢安全底线，推进高附加值深加工与固废循环化利用，点砂成金，变废为宝，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产业发展动能。本台报道。
1: 百度智能云沈阳科技有限公司是百度在国内布局的第五家智能云子公司，目前已与我省形成多项实质性合作，提供算力与大模型支撑，同时也借助辽宁资源场景优势，探索数十深度融合。
2: 刚刚回到沈阳，百度智能云东北区域总经理郭志勇便约上了项目的两家合作单位，第一时间分享他去南方开会的经验。
3: AI 加游戏加场景这样的赋能，其实我们看到全国的这种走在前列的这些省份，它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在落地的过程中呢，真的需要一起打磨，找到适应辽宁的落地的一个方式吧。对，
4: 我可以对接我们目前现有的各类机芯，同项目进行对接，共同在园区内设立一个机芯。
2: 从2023年百度与沈阳市皇姑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到去年7月沈阳人工智能产业园1期正式开园，百度与沈阳的合作不断深入，覆盖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数据标注、大模型应用等多个领域。
3: 整个园区入驻企业已经达到了30多家，同时在文旅、在教育、工业这些场景里都实现了落地，并且园区内入驻了大量的标注企业做数据服务，也入驻了很多做场景服务的企业。

0: 通过我们的孵化，有一些企业已经走出辽宁，走出沈阳。
1: 我们是依托百度的技术以及百度的产业链来进行一个产业的发展。下一步呢，我们也想引入一些具身智能类的企业，还有一些人工智能的研发呀，以及应用的企业。
2: 今年，我省与百度智能云深化智改数转合作，共建并开放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场景，推动大模型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3: 我们将持续征集工业企业、工业园区在算力方面的需求，组织百度智能云与这些有需求的工业企业和园区一道，搭建工业领域的算力设施，为广大的企业和园区提供随接随用、按需付费的算力服务，打造更多典型的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
2: 本台报道。
4: 眼下正值春耕的关键期，在我省广袤乡村，大量新型智慧农机大显身手，让播种效率大幅提升。记者带您现场感受黑土地跑出的智慧加速度。
2: 今年春耕，新型智慧农机成主力，全省投入北斗导航智能农机超20000台套，高性能精量播种机、自走式高速插秧机等装备广泛应用，作业效率普遍提升50%以上，人工成本降低30%以上。
5: 在我身后这台机器就是价值50万的高速精播机，这也是这台机器第一次投入使用。别看它是一个大块头，但是它对猪具的控制可以达到厘米级。
6: 猪具啊，特别均匀，真，它们越均匀，整个作物它吸收的光和水分是一致的。如果给这个两个种子放不到这一起，它会争养分和争光和作用的。
7: 以前用的都是两行机，像这样式的两个单体为一个车带啊，这样式的就是你走4个来回才盯算我这个走一个来回。传统的播种机要比它行驶速度还要慢，才能达到它的精准度，能根据我们那个车速实时调节，你车速快了，它就是下籽的频率也高。
2: 李中华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这台农机虽然贵，但它一天就能播500亩地，绝对物有所值。
6: 我们传统的播到90，它能播到99，一亩地就能多到400到500株苗。我们一年呢，这台机大约能播到1万亩左右，我们就能多收入100万左右，说一年就能回来设备成本。
2: 目前我省有超过1000万亩采用秸秆环田保护性耕作的黑土地，这些专门设计的免耕播种机就派上了大用场。它们以更高的作业效率、更精准的播种精度，为黑土地保护和亩产量提升提供了坚实保障。
8: 一次完成这个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作业，就一次性就完成了。这免耕播种机的动土率是10%，你普通播种机的动土率呢，可能50%以上，或是100%。再说动土越少，我们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土壤，保证这个土壤的伤情。
2: 本台报道。
9: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一季度全省就业实现平稳开局总体情况。
10: 全省的城镇新增就业12.1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26.9%，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2.3万人，较同期提高了6.6%。
9: 年初以来，我省持续擦亮春暖辽沈就业品牌，紧扣辽宁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全面展开16项就业行动，累计提供岗位76.12万个次。
11: 我们以春风行动、就业援助计、暖心开局、振兴有你、高校毕业生、留辽来辽就业促进行动接续实施，先后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919场次，解决用工缺口18万个。
9: 我省通过技能照亮前程、将才助推振兴专项培训行动，加大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跨境电商等领域技术技能培训力度。年初以来，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7.3万人次。下一步，我省将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打造产教评技能生态链，
12: 把构建产业教学评价衔接融通的技能生态链作为提高培训有效性的重要途径，由龙头企业、链主企业牵头，联合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院校培训机构，实现培训内容与企业产业需求紧密融合。
9: 本台报道。
13: 东北超开赛在即，官方购票通道也正式上线。

0: 如何预约抢票，票价是否亲民，一张球票又有多少隐藏福利，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1: 看过这个东北超是吗？马上就要开始了，
2: 22号吗？
1: 对，嗯，有没有想过去现场看？
2: 肯定要去，中国足球从沈阳走出去的嘛，希望，咱们东北足球走出去。
1: 您知道怎么买票吗？
2: 啊，这还没关注，没到号呢，没着急。
1: 会想去看这个东北超吗？
3: 啊，想去，想去，就是不知道怎么买票。
4: 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应该会去。
1: 票价最高不超过20块钱。
4: 哦，好便宜，好便宜，确实好便宜。
1: 您知道怎么买票吗？
4: 不太了解。
5: 我是在辽宁上学的湖南人。其实。我们湖南的商超也比较热门的，听说啊，我们东北也有一个东北超，但是不知道怎么买票啊。机会的话，是想到现场去看一下球。
1: 会关心票价吗？
6: 票价你们有优惠吗？
1: 最高票价不超过20块钱。
6: 哦，那可以啊，有机会一定去现场支持我们辽宁队。
7: 想去现场看东北超比赛，您可以选择官方渠道辽视通 APP、京东 APP、北斗融媒 APP 预约购票，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让每一位热爱足球的你拥有平等观赛的机会。
8: 北斗融媒的东北超频道页既是你购票的这个通道，也是官方的媒体资讯平台，可以买到就是三省一区的所有场次的东北超的门票。我们这个票根就厉害了，吃住行游娱购，你看那景区门票啊，包括酒店的这个打折呀，确实是福利满满，快乐加倍。
1: 再有半个月，东北超即将开踢，球票也马上开售。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呢，东北超已经不简简单单是一场比赛，而是我们憋了太久的热血要等着炸场，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在场上拼，我们整座城市要跟着一起狂，一起吼。所以不管您是老铁还是新粉，请准备好您的呐喊。我们5月23号东北超球场见。本台报道。
9: 昨晚，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创排话剧《祖传秘方》在沈阳中华剧场上演，这是辽宁省第5届大河之蓝演出季的首场大型话剧展演，也由此拉开了该剧全国巡演的序幕。
10: 舞台上，地道的东北方言、鲜活的市井人物，瞬间把观众拉回9·18事变后的奉天城。这个讲述医馆与百姓共同守护祖传秘方、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展现着东北人的民族气节与关东风情。
11: 他们这种朴实的演出让我感觉到不是在演戏，我也能沉浸在那里边。
10: 祖传秘方由辽宁人艺本土主创制作，10位主演均为1级演员。这次巡演，主创团队对舞台呈现、表演细节做了精细化打磨。年轻演员的加入让老剧焕发了新活力。
12: 它像大江东去，也像潺潺流水，这种风格是我们辽艺非常独有的。那老一辈的演员带着我们新一辈的演员，这样做一个传承的交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10: 自2014年首演以来，祖传秘方已走过国内20余座城市，斩获多项国家级大奖，今年再度入选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13: 我们接下来呢，还要到石家庄、天津等地进行全国巡演，总计呢是10场，把我们带有这种浓浓的关东演技学派的这种表演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到、体会到。
10: 本台报道。
9: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

0: 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5: 好，
4: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5: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6: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7: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8: 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9: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区域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

0: 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1: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0: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

0: 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14-5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联，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提贷，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

0: 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

0: 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0: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2: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1: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3: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4: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5: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

0: 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

0: 事上。此外，乌克兰方面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八号至九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六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七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六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五人，美国至少三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三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六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哎，你太不像话了！你还夜不归宿了你？来来来，你坐坐。你干什么去了你？我问你话呢，你干什么去了你？
1: 我给妈打电话，你没回家。许爷那儿你也没去。你上哪儿去了？老聪，
0: 你傻了？啊？我问你话呢，你干嘛去呢？啊？哎。
2: 你要干嘛？你能告我吗？
0: 你上哪儿去不告我？你干嘛你也不告我？你要怎么样？
2: 哎，拿衣服干什么？
0: 你干什么？我问你话呢，你干嘛呀？哎。

你要疯啊你！啊，你想彻底不回来是吗你？你干什么？

0: 了，小猫，你干嘛呀？我错了，小猫猫。你说哪有两口子不吵架的，对不对？我错了，完全责任在我。我知道你跟林峰没事，你跟谁都没事，好吧？我求求你了，你别动，你别走，我错了，我错了。你干嘛呀？
1: 松开。

梧桐，以后少喝点酒。你跟小聪现在吵成这样，我再住在这里不方便，我走了。你快点去把他追回来吧。

0: 哎呦，这怎么还拎个大箱子啊？哎呦，你怎么还把行李给拎回来了？怎么了，小聪？出什么事儿了？
1: 我跟吴桐分开几天，我回你这儿住一段时间。分开几天？为什么呀？你们俩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0: 到底怎么了？你跟妈说呀！是不是因为那个小狐狸精大洋啊？我说什么来的？啊，你说妈跟你怎么说的？你还说什么？啊，他对他的前女友好，就一定对你好？那是屁话呀！ 能信吗？啊！那鬼才相信呢！哎呦，为了他解难吧，又为了帮助他吧，现在好啊，人家解到一块儿去了，啊，把你的窝给占了，把你给挤出来了，这不是农夫与蛇吗？啊！你咽下的这口气，我可咽不下，我得找他去。
2: 妈，
0: 我那个狐狸，我不能。
2: 对不起，妈。这回我不想你去找，我也没有力气找。你给我几天好不好？给我几天让我自己处理。对不起，妈。

0: 妈，
1: 管我叫妈，你还有脸来呀你？
0: 哎，妈，
1: 你还有脸来呀？啊，我们小松当初嫁给你怎么着啊？
0: 怎么了妈？
1: 要钱没有，你要房没有，啊，打个出租车就跟你走了，我养了30年的闺女嫁给你，你都知道这么不知道珍惜呀你啊？你这个白眼狼，你还有脸来？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0: 妈，妈，妈，
1: 我不是你妈，你别叫我妈。
0: 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说，妈。
1: 听你说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自己哪错了。
1: 啊、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我是不知道。
1: 小松本来是未能那样是解难的吧？啊，现在你们俩倒混到一起去了。
0: 不是，妈，不是。
1: 你不要脸的！你不要脸的！
0: 不是这么回事，妈。
1: 你跟他住一起去了。
0: 妈，我跟你讲，不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俩没有住一起。
1: 没住一块儿，什么？怎么把小松给逼回来了？
0: 我没有让他回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我们俩头天晚上吵了一架，吵了一架之后，各说各的理，可能是这个话茬就堆到那块误会
1: 了。你说那话鬼相信呐？啊，鬼相信！
0: 妈，吵完了架，人家大人都在门口待着，人也没进来掺和，我们俩怎么着都没怎么着。
1: 得了，你跟谁？
0: 他就出去一宿都没回来，然后早上我还给您打电话，不是吗？你记得不？我给你
1: 骗谁呀？你骗谁呀？还想说什么呀？你还想解释什么呀？我把你高看一眼，说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你又善良，哎呀，又厚道，最后怎么样啊？你比那张华你还狠呢，你还狠呢，你。啊！
0: 你消消气儿，你别气个好歹的。
1: 害成这样，
0: 你别气个好歹的，妈，你别说。

0: 起，我去跟他说，好吧？
1: 你跟他说什么？
2: 你说我见
1: 滚滚，
2: 小聪，你让我见见你干嘛呀你？我招你惹你了？我哪儿做错了？我跟男的怎么了？你有什么话你出来，咱们俩好好的把话说清楚，行不行啊？聪，我没做错什么，我跟大洋一清二白的。你出来，你不信你找纳阳聊聊去啊！你跟人家谈谈，你对质一下吧。你黑不提白不提，你走了算怎么回事啊？
3: 你看见了，你还是听说什么了？我没招你，没惹你，我就想好好跟你过日子，你干嘛呀？你出来呀，小聪，你让我见你一面也行啊。你冤枉我没关系啊，你看让人老太太气的，你看让咱妈气的。你把话说清楚了，我也没事了，咱妈也没事，你不也没事了吧？你想干嘛？你出来说行不行？咱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出来说吗？
1: 我滚滚滚！

0: 你也不跟吴桐谈一谈，自己就做决定，会不会太冲动了？万一这中间有误会呢？
1: 我之前做过好几次一个同样奇怪的梦，梦见吴桐跟南阳睡在一张床上，直到我昨天看见，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0: 我之前以为一直是我自己胡思乱想。你是不是因为那阳啊？如果你是因为那阳，那你就让吴桐表态。如果他选择的是你，那你们就从头开始。如果他选择那阳，那就更简单了，分开。
1: 我昨天晚上一直坐在家的楼下，我想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如果我没有看到他跟那阳在一起，我还会不会继续和吴桐好下去？我想，如果没有那阳，我还是会做这个选择，因为我深深的看到我跟吴桐之间的差距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之间的差距可能我下辈子努力都达不到。那天在风里面，我看到他们两个抱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个成功的王子和一个高雅的公主终于在一起，我觉得他们才是一个世界的人，而我跟他们不相干。我不想再这样折磨自己，也折磨梧桐。我知道他一定觉得最近我变了，就像我觉得他变了一样。

我知道梧桐会越来越好，我相信他会越来越好，所以我更不能自私。我也知道继续这样下去，我心里会越来越别扭，他眼里也看不到以前的我，他也难过，我不能再不松手了，我配不上他。如果现在不离开的话，我会越来越纠结。

0: 会再痛。
1: 爱的誓言已摧毁，爱的伤痕痛成心扉。Goodbye my love， 再见祝福。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谁家里没人呢？哟，没起啊？这俩人真行。
4: 小聪，
3: 睡着呢。啊？

0: 聪没在。
1: 去哪儿了？
0: 去他妈那儿了吧？啊，
1: 去他妈那儿了。怎么了？啊？吵架了？啊？你说你这，你可真行啊！人家小聪脾气这么好，你能给人气得回娘家去了，啊？姐怎么跟你说的？你别这样啊！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你又在那犯牛脾气是不是？你得让着小聪一点，听见没有？赶紧赶紧穿衣服，快，去把小聪接回来。穿衣服去。这小聪也是，哎呀，能给气回家了。你说你这什么事儿啊？为什么事儿吵架呀？
0: 他给你的，我们分居了。
1: 分居。
0: 分居。
1: 分居。
0: 对啊。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啊！
0: 前两天吧。
1: 为什么要分居啊？啊！
0: 不是很清楚。
1: 你可真行啊你啊！你结婚也不说，分居也不说，当我是你姐吗？能干这事儿啊？
0: 不是他能不能干什么事儿，我也不是很清楚。
1: 他就不是这种人吗？
0: 他现在是什么人，我还是不是很清楚。

0: 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1: 都怪我，都怪我。
0: 我们两个人的事跟你没有关系。
1: 都是我说小聪这不好那不好，这不好那不好，我就没起到什么好作用。

小聪，姐，你怎么来了？啊，小聪，你坐。姐想跟你说两句话。

0: 你能还叫我一声姐，姐已经知足了。
1: 你别这么说，只要你不嫌弃。
0: 小彤啊，姐今天来是想问问你，你跟小彤还有没有可能？

0: 小聪，通过这段时间对你的了解，姐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以前姐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儿，别往心里去啊。
1: 嗯，别这么说。
0: 姐，请你原谅。
1: 姐，你千万别这么说。
0: 小童，小童他，姐知道小童身上有好多缺点，但是小聪啊，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你们俩能不能？你能不能再想想，再考虑考虑啊，小聪。
1: 好，我们再考虑考虑。
0: 夫妻之间吧，总是难免磕磕碰碰的。你看我跟你姐夫，我们一直也是吵架，但是也不能，是吧，小聪？
1: 我知道。姐，我不能要。姐，我真的不能要。姐，我真的不能要。对不起，姐。
0: 小聪，在姐心里，你永远是吴家最好的儿媳妇。

0: 吴桐，你过来一下。吴桐，你跟罗晓彤到底怎么了？我跟罗晓彤怎么了？你管得着吗？
1: 是管不着，但是作为你俩的朋友，我就想关心一下。

0: 八小时上班的时候你是我老板，八小时是之外，什么都不是。罗小聪是我之前的助理，你现在是我最好的设计师，我能不管吗？罗小聪跟我什么关系？跟你什么关系？你不要再管了。
1: 我跟罗小聪什么关系？你什么意思啊？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0: 我不清楚。
1: 你们不是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吗？吴聪，你可以侮辱我，但请你不要侮辱罗小聪。
0: 护着他呀，还轮不到你。我们俩还没离婚呢。说白了，是你自己没本事，是你自己没本事保护罗小聪。哎，我就纳了闷了，罗小聪那么好的女人，你不去珍惜。你不是说我跟罗小聪关系不清不楚吗？行，我明天就开始追究他。
2: 哎，少喝点，别喝了！哎，你听话，听话，好孩子，好孩子，听话！哎哎，行行行，别喝，别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眼镜怎么没打碎呀？你是不是打之前把眼镜摘了呀？
3: 孙子，第一拳打掉眼睛，第二拳打眼睛。
2: 我觉得他应该把你这个右眼睛也打一拳，这两显着这两边对称，好看一点。这个，你干嘛？
3: 哎，等等，开玩笑，我错了，你们，哎，你干嘛呢你？哎哎哎，
2: 对不起，你给我注意点儿呢。他眼神不太好，眼神不太好，对不起，听话，对不起。什么世道啊？
3: 小三儿把过了气儿的老公给打了。
2: 哎呀，行了。
3: 你也别张嘴闭嘴，小三儿小三儿的，谁是还不好说呢？你哪伙儿？谁有理我就是谁那伙儿。
1: 你是站着理说话吗？
2: 是啊。
1: 你是跟你老婆一伙儿，你老婆是跟我老婆是一伙儿，不是我老婆，你是跟乐聪一伙儿。
2: 这么说啊，你那是男人，咱们说话做事儿啊，得爷们儿一点儿。错了，就是错了，咱得认，是吧？你不能你错了，你还往别人身上泼脏水，这就不地道。
1: 我往谁身上泼脏水？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哪错了，我往谁身上泼脏水？
2: 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不是往好了劝你吗？劝我，谁现在能把他劝了？劝，他不会跟我和好。嗯，是吧？也是，反正我也确实闹不清楚，整不明白。哎哎哎，行了行了，别喝，不能喝。
4: 不能喝，不能喝，不能喝了，听话，听话。盖上我鼻子，你干嘛不去？不能再喝我高了，你听我，你听我，你给我，给我。回来了。
5: 哎。
4: 哎，小峰，站着。 你怎么了？
5: 没事儿。
4: 转过来让我看看。
5: 我没事儿。
4: 你转过来，把手放下。

0: 放下。怎么回事？跟人家打架了？
1: 没有。
0: 那就去赛车了？
1: 不是我。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我撞墙上了。
0: 撞墙上了？大白天的，你往墙上撞？
1: 行了，妈，我没事。
0: 说老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真没事，妈。

0: 通。你看在我在这等了这么长时间的份上，你听我把话讲完好吗？如果说你觉得因为那阳在咱们家住你不舒服，那从头至尾是我考虑的不周全，是我伤到你了，我跟你道歉，我错了。我要是跟那阳有半点不清白，我出门让车压死。现在那阳搬走了，已经走了，这个家干净了，你能不能跟我回家？好，如果说你觉得我说那些你和林峰的那些话你听着不舒服，我也跟你道歉，我真是因为看见你们俩在一起气疯了，我话没过脑子我就说出来了，我伤到你了，我给你道歉。但是夫妻没有隔夜仇，大家还是好朋友，你能不能回来？你想要孩子，我那天说的话我也没想明白，我错了，我跟你道歉。你想生几个，你生一个仨十个一百个我陪你生，咱们随时生，好不好？你想回四 S 店上班你分分钟都可以回去，你想干什么都行。
1: 你
0: 想，我只是一个请求，你
1: 天太冷了，我不想你站在这儿。
0: 你让我回哪儿啊？
1: 回家啊。
0: 家在哪儿啊？你不在家在哪儿啊？你让我回哪儿啊？
1: 对不起啊，吴桐，我喜欢上别人了。对不起啊。是啊，对不起。
2: 谁啊？
1: 你不要再问了，你问的越多心里面会越难过，不说是最好。
2: 那 你
0: 不要我了？
1: 什么？
0: 你不要我了？你不要我了，我怎么办啊？
1: 我不知道，你最好最近不要联系我，我也想一个人静一会儿。

我不信，你再想想，我等你啊，等你想好了，就来找我，等你想好了。

0: 长滨海路。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

0: 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

有责，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先生你好，你需要什么服务？
1: 去，把你们老板叫上来。
2: 哎哎，来了来了。哎，你好。
1: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2: 我就是。
1: 你是老板？
2: 对对对。
1: 行吗？
2: 车呀。
1: 我跟你说啊，你这店新开的
2: 啊，
1: 这趟街上除了你家，所有店都认识我。
2: 那我们现在算认识了。我姓罗，叫我小罗。啊，
1: 你不认识我吧？
2: 对。
1: 嗡嗡嗡，赛车手。
2: 你玩赛车的？那玩多久了？
1: 马上，估计很长时间。
2: 那就是新玩。
1: 怎么样，能改吗？
2: 你这车
1: 能改吗？
2: 主要是你要改成什么样的？
1: 我考考你。
2: 嗯。
1: 哎，这个前脸咔咔，那样；底盘咔咔，那样；啊，排气哇咔，那样。开起来，嗡嗡嗡，那样的。主要是座椅，往前，往前。怎么样？
2: 我给你翻译一下哈。
1: 嗯。
2: 你是希望这个车身前面能够直一点，然后下沉一点，整个底盘贴地，然后尾气增加排量，车座椅往前。能够踩着油门，一踩油门最好，三条街以外听见轰轰轰，是这意思吗？
1: 理解力很强。

0: 怎么样，能改吗？
1: 改可以啊。
0: 能改？
1: 对啊。
0: 你能改啊？啊，那不对啊，那我去别的家他们都说不能改啊。
1: 这个他们说不能改，但是我真的可以改。
0: 他们不能改你能改，那是他们蒙我呢还是你蒙我呀？
1: 他们也没蒙你，我也没蒙你。
0: 那就我傻呗。
1: 哎呦，这跟傻不傻没关系，这主要是跟技术有关系。
0: 这还是说我傻呀？
1: 没有没有，我没说你傻。
0: 他们
1: 说你傻，是他们说你傻。
0: 您
1: 这，我这一句都没说过你傻。
0: 我
1: 你自己说了两遍，咱不聊这个了。这样，你是刷卡还是付现金？
0: 刷卡吧。
1: 啊，那行好。
0: 哎，那为啥刷卡？
1: 你不是来改车的吗？
0: 对对对，改车，我是赛车手。哪刷？
2: 进来。

0: 吴桐，你不会那么小心眼吧？我上次只不过打了你一拳，你就要辞职啊？
1: 没有，我也打了你啊。我不亏。
0: 那你这啥意思啊？
1: 我又走啊？
0: 你为什么要走啊？
1: 我心思太重了。过去是我不好，皮特，你别在意。我是要走。如果你当我是朋友的话，你就帮我这个忙。 过去来这儿，我是得让我老婆有口饭吃。现在我们俩什么样，我也不清楚。我没那么大压力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我想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0: 好，你除了设计还能干什么呀？我能画漫画。
2: 以前是画画的，决定了。
0: 行，我以为你又要站起来打我一顿。<笑>
2: 不管怎么样，我都支持你，因为你是我哥们儿。 孟京元呐，永远永远怀念你，慢走，走好。但是我希望你能保重。
1: 有什么劲啊？我什么什么？哥，
2: 保重啊，哥们儿。

0: 满月，哟，哎呦，吓死我了！你说你也出点动静倒是，
1: 这就吓死你了。整天见着死人都不害怕，这吓你一跳，真是的。
0: 我不怕死人，我怕活人。
1: 哎，老赵回来没有？
0: 不知道。
1: 想他了吧？
0: 没正经的。
1: 想就对了，不想就不正常了。去，哎，27号，小圆他妈走了，一会儿他们家人就得上你这儿取东西来。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1个星期了，这才发现。
0: 哎，什么病啊？
1: 心脏病复发，摔一跟头就走了。家里没人，儿女啊都在外地工作，你说说这事儿。
0: 哎呀，那我得给他准备点好香。你说咱们这街坊邻居一场。哎，他身体一直挺好的呀，怎么突然的就……
1: 你说关键是啊，身边没人，要有人，不至于的。满月啊，我跟你说呀，这个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跟赵叔那事儿得抓紧，咱身边得有人呀。
0: 瞧您说的，
1: 哎呦，我都替你着急。哟，赵叔您来了，哎呦哎呦，满月，你们先聊聊啊，我先走了啊。
2: 您走，慢走啊。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2: 我是昨天下午回来的。不是你，你怎么了？
0: 哦，我给你报了一个体检，咱们什么时候抽空体检去吧？
2: 没病没灾的，怎么想起体检了？嗯，
0: 东院27号，小圆他妈走了。
2: 什么病？
0: 心脏病突发。
2: 哦，岁数倒是不大。哎，这没什么啊，谁都会走的，咱们将来也会走的啊。
0: 别说不吉利的话。
2: 你把生死看得那么淡的一个人，怎么今天突然介意起这事儿来了？
0: 反正不许你说。还好长日子，咱好日子还没过呢，我还想多活呢。
2: 嗯，对。咱们得多活，好好活着。咱们还准备去旅游呢，飞机
0: 啊，1380，这么大，这么宽，上下铺，还有吗？
2: 没了，就这个，你都知道了。
0: 我都背下来了。是是。还说什么？
2: 没了。
0: 讨厌。
3: 11:22，你就惦记吃了。
4: 哎，师傅，一会儿去吃呗。
3: 一会儿吃吃吃，把这会儿忙完。
4: 好嘞，
3: 你来试试。
5: 罗老板，忙着呢。
3: 哎，你怎么过来了？
5: 过来看看你。
3: 来蹭饭的吧？
5: 我还需要蹭饭吗？我给你送饭来的。
3: 你都带什么了？
5: 私房菜。
3: 你可能别花那么多钱吗？
5: 你怎么老跟我提钱没劲？
3: 有这个钱，我可以买100份卤煮。
5: 卤煮能吃吗？
3: 当然能吃了。
5: 那哪能买得到？
3: 多呢，原来我们家楼下。这哪儿的都可以，只要能吃就行。
5: 行，我记着，下次给你买啊。看来生意不错啊。
3: 主要靠的都是一些回头客呀，开张也没多久。口碑，口碑最重要。对了，皮特，我觉得你对我特别不仗义。
5: 我怎么了？
3: 你那么多高富帅的朋友，什么 Aging 啊、Jerry 啊、什么 Water Guy， 他们有那么多辆车，你一个都没给我介绍过。
5: 哎，大姐，我有 Water Guy 这个朋友吗？
3: 有啊，就是上次一块儿喝 Water Guy 的。
5: 那是 Michael。
3: 你把他们介绍给我呀，我都开张那么久了。
5: 没问题啊，我要是介绍过来，你打几折？
3: 还要打折呀？
5: 废话，
3: 你能不能那么有钱了还要打折呀？
5: 这个是一点点心理的安慰。
3: 那行吧，第一次来98折，第二次来95折。
5: 98折跟没打一样。
3: 打就不错了，别人我都不打。
5: 哎，罗老板，你够黑的呀！
3: 我们师徒四人容易吗？啊，
6: 你出来一下。
3: 哦，你说我们师徒四人容易吗？开个店。
6: 个他的点火线圈还有点问题。
7: 刚洗的手，哎。你傻呀，都没接上，
8: 有问题。
6: 谢师傅。
7: 你喝水吗？
9: 不喝了。
7: 查个东西啊。
9: 老曹，最近吴桐跟你联系了吗？

0: 这小子真不够义气，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那杨也辞职了，你们三个一个一个辞职，现在在公司我就剩光杆司令了。哎，小聪这孩子呀。
1: 是有点命苦，历经99八十一难，没取得真经不说，反倒招了个妖精。
2: 蛇精，蛇，农夫与蛇，小聪说的。甭管
1: 是什么吧，反正是妖精，都不是什么好鸟。哎，你说，我看着吴桐这孩子挺好的，老实、本分，说话是慢条斯理的，没想到。
2: 我也看他挺好的，
1: 可这人呢，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当初我看上罗建军，那不是也一样吗？啊，他在外边有人，你还不告诉我？是他不让我跟你说的呀。
2: 他还不让你追我呢，你这半辈子闲着了吗？
1: 我不是为了照顾你吗？啊，那是我照顾你。啊，对对，你照顾我。
2: 互相照顾吧。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你说小聪这一不留神，走错了。哎，你说这是不是跟我有很大关系啊？
1: 我觉得主要责任还是在我啊。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又扯到你那儿去了。没关系啊，没关系就好了。是。
2: 小聪，我现在看他精神状态还挺好的，忙里忙外的。哎，这我还有点安慰。
1: 那就好。
2: 对了，等小聪回来啊，你可千万别跟他提梧桐的事儿，听见没有？
1: 我是那么不懂事儿的人吗？
2: 告诉你，别告诉他就别提，就别提。
1: 不提，放心，不提，只字不提啊。

0: 哎，小奈，你怎么还没下班呢？你不也没走呢吗？
1: 哦，我还有点工作。
0: 林总，我有事想找您聊聊。
1: 聊什么？
0: 有点事情，我就是有点想不明白。是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吗？
1: 那个工作上也有，还有点私事儿，我主要就是想请您吃个饭。那个，江大呀，你对工作很有责任心，也很上进，但是呢，有些关系是不能逾越的，你明白吗？
0: 林总，您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我不是想涨工资，也不是想升职，我就想请您吃个饭。可能我说的不太明白吧，我的意思是，咱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对你没有感觉，我真的不喜欢你，咱们俩不可能在一起的。
1: 是因为罗小聪吗？跟罗小聪没关系，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跟任何人都没关系啊。那林总，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那您说，咱们是今天出去约会呢，还是改天？
0: 不过没关系，你要是太累的话，咱们改天也行。
2: 哎，不是，江大夫，是我的那个表达能力有问题呢，还是你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呢？我是我说的不够明白吗？

0: 还是你不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那个，林总，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不刚刚说跟别人都没有关系吗？那您的意思不就是，只有咱俩之间的事情吗？我觉得吧，其实您今天对我挺好的，态度也特别好，跟以往都不一样。我知道您的意思，您这不是暗示我呢吗？
0: 出去，马上下班，注意安全，明天见，再见。
1: 注意安全啊。那我先走了。林总啊，我会继续努力的。
2: 杜小聪，你到底当不当我伴娘啊？
3: 结过婚的人怎么能当伴娘呢？嗨，
2: 你现在跟单身也差不了太多，又差那么一张离婚证书嘛。说真的，礼服我都准备好了。
3: 吴桐也来吗？
2: 本来是要请他的，我是无所谓啊。你要真跟他那个什么了，我这辈子也不会见他。但陈阳说那是他哥们儿，我们俩为这事掰扯半天。但我昨天我听说他去泰国了，来不了了，刚好。
3: 他去泰国干嘛？
2: 不知道，没细问。哎，你到底当不当我伴娘啊？礼服好贵啊。
3: 我考虑考虑。
2: 考虑你个头啊！
4: 是吴先生吗？
5: 哎，对对对，
4: 有您一份快递，请您签收一下。
5: 哎，好，谢谢啊。
4: 好，谢谢。哎哎。

0: 你别哭了，你再哭我更难过。别哭了，姐姐，再哭就不好看了。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新娘，真的，不许再哭了啊！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就不要哭了，别哭了你。
1: 哎，我说小姐，你能不能不哭了？我这都补四回了，你就给我一回的钱，我们挣点钱容易吗？
0: 马上就好。你让我知道你让他哭够了，你先休息一会儿。
1: 好吧，好吧，那你劝劝他。
0: 好。啊。许杰，你不能再哭了，许杰。你想一想，从今天以后，你就跟他姓，你就是陈太太了。你盼这一天盼多久啊？你说你谈这么多恋爱，好不容易有一个愿意娶你的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是不是？别哭了，别哭了！
2: 你说陈老板能靠谱吗？
0: 一定会的。
2: 万一结了婚过后，我生了孩子，他那时候嫌弃我怎么办？到时候我年龄又大了，又带个孩子，跟他离了婚了，我二婚找谁去啊？而且听说二婚婚纱都不是白的，而且也不能白天办婚礼。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怎么办啊？
2: 你
3: 什么居心啊你，罗小聪？
2: 嗯，我好不容易嫁出去了，你让我别结？
0: 那你刚刚不是说你怕后悔吗？
2: 大姐，这叫哭嫁好不好啊？是传统模式，哪个人结婚都要哭的？我只是走个形式而已，你懂不懂啊？
0: 你早点跟我说，我难过一早上了，陪着你。
2: 化妆师，补妆。

0: 解决。
1: 灰太狼接新娘子。开门吧，许杰，我接你来了。
2: 许杰，你要等我。
1: 等什么呀？别等了，时间来不及了。
2: 想接许杰拿红包。
1: 红包来了。
3: 快点儿

0: 我以为你在泰国。
1: 在泰国干嘛？
0: 我没问徐姐。
1: 陈浩还说你今天不来。穿这身太傻了。你知道结了婚就不能当伴娘了？
0: 对，我今天把喜鹊送出门，我不参加婚礼的。

邮箱发给我，我给您发几张。好，再见。

0: Michael，
1: 那是 Tim。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哎，你好。嗯，怎么了？
1: 我这车现在有一个缸压不正常。嗯。我想给这车改了。嗯。然后有的朋友说这车可以更换 AMG 的套件，是吗？
0: 小付。哎。来，我开一下。好嘞。
3: 哪个缸？
1: 我现在是这个缸跟这个缸工作不正常。
0: 你可以换一个全车套件 AMG 的，嗯，锻造的活塞、锻造的连杆、曲轴缸盖，然后你可以外挂一个篮板电脑，然后把电脑刷到三阶，你试试看。十年的车这样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吧。
1: 交给你办了。
0: 行，没问题。
4: 那罗叔，您看我那车去。
0: 行，我给你看看啊。
5: Michael，Michael，
1: 怎么样？还可以吧？
6: 之前没发现你这姐们这么厉害呀。
1: 放心啊。
7: 小的，我看你弄的这是什么呀？这是。
0: 你就别让赵叔给弄了。赵叔，
7: 这让人看您这多不好看的没样子，
0: 老这样给你干活还不老好。
5: 有原因，有原
7: 因。那许杰的婚礼办的场面挺大的吧？啊，是不是人挺多的呀？嗯，挺热闹哈。你这回随了多少份子钱呢？
0: 没随多少。
7: 没随多少，那也是多少啊？
0: 五千。
7: 五千呐。听见没有？
5: 听见没
7: 有？五千，
5: 真不少。哎
0: 呦，许杰跟我是好姐们儿。
7: 你说他这一场婚礼得收多少个五千呢？
5: 这十几年

0: 我眼看着你就没少随份子钱啊，
1: 十几年、二十几年，哼，我一直就没停过。
0: 那时候也就是三毛五毛，
1: 三毛五毛那也是钱呢。那时候工资还低呢，这不是随着涨吗？三毛五毛，三块五块，三百五百，你看，这就三千五千了。该咱们收份子钱的时候，没办，这不是亏大发了我。
0: 谁看你说的，什么亏赚的？我觉得小两口过得好，比什么都强。
2: 这婚礼上见着吴桐了吗？
3: 见着了。
2: 说话了吗？
3: 说了。
2: 你捅我干嘛呀？
1: 这是我闺女，我是她妈，我怎么就不能问呢？
0: 能问，能问，问。
2: 她后来找你了吗？啊？我问你呢，她后来找你了吗？找没找啊？
3: 没有。
2: 你看看，
1: 自从你们俩分手以后啊，她一个电话都不打，面儿都不招。这比离婚还狠呐！小聪，我这回不劝你，啊，你要是能过了这个坎儿，你得想好了，你就跟他过，啊，把他看紧了。你要是过不了这个坎儿，你就趁早跟他有个了断。这事儿就是这样，这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你是跟他是第二了吧？是不是二了？
0: 哎，聪啊，那个，你叫我赵叔也快三十年了，是吧？从这么高开始叫，大姑娘了。有什么事儿，你跟我和你妈说，啊，我们能帮你的就帮一把，帮不了的呢，你再自己去解决。这个吴桐的，我看。和现在年轻人比，还是一个本分老实的孩子，本质不错。我想你们俩是不是这中间有什么误会，或者说有什么这个是怎么说啊，难言之隐啊，说开了啊，这说不开也得说清楚，俩人就是想办法这。就像你妈说的，是和呀，还是散？我觉得应该呢，咱们应该大度一点。
3: 这今天晚上全都要弄完吗？
0: 快，一会儿就完。
1: 你赵叔问你话呢，
3: 不是以后这种活你就别接了。这都几点了？
1: 几点了也得弄啊，人明天就来取货。
3: 你要不要我帮你找个人吧？
1: 找什么人呢？你赵叔这闲着没事儿，他帮我弄就行了。
0: 我们家那祖宗。哎。啊。不是啊。你要认我这爹呢，就认。不认就算了。啊。
3: 怎么了？
1: 出事了，
0: 这年头养孩子都是白眼狼。
1: 行，生嘛气呢？甭跟他生气啊！你干嘛去？
0: 我接个手。
3: 你要不要披件衣服？
0: 不用，没这么凉。
1: 你赵叔说的话呀，啊，你得好好听听。往心里去，听见没有？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

0: 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5: 爸爸不去吗？
4: 爸爸工作忙，乖。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志同志结婚的。
1: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次考试。啊！
2: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3: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纯，我们重新开始。
4: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5: 玩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

0: 完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1: 坐。
4: 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
0: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0: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3: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0: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3: 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3: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4: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3: 圆儿啊，那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呀。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3: 哎
0: 呀，拿着！
3: 不是你干啥呢？
0: 拿着！
3: 不是，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3: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3: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4: 我，嫂子。
2: 不行。
4: 拿着。
2: 圆儿，
4: 拿着。
2: 这不能要。
4: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3: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0: 对，是得提。
4: 提。好、哦。我。
5: 我

0: 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4: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儿，来，
0: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1: 多大单子呀？
0: 咋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丹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1: 是。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 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原因。

0: 宇宙上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呢，大人啊？
4: 3万块钱吧，
2: 扫码一个。
0: 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是疯了吗？
4: 你赶紧拿转账。
0: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4: 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李阳，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吓唬人呢。
2: 站住！
0: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2: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4: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4: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6: 傻呀、哎！
4: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
4: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4: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4: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4: 太气人了。哎，
1: 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4: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4: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 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6: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7: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6: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远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8: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不雨也不。
1: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6: 媳妇儿啊，
1: 叫前妻。
6: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1: 什么？
6: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1: 好，
6: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快快快！啊！
9: 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
10: 有。
9: 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11: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9: 哟，我们家安防闹门了。爸，哎呦，嚯，这门槛够高的。爸，
11: 爸比，爹爹，阿爸 ，father，
9: 老头儿，给我出来！
12: 哎，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出来了。
9: 哎呀，爸，您干嘛呢？
12: 我这不浇花呢吗？
11: 啊，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12: 还来个人？什么人？
11: 我男朋友。
12: 啊？你交男朋友了？
9: 怎么了？
12: 我不同意。
9: 为什么呀？
12: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我照顾你呀，甭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9: 合，他巨蟹，我双鱼。
12: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9: 甭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12: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9: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12: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9: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

0: 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这点小面儿。哦，你给我拿出来，
2: 你自己拿去。
0: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3: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0: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4: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嘛破老板呢，没说话呢呀，没挂呀。不是哇，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
3: 他来了。
0: 站住，你干嘛去？
3: 我开门啊。
0: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3: 不回。
0: 退下。
3: 诺。
0: 大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皇室人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4: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这个
1: 哎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4: 没有啊。哦，
1: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4: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那个。
0: 休想。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我俩哥们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4: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0: 你还许了别人家了，
4: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1: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4: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0: 你脑子没进水吧？
4: 没有，
1: 让你进。
4: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0: 出去！
4: 哎呀，别吃！
0: 走，
4: 怎么还吃呀？
0: 滚！
4: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0: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哎，我在家等着啊。哎呦
1: 嘿！还真来了啊，
4: 叔叔，我这哎，你这您应该先接我，
1: 你有医保？没有啊，没事吧，小伙子？
4: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0: 送给我的，
4: 里边有炭。
0: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哦，坐。
4: 您也坐。
0: 哎，好。

0: 怎么坐在这里？接个地方接地气啦！叔叔，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我是南方人，南方什么地儿？
1: 您猜？哦，
0: 那猜得着
1: ，H 大头。
0: 湖北，
1: 错；
0: 湖南，
1: 错；
0: 海南，
1: 错。
0: 那是什么地方啊？
1: 福建。
0: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1: 非常正确。哎呦，
0: 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1: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0: 我听说了。
1: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0: 娶吧，现在就娶走。
1: 现在就娶走？
0: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还好几家等着我呢。
1: 您还答应了别人？
0: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1: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0: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1: 您打算要多少钱？
0: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1: 30？
0: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1: 20？
0: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18你取走。
1: 18就取走。
0: 骗你是小狗，
1: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造我
0: 爹，断不了！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爸，我爱你！
3: 这儿，
0: 住口！火罐来了，跑这儿！
2: 什么大火罐？
0: 干嘛呢？这是？
2: 您不都同意了吗？
0: 我同意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1: 骗我！您是狗。
2: 爸，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
3: 爸，君子严丝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
2: 那我就跟他走了，啊！
0: 哦，这就走了，啊，哎，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2: 爸，
0: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十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0: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2: 爸，
1: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您一生幸福。 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飞奔上来。
0: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孩子啊，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0: 说这叫嘛事儿啊？说竹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子掰呀！哎呀，拜拜呀！
1: 小心！
0: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1: 明儿我把门都换了。
0: 哎呀，拜拜呀！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0: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1: 啊，
0: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0: 对呀！
1: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战友！
0: 对！哎呀，你这
1: 拿走
0: 啊，
1: 送给你了，我不要钱。
0: 白给呀！
1: 是啊，
0: 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买呗，咱家还有棉裤吗？
1: 棉裤有，
0: 嗯，
1: 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0: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1: 嘛絮的，女婿，
0: 哎，啊，明白了。
1: 过年了，你别走了，
0: 哎，
1: 咱们一起吃火锅。
0: 好，我去拌娘菜，
2: 我去买豆腐，
0: 我去和调尿，
1: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 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 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公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马走日，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
3: 将军，
1: 不算不算，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笑>

听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5月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一行。
1: 许昆林对郭广昌一行来辽深化务实合作表示欢迎，对复星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推动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复星是具备全球运营与投资能力的知名企业，长期深耕辽宁，业务布局广泛，双方合作基础好，潜力巨大。希望复星进一步加大在辽投资力度，深化拓展务实合作，布局更多生物医药企业和创新产品，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深度参与传统产业质改树转，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建设智能制造创新产业园区，携手开发文旅资源，培育沉浸式体验场景，助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宁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郭广昌感谢辽宁对复星发展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企业在辽发展情况和未来布局。他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丰厚，产业基础坚实，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复星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辽宁的沟通对接，深挖合作潜力，扩大投资布局，在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文化旅游、商贸消费、产业基金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落地更多优质资源项目，为辽宁全

0: 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5月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铁岭市昌图县、西丰县调研三农工作。他强调，铁岭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扛稳粮食安全首要担当，持续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做优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5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阜新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挖掘潜在优势，精准培育接续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催生新模式，塑造新动能，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1: 百度智能云沈阳科技有限公司是百度在国内布局的第五家智能云子公司，目前已与我省形成多项实质性合作，提供算力与大模型支撑，同时也借助辽宁资源场景优势，探索数十深度融合。
0: 刚刚回到沈阳，百度智能云东北区域总经理郭志勇便约上了项目的两家合作单位，第一时间分享他去南方开会的经验。
2: AI 加游戏加场景这样的赋能，其实我们看到全国的这种走在前列的这些省份，它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了。在落地的过程中呢，真的需要一起去打磨，找到适应辽宁的落地的一个方式吧。
3: 我可以对接我们目前现有的各类基金，同项目进行对接，共同在园区内设立一个基金。
0: 从2023年百度与沈阳市皇姑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到去年7月沈阳人工智能产业园1期正式开园，百度与沈阳的合作不断深入，覆盖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数据标注、大模型应用等多个领域。
2: 整个园区入驻企业已经达到了30多家，同时在文旅、在教育、工业这些场景里都实现了落地，并且园区内入驻了大量的标注企业做数据服务，也入驻了很多做场景服务的企业。通过我们的孵化，有一些企业已经走出辽宁，走出沈阳。
4: 我们是依托百度的技术以及百度的产业链来进行一个产业的发展。下一步呢，我们也想引入一些具身智能类的企业，还有一些人工智能的研发呀以及应用的企业。
0: 今年我省与百度智能云深化智改数转合作，共建并开放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场景，推动大模型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5: 我们将持续征集工业企业、工业园区在算力方面的需求，组织百度智能云与这些有需求的工业企业和园区一道搭建工业领域的算力设施，为广大的企业和园区提供随接随用、按需付费的算力服务，打造更多典型的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
0: 本台报道。
1: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当好企业的店小二，我省各地以贴心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针对企业普遍关心的增值税风险防控、社保费政策、纳税信用修复等问题，大连市举行了专场税企面对面座谈会，税务人员逐一答疑，逐项辅导，帮助企业理清合规要求，扫除政策盲区。位于辽阳的辽宁益泰清真食品有限公司竣工不久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在新生产线筹建阶段，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就专门组建服务专班下沉企业，聚焦场地规划、设施建造、检疫工作、安全生产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流程精准服务，
6: 手把手指导我们梳理完善各类审批申报材料，一对一地指导企业在建设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节省开支，高效快速地完成各项达标整改工作。
1: 品出辽宁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生成式 AI 技术的新兴科技公司，因办公场所产权问题，在办理营业执照时遇到了难题。葫芦岛兴城市四家屯街道第一时间与企业对接，全程陪同，确保材料审核、证件办理等环节高效衔接，实现一次性办结。 单独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以来，不仅打通海外仓 B2B 直接出口、零售直邮三大出口模式，还开通中韩直邮进口转关新通道，并叠加24小时智慧通关、无票免征等税收优惠，降低企业出海成本，压缩通关时间。
7: 全面享受到了跨境电商的扶持政策，尤其是9610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更高效的通关途径，不仅流程简化了，还降低了15%到20%的通关成本。
1: 一批丹东本土企业正借助跨境电商实现跨越式发展。凤城太平洋神龙增压器有限公司在宗市区获批仅48天就完成海外仓首单，敲开欧洲市场大门。智海机械产品直供韩国，迅雷科技自行车配件以零售模式触达全球消费者。瑞新社线一则服装等规上企业实现跨境电商外贸零突破。本台综合报道。
8: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9: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来到位于黄海之滨形似卧鹿的海岛大陆岛，从甲午海战的历史回响到渔家风俗的烟火温情，从生态修复的坚定实践到文旅共赴的生动图景，大陆岛既守护着历史的根脉，也用旅游加文化加渔业的深度融合，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发展理念。中央广电总台点赞大连市长海县95后女技术员莲娜，她扎根海岛7年，用坚守赢得岛上居民的喜爱。莲娜的本职工作是对海底电缆进行巡检、维护、维修。刚入职时，她在船上站立都非常艰难。如今，她已经能够熟练地操控水下机器人进行海底电缆巡检，并结合每一次巡检的结果，绘制出新的电网接线图。她还带领青年团队自主搭建海缆智能监控平台，避免抛锚的船只对海底电缆产生威胁。经济日报关注到，辽宁作为率先落实春假加五一连休的省份之一，在假日里集中推出了各种有趣有料的实践体验和研学场景，博物馆里听脱口秀，植物园里赛歌斗舞，主题乐园里过小丑节，传统景区打破固有边界，刮起混搭风，用沉浸式体验、年轻化表达、互动式玩法吸引游客深度探访。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解码辽宁积蓄发展软实力，加速推动营商环境焕新。各级领导干部主动联系企业家排忧解难，政府购买服务免费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诊断，多部门综合查一次监管为企业减负。今年以来，辽宁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通过机制创新、流程再造、服务升级，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一季度，30余家知名企业密集到访辽宁，京东集团、吉利汽车、宁德时代等龙头企业齐聚于此，15位行业领军企业家组成考察团，开展对接洽谈。辽宁这片热土正以崭新面貌向众人开放。
8: 在昨晚中超第10轮比赛中，大连英博客场挑战北京国安，赛场上球员们激烈角逐，绿茵场外大连市倾力打造的青泥洼步行街等多个中超、东北超第二现场也热闹起来。
10: 这里是焕然一新的青泥洼步行街中央舞台，也是大连市重点打造的中超、东北超等赛事的旗舰款第二现场。我身后的大屏幕呢，一会儿将会转播第10轮的中超比赛。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的球迷来到了我们的观赛区，相关的技术团队也会借助本次的赛事转播积累相关的经验，做最后的连挑连试，为东北超的球迷来这儿观赛提供最好的保障。
9: 比赛哨声响起，大屏上精彩赛事同步上演，虽然是工作日，依然有不少球迷特意赶来这里观赛，欢呼助威。
11: 如果能够在我们主场的时候，我一定会去现场支持大连，如果在客场的时候，我就到这里，就在这里为大连加油。
12: 大连加油，大连必胜。
10: 东北超期间，大连市计划构建3+12+100+N 的观赛点位网，分别是我现在所在的青泥洼步行街等3个旗舰观赛点位、12个区市县重点点位以及100个以上的常规观赛点位，还有 N 个球迷观赛角。从商圈到景区，从老字号到夜市市集，彻底打破了空间限制，让东北超赛场上的激情与球迷文化生活深度融合，也让市民和球迷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赛事的火热氛围。
9: 随着东北超临近，大连市还将发放东北超消费券，开展票根申领餐饮购物优惠券等活动，带领全民共享东北超欢乐盛宴。本台报道。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城市吉祥物征集活动近日启动，最终入选作品将作为论坛核心视觉符号，应用到宣传推广、文创开发、场景布置等各类场景。昨天，辽鲁客滚航线周末游在大连启动，经典漫游线、海上休闲线、寻根探亲线等3条游玩线路，开启了大连、烟台、威海36港的周末微度假新模式。今天，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足球项目男子、女子 U11 组别赛事在葫芦岛开赛，小将们将在攻防配合、团队协作、战术执行中磨砺竞技本领。大连市第3届机器人锦标赛近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参赛选手在创意研发、智能搭建、实战对抗等多维度进行角逐，取得名次的选手直接晋级国赛。本台综合报道。
1: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了，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大家关注官方信息，耐心等待。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

0: 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2: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0: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3: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智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0: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3: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 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

0: 研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1: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3: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4: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I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 company, for business.Have a link with Henan.
5: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3: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6: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7: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3: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7: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2: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1: 孙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0: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2.0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8: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9: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

0: 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1: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2: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

0: 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1: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2: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3: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2: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3: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2: 对，这个也是。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四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校博会上全国首秀。
1: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四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四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4: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 being at Hainan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1: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啊，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5: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6: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7: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I'd sa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5: 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8: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些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 我们做

0: 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的作用。
1: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3: 在，
2: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3: 导航开始。
2: OK, let's go。 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我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
1: 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曾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2: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
1: 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Go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宽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3: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 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4: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 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5: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4: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 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公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6: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4: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遇见未来。
1: 曾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2: 经过6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1: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3: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然后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1: 柯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5: 我觉得消费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1: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6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的国家馆。作为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约40家加拿大企业和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刚刚这里进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位中国观众的老朋友，
7: 大家好，
6: 打个招呼。
7: 新华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已经是一年以来第二次来到海南，但是这次是来参加消博会。海南都30多度了，而且今天这个氛围特别的热闹，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充满了机会。
6: 对于首次参展的品牌，被看见就是机会。
8: It's really just getting your brand known, getting to meet everyone here and talk to people and meet connections. It's just great. And it's just been easier and easier lately. And knowing the Chinese market a lot helps us too.
6: 作为主宾国，现场的参展规模和热度一目了然。而加拿大的消博机遇远不止于此。
9: Canada as a country of honor is not ceremonial. It is a signal that Canada is open for business, that we take this market seriously, that we are not just here for one event, but for the long term.
6: 第一次来到海口的费尔南多看中的不仅是展会热度，更是中国消费升级的潜力，期待借助消博会建立更多联系。
10: The Chinese consum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rkets for luxury products. Luxury that's beyond just the name. They look for quality, they look for very unique items with very special properties and everything with sensitivity to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of your tariff preferential system. So we're counting that this could become a bridge into the bigger market in China.
6: 从去年的参展考察到今年签约推进，第二次参展的努扎特正推动产品进一步走向中国市场。
11: Chinese opportunity for us is immense. Today we signed an MOU with Yiling Hospital to launch one of our products, and this is the produc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launching with Yiling Hospital.
6: 加拿大加码参与消博会，正是世界看好中国的生动界面。全球品牌以展会为桥，将平台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前景，共赴开放共赢的美好未来。
1: 加拿大国家馆亮点纷呈，叶先生，您作为本次消博会的主宾国企业代表，请您谈一下加拿大企业如何借助消博会的平台对接中国消费升级需求，拓展中国市场。
12: Our core strategy is to stay close to the market and consumers. That is why our brand emphasizes that overseas companies should not rely on assumptions, but should listen to what the Chinese consumers actually care about and trust. That is why we're here.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xpo is that Grey Mountain is able to participate in several consecutive years at this event. In fact, this is our sixth year. This year in particular, Canada is the country guest of honor, and it features the largest pavilion ever. The two takeaways to our view of the expo is number one, a window for overseas brands to understand and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And allow the brands to perceive the needs and situations of suitable products into the market.
1: 曾局长，能请您谈一下消博会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如何实现双向赋能、相互成就？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与实践经验？
2: 我们的消博会的这个功能和定位呢，其实和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啊高度的契合啊，对推动高水平的开放呢有显著的助推作用和辐射的效益。首先呢，有助于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形象啊。消博会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消费精品的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消费者。其次呢，我觉得我们消博会有助于加快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借助消博会的这个舞台，利用我们的离岛免税等优惠的政策，全球的优质的名品将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海南。最后呢，其实我们在发展自贸港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有助于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消博会期间呢，我们很多参展商呢都纷纷的来到海南实地的考察，一批的产业先后落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1: 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展望未来五年消博会在扩大内需、激活消费新动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与贡献。
2: 立足消费大市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发展新格局。
5: 八个字，叫做消博赋能消费强国。
3: 消博会作为最重要的开放平台，它一定会成为全球优质资源跟中国市场深度链接的一个重要纽带。
12: So the next 5 years, we can see that the expo is going to be very vital for Canadian companies specifically to try and enter the Canadian market. Specifically, it allows us to see.The consumption, the trends, and more important, engage with consumers in market where w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ir demand is and how we can adjust and make more products for the market.
1: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消博会不仅是购在中国的标志性展会，更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消博会将立足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定位，扎根海南，赋能海南，更好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服务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挺好个早操，让你几个跳稀碎。下去，你们仨。交代你们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哼，
1: 教主吩咐，岂敢不办？
2: 啥事啊？
0: 令狐少侠的事儿。
3: 哦，教主啊，我们有个问题啊，你说你找他干啥呀？
0: 干啥？哼，想当年我和岳不群在华山大战了3天3夜，只因为我在人群中瞟了令狐冲一眼。
4: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3: 干啥呢？
5: 你俩咋还瞅上了？
6: 教主啊，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呢，根据你的吩咐，在江湖上是四处打探，虽然没有找到令狐冲，但是根据江湖上的传闻，我们几个画了一幅他的人物画像。哎
5: 呀妈，那家画的衣袖临风，
2: 潇洒倜傥，老帅了。想不想看呢，教主啊？
3: 哎呦妈呀，
2: 这个线条不一样了啊。
0: 啥呀啥呀啊，玉树临风就三根头发呀。
6: 那个教主啊，可能是那个风太大吹丢了。
0: 我告诉你们，以后不允许侮辱令狐冲。
2: 教主啊，你是不是喜欢
1: 令狐冲啊？
0: 住口！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小点声说。
3: 丢人了！
6: 教主啊，小的们呢都明白，我们几个呢肯定会守口
1: 如瓶。
0: 滚蛋！
1: 教主啊。
7: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卡哇伊的一个性格。
0: 你就活拉的让日月神教把我霍霍的。
7: 你说我现在我就担心一点，你说令狐冲能喜欢我这类型的不？
8: 能
7: 啊，真的呀。啊，我就怕他不喜欢我。我要是
0: 来者何人？
9: 我乃华山令狐冲。

0: 烧了你！
1: 我刚抢来的丫鬟。
0: 原来你和我一样，跟东方不败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2: 没有。
0: 啊？
1: 啊，有，有。
2: 哎，你跟东方不败有啥仇啊？
0: 想当年，我爹行走江湖的时候，遇到了东方不败。
2: 啊！
0: 他亲口对我爹说，他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我爹不信，他就让我爹踢他一脚。我爹照做了，结果
1: 咋的了？
0: 他讹了我爹40000块钱。啊！踢一脚讹40000呢。
2: 哎，你说能不能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你爹在外面打牌把钱输了，完不敢告诉家里呢？
0: 哎呀，我爹好赌，有这个可能。
2: 你
0: 这是我不管，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东方不败。
2: 哎呀，我觉得你就因为40000块钱你干那么大事犯不上。这样，我这有40000，你就别杀他了。我听说东方不败那人不错。
0: 东方不败，我要杀了你。
1: 你干啥玩意啊？不是给你了吗？
0: 如果当初要是不被他讹去那40000，再加上这40000，就80000了。
1: 你咋那么贪心呢？
0: 姑娘，不要说了，我一定带你走。
1: 好，
0: 但是你在这等着
1: 啊，
0: 我先出去探探路。
1: 好，少侠，小心。
0: 妥嘞。
2: 怎么了，少侠？
0: 注意安全！嗯、
1: 快上来，快来！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一直让你们打探那个令狐冲就在黑木崖呢。
3: 那个教主，那你把他怎么定了？
2: 瞎说！我那么喜欢他，我能把他怎么样啊？
3: 对对对呀，那教主，他把你怎么定了？
1: 关键就是这点呢，他没把我咋样啊。
3: 教主，我知道了，你平时啊什么都好，但是呢你就有一点不好。
2: 你说
3: 你没有女人味儿。
2: 你拉倒吧，我都这样了我还没有女人味儿？
4: 你都这样了还有女人味
2: 儿？哎，那现在应该怎么办？你们都帮我想想办法呀。
5: 咱们从这个面相上分析啊。
3: 咱分析，
5: 我觉得他也是从这个发型
1: 回来了。
3: 因为
1: 回来了，见机行事，见机行事，先下去。
0: 姑娘，
1: 少侠，
0: 我找遍了黑木崖都没有找到东方不败。
1: 找着就怪了
0: 啊。
1: 不，那就怪了呢。
0: 姑娘，我还是先带你走吧。
1: 少侠，你刚来就走好吗？
3: 真不来。
0: 那咋的，我还在这住2宿啊？
2: 不是，来，你坐着啊。我跟你说，我觉得呀你对东方不败好像有点误会，你对他不了解。你
0: 我的啊，什么人？
6: 哎呀，那个少侠，别激动，我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送水的孙大爷
2: 啊。对，他跟我一样也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
6: 哎呀，少侠
3: 你好，孙大爷啊。哎呀，
6: 令你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0: 正是正是。
6: 哎呀，这长得就是比那画像好看，画像就三根头发。不是、啊、你，哎呀，大侠呀、啊，我们全村老少爷们都盼着你来呢。大侠呀、
0: 啊，
6: 我能不能跟这位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卡哇伊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0: 啊，聊吧聊吧聊吧。少侠，你喝茶，我是孙大爷。
2: 你咋长这样？
0: 你不长这样不看出来了吗？教授，我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2: 你说，
0: 你看啊，一个男人肯定有责任感，
2: 对，
0: 像令狐冲这样的大侠呢，肯定更加有责任感。所以教主，你要激起他的责任感。
2: 啊，
0: 明白了，
2: 明白。
0: 好，
2: 看我的。少侠，
0: 嗯。
2: 我怀了你的骨肉了。
6: 不是那个，少侠，你开玩笑呢啊！
0: 你说啥呢？
1: 当然不好使，你不告诉我激起责任感吗？
6: 那你也不能刚见面就怀骨肉啊，太快了爷爷啊！
0: 你看啊，令狐大侠他脸皮薄啊，
1: 我看出来了。
0: 教主，你脸多大呀？你应该主动出击呀！
1: 幸福都是争取来的。
0: 没错，
1: 看我的，下去。
0: 好嘞，什么动作？
2: 少侠，
0: 姑娘。
2: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6: 啥时候了你给我变魔术啊？
1: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6: 没有啊。
1: 不要相信眼前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幻觉。幻觉，幻觉。
0: 姑娘，你敢亲我脸蛋子，请自重，在下告辞了。

0: 您是？
1: 我是被东方不败强行掳过来给你送水果的老鱼头。哎，
2: 对对对对，
0: 哎呦，知道我爱吃榴莲，谢谢谢谢。
1: 这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0: 正是正
1: 是，这比画上线条就是风吧？少侠啊，你建不建议我跟这个卡二姨的小姑娘聊两句啊？哦，
0: 去吧去吧，聊吧聊吧。哦，
3: 瞧你招根本就不好使。
4: 我跟你说，教主，我教你招啊。嗯，女人应该学会打情骂俏。
3: 打情骂俏？
4: 你看啊，我是女的啊。
1: 哦，你讨厌讨厌，真讨厌。
3: 啊，有一种想向下拥抱你的感觉。
4: 对了吗？
3: 就这种感觉，
4: 保持这种状态。
3: 看我的，
4: 顶上去，加油，
3: 加油。
5: 少侠啊，
0: 姑娘，这个榴莲掰不开呀！
5: 讨厌讨厌，你讨厌！
6: 少侠，
0: 姑娘，
6: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冲动？
0: 有。
6: 呀，什么冲动？
0: 我想一剑捅死你！姑娘，
6: 干啥呀？
0: 请你自重，在下告辞了。站住！
3: 哎呀，来的正
0: 好。几位大爷，您又是来找这位姑娘聊天的吧？在下先走了，告辞。哎，
7: 别着急呀、啊。
0: 干什么？
7: 造反？
8: 反间计高啊！哎呀，
5: 吓死我了！
7: 今天我们就要了你们二人的狗命。
9: 跟你闹什么呀？东方不败
3: 啊！咋把我老底儿都给说出来了呢？
0: 你是东方不败？
7: 没错，他就是东方不败。自从我们几个跟了他，每天呢逼着我们行好事、做好人。
9: 我们可是恶人呐，能做得了那好人好事吗？
7: 把你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家伙杀了，恢复我们的日月邪教。动手！
9: 是啊。
3: 你跟我来真的？
0: 东方不败，
3: 刘冲，你快走，这里危险。哼，
0: 我令狐冲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行侠仗义。我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更何况是你这种卡哇伊的女人。我今天见到的，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江湖上所传言的。都是假的。
6: 那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我这样的女人吗？
0: 我想，我会。
6: 你不后悔？
0: 不后悔。
6: 你说话算话。
0: 说话算话。动手吧。你们敢骗我，一群卑鄙小人！哼，
7: 令狐冲，我们日月神教早已经变成名门正派了。令狐冲，不要相信江湖上的那些传闻。
9: 令狐冲，我们教主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3: 住口！
6: 令狐冲，你走吧。
10: 教主，哼，
0: 东方不败。如果有缘，我们江湖再见。
11: 哥，我跟你说呀，哎，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12: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11: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12: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11: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12: 哎，好嘞，好嘞，好嘞。
11: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12: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13: 完了，不是好兆头。
2: 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12: 你给我站着
2: 干啥？
12: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2: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12: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这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13: 卖海鲜的。
12: 哎哎哎，来了，您看要点什么？
13: 有龙虾吗？
12: 澳洲的。
13: 有鲍鱼吗？
12: 深海的。
13: 有海参吗？
12: 全是刺儿。
13: 来条鲫鱼。
12: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13: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12: 卖卖卖卖卖！
13: 那鲫鱼新鲜吗？
12: 别到我家，老新鲜了，
13: 别到我家就死了。
12: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13: 来条死的。
12: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13: 哎呦，您慢点！哎呦！
2: 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挤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12: 你咋那么欠啊你？
13: 咋办呢？
12: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13: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12: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13: 咋办呢？
12: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13: 换一条呗。
12: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13: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12: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13: 来条大的啊？
12: 来来来，
13: 你这够十条吗？
12: 您数数，
13: 二四六八九，忘了我这一了。
12: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14: 庞哥，哎，快递，
12: 哎哎，
14: 你这买的啥呀？
12: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14: 大手笔啊，哥！
12: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14: 玩个浪漫。
12: 对对对，
14: 可以呀，哥。
12: 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14: 好，哥。
12: 来来来，
14: 你去。
12: 哎，好嘞，好嘞。呀，
14: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12: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14: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哎，
12: 好嘞好嘞，谢谢啊。
14: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12: 行行行，
14: 拜拜。哎，
11: 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13: 我记不住了。
12: 大姐，
13: 我买的鱼。
12: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1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11: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13: 对呀。
12: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1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儿。
11: 走走走，
12: 赶紧看，
13: 快快快，
12: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
13: 哎、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1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13: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12: 欢迎下次光临。
13: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
11: 你
13: 知道吧？
11: 我那1000块钱呢？
12: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

0: 我问心无愧呀，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
1: 手，那只，俩手。哎呀！
0: 谁放的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这多少钱？
0: 1000呢？
1: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1: 什么情绪，大姐消消气儿啊！哎呀，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
1: 的1000块。
0: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3: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3: 夹手了。嗯。哎呀！
0: 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3: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3: 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3: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3: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4: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4: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4: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0: 好嘞。
4: 等会儿。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5: 包啊，衣服。
0: 我这是
5: 我买的。
0: 不是，
5: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4: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4: 这身是我买的，这身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4: 可以啊，大潘。
0: 没有。
4: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有
4: 。拿出来。
0: 不是我。
4: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4: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4: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不是。哎呀，
4: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啊，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6: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4: 这是你老公啊？
3: 对呀，我老公啊。
4: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3: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
6: 对呀，
0: 我俩也不像啊。
4: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我梦着你外边有人了。哎呀，
2: 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4: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说
3: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今天就梦着我老公！
0: 哎呀！这个人，你说你不说呀？停！这什么破歌？

0: 遍遍刷。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1: 我，
0: 你谁呀？放给他。
1: 我是你潘哥。
0: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1: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2: 潘哥。
0: 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3: 怎么了？
0: 我得说句公道话，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1: 对，
0: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1: 你吓我一跳。
0: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1: 你妥什么妥？你还
3: 什么你？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你往死夸呀你！
3: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1: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0: 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1: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0: 不，这都怨我呗。
1: 对，
0: 我多嘴了是吧？
1: 对。
0: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3: 是。
0: 但是那1000块钱呢？
1: 你不闭嘴吗你？
0: 哎呀，好尴尬。
3: 对了，那1000块钱呢？
1: 对呀，那1000块钱呢？
3: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4: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1: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4: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1: 没事没事，
3: 来，误会呀，
4: 让开。
0: 啊，哎，那我媳妇儿，哎，
1: 不是，哎，
4: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呀。
5: 从容，
6: 哎，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哎，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啦，
7: 开门大吉。
6: 哎呀，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7: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6: 起来，别睡了。哎，
7: 干啥呀？
6: 跟哥聊聊天。
7: 聊。
6: 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7: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的春晚啊，我这一上，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6: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7: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6: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7: 真捋？
6: 谁先说？
7: 我先。
6: 好。
7: 我拿过金话筒。
6: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7: 我拿过十佳主持。
6: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7: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6: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7: 咋还少10年呢？
6: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7: 小心点。
6: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7: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6: 我怎么跟你聊啊？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尼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好。
7: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6: 你给我回来。
7: 等着等着，
6: 一提唱就跑。哎
5: 呀，杨大爷，
6: 干啥呀？
5: 外边有人找您呢。
6: 谁找？不见。
5: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6: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5: 你瞧瞧，这是谁？
4: 老杨。
6: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4: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6: 迅姐，我想死你了。
4: 你急死我了。
6: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7: 迅宝宝，
4: 少女吧。哎
7: 呦喂，想死你了。
6: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7: 能听见啊？
4: 能。哦，一阵儿一阵儿的。啊，
6: 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迅姐，我想你啊。
4: 什么？
6: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7: 来来来来来，哎呀，坐坐坐坐啊，
6: 坐坐坐，来，
7: 坐下来，
6: 好姐姐。
4: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6: 好，好，好。哎，
4: 最近上网了吗？啊，
6: 上什么了？
4: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6: 没错，
4: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6: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4: 什么？
6: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4: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7: 您什么都听不清。
4: 你跟我打听董卿。
6: 您都听错了。
4: 马跃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7: 这么说话真够呛。
4: 张磊孩子找对象。
6: 您别打岔行不行？
4: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米9的高个，你打他。
6: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4: 掉了，掉了，掉了。
6: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4: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6: 好，
7: 啥？
4: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6: 好啊！
4: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6: 好！
4: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7: 好，好，好！
4: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6: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嗯。哎呦，好啊！
4: 来吧，
6: 来呀，
4: 来
6: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7: 大地处处换新年。
4: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7: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4: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8: 拜年。
7: 当年的感觉
4: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啊。
6: 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7: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4: 是是是，
6: 对呀，
4: 照顾
6: 照顾，照顾好不好？重来，
4: 重来，重来，
6: 重来。
7: 大地处处换新颜，
6: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4: 没分会场，没分会场哈。哎
6: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8: 给新年
7: 快乐。
8: 过年快乐！
7: 再来，
6: 给您拜年！哎
7: 哎哎，默契，
6: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7: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6: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妈呀，
1: 喂，
0: 胳膊扭了！
1: 那个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命啊！

0: 哎呀，快点！哎呀，
1: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2: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哦，
1: 胳膊是吧？
2: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
1: 哎呀，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2: 快点了。哎呦，
3: 你脖子，脖子。哎哎
1: 哎呦，你坐那歇会儿。哎
2: 哎，快快快！
1: 这是
4: 我的老腰。哎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快歇会儿吧。
4: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2: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1: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3: 谢谢。
4: 都记着呢。
1: 都记着呢。
4: 你们都记着呢，
5: 记着就好，记着就好。
1: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
2: 啊。谢谢啊，小伙。
3: 谢谢。
4: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2: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呢啊，什么都记着，
4: 主要是骂你。
3: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我就是怕呀，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6: 知道我是谁不？田王啊，王不是？哎呀，谁说的？谁说田鸡？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了。啊，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7: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6: 这不业主新哥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7: 不好，
6: 咋的了？
7: 我让你给削了。
6: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7: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6: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8: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6: 哎呀，老郭啊，你咋的了？
8: 我让人给削了。
6: 削哪了？
8: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6: 搁哪儿啊？
8: 二号楼门前吧。
6: 你看清谁没啊？
8: 不就他吗？啊，
6: 那是你俩打

0: 起来了，咋回事啊？
1: 就在刚才，
0: 在二号楼门前，
1: 我去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1: 我刚要拽车门，
0: 我噌就窜出去了，
1: 我上去一炮啊！
0: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妈呀，看清没？
1: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0: 我没动手啊！
1: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0: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1: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妈！

0: 小树，他夸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嗯，咱的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1: 那没毛病啊。
0: 那得赔呀、啊。
1: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0: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必须得赔。
1: 我赔了，
0: 赔了，赔了呗。
1: 你有事吗？
0: 没了，
1: 没事，走，
0: 再见。哎，不对呀、啊，队长，还有个事儿。
1: 啥事儿？
0: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1: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0: 不是，他停的是让园区地面。
1: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2: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0: 不
2: 知道吗？
0: 不赔不好使。
2: 我赔了，
0: 赔赔吧。
2: 你还有事吗？
0: 没了，
2: 没事，走吧，
0: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2: 老五。他先动的手，
0: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你先打的我，
0: 哎呀，
2: 你看看，呀呀呀呀呀呀，
1: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0: 有啊，
1: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一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0: 你敢演不？
2: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0: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1: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0: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好，
1: 你干啥呢？
0: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2: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0: 没有，
1: 智商差劲，承认不？
0: 嗯，
1: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2: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八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你有病啊，笑啥呀？
0: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2: 二层楼，
0: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1: 没看明白。
0: 啊，
2: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呀？
0: 吹牛呗，谁不会呀？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2: 来，你靠边。老五，
1: 啊，信哥，
2: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1: 有有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1: 干啥呀？
0: 哎，
2: 我就不信了你。
1: 我这俩，你别冲动，我大过年的。
2: 不信了你。
1: 哎呀，
0: 我去，
1: 哎呀，
0: 哎呦，
1: 哎呦，
0: 妈呀，
1: 哎呀。
2: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新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1: 来，轮两下。
0: 不会呀。
1: 不会，往后就别吹。
0: 嗯，
1: 往下整，快、
0: 接着演呢。
1: 啊
0: 啊，不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以后，
0: 队长，这把真打上
1: 了。啊！
0: 哎妈的！
1: 不是
0: 啊，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0: 我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2: 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看。
1: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2: 对呀、啊。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
0: 哎呦我的妈！啊！

0: 这年轻人
1: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哎呀、啊、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2: 太吓人了。
1: 哎呀，好，八大藏，
0: 好，
1: 我翻到了二号楼，头型还是没落。
2: 队长，
0: 真厉害！
2: 不对，
1: 咋了？
2: 应该是五个，他翻仨，
0: 是对吗？
2: 我查的，
0: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
1: 差俩，
0: 少俩是吧？
1: 差俩，
0: 少第一个第一次翻五个，
1: 对，
0: 少俩。
1: 我再赠你一个。
2: 领情，你挣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0: 嗯，你这新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的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啊，
1: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0: 等一下，新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2: 了，你要不从大头来看，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俩张快上去吧，
3: 不是、啊，
2: 可厉害，可能翻了，俩长的。看，完了，他说电梯坏了，说电梯坏了，他是自个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下来呀、啊，都瞅你呢。
0: 这。嗯，哎呀，哎呀，新哥怎么？你这样，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个呢？
1: 什么货？脾气可不好了、啊。你要干啥？
2: 刺刺脑，
1: 上一边脑袋去。
2: 翻吧。
0: 这年轻人。
1: 哎呀。
4: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0: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4: 对，我头型没乱。
2: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0: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长。
4: 我来取车，
2: 我在盯着车。
4: 我刚要拽车门，
2: 我噌就窜出去了。
4: 我上
2: 没打着，
1: 一眼炮。
0: 别动，
2: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0: 这回抓现行了啊！
2: 队长啊，
0: 金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1: 哎呀，老五啊，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2: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1: 你过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2: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1: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1: 是你给我一眼炮，你才挥的手，
2: 那不对上了吗？啊，
1: 是吧？对上了，
0: 对上了。
2: 你说对了，
1: 不是，
0: 你先给他一眼炮，
1: 对，
0: 他再挥的手，还是他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1: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0: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2: 没事，懵不怕呀。嗯，咱可以再来啊。
0: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2: 队长，你太厉害。
0: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2: 你别打我裤子，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1: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2: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1: 咱俩和好吧。
2: 你看不就多大点事儿？你
1: 走吧，喝点酒，
2: 喝酒完事儿了。
0: 回来，怎么的了？
2: 我俩和好了。
1: 对，和好了。
0: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2: 这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0: 看不出来呀。
2: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1: 一二三，比。

0: 接啊。
1: 行了，下来吧，行行行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是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0: 和解了
1: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0: 海枯石烂，
1: 海阔天空。
2: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啊！
0: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生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哎呦我！
2: 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0: 对，打招呼嘛。
1: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0: 我都让他打蒙了。
1: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也不标准。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是，哎呀，给人道歉。
2: 哎呀，别啊，老郭，老五，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0: 是，
2: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1: 你别整那死神，你像娘们儿似的。
0: 被感动了。
1: 当保安呢，你啊，硬是起来，
0: 硬是点，我被感动了。
2: 老五，
3: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
1: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老郭啊，敬礼
0: 敬礼。哎呀哎呀，妈呀，我打摔手了。你们都上医院吧，走吧。哎呦我没打。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沿着青藏高原东南山路顺势而下，是褶皱不平的中国西南高原。超过14000多种植物，2700多个种类的花卉在这里繁衍生长，与这里的人们相生相伴，共同编织出锦绣河山。这里就是云南。

0: 等等等。
1: 我叫孙云龙，住在小街子村，今年61了。现在自己就养了几头牛，就自己放牧，放在山上。我看见这个牛不吃草，就一般这些就是4月份不下雨啊，天太热了，就牛发热。首先就现在我找一个油啊，草药。
2: 孙诺要寻找的草药是一种滇西北的特有花卉，叫阿敦子龙胆。阿敦子龙胆是世界上400多种龙胆花中的一种，喜光耐寒，深秋时节才开花。阿敦子龙胆生长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山丛林，这里地处横断山脉三江流域的腹部地带。三江流域是由澜沧江、怒江、金沙江冲削而成，地域辽阔，物种繁盛，是1000多种珍稀花卉的原生地。在这里，牧民常常把雪莲花、绿绒蒿、藏红花、龙胆花用于医疗保健。其中阿敦子龙胆花能够清热去火，调节人畜脾胃。
1: 我们以前就老人就传授给我们，就龙胆花的就喂了牛。
2: 阿敦子龙胆含有环西醚萜类化合物，其中的龙胆苦甘具有保肝作用，人畜都可以食用。在高山牧场，对龙胆的使用有着上千年的历史。龙胆味苦，牛不爱吃。孙诺找来酒糟，把龙胆花叶揉烂，根茎掰碎，充分与酒糟混合，如同在小孩的药里加上糖一样。酒糟的香味掩盖住龙胆的苦味，便于让奶牛进食。

0: 可须子跟那些你忘了。
1: 剩下的龙胆花掰碎泡水，可以起到去火的功效，是牧民调养身体的最佳饮品。
0: 说面子说，你这汤子只给俺家行了，你忘了。
2: 我呀，你看呢？怎么平时讲？
1: 这间木屋是高山放牧人专用的临时居所。每年五月牧季开始的时候，孙诺老两口就会赶着牛群来到这里，相依相伴，过上六个月的游牧生活。靠着龙胆花对身体的呵护，他们经受着一年又一年放牧生活的风吹雨打。秋风逐渐猛烈，高山牧场的青草不断减少，这是高山牧季即将结束的信号。孙诺必须抓紧时间让牛群吃得更饱。进食龙胆的第二天，奶牛恢复胃口，在高山牧场与秋风抢食着青草。孙诺养了12头牛，靠着牛奶的收成制作奶酪补贴家用。在牧区，一饼奶酪售价120元。孙诺在今年做出了70多饼，这是奶牛给他家带来的直接成果。
2: 我懂。
1: 牛的脾胃好了，青草黄了，孙诺要结束这个牧季。夫妻俩赶着牛群走向山下的家。
2: 松赞林是走上面，我家是就下面。青稞啊、麻筋啊，全部收好了，就是有村子里面有吃的有。龙胆花喂了牛，牛草也吃了，就产量也好了，我也兴旺了。
1: 龙胆花与牧民的生活密不可分，被列为高原三大名花、云南八大名花，是高原珍品花卉之一。云南三江流域不仅是世界龙胆花的分布中心，也是马仙蒿、绿绒蒿、紫堇、蔷薇、小檗、豹子花、陆地百合等上千个品种花卉的原生地。各种各样的物种沿着三江水流奔腾向前，走出深山，走进城市，走进人类的现代家园。
3: 这片今年花苞挺多的了啊。这个，我叫李世峰，今年48岁，从事杜鹃花研发已经有16年了。我们的工作呢，主要就是把高山杜鹃从野生状态变成园艺品种。今天我们项目组查看一下我们试种在金甸公园里边的这个红粉佳人。
1: 红粉佳

0: 佳人是李世峰研发的新品种，是本地高山杜鹃和外地品种的杂交种。昆明城区海拔1900米，比山区低很多，气温也相对较高。红粉佳人在这里能否正常生长，需要长期试种观察。
1: 咱们城市没有适合它生长的这种环境，所以绝大部分是不适应。所以说它这个杂交障碍的机理、杂交障碍的机制，这些基础的东西，咱们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0: 李世峰是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长期从事花卉杂交育种工作。杂交育种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既要有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等学科的支撑，更要仰仗优良基因的发现。幸运的是，云南自然条件独特，是我国花卉基因资源最丰富的地方。1.8亿年前，云南高原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洲大陆的相互挤压，从海底隆起，大部分地区海拔在2000米以上，西北部山区高达3000米以上，垂直落差达数千米，形成高山立体生态园林。同时，南部海拔较低的区域又形成茂密的热带雨林，这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为植物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直到今天，云南境内仍然完好地留存着14000多种种子植物、1100多种特有花卉、近100种结蚁植物。丰富的花卉资源给了李世峰最大的信心。雨季来临前夕，高山杜鹃进入花期，李世峰赶紧带领团队进入高山采集野生杜鹃花资源。云南的杜鹃花资源非常丰富，全球杜鹃属的物种有960多个，品种上万，云南的原生物种就有320个左右，衍生变异品种多达2600多个。
1: 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已经4100多米了，这个大小年现象很严重，今年总的来说花芽比较少。
0: 高山杜鹃大多生活在海拔较高的酸性山地，在山风和雨雪的压制下，生长缓慢，植株不高，在超过4000米的高寒地区，更是随时会受到霜雪的侵袭而花期滞后。
1: 赶快走，赶快走，今天下雪。

0: 在海拔略低的山地，高山杜鹃的长势会因温度的升高而加快，植株变高，花型变异加大。李世峰要寻找的就是花型色彩变化较大的品种，趁着花期采集样本，收集花粉。
1: 这些野生种的花朵，花朵里边含有雄蕊和雌蕊，我们只要它的雄蕊是副本。
0: 把高山杜鹃花的花蕊拆开，取出雄蕊，与第二代红粉家人的雌蕊进行反复碰撞。雄蕊顶端长满了数以千计的花粉，雌蕊在碰撞摩擦下分泌粘性物质，粘住花粉，吸入子房，孕育种子。在新种子长出的植株中，科研人员选出性状优良的花卉，再进行杂交选择，如此反复多代，直到基因稳定，品种定型。李世峰种在山下的红粉佳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培育出来的。
1: 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也就是落实在一个字种，另外一个发音叫种，就说这个品种有了，由于大家不认识它，都不会去种，也就是我们就要解决它的栽培问题。
0: 除了育种以外，李世峰正在攻克的另一个难关是栽培。杜鹃花的栽培需要长时间的试种，李世峰就把几万棵幼苗放到平原农户家种植，检验第三代红粉佳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柳絮飞舞的四月，又一个花季到来，第三代红粉佳人迎来了盛花期，数万朵杜鹃一齐开放。第三代红粉佳人能在低海拔地区顺利生长，花色、花型、生长适应性都符合李世峰的预期。
1: 杜鹃花是世界重要的花卉，我们守着这么好的资源，我会花大量的精力要把这个工作的话继续做下去，让杜鹃花10年以后的话成为庭院里边都能见到的一个花的种类之一。

0: 植物的丰富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云南主要受南孟加拉高压气流影响，形成高原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的年均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年温差在10到15摄氏度之间，冬暖夏凉，四季如春，为各种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许多深受人们喜爱的花卉都在这里繁衍生长，玉兰就是其中之一。
1: 我名叫志伟业，现在已经58岁了，是自助山风景名胜区的阿曲员。
0: 自文艺的工作是防火安全和植被维护，维护寺庙里的玉兰树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1: 看这些花不抛放，你看那些在虫，
2: 这个一个是发育不良，一个是病症，一个是甩驱甩，以后它就发育跟不上了。
0: 玉兰花初春开花，春末发叶，花瓣洁白，形如莲花。在人们眼中，它象征着纯洁神圣，超凡脱俗。据说早在公元600年，中国的寺庙中就开始种植玉兰。住圣寺的这棵玉兰也有100多年历史。住圣寺位于鸡足山上，这里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流域，气候炎热干燥，少雨干旱，是典型的亚热带气候。这里是云南植物资源宝库之一，珍稀物种500多个，品种多达上万个。
1: 那大家以往那个有
3: 啊，
1: 那个厨师古树不得不都摆。
0: 自文艺要给玉兰树打吊瓶，取100毫克多菌灵，20毫克尿素，再配上5倍的水，兑成的药液可以给玉兰树杀虫，增加营养。
1: 还有水分跟上以后，适当修剪，控制它，有修剪助长，激发它。它就技术能正常生长了。
0: 鸡足山的树离不开鸡足山的人，自文艺也离不开这里的花。自文艺在工作之余都会抓紧时间喝上一口热茶，他喝的茶是一种特殊的玉兰花泡的，这种玉兰花来自于山下的家里。山脚下，自文艺家中的院子长着一棵7米高的玉兰树。
1: 在我6、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路过一个火把村的这个村有窝，就嫁进了一棵。后来不注意那个老房子起火了，起火以后呢，就把这个玉兰花呢，就把烤干了一半了。
0: 在火灾中幸存下来的玉兰树，伴随着一家人生活了52年。自文艺从小患有鼻窦炎，他从父亲那里得知黄玉兰花可以治疗感冒和鼻窦炎，方法就是泡水喝。把采摘的玉兰花倒上新烧的泉水，花蕾中的挥发液被热水激发，散发出特有的方樟醇成分，具有抗菌抗病毒等功效，可用于头痛。

0: 鼻塞、急慢性鼻窦炎等病症。
1: 这个玉兰花呢，从平常的生活里面都有点分不开了。它寓意呢也是象征着这洁白嘛、吉祥嘛，所以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种。
0: 在云南，像玉兰这样直接融入人们生活的花卉已有1200种之多。它们以一片花瓣的绽放，点缀无边绿野，把勃勃生机传向远方。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大理古城，曾经是南诏国、大理国的国都，是古南诏文明的发源地，至今不减当年的繁华。大理人一天的生活是从鲜花开始的。白艳美是大理古城的一名花农，以卖山茶花为生。
2: 别人家要哪棵，你瞧嘛，我上下先。啊，给我们带几棵，其实都是好品种的。举行十八般的国花也大开开，哇！哎，给我们拿礼品看，这几棵。这个就花开得相当大了。
0: 山茶花是世界名贵花卉之一，但在云南，山茶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这是因为云南有着全球独一无二的山茶花资源。云南是山茶花的发源地之一，在全球多达16属、500多种山茶科植物中，云南就出产了9属、120多种。大理是其中重要的山茶花原生地，有紫袍、恨天高、童子面、雪蕉、松子林、大玛瑙、狮子头、大理茶8大名品，以及凤山茶、雪里红、紫玫瑰等40多个品种。早在1500多年前，具有传奇色彩的南诏王国就有了种植山茶花的历史，至今在三塔寺、威宝山等地还生长着数以千计的古茶树，树龄最长的超过1000年。在洱海与大理古城之间，白艳美夫妇承包了6亩土地，专门用来培育山茶花。
3: 好，先买大理茶去了。
2: 大理茶，马老举行十八万，准备好明天买呢。
0: 花圃里的山茶花品种有很多，以滇山茶为主，滇山茶的变种也很多，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进行嫁接培植。滇山茶是以酸碱度为5.5到6.5的土壤，环境湿度要求在70%以上，适合生长的温度在20至32摄氏度之间，既不能被大风吹，又不能光照太强或是没有光照，育种开花的周期长达6年以上。经长期探寻，丈夫杨亚敏找到了嫁接方法。在穿山茶茎干上削出一个口子，再把滇山茶的茎干削出同样的平面，把两个切口贴合绑紧，保留2株山茶的根，让它们同时吸收土壤里的营养。等到窗口愈合，穿山茶强劲的生长能力就带动滇山茶发育。这种方法既能提高嫁接成活率，也能在2-3年内看到嫁接的成效。白艳美夫妇运用这套方法培育了数千棵山茶花。
4: 今天我们在美丽的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简洁而隆重地举行第11届中国大理国际兰花茶花博览会。
0: 农历正月15这一天，第11届大理国际茶花博览会在苍山植物园召开，这是种花人的好日子。
3: 我老了，我也在。送好东西来，我老了。嗯。两百块吧。掉了这个。
0: 趁着大会掀起的热潮，白艳美夫妇卖出了今年盛开的所有山茶花。
5: 茶花的价值还是在上升的，农村里面的买的要多一点，城里面还是喜欢。

0: 山茶、杜鹃、玉兰、龙胆。云南不仅是中国的植物王国，也是北半球温带野生观赏花卉资源最为繁茂的地方。郁金香花海、杜鹃花海、格桑花海、梨花花海、油菜花海、玉兰花路、樱花树林、山茶花园、三七花蔚然成片、石斛花遍布园林。云南的森林覆盖率达60%，拥有热带雨林等多样化生态系统，湿地植被类型和物种均居全国之首。彩云之南，鲜花盛开。对云南的花卉资源，有文学家这样赞道：山色四时还平翠，喷出清流灌稻畦。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在中国，每四只鲜切花中有三只来自云南。
1: 它的花价是浮高浮低的，希望你能卖个好的价钱。
2: 所有的花都不一样，你看其他的全部都可以重复了。
3: 我最大的心愿，云南的实现露天种植。
0: 踏遍云南的地理田间，带着欣赏的目光，见证鲜花产业走向世界。

云南，一个鲜花盛开的地方。在中国，每四只鲜切花中有三只来自云南。在这里，鲜切花生产面积和产量全球第一，产值全球第二。云南与厄瓜多尔、肯尼亚已然是全球三大鲜切花主产区。五彩缤纷的鲜花构成一个多姿多彩的鲜花世界。

0: 一大早，温雪和老公刘树田就来到地里检查玫瑰长势。
1: 我们都懂，一般情就是个好买的呗。
0: 温雪是通海县九龙社区的一名花农，种的是玫瑰。玫瑰是情人节的最好礼物，情人节前能卖个好价钱。在云南的鲜切花市场，玫瑰花占据主导地位，品种繁多，有多头玫瑰、华丽型玫瑰，以及奢华的复合色玫瑰。这些玫瑰的开花时间都是受到调控的，花农们根据市场需要，通过剪枝、做桩等方法来调整花期，使玫瑰花在指定的时间开放。眼下，距情人节还有十天，这些玫瑰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2: 到情人节期间，我们都要看那个天气预报，如果天气晴的话，你可能花采的就多，必须在情人节前两三天把花都剪完了。
0: 文雪要去卖花的地方是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位于呈贡县斗南镇。
3: 我卖花了，卖8000。
0: 1983年，在这个滇池东岸的小村庄，农民种下第一支剑兰。5年后，花农们集中在斗南村的路口卖花，形成一条花街。后来，花农越聚越多，花市逐渐成型。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占地1020亩的国际性花卉交易市场，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花卉交易市场。在这里，所有的鲜花都要受到质检、分级，再参加交易。陈平是鲜花质检员，情人节前夕，他和同事每天要检测500多万支玫瑰花。
4: 他打的什么级啊？
5: 打了 B 级，
6: 降
5: C 了，
6: 降 C。
7: 每个农户的花，我就看你的花有什么毛病，我就找出毛病来，就是挑毛病。
0: 一大早，陈平将一排排空桶摆好，迎接鲜花的到来。距离情人节还有7天。卖花高峰期即将开始，像云南数万家花农一样，文雪也开始采摘玫瑰。
2: 13000多棵苗，就一棵起来的话，它有3个桩，就一棵玫瑰花有4枝花，它有40000多枝花在里面，它可以算得出来这个。
0: 剪下来的玫瑰花失去了能量供应，文雪和老公开始与时间赛跑。温雪将每一枝花按照长度分出等级，20枝为一扎进行包装。第二天天还没亮，温雪一家人就开始装车，准备前往斗南市场。

0: 卖个好的价钱，它的花架是不高不低的，只能看运气。但如果好的话，也可能卖一块多到两块。希望你能卖个好的价钱。
1: 多了个C级啊！啊，
0: 却不讲中了嘛，中纸条我们可以拿到B级，是吧？颜色也好，家具，因为里面的票部分花印下了，我们登记下来的。这花头分的还不够细致了嘛？所以我们在一号分界当中一定要更细心、更细心。嫩做多细，做多细啊！最重要原因就是这个。
2: 温雪家的玫瑰被评为C级，分级后被送往验货区。下午5点，拍卖会正式开始。交易大厅900个座位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们紧张地盯着六口交易大中。在这里，每天平均卖出271万支鲜花。 这种交易方式采用的是荷兰式拍卖，也被称为降价拍卖。每一批鲜花出厂，由拍卖师以一个过高的价钱开始，一直降到有人出价。随着大钟逆时针旋转，温雪心里越来越紧张。
3: 差不多，
4: 感觉低一点哈，感觉更嚼劲。
5: 现在过来买点啥？嗯，
6: 对呀。
5: 调不调你们欲火吗？这种的。
7: 你们家种这个，这个感觉好新鲜，好强，好看。
4: 啊。
7: 我看上的这个花，我就要这个花，但不知道它的价钱好不好。实际上也挺纠结的，栽花的时候，因为我喜欢它，我就要种它。
2: 拍卖结束后的当晚，文学家的玫瑰与云南成千上万户花农的鲜花一起被送往广州、上海、北京等全国各地的花市，经过再次分销，在情人节来临前夕，到达恋人们的手中。

0: 在云南，玫瑰花只是众多鲜花中的一种。仅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每天售卖的鲜花，就有100多个大类，1600多个品种。康乃馨、腊梅、绣球花、菊花、百合、向日葵、非洲菊、洋桔梗、相思梅等，品种繁多，琳琅满目，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1: 小心点漏火。
0: 一大早，杨玉勇就去山上寻找野生绣球。
1: 我们再往上找找。
0: 杨玉勇是辽宁人，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上个世纪90年代就来到云南种花，因月季种得好，人称杨月季。
1: 海拔多少？
2: 现在2107。
1: 差不多。走。
0: 近些年来，他又在用野生绣球与商品绣球进行杂交，培育绣球新品种。杨玉勇的这个花园有1200多亩，这里就是一个品种资源库，种植着他30多年来从国内外收集的绣球属70多种，蔷薇属1700多种，南半球木本花卉200多种，还有大量的古老品种、野生品种以及商品品种，包括自主研发的月季品种和绣球品种。
2: 绣球差不多到时候了。
0: 每年绣球花盛开的季节，杨玉勇都会用园子里的两个品种进行杂交。今年他希望张雅凡和席阳可以执行这个任务。
3: 你拔一个，我拔一个。这个绣球的育种难点就在于它比较小。
4: 我觉得这种可能会多一点。
3: 可能早了点吧。
4: 早了点吧。
3: 对。这个合适，这个合适，差不多可以开做了。
0: 绣球花又名八仙花，为虎耳草科绣球属。明清时代，中国建造的江南园林中就栽有绣球花。绣球花同时具有雌蕊和雄蕊，花朵盛开时自行完成授粉。因此，张雅凡必须在花朵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完成人工授粉，
3: 去掉花瓣，然后摘下雄蕊。
0: 今天张雅凡的主要任务是取绣球花副本的花药。
3: 这品种运行花相当小。
0: 绣球花以花型大而著称，而它五颜六色的花瓣仅仅是萼片，真正的花极其微小。
3: 绣球属我们之所以一定要把它摘下来然后再取它的花粉，是因为它的花太小了，我们在树上几乎无法操作，就算操作了也会被我们的镊子给捏坏，所以我们必须要取下来操作。
0: 取下来的花药必须在4个小时之内放进干燥器中，否则会失去活性。
1: 哎呦，大的在那了。好好好好。
0: 中午时分，杨玉勇找到了野生绣球。
1: 这个至少得是30年以上。
2: 这个何止30？来来，走。
1: 你能够得着不？这只不灵。
2: OK， 够了。
1: 它的抗病性就很好，做育种材料，想办法把它的抗病性导入进去。
0: 育种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杨玉勇今天采摘的野生绣球枝条，需要经过浸泡、扦插、种植，3年之后开花，与其他绣球进行杂交，研发一个新的绣球品种，至少需要5到6年时间。4天以后，干燥器里的花粉已经散出，张雅凡和席阳找到绣球花的母本，开始人工授粉。
3: 我们使用的是用花药去蘸一下的方式。如果第一次授粉的时候花没有到我们所想要的一个程度，我们会选择2次授粉。
0: 授粉后的植株将长出新的杂交后代，几年以后

0: 性状优良的绣球花将从中选出。
1: 杨老师就是个花痴，他带我走进了乐界和绣球的大门。
2: 我最大的心愿，利用我们云南的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物种资源，能培育越来越多的绣球花和蔷薇属的新品种，就完全可以不用大棚、不用保护地，实现露天种植。
0: 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为种花人自主研发新品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目前，云南自主研发鲜切花为主的新品种多达580多个，占全国选育新品种60%以上。云南已然成为全国品类最丰富、数量最大的花卉资源库。一大早，张淑瑞就急忙赶往温室。每年立夏之前，张淑瑞会将所有的彩色马蹄莲全部出售。眼下还有5天就要立夏，一个新品种却只长出很小的花朵。
3: 哎呀，刚刚人巧哈，这个花还是开不出来。
4: 可是因为我们查到这个地方，然后当地气候环境的原因。
3: 啊，所有的花都不一样。你看，其他的全部都可以出货了，就像这一种了嘛，都达到出货的标准了。但是这一个了嘛，你看。这样花苞它还没有多少呢。
4: 真的是 trials。你瞧，这个是个新品种，现在还没得名字。
3: 现在隔离下给它几天了，发货肯定成问题，咋个整呢？
4: 尽快想办法，想出事。
3: 是啊。
0: 2008年，23岁的张淑瑞到荷兰学习花卉种植。荷兰是享誉世界的鲜花帝国。花卉的现代化种植给张淑瑞留下深刻印象。回国7年后，张淑瑞实现了梦想，在自己的家乡云南用现代化温室种植彩色马蹄莲。张淑瑞种了32种彩色马蹄莲。彩色马蹄莲原产非洲中南部，属天南星科，是球根类植物。它不耐高温，如果气温高于25度，就会进入休眠状态。因此，张淑瑞必须赶在立夏之前，将彩色马蹄莲全部出售。张淑瑞的彩色马蹄莲基地位于文山州燕山县，这里具有复杂多变的地貌特征，兼具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温带等立体气候，生物资源丰富。张淑瑞种彩色马蹄莲的温室有6000平方米，采用了荷兰先进的智能化系统，自动调控各个区域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尽管如此，这个新品种的彩色马蹄莲依然没有开花。
4: 我看到那个花没开，我第一反应呢就是，哎，这个品种是不是生病了？生病以后，我首先要检查的是根系，健康的根它是那个乳白色的，植株一旦生病了，它的那个根就会变得透明。看一眼种球有问题，我为了进一步验证我的这个想法，我就把那个种球把它掰开，掰开以后里边全部都吸烂了，会有一股很臭的那样的一个味道。那这个种球是已经生病的，好的种球。它的种球的表面是非常坚硬的，检查了那个根，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并不能代表晚开花的一个原因。
0: 反复检查根系以后，张淑瑞判断，这个新品种是一个晚熟品种，不能人工催促生长，应该保持它自身的生理属性。而其他品种的彩色马蹄莲，花期正常，依然可以照常销售，按时发货。张淑瑞种植的彩色马蹄莲销往北京、上海、广州和泰国。暂时没开花的新品种将留在这里，待它慢慢长成后再发往

0: 彩色马蹄莲只是云南众多的盆栽花之一。由于大量采用智能化温室种植、流水线操作、计划性生产，盆栽花在云南不仅产量高，而且种类多。在斗南盆花交易市场，随处可见迷你小玫瑰、蝴蝶兰、凤梨花、微型菊花、郁金香、白掌等，其中大花蕙兰占全国总产量的90%，盆栽玫瑰、云南山茶、多肉植物等盆花占全国70%以上。
1: 我叫彭德军，是一名90后，在斗南一家新花公司做采购员。

还通过陆运、船运、空运出口到泰国、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俄罗斯、中国香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南早已被人们称为世界花园。云南是花的国度，从北到南一路花开。在高海拔的崇山峻岭，风信子、百合、郁金香等喜欢冷凉的球根类鲜花在寒风中开放。在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滇中地区，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是云南鲜切花的主产区。在低海拔的热带雨林，红掌、鹤望兰、热带兰、非洲菊等热带花卉争奇斗艳，多姿多彩的鲜花点缀着河谷，晕染着山川，照亮了彩云之南。

0: 在云南，2800多种花卉既是美景也是美食，融入到云南人的生活中。
1: 水火鸭鸭油，这边叫烤海参。
2: 今天我就要采摘那个花粉。
3: 我很想以花为媒呢，来传递一个美好的世界。
0: 捕捉餐桌上的善变，把鲜花映衬下的人生一一呈现。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大管家，曾书记和陈副市长来看望老爷。
1: 好，我知道了，照看好老爷，千万别让他老人家下床。
0: 好。
2: 两位长官久等了，
3: 孙管家，孙老先生怎么样？
4: 老爷的情绪不太稳定，恐怕不方便进去问候，实在是对不起。哎，我们甄书记非常关心孙老先生的病情，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1: 对不起，实在是不太方便。
3: 孙老先生在哪里？
4: 啊，家平，
1: 这两位是？
4: 他们是我们最好的医生，来为孙老先生看病的。
3: 感谢两位长官，我们已经请大夫看过了。他们可是最好的医生啊。那好吧，
1: 二位长官先请安坐，小的很快就回来。二位大夫请。
3: 想不到事情会搞成这样。
1: 孙老先生就这么一个儿子。
3: 这是意料当中的事儿。哎，本来以为以孙大宝对共产党的了解，对我们的工作一定会有帮助。真没想到，没想到。孙老先生的病怎么样？
5: 他情绪很不好，不过已经吃了药，打了针，现在已经好一些了。
1: 老年丧子啊，谁心里都很难承受。他没有说点什么。
5: 哦，他一直叨叨着要回孙家宝看他儿子。
1: 问问，你觉得可能吗？
5: 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来说，还是卧床静养的比较好。

0: 堡离赤河城有几百公里，他经不起路上的颠簸。再说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他情绪上很难控制，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就麻烦了。
1: 这几天啊，你们就辛苦一点，多到孙家去看看，一定要让老人家稳定下来。
0: 我知道了，医院会每天派人为他做检查的。
1: 陈副市长，这些日子赤河的情况怎么样？
2: 已经有了好转，我和孙老先生坐下来谈过好几次。本来他已经答应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但是
1: 座谈会的事情等孙老先生情绪稳定以后再说吧。
2: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呢。

0: 想什么呢？
1: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0: 伤筋动骨100天，你现在想这事儿还早了点儿。
1: 这话不是对我们这些人说的。长发在平阳的时候伤得比我重多了，我也只住了几天院。
0: 你干嘛提他呀？其实你也很好啊，带伤上阵又立了功。
1: 你真这么看我？
0: 别人都这么说，我当然看得更重些。
1: 为什么？
0: 在沙头村的时候，母猪农要留下我，你想都没想就冲出去了。这种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连命都不在乎的男人可不多了。
1: 可他长发凭什么说你是他的女人？
0: 你干嘛老提他呀？行了行了，你先歇着吧，我过会儿再来看你。

0: 大小姐，想什么呢？
1: 当然是在想男人了。
0: 你脸皮还真厚。
1: 厚吗？我怎么没觉得？
0: 说真的，我觉得你这次从沙陀村回来以后变了很多。
1: 是不是越变越漂亮了？
0: 是变得越来越稳重了，越来越像个大姑娘了。
1: 你要是差点死过一回的话也会变的。
0: 哟，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刚参加了几次战斗就学得跟大英雄似的。
2: 是你说我变的，我可什么也没说。
0: 这还用说吗？看，都写在脸上呢。
1: 我脸上写什么呀？我怎么看不见？
0: 你当然看不见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佳萍，这一个人的心里要是同时装着两个男人，挺累的吧。
1: 本来是想把他给忘了的，可我没想到他竟然当着那么多人说我是他的女人。你说他多可气啊。
0: 他那也是为了救你。其实我觉得小陈这个人也挺不错的。
1: 陈王海班比长发强多了，他被我冲下去被母猪龙一枪打在肩上，他连眉都没皱一下。对了，刚才他还对我发火，问我长发凭什么说我是他的女人。当时就在想，

0: 这陈法海啥时候变成长发了？但他又不像长发那么混蛋。
1: 你能这么想就好了，那干嘛还整天拉着个脸跟小毛驴儿似的？
0: 你不懂，有些人你明知道他是个混蛋，可那些混蛋事整天浮现在你眼前，叫你怎么忘也忘不了他。在沙头村的时候，我朱龙要留下我，我真没想到陈法海能为我冲出去，我也更没想到长发会在那种情况下大喊我是他的女人，那么多枪口对着他，害怕的却是母猪龙。你说这长发都混蛋。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想他了，
0: 从现在起我要一心一意的喜欢陈法海，我决定忘了长发。
2: 母猪龙这个笨蛋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可惜了这么个周密的计划。不过这头猪临死还是做了点好事。
3: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要让孙家和共产党彻底反目，我要让共产党在赤河待不下去。
3: 这个我办不到啊，我就是个跑腿的奴才，真正主事的是我们家老爷，而且老爷对我有恩，我不能对他不忠啊。
2: 我说过了，我没想伤害孙家，只是让共产党滚蛋。
3: 这个我真的办不到啊。
2: 你利用管家之便不止一次的拿孙家的钱出去挥霍，这事儿要让孙老爷子知道了，其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更清楚。
3: 到底要我干什么呀？
2: 你马上去一趟孙家堡，设法说服夏雨去平阳。
3: 少奶奶？这跟少奶奶有什么关系啊？
2: 不该问的别问，不过有件事你可以知道，要是夏雨不去平阳，那他只有死。
3: 什么？
2: 还有，去之前替我给孙老爷子捎一个口信。
3: 你是说，
2: 如果说孙大宝是长发杀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1: 老甄，孙家的情况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4: 怎么了？
1: 这些日子我们都派医院的医生去孙家探视，孙家也很欢迎，而且孙老先生的情绪已经稳定了许多。可是今天我们派去的医生都被拒之门外，一个都不允许进，而且他们的态度也冷淡了很多，好像跟仇人似的。
4: 为什么？
1: 不知道。
2: 甄书记，前天和孙老先生商量好的工商座谈会，孙家突然派人来说不参加了。
4: 怎么会这样？
2: 我也不知道，你先看看。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孙家说，长发杀母猪龙的时候，亲手把孙老先生的儿子孙大宝杀死。
2: 岂有此理！
1: 孙大宝明明是被母猪龙杀害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怎么能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呢？
0: 我也是这么说。可他们一口咬定，早在延安的时候，长发就对孙大宝没有过门的媳妇夏雨产生过邪念。
2: 别说了。

0: 他们根本不是冲着长发，是冲着共产党的政权。是有人在捣鬼，他们想借长发和孙大宝以前的过节，把杀人的黑锅背在我们身上，以此搅乱赤河经济的复苏。事情是一目了然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赤河不成。
1: 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了。
2: 郝振，你看是不是先让长发出去躲几天啊？为什么？你还不了解他那脾气，他要是知道这件事，还不把赤河翻个个儿啊？
0: 不行，长发哪儿都不能去，只能留在赤河。否则的话，他们很快就给他加一条畏罪潜逃的罪名。
1: 是，甄书记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向孙老先生说明事实的真相，尽可能的做好解释和说服的工作。另外，一定要想办法查出背后是什么人在捣鬼。对了，这事儿先不要告诉长发。是。
3: 我也担心他的火爆脾气，说不定真能把天给扯下一块来。
4: 长发，报告甄书记，长发今天一大早就出去了，去哪儿了？不知道。冯司令，
5: 司令，
4: 鬼头鬼脑的干什么呀？
5: 您还好吧？身体健康吧？
4: 工作顺利吧？家里一切都好吧？
3: 什么意思？你小子啥时候学会问候人了？我知道了，有事求我，对不对？
6: 冯司令是火眼金睛，神通广大。
3: 哎，邓副长，冯司令，
5: 你比我肚子里的蛔虫还厉害。
3: 又来这套了？啊？你听好了。
6: 要喝酒到我这没有，我这儿连蚊子都是公的。哎，
4: 那个孟司令，那些个破玩意儿，我早记了。那
6: 你来干什么呀？啊，
3: 我决定跟着孟司令您干了。
6: 你决定？哎呀，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4: 孟司令，孟司令。
3: 长没仗打的日子实在是太痛苦了。那不对吧？你不是刚刚剿完匪吗？啊？哪
4: 叫打仗？这什么舞龙遛狗的？刚刚歼灭了一头臭猪头，其他的全缴械投降了。我老常的十分力连一分都没使出来呢。孟司令，您听我说啊，看在我多年跟您的份上，怎么着也得给我个师长、旅长干干吧。
3: 你想得美！哼，
4: 那就团长、营长，
3: 没门儿。
4: 连长、排长总行了吧？

0: 班长行不？这价码很低了。战士，战士也行。不过司令员，一定是有仗打的那种啊。
1: 你到我这来，甄书记知道吗？
0: 当然知道了。是甄书记派我来的。甄书记说。 说我老常是打仗的英雄，孟司令你是领导打仗的英雄，这打仗的英雄如果跟着领导打仗的英雄，那多够劲儿啊！司令员，你知道吗？甄书记平时还老跟我们说呢，说要说打仗，那还得看孟司令，啊，孟司令出马，一个顶俩，这醋啊，是孟司令的酸，姜。 是孟司令的辣，酒呢是孟司令的香。他还说了好多，我都记不住了。
2: 来人。

0: 你是自己回去啊，还是我让人帮你回去？啊，
1: 你小子骗人骗到我头上了啊！
0: 我没有啊，还说没骗。甄书记刚刚给我打来电话，他就知道你小子会到我这来。
1: 我不是不想跟着甄书记，我老常不是那种不讲义气的人。如果没仗打，我不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吗？
0: 警卫员。
1: 把他给我绑起来！别！我自己走，还是我自己走吧。孙六元，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0: 还说？
1: 不说，不说。我老常现在也是守纪律的人，要不然，就你这几个警卫员，指不定谁帮谁呢。
0: 你。
2: 您怎么来了？
3: 少奶奶在家吗？老爷让我来看看。
2: 在里屋呢。
3: 好。

0: 怎么了？
1: 走，
0: 那是怎么回事？
1: 回去再说。
0: 哎，麻烦什么呀，少奶奶？
2: 我和孙老爷已经很久没见面了，这样总觉得不好。
0: 瞧您这话说的，少爷虽然惨遭不幸，可是我们家老爷一直把您当少奶奶看待，这次特地派我过来，出门的时候还特地嘱咐我一定要把少奶奶请回府上去。少奶奶，人死不能复生，如果您不想回去见我们家老爷，可是您总待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啊。要我说，您有亲戚朋友什么的吗？过来也好给您做个伴儿啊。
2: 孙管家说的对，我想去我姐那儿住一阵子。
0: 啊，那您姐是住在？
2: 她住在平阳。
0: 啊，好，好，要不这样吧，我派几个人跟您一起过去吧。
2: 不用了，孙管家，我带孙贵去就行了。
0: 啊，好。
2: 麻烦孙管家回去告诉老爷，我跟大宝都很感激他。大宝之前因为我不能再回去了，当我守完大宝的孝之后再回去伺奉他老人家。

0: 陈总监，你还没告诉我，到底写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我老常的名字呢？
1: 妈妈的，哎，这是你。

0: 你怎么学会骂人了？
1: 我骂人了吗？
0: 你刚才说妈妈的，
1: 我说了吗？
0: 说了。
1: 那要看谁说，你说了就是骂人，我说了就是一种感叹词。
0: 什么叫感叹词啊？
1: 感叹词就是。
0: 就是我知道了，感叹词就是那种是，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喝酒就喝酒，想睡女人就睡。后两句算我没说。
1: 三句话不离本行。
0: 只是说说嘛。甄书记，现如今别说是您甄书记，延安的毛主席来了也挑不出老常什么毛病来。您还没告诉我呢，那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会有老常的名字呢？哎，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你告诉我嘛，啊。

0: 要干什么呀？啊！
1: 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到底写的是啥嘛？
2: 你从哪里弄来的？
1: 街上到处贴的都是啊。怎么了你？你念念，哎，你去哪儿啊？
2: 我去找甄书记。
1: 甄书记看过了。
2: 他看过了。
1: 对呀，你到底写的啥吗？
2: 这是请愿书。
1: 哦。
2: 要求共产党政府惩办杀人凶手。
1: 惩办杀人凶手？谁？谁杀人了？
2: 你。
1: 我？我杀谁了？
2: 孙大宝。
1: 孙大宝。

0: 我儿大宝一向安分守己，从不与人为仇。如今却无端丧命，孙家的烟火断了，我后继无人了。我孙初了，一向待人不薄，总以全权之心报人以知遇之恩，没想到。
1: 一片赤心，换来的是这样的结果。老爷，共产党派人来了，说是要求见老爷。
0: 不见。
1: 是。回来。
0: 老爷，
1: 跟他们说，不严惩凶手，一切免谈。
0: 是。

0: 哎呀，太有意思了！就算编戏文，他们也应该编得好听一点嘛。
1: 这不是玩笑，也不是戏文，是有人想利用孙大宝的死，跟共产党捣乱。你可以不信，我也可以不信，但孙楚良信。
2: 孙楚良？
1: 对，孙楚良是孙大宝的父亲，是和商会会长，是和城里80%的商号都是他开的，全国各地啊，到处都有他的产业，是吃喝城里啊一手遮天的人。
2: 那也就是说，有人想利用孙老爷子跟我老常过不去了？
1: 不是跟你常发过不去，是跟共产党过不去。
2: 这是哪个乌龟王八蛋想陷害我老常？我现在就去找他，找到他就把他剁了。
1: 长发，你千万不要胡闹，这件事情啊，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2: 不行，我老常可以胸膛对枪口，但绝不许有人在背后捅刀子，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1: 咽不下就忍着。
2: 我没有杀孙大宝。
1: 废话，我还不知道你没杀大宝。
2: 我老常不能这样被人冤枉。
1: 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大宝虽然死了，可夏雨还活着，孙贵还活着，只要他们一说，事情就全清楚了。
2: 明白了。
1: 你去哪儿？
2: 孙家宝。
1: 我已经派小满他们去了。
2: 那我干什么啊？
1: 有一个任务你必须完成。
2: 什么任务？
1: 从现在起，你必须留在院里，哪儿都不能去。
2: 啊？
1: 看孩子。
2: 让我看孩子？
1: 孩子是你的，你不看谁看？
2: 啊？
3: 去吧，去吧，去吧。

0: 哎，遇到谁？请问夏雨在吗？不在，我家商人来出门了。请问他去哪儿了？好像是去平阳。
1: 去平阳？你能肯定他们去了平阳？
0: 我问过当地政府，他们说夏雨确实说要去平阳。那麻烦就大了。平阳现在还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
2: 他去那儿干什么呢？去看梅子。他一定是去看梅子。那太危险了。孙贵和夏雨现在是我们最有力的证人，如果出了什么事，麻烦就大了。王参谋，到！你想办法和平阳一带的地下党取得联系，设法找到夏雨和孙贵，一定要把他们安全的送回治河。
3: 是。
4: 陈望海，
3: 到！
4: 你带一个排，沿途去寻找夏雨和孙贵。
3: 找到他们，先不要惊动，暗中保护就是。如果找不到，
5: 郑书记，您是说夏雨他们可能会遇到危险？
3: 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遇到麻烦。不然的话，这出戏也太简单了。

0: 你找谁啊？
1: 大婶，梅子在吗？
0: 梅子，梅子，
1: 大婶，怎么了？
0: 梅子，你别来找我，我和你无冤无仇。
1: 大婶，我不是梅子，我是她妹妹。
0: 你不是梅子？啊。
1: 大婶，发生什么事了？
0: 她死了，她早死了。姑娘，喝水了。

0: 是谁杀了他。
1: 这话不提也罢了，说起来让人伤心呢。
0: 大婶，我求求你了，你快告诉我，究竟是谁杀了我姐？
1: 是他男人。
0: 男人？长发。
1: 听说是姓长的。哎，真惨。
0: 他为什么要杀我姐？
1: 俺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别人说，那天晚上那个男的喝醉了酒，硬生生的把梅子捅了十几刀啊。他三舅啊也让反动派给杀害了，孩子也不知道被谁抱走了，一家人一个也没剩下。哎，这男人呐，真是没有一个能靠得住的。
0: 该告诉你的我全都告诉你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可是他没有爹。尽管这样，我姐还是很爱你，很喜欢你，她不许任何一个人说一句长发不好的话。
2: 别说了，
0: 我姐把她的心完完全全都交给了你，留给自己的只是痛苦和孤独。
2: 老子让你别说了。
0: 姐那时候就已经死了。你真的跟我姐结婚了？
2: 废话，我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吗？大红的花轿，大红的衣裳，三拜九叩，对天对地，鞭炮放的是山摇地动，还杀了和人一样大的一口猪，就连他娘的道喜的都和旁的不一样。老常我连媳妇儿带儿子都娶过来了，赚了，赚大发了。
0: 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对不起我姐，我一定会杀了你，饶不了他，我饶不了他。
3: 什么？夏雨去了平阳？
4: 是啊，当地干部都这么说，这还能有假吗？
3: 该知道的，迟早会知道。
5: 情况怎么样？
6: 平阳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梅子的三舅一家全部牺牲，一时联系不上。我们正在继续。
7: 孙福的管家孙福也证实，他们也派人去孙家堡接过夏雨，也没有接上。他们得到的消息也是夏雨去平阳了。
5: 坐下谈。陈发海他们分大夏两路又跑了一趟，还是没有找到夏雨和孙福。
7: 他们可千万不能出事。孙老先生是很有名望的民族资本家，也是一位有爱国心的商人。他曾多次资助过抗日战争，对我们也帮了很大的忙。
5: 继续找，一定要把人找到。
8: 又有两个派出发了。
5: 老程，我们现在马上到孙老先生府上去。
7: 没用，我们已经去过多次，他根本不见。
5: 那就再去。
9: 孙家不幸，让各位受累了。
10: 我们已经向共产党提出抗议，他们答应马上调查。
11: 政府说这是有人栽赃陷害，他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查清楚的。
4: 是啊是啊，我们还是应该相信政府，他们答应一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11: 现在的关键是少奶奶，只要少奶奶一回来就什么都清楚了。
12: 老爷，老爷，共产党的曾书记又来了。
4: 你没听见老爷说过不见吗？下去。
12: 是。
13: 回来了。
14: 老爷。
9: 有请。
13: 是。有请。

0: 两位领导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
1: 司郎先生，我是来负荆请罪的。请罪？是，请罪。
2: 如此说来，贵党承认宋公子是被你们所杀的喽？
1: 我觉得这是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的问题。确切地说，大宝确实是被母猪龙杀害的。
3: 但作为剿匪队，虽然尽了自己的努力，却没有阻止悲惨事件的发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责任。郑书记，我觉得话不应该这样说，您有什么责任呢？据我所知，剿匪队在营救孙公子的事情上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孙老先生，在这次的剿匪中，我们牺牲了14位同志。 而沙托镇的老乡们无一伤亡，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无一伤亡，那为什么偏偏就死了我们家少爷一个人？不是说了吗？这完全是意外。据我们回来的同志讲，当时长发冒着生命危险，单枪匹马闯入了母猪龙的粮房里。 可贵公子已经被母猪龙杀害了，长发杀死了母猪龙，救出了夏雨，也就是孙老先生的儿媳妇。我觉得，长发当时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在两兵交战的时候，谁能保证没有一点伤亡呢？不错，孙公子不幸遇害，大家的心里都很难受。但是，至少我们应该讲道理。 照陈先生这么说，倒是老朽不讲道理了。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孙老先生有偏听偏信之嫌。这几日，我们为了寻找最有力的证人夏雨和贵府的孙贵，派出去的同志不下百余，仅来往于赤河和孙家堡之间就走了超过3趟，这可是几百公里的路程。孙老先生。
2: 这还不能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诚意吗？我觉得程长官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我们家少奶奶和孙贵不是也没有找回来吗？谁知道他们究竟是去了平阳，还是出现了什么别的意外了？没错，肯定是有人故意想隐瞒事情的真相，说不定已经把少奶奶他们三人灭口了，也未可知啊。
1: 这位先生，你这样说太过分了吧？难道我们共产党是这样的人吗？不，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谁敢保证这件事情不存在杀人灭口的可能？不过，究竟是谁想隐瞒事实的真相，谁想杀人灭口，这恐怕还很难说吧。
0: 长官，据我们所知。
1: 我们家少爷确实是死在长发手里。孙国娘，你只要想想就会明白，孙老先生是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人，曾经多次帮助过我。试问，我们有什么必要和一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朋友过不去？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做那种只有小人才能做出来的事情。

孙管家，你只要想想就会明白，孙老先生是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人，曾经多次帮助过我。试问，我们有什么必要和一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朋友过不去？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做那种只有小人才能做出来的事情，否则不是把自己推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共产党不是傻子，诸位也都是聪明人，这么简单的道理很容易想通。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赤河，彼此都是真心相处的朋友，既然是朋友就应该相互信任。我们进城以来，赤河在稳定的发展，经济逐渐走向了繁荣，共产党的所作所为都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赤河是共产党和人民的天下，如果我们也和国民党和土匪一样，人民还会信任我们吗？

0: 长发、啊。
1: 你帮我看看，这孩子他怎么了？他不睡觉，你说他是不是病了？
0: 孩子怎么了？来，让我抱抱。啊、哎呀，怎么了？怎么不睡觉啊？嗯，长发。
2: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长发虽然鲁莽，但本意是好的，而且也得到了大宝充分的谅解。大家也知道，我们在来赤河之前，曾经在孙家宝孙少爷的府上住过一段日子，承蒙孙少爷关照，我们赶集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杀他？在沙头村的时候。
3: 行行，别再说沙头村了。我只知道我儿子在沙头村死得不明不白。
2: 孙老先生，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宁愿相信占山为王、绑架贵公子的土匪没杀大宝，也不愿相信舍身忘死救人的解放军呢？
3: 你们说大宝是母猪龙杀的？可母仲荣现在死了，你说，你让孙某相信谁？
2: 孙老先生言之有理。母仲荣死了，可夏雨还活着，孙贵还活着。
3: 是啊，是啊。我现在也想知道，夏雨和孙贵究竟在什么地方。
4: 你干什么？你是谁？
5: 我找孙楚良。
4: 我们老爷正在会客，你是什么人？
5: 老子长发，是来自首的。
4: 不行，你不能进。
5: 闪开点，小心老子枪走了火。
4: 老爷，老爷，长发来了。
2: 长发，是让你来的。

老爷子，我和孙大宝是兄弟，你既然是他爹，当然也是我长发的爹，这礼数万万少不得，免得破了规矩。我的事做完了，该你了。

0: 你们不是要找杀人凶手吗？我就是了。听说老爷子你是很有名望的人，我常发可也不是无名之辈。这么着，咱们俩光棍对光棍，把这事儿了结了，你看如何？
1: 常发，你马上给我出去。
0: 甄书记，是他们要找我，我自动送上门来还不行吗？老爷子，我老常这辈子佩服的男人没几个，孙大宝是其中的一个。换了你，你会杀自己的朋友吗？退一万步说，就算我杀了你儿子孙大宝，那也是咱们两个人之间个人恩怨，跟共产党没关系。我自认倒霉，这么着，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咱们的事儿就算两清了。
1: 长梦，
2: 你要干什么？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们说他是我们的人，我们要把他抓住。
1: 甄书记，我今天没带枪，麻烦你给他们。
2: 张芳，不许胡闹！
1: 还等什么？动手吧！没胆了？还是不是男人？

0: 送客。
1: 送客。
2: 我老常咽不下这口气，
3: 咽不下去就使劲咽，咽到舒服一只。睡觉去。
2: 我背着这口黑锅，能睡得舒服吗？
3: 这黑锅不是背给你一个人的，是背给共产党解放军的。现在我甄毅然跟你长发一起在背这个黑锅，
2: 那我刚才找他们去了。
3: 站住！
4: 你就别再掺和了，你要是再搅和进来，一个黑锅变成两个黑锅，你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坐下。
5: 坐下。

0: 少奶奶和孙贵有消息没有？老爷，还没有。再派人去找，一定要把他们找到。老爷，您说，这少奶奶和孙贵会不会被共产党灭口了？不会，共产党没这么傻。
1: 如果他们俩真有什么不测的话，那我真的倒怀疑是有人在搞鬼了。
0: 老爷说的对，派人找，只要找着少奶奶，一切就会水落石出。是，小的这就去办。
1: 究竟是公然挑衅，还真的是问心无愧吗？共产党人一向不惧生死，故意做戏也是有。

可长发不过是个山野草寇而已，他的表演不可能如此的生动啊！难道真的有人在故意陷害、挑拨我孙楚良和共产党的关系吗？

0: 老常，你我这么长时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走到今天不容易，尤其是你老常。其实现在很多时候我已经不单单把你当做我的姐了，你拼着命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我真依然都记在心里。可是这件事情绝非你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跟你讲这个是想让你明白，相信我们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
1: 我老常，
0: 好了，你老常现在的任务就是去睡觉，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
1: 我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以后要是睡了一个女人，你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啊。
0: 你可是好久没说这种屁话。
1: 妈的，你说我干嘛要学得这么好？倒退十年，谁敢欺负我？老子早就不干了，除非他活得不耐烦了。
0: 什么？不干了？

0: 不干了。行，那你就真的别干了。
1: 睡觉吧。
2: 不干就不干，这可是你说的。
3: 什么？你不想做了？
4: 不是我不想做了，这事儿迟早是要露馅的。我们家老爷说了，如果少奶奶和孙贵真的被人杀人灭了口，他反而倒不会怀疑共产党了。可要是让少奶奶和孙贵回来了，
3: 这你放心，我已经处理好了。你只要给我好好看着孙楚良就可以了。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把他。
4: 不，不，我不会伤害我们家老爷的，我也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我们家老爷的。
3: 我会给你时间让你考虑清楚，孙家这么大的产业，谁看了不眼红呢？孙老爷子后继无人，一旦西去，可就全成了共产党的产业了。你不心疼吗？嗯。

0: 长发，你这是什么呀？
1: 报告。
0: 报告？这算什么报告啊？
1: 这还没看出来，就是辞官不干了。
0: 辞官？哎，你辞了什么官呢？
2: 他的意思是辞职不干了，对吧？
3: 啊，你看，
1: 还是甄书记了解我。
0: 你看这哪有辞职的意思嘛？
1: 连这点分析能力都没有，你怎么当官啊你？你
3: 看清楚，老常脱了军装，光着身子呢，这就叫辞职不干了。
2: 长发，你真的要辞职吗？
1: 日本人没了，连土匪都投降了，留着老常还有个屁用啊！我不干了，我就算和共产党两清了。

0: 共产党管不了我，我也不管共产党的事儿。鱼找鱼，虾找虾，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1: 你不后悔吗？
0: 留下才

0: 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1: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0: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1: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0: 真捋？
1: 谁先说？
0: 我先。
1: 好。
0: 我拿过金话筒。
1: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0: 我拿过十佳主持。
1: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0: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1: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0: 咋还少10年呢？
1: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0: 小心点。
1: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0: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1: 我怎么跟你聊啊？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妮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好。
0: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1: 你给我回来，
0: 等着，
1: 一提唱就跑。哎呀，
2: 杨大爷，
1: 干啥呀？
2: 外边有人找您呢。
1: 谁找？不见。
2: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1: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2: 你瞧瞧，这是谁？
1: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3: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1: 迅姐，我想死你了。
3: 你急死我了。
1: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0: 迅宝宝。
3: 少女宝。哎
0: 呦喂，想死你了！
1: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0: 能听见呀？
3: 能，分人。哦，一阵儿一阵儿的。啊，
1: 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迅姐，我想你啊。
3: 什么？
1: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0: 来。哎呀，坐。
1: 啊，坐，来，
0: 坐下来，
1: 好姐姐。
3: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1: 好，哎，
3: 最近上网了吗？啊，
1: 上什么了？
3: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1: 没错，
3: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1: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3: 什么？
1: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3: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0: 您什么都听不清。
3: 你跟我打听懂清。
1: 您都听错了。
3: 马月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0: 这么说话真够呛。
3: 张磊孩子找对象。
1: 您别打岔行不行？
3: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米9的高个，你打他。
1: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3: 掉了。
1: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3: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1: 好，
0: 啥？
3: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1: 好啊。
3: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1: 好。
3: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0: 好。
3: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1: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嗯。哎呦，好啊！
3: 来吧，
1: 来呀，
3: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0: 大地处处换新年。
3: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0: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3: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4: 拜年啦！
0: 当年的感觉
3: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啊。
1: 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

0: 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1: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2: 是是是。
0: 对呀，
2: 照顾照顾，
0: 照顾照顾好不好？重来，
2: 重来，
0: 重来。
2: 茂竹声声辞旧岁，
3: 大地处处换新颜。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2: 没分会场哈。哎
0: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3: 给新年快乐。
4: 过年快乐，
3: 再来，
0: 给您拜年了。哎
3: 哎哎，默契，
0: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3: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0: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妈呀，
1: 喂，
0: 胳膊扭了！
1: 脖子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救命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3: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
3: 哦，
0: 哎呀，
3: 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快点了。
3: 哎呦，你
1: 脖子脖子，
3: 哎哎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1: 哎哎，
0: 快快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
3: 哎
2: 哎呦
3: 哎呦
2: 哎呦，
3: 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2: 都记着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
0: 记
2: 着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啊。
0: 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当
0: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呢啊，什么都记，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我就是怕呀，怕
4: 爱你虔诚的。
1: 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
4: 儿，
1: 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5: 知道我是谁不？阎王啊！

0: 黄瓜是，哎呀，谁说的？谁说田鸡？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了。啊，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1: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0: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2: 不好，
0: 咋的了？
2: 我让你给削了。
0: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2: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0: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3: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0: 哎呀，哎呀，老郭啊啊，你咋的了？
3: 我让人给削了。
0: 削哪了？
3: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0: 搁哪儿啊？
3: 二号楼门前吧。
0: 你看清谁没啊？
3: 不就他吗？啊，
0: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1: 就在刚才，
3: 在二号楼门前，
1: 我去取车，
3: 我在看着车，
1: 我刚要拽车门，
3: 我噌就窜出去了，
1: 我上去一炮啊！
3: 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妈呀，看清没？
0: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3: 我没动手啊，
1: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3: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1: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3: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嗯，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0: 那没毛病啊。
3: 那得赔呀。
0: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1: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3: 必须得赔。
1: 我赔了。
3: 赔了呗。
1: 你有事吗？
3: 没了。
1: 没事，走，
3: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0: 啥事儿？
3: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0: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3: 不是，他停的是让园区地面。
0: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那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1: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3: 不赔
1: 知道吗？
3: 不赔不好使。
1: 我赔了。
3: 赔吧。
1: 你还有事吗？
3: 没了。
1: 没事，走吧，
3: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1: 老五，他先动的手，
3: 你先动的手，
1: 你先动的手，
3: 你先动手打的我，
1: 你先打的我，
3: 你看，
1: 你看看，呀，
0: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3: 有啊，
0: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3: 你敢演不？
1: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3: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0: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3: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0: 你干啥呢？
3: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1: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3: 没有。
0: 智商差劲，承认不？嗯，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1: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吧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你有病啊，笑啥呀？
3: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1: 二层楼。
3: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睛嘛，你看。

0: 沈阳了，翻破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蹬长。
1: 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2: 没看明白。
3: 啊，不是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呀？
1: 吹牛啊，谁不会呀？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3: 来，你靠边。老五，
2: 哎，信哥，
3: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2: 有有有。
3: 你帮我把着点。
2: 干啥呀？哎
3: 哎，我就不信了你。
2: 我这俩，你别冲动，我大过年的。
3: 信了你。哎呀，
2: 我去，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妈呀，哎呀，
3: 好了。我连翻五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2: 真厉害，鑫哥！
3: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二十层吗？来呀，来呀！
2: 来，轮两下。
1: 不会呀。
2: 不会，往后就别吹。嗯，往下整，快、
1: 哎、接着演呢。啊，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3: 我来取车。
1: 我在看着车。
3: 我刚要拽车，
1: 我嗖就窜出去了。
3: 我上去以后，
1: 队长就把针打上来。啊！哎妈呀！
2: 不是啊，
1: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2: 你没还手？
1: 我没还手。
2: 你没还手？
3: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1: 你撞树的。
3: 我走，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1: 你真撞树上了？
3: 我瞄的这么准吗？
1: 可准了，我没
3: 看。
2: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1: 我有理啊。
2: 你也有理。
3: 对呀、啊，
2: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1: 你还敢翻不？啊？
3: 我翻不飞你。哎。
2: 哎呦我的妈！这年轻人，
3: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哎呀，啊、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1: 太吓人了。
3: 哎呀，好。八大藏，
2: 好。
3: 我翻到了二号楼，头型还是没乱。
1: 队长，
2: 真厉害！
1: 不对！啊，不对！
2: 咋了？
1: 应该是五个，他翻仨，
2: 是对吗？
1: 我查的，
2: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
1: 差俩，
2: 少俩是吧？
1: 差俩，
2: 少第一个第一次翻五个，
1: 对，
2: 少俩。
3: 我再赠你一个，
1: 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2: 嗯，你说鑫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的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啊，
3: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2: 等一下，鑫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1: 你要不从大头来看，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俩蛋快上去吧，
2: 不是、啊，
1: 可能翻了，这家伙。坏了，说电梯坏了，他是自个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下来呀、啊，都瞅你呢，这
2: 嗯，哎呀，哎，这鑫哥怎么？这样，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个呢？
3: 什么话？
1: 脾气可不好了、啊。
3: 你要干啥？
1: 刺挠脑，
3: 上一边脑袋去。
1: 翻吧。
2: 这年轻人。
1: 哎呀！
2: 二、三、四、
3: 八大藏，
2: 好。
3: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2: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3: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姓高，彩礼的，也来到了二号楼。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1: 我来取车，
2: 我在盯着车。
0: 我刚要追车门，
1: 我噌就窜出去了，
0: 我上没打着，
2: 一眼炮。
1: 别动，
0: 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2: 这回抓现行了啊！
1: 队长啊，
2: 金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1: 哎，老五啊，
2: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
1: 老郭，嗯，
2: 你落环节了，
1: 我都挨3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2: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1: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1: 是你给我一眼炮，你才挥的手，都对上了啊？
2: 对上了。
1: 对上了，你说对了，
2: 不是，你先给他一眼炮，
1: 对，
2: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1: 不是，
2: 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没事，懵不怕呀，
2: 再来一遍行不行？
1: 这样太厉害，再来一遍。
2: 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你别打我，
1: 小新，我不是，别动手。
2: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1: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走吧，
2: 和好吧。
1: 你可不就躲在点事儿，你说？
2: 走吧，喝点酒。
1: 回来，
2: 咱们的了？
1: 我俩和好了。
2: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2: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你看不出来呀？
1: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
2: 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一二三，比心啊！行了，下来吧，行，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1: 是
2: 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人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1: 和解，
2: 和解了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
1: 海枯石烂，
2: 海阔天空。
1: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啊。
3: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4个窗户，有3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3更的，蹭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
2: 就这么意思。哎呦我，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1: 对，打招呼嘛。
2: 那你刚才可不说呢。
1: 我那他打懵了。
2: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得练，那一点也不标准。你起范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
1: 是，
2: 给人道歉。
1: 对对对。
2: 哎呀，别啊，老郭，老五，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1: 是。
2: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15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你别整那，你像娘们儿似的，
1: 被感动。
2: 当保安呢，你啊，
1: 硬是起来了，
2: 我
1: 被感动了。
2: 老五。
4: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
2: 老郭，
4: 嗯，
2: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老郭啊，
4: 敬礼，
2: 哎呀，妈呀，我打顺手了，你都上医院吧，走吧。
4: 哎呦，
2: 没打。

0: 种台加大猪间距，多施用牛羊粪，专家精准把脉配方，覆锰沙土地种出高品质甜樱桃。辽阳县长寿村有片宝藏山林，长满野生中草药，村民上山采药忙，一天轻松进账三五百。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 本溪南分冷水鱼产业成规模，咱们今天呢就带您认识一个当地的新农人。这个小姑娘啊，乍一看一点都不像地道的养鱼户，但是几年时间呢就玩转了冷水鱼产业，而且已经成为了当地养殖户们心里的主心骨了。咱们来看看她又是怎么做到的。
1: 大爷，咱家现在进度红的还有多少呗？
2: 现在还有一万多尾，反正现在不怎么太好销，你还得继续，还得帮忙啊！
3: 我继续努力。
1: 他叫秦子宁，是本溪市南分区思山岭乡的一名养鱼户。从春节到现在，已经有十多个养殖户上门找他帮忙卖鱼了。时间久了，大伙在卖鱼难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小秦。
4: 大爷，我扯到了，今天给我装2000斤鱼啊！
1: 好好好。不光春节到现在，帮我就卖了能有15000-16000斤了。现在还有别人的，不光我自己。我现在翻捞，现在翻不到头。你看看。
3: 看着你就看这数值多少啊？看看鱼帮着卖多少鱼，
1: 这都是7000-8000。
3: 近几年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许多养殖户面临着优质鱼卖不出去的困境。可这个小秦到底有啥本事，能把老把式们卖不出去的鱼顺利销出去呢？这还得从9年前说起。小秦大学毕业之后，回家接手了父亲的养鱼事业。
2: 这第一步就是要改变传统的养鱼模式，从育苗到繁育，到商品鱼的出售都有我们的标准。比如说，我们统一用的那个饲料是经过对比的，保证鱼的营养和那个成活率。咱们通过这个咱们独特的水质，加上精密的养殖方法，鲜味氨基酸高出南方 15%-20%。
3: 品种上，我们由最开始的金鳟鱼和红鳟鱼，现在发展到鲟鱼，还有七彩鳜这些种类。小秦联合父亲十多家养殖户组建了一个养殖团队，制定了严格的养殖标准，从育苗开始，每个环节都是严格把控，鱼的质量有了保证。在销路上，小秦更是开辟了新赛道。
5: 从2022年开始，他就通过拍摄短视频，还有直播带货的方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因为当时啊，我这个跟我女儿说，这个线上销售能不能销售出去，我女儿说，她有信心，一定要给她销售。哎呀，当时也是思来想去。
2: 时代发展，我这只是我女儿。我最高的是这个42.3万的浏览量，抓那个开盒的冷水鱼。平时就是拍一些店里的日常，电商直播，我觉得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它不区别于咱们传统的销售，不用在家里等待顾客上门来了。我们可以通过短视频直播，让五湖四海的人都知道咱们这个冷水鱼，我最远的发到三亚。
6: 线上销售不仅带来了订单，还带来了流量。2009年，秦子宁的父亲在鱼塘边开启了当地第一家农家院。如今，小秦接手之后，农家院又增添了新体验。
7: 好，行，就他了，行不？
8: 可是亲身自个儿捞鱼，那心情不一样，跟那个买的鱼不一样。眼瞅那亲眼看的自个儿捞，相中哪个捞哪个。
7: 锦州外地来，过来。 过来吃烤鱼的，这体验非常好，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
2: 游客都对这种模式感到非常的新奇，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捞鱼，看到加工的全过程。客流量在夏天旺季的时候能达到1000接待300人左右。我家鱼塘现在有3000条鱼，在半个月左右就能销售一空，所以呢，我要向当地养殖户收购鱼，这样也带动了当地养殖户的销售，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9: 没过一会儿，顾客亲手捞起的活鱼就被送进了厨房。经过烹饪，一条条冷水鱼变成了香气扑鼻的烤鱼，热腾腾的铁锅炖鱼。
10: 每年都能来一次、2次的，特别是在这个春季啊和秋季的时候，我们常来这来聚。然后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炖这个鲟鱼炖锅。 哎，做的非常有特色，是又也香，鱼也香，
11: 尤其是。

0: 这一个烤鱼，味道非常鲜美，跟平时吃的烤鱼都不大一样。它可能是那种铁板烤的，有一种那种烧烤的那个鲜味儿，而且尤其是自己刚打捞上来的，特别好，特别有成就感吃着。
1: 现在，小秦的农家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为附近的乡亲们带来了收益。
2: 这地方相当好了，老板也非常不错，也解决了我们就业难的问题。
3: 他家用的量可大了，我一天就上他这送豆腐，一天送40人、50人的送，不叫他，我上哪挣钱也那么大岁数了。
1: 未来，小秦还打算进一步拓宽销路，他准备将冷水鱼制作成即食鱼干、鱼罐头、鱼丸等多样化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4: 线上呢，我想把店里更加完善一些，增加一些小孩子体验的东西。线下可以做一些冷水鱼的罐头、生鱼片儿这些东西，延长我们冷水鱼的产业链条。
1: 从批发到零售，从线下到线上，从单纯养殖到文旅融合，小秦姑娘用新思维让冷水鱼产业彻底转型，让老产业焕发了新生机。
5: 大家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养鹿场，是不是没想到有点颠覆传统的印象了？在这儿呢，可以一边喂小鹿，一边品尝美食，享受田园风光，而且还可以临摹写生。怎么样，是不是又惬意又舒适呢？咱们来看看这个点子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6: 在铁岭市昌图县老城镇的乡野间，藏着一个能摸小鹿、赏美景、吃美食的地方——小鹿艺术牧场。整个牧场占地1万平方米，一进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今天正赶上一波老年大学的游客团队来到牧场，打太极、喝喝茶，享受安静的田园时光。
7: 头一回吃鹿肉馅的饺子。包子我感觉味道很好，
8: 它还不是很远，在昌图下火车20几分钟就到。
9: 它跟我家的农村是截然不同的，然后这个院子里还放着小曲，很优雅，然后这边还有茶艺，就特别好。
6: 这个小鹿牧场也是绘画发烧友的灵感库，每天都有背着画架来写生的游客，一坐就是一整天。
9: 可以近距离的这个观察这个小鹿，这个它的体态，
10: 身临其境呗，看的轮廓比较清晰，省心悦目那种感觉。
6: 要说鹿场为啥这么火，离不开场主李艳玲和江燕姐妹俩的新奇想法。畜牧养殖加旅游，正是当下流行趋势。而且除了观赏外，梅花鹿浑身都是宝，还能出不少效益。于是姐妹俩说干就干，开启了小鹿牧场。
11: 啊，什么都不懂，起初是我二姐先养的。
8: 对，这是我好姐妹，我俩一起共同经营。我俩就是比较互补。我是性格比较慢一些，她是雷厉风行。
6: 姐妹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李艳玲负责销售端，研发产品，找销路，搭档江燕负责饲养，在鹿场当起了鹿妈妈，把小鹿们养得壮实健康。
12: 小乖，听醒哦，
11: 刚生3天。
6: 就这样，姐妹俩从石头路开始走上了创业路。负责养殖的江燕平时就是个闲不住的性子，
11: 喜欢折腾。人生就是我的座右铭，就是人生就是永无休止的奋斗。之前我开过出租车，开6年，我在粮库上班，上了8年班之后下岗了，完之后开出租车开了6年，今年是第13年养校车，期间还养了5年牛，完现在养鹿。我老公、我自己的父母，包括我孩子，他们都不愿意让我干，就包括养牛了，他们都不让干。我闺女总说我妈妈，你能不能点别点没苦硬吃啊？因为喜欢热爱嘛，才会好好做这件事情。
6: 现在小鹿牧场里存栏70多头纯种梅花鹿，其中公鹿30多头，母鹿40多头。眼下正是公鹿长绒的季节，绒长得好不好，关键看饲养的方式科不科学。
11: 料每天喂豆饼，还有苞米面，一开始20%、30%，加到40%，现在45%了，最多能加到豆白，加到60%，40%是玉米，这个含量，有喂3个月吧，它那个绒长得是很好很大的。
6: 为了让梅花鹿茁壮成长，江燕还研究出一款定制下午茶，专门喂养小鹿。
11: 餐后小甜点，
13: 吃的是啥呀？
11: 黄豆。
13: 它现在吧，长绒的时候需要大量蛋白。

0: 哎呀妈，炒熟的黄豆里边含蛋白，生黄豆吃完会拉肚。没事准看书，研究他们喜欢吃什么。
1: 梅花鹿浑身都是宝，鹿茸、鹿血等等深加工产品都能出效益。江燕还算了一笔账，总体来说，养鹿的收益相当可观。
0: 如果一个是农户自己家有地，有苞米杆，粮食计划，它的成本是1000左右。养这一只鹿的成本一年，光卖绒就出来了。但是这个绒吧，一个小鹿它需要是2年能长成绒，前期是需要喂养的，这是不出钱的。2年之后，小鹿长成大鹿之后，这个鹿也本身也值钱了，20多个月吧，小母鹿就可以产崽了。
1: 如今负责销售端的李艳玲更是拓展南方市场，把昌图老家的鹿产品打出更响的知名度。
0: 现在我们深加工的产品有3款酒，滋补保健，这款酒就是属于高端一点的鹿肉烤肠、鹿角帽，它的营养价值、它的药效很好。咱这还有一款深加工那个鹿茸茸片，完还有鲜鹿茸，就包括吉林鹿香，双阳是鹿香吗？但是吉林有好多人在我这块悠这鹿角帽粉，
2: 像温州了、浙江了，这个用的就比较多一些，回购率还很好。海南的还需要呢，今年发往那儿的也比较多。
1: 未来姐妹俩还有新的打算，她们准备带着更多家乡的农户一起养鹿，一起致富。
0: 那有7户吧，有发展跟我一起养的，鹿崽我回收，鹿茸我回收，你只负责养，你对未来就是比如说的销售任何一样产品，你们都没有后顾之忧。
1: 如今姐妹靠一群鹿折腾出了大动静，小鹿能赚钱，旅游能吸客，解锁出了产业新玩法。
3: 搭个小炉子呀，帐篷啊都可以，我们吃和住玩就是一条龙的服务了，就是想喜欢这种轻松惬意的感觉。
1: 这对姐妹用4年时间把养鹿梦折腾成了乡村振兴样板间。未来李艳玲和江燕这对姐妹花还打算在牧场里发展民宿，让更多的游客到这儿体验田园的美好时光。
4: 这个季节，辽宁蓬桃进入了大量成熟的季节。4、5月份早熟的蓬桃价格呢很好。现在蓬桃种类品种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农户种植的热情呢也不断增高。咱们呢今天就去一个蓬桃专业村，看一看种植户喜悦的丰收场面。
5: 像这个棚一天400多斤吧？
6: 400多斤
5: 啊，对，
6: 一斤就算15块钱，一天6000-7000块钱
5: 啊，对。
6: 每天都见钱儿啊，
5: 每天都见钱，
6: 肯定高兴是吧？
5: 因为一年老足，这是最高兴了。
6: 是吧？
5: 我现在的心情就跟这桃的颜色一样，相当喜悦、喜庆。
1: 今年48岁的崔志全搞蓬桃种植已经有20个年头了，可以说崔志全见证了正沟村蓬桃发展的整个历程。而他更熟悉的是乡亲们依靠蓬桃一步步致富的甜蜜，
5: 几乎家家都有。
6: 几乎家家都有
5: 啊，对，除了70-80岁，啊，家家都有。正沟是蓬桃一直都很有名，老百姓伺候的也非常不错，可以说名声在外。对，现在这季节就讨论什么，今天你卖多少钱，我卖多少钱，讨论价格，还有一点考虑品种，你这品种好还是我那品种好。
1: 崔志全现有9个蓬桃大棚，盘算着今年的收成，他的脸上满是笑容。而作为辽宁高校农业示范基地和国家一村一品示范基地的一部分，正沟村现有蓬桃3000余栋，占地面积6000多亩。现在这里的蓬桃产业可以说是蒸蒸日上。说起正沟村蓬桃的发展，时间要追溯到1996年。当时村集体在经过慎重考察后，调整出首批建设的15亩地，规划建设了7栋大棚。经过努力，正沟村解决了诸如资金不足、不懂技术、市场营销等等原本多数人一窍不通的难题。现如今已经直接对接全国150个市场，蓬桃销售从南到北实现全覆盖。
7: 如果好的时候，我们这个季节就是我们的桃能卖到20多块钱，就是最不好的时候，我们也能卖到10几块钱一斤。说句心里话，因为和老百姓得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的领导者也就是村里。因为就包括我们这个蓬桃发展到今天，因为我是从我父亲到我，也是还有很多

0: 就好的党员，好的领导村的干部，我的前辈，如果没有他们给我的平台，我们村不会走到今天。
1: 在辽宁大连市普兰店区成子坦街道，郑沟村现在是公认的最富村，而在20年前，郑沟村可是当地的最穷村。郑沟村的村民说，从最穷到最富是20年来村里党员干部薪火相传、持之以恒的不断把蓬陶产业做大做专做优，才让乡亲们过上富裕的日子，创造了以蓬陶为核心的陶经济，得到辽南第一陶乡的名号。郑沟村的发展辐射带动了整个成子坦街道蓬陶产业的发展，而成子坦又辐射带动了兴台、磨盘、双塔、沙包、乐甲、皮口乡镇等普兰店全境蓬陶产业的发展。普兰店设施陶产业已经成为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支柱性产业，成为县域范围内全国最大的设施陶生产基地，至少带动了25万人就业。2013年，普兰店区注册了普兰店蓬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4年，中国园艺学会果树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园艺学会陶分会授予普兰店区中国设施陶第一县称号。据了解，目前普兰店区设施陶面积达10.2万亩，年产量16万吨，占辽宁省设施陶总产量的40%，年产值25亿元。
2: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门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3月22日。那今天我省以晴为主，前期的降雨让土壤伤情得到有效改善，但是啊，咱们需要防范局地残留的高湿环境会引发苗期病虫害。设施大棚，咱们要及时通风降湿，加固棚体，防范阵风的影响。那最近呢，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适合东部山区种植的抗病效果好的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胖丫怎么说。
1: 2025年，咱们辽宁省内的白斑病发病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那胖丫呢，也给大伙儿呢选到了一款辽南和辽东山区比较适合的一个品种，叫圣心205。它主要就是抗病能力比较强，它的来病要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要晚一点。旁边地块发生白斑病之后，受传染的时间要更慢。来的要更晚，它的高抗病体现在这儿。东部山区和南部山区白斑病或者是其他病害，发病比较严重的地区和地块，胖丫建议咱们用一些肥效更长的、肥效更好的一些复合肥，这样呢也有利于提高咱们玉米的一个抗性。那胖丫今天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呢，是我们德育通的稳定性三型的复合肥料，就是里面要含有消化抑制剂和尿酶抑制剂。那这两款抑制剂加入的话，就会可以让咱们这个肥效的时间要更长，可以缓慢的去释放。那玉米的生长周期在我们东北来说的话，也就是在130天左右。那咱德育通的它的肥效期是可以从100天延长到120天，整个在玉米生长过程当中的这个肥效都是足够的。
0: 还有观众想选择一个生育期短的可以早上市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这个锦诺6A 啊，它的生育期啊是75天啊，在田诺玉米品种当中，它属于是早熟品种。早熟品种有个什么好处呢？啊，可以是提前早上市，这样一来呢，能卖个好价格。还有一个，咱们种植这个田诺玉米啊，一般的时候呢都是分两季，春播，还有一个呢是夏播啊，这两季播种。锦诺6A 啊，它在夏播的时候啊，由于它的生长期短啊，要远于那个好于咱们其他同类的这个田诺玉米啊，因为咱们一般的播种呢，有的时候呢都已经在7、8月份了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生长期长的情况呢，后期呢会是什么呢？籽粒薄啊，上不来，这样影响产量。但是种选咱们这个锦诺六 A 呢，你75天啊可以早熟的这个品种啊，这样一来呢，能够保证啊我们那个夏播玉米啊它的这个籽粒的这个饱满啊完熟度。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 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糯6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8到21度；大连晴，13到22度；鞍山晴，12到22度；抚顺晴，5到21度；本溪晴，8到20度；丹东晴，8到23度；锦州晴，14到25度；营口晴，12到21度；阜新晴，9到22度；辽阳晴，9到22度；铁岭晴，10到20度；朝阳晴，10到25度；盘锦晴，12到23度；葫芦岛晴，10到22度；沈阳晴，8到21度。口感甜糯，抗性好，丰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看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集，伴你同行。
2: 啥品种耐高温，抗旱更强？馥郁608。啥品种不秃尖儿，棒子更长？馥郁608。国神好品种，馥郁608，产量更高，让丰收稳稳当当。
3: 劲儿大好使，效果稳定好口碑。乡亲们注意了，一面旗又来了。由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联合打造，中化生产的大品牌蚕混肥一面旗，有自信满满的登场了。想买的、想咨询的，就去离您最近的中石油加油站点。风里云里好地孬地，一面旗一直护你。
4: 姐呀，咱家这边风这么大，我得种点啥苞米抗倒呢？
5: 馥郁157K 呀，那株高啊，可矮了，还不挑地呢。你是旱点啊、涝点儿都能种，
4: 那得上哪儿买呀？
5: 中国石油加油站的站点啊。
4: 加油站？哎呀，
5: 全省各个中国石油的加油站站点都能买到馥郁157K。
4: 馥郁157K 就它了，咱中国石油加油站靠谱。
3: 千挑万选还是欧杰特。抗性强，产量高，采用独特的缓释技术，一次施肥真省事儿，肥效持久，后劲儿强。辽宁卫视黑土地出品，欧杰特，特放心。
6: 馥郁农艺821，苗齐苗壮，抗病抗倒，五大病害轻松预防，优点多，口碑好，种馥郁农艺821。咱就等着丰收吧。
1: 黑土大集，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7: 提高拢台，加大猪间距，多施用牛羊粪，专家精准把脉配方，覆锰沙土地种出高品质甜樱桃。辽阳县长寿村有片宝藏山林，长满野生中草药，村民上山采药忙，一天轻松进账300-500。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春耕备耕，选对肥料事半功倍。咱们辽宁卫视黑土地的赶大集团队就跟着中国石油来到了锦州临海的三台子大集，还把中化的技术人员也请到了现场，给乡亲们上了一堂实实在在的选肥课。接下来咱们也赶紧去学两招吧。
8: 赶大集送农资，增产增收有底气。在锦州临海市的三台子大集上，中国石油的农资摊位前，一面旗化肥吸引了不少老乡们驻足询问。
9: 它这个是央企，央企我不知道您听说过吗？央企是什么？就是国家的企业，80斤的55含量的，
10: 55含量，
9: 55含量，玉米氮磷钾二七十四十四。

0: 想高产，化肥是关键。可不少乡亲们平时选化肥全凭经验，分不清优劣，也不清楚科学用肥的门道。为了帮大伙儿解开疑惑，中化化肥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乡亲们科普了如何选好化肥。您仔细听。
1: 我们一定要从原材料看，一般来说呢，尿素是白色，然后也有个别的缓释长效呢是蓝色和黄色。然后钾肥呢，一定要看这个颗粒的硬度，颗粒越硬它的效果就越好，因为都是原矿的钾肥，红色的颗粒钾。然后磷肥呢，其实就是说市面上有褐色呀，然后还有这个黄色的一些开磷二胺，从这些颜色也可以进行简单的分辨。
0: 还有不少乡亲们青睐农家肥，觉得用起来更放心，对化肥的优势不太了解。中化化肥的技术人员针对这个问题也给大伙儿耐心的讲解。
1: 用通俗的用语来讲的话，有机肥是给作物补充各种微量元素，你必须得有基础，然后呢我们在基础上面才可以补充各种微量元素啊，它是这样。所以说一定是要有这个化肥作为这个底肥，来给作物提供最基础的这个扎实的根基，然后呢再在上面补充一些有机营养。
0: 中国石油和中化化肥联合推出的一面旗化肥，养分含量均衡且充足，氮磷钾及微量元素配比科学，能精准满足玉米等农作物的生长需求。肥效稳定持久，吸收利用率高，能快速补充作物养分，是作物增产的好帮手。
1: 我们这个呢是中化化肥和这个中石油联合成立的双央企品牌，国家的企业，所以说我们首先第一点，质量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一个产品的好坏你要从质量上来看。刚才呢我就是碰到了一个老百姓，他跟我说的呢是去年就用这个了，今年还用。
2: 化肥一面旗的也卖得特别好，然后老百姓也特别认可，产量比较高，它这个肥也是能适合咱这边这个一个山坡这个地。
0: 春耕不等人，选肥要精准。如果您也想让庄稼吃上营养配餐，让今年的产量再上一个台阶，就赶紧去附近的中国石油加油站咨询购买吧。咱今年的丰收从选对一袋好肥开始。
3: 盘锦市盘山县沙岭村，村里以前的特色产业呢就是种菊花，种得挺好。但是几年前的一场大雨啊，让棚子进水了，这花啊全都给淹了。困难有的时候也许就是转机，村里呢又想到了一个好点子，借机转型。咱们来看看是什么。
0: 在盘锦市盘山县沙岭镇沙岭村，冷棚里的牡丹美的那叫一个艳，有的花骨朵儿紧紧攥着，有的大大方方盛开，把整个棚子都点亮了。这些稀少娇艳的牡丹可不光是村里的颜值担当，更是大伙儿迈向幸福生活的新希望。
4: 看这牡丹花多好啊，
5: 这一下开这么多朵呢。
4: 咱们现在主要是观赏，将来这个牡丹多打人啊，给咱盘锦也几乎也没有。
0: 谁能想到如今繁花似锦的景象背后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时间回到2024年，一场大雨席卷沙岭村，原本生机盎然的花卉大棚被淹没了大半。
6: 当时这个水都到我这儿吧，大约有1.5米左右深的地方，都我1.7米的身高能给我没过去。棚子基本上全都毁了，都在水里，就剩一个小棚顶，花全泡死了。
0: 赵贤明是沙岭村的党支部书记，2017年开始带领乡亲们种植各种菊花，也让当地成了远近闻名的花卉大村。去年花棚遭了殃，赵书记想着何不借此机会转型升级呢？
6: 菊花特别怕涝，然后呢我们就转型了，从之前的单一品种转换成多样化的品种。
0: 但是该往哪个方向转呢？赵书记犯了难。恰好此时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的花卉专家刘树斌下派到村里当第一书记，一场花卉产业的逆袭战正式打响。
6: 然后我有需要，好比是及时雨，他一下子就把这雨就下到这儿了。
4: 我也发挥我的这个科技优势啊，重新对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整体规划，农物旅融合发展。
0: 沙岭村可不缺旅游王牌，沙岭陵园盘山县第一党支部，两位书记一合计，决定引进观赏类花卉，发展旅游。说干就干，刘树斌带着大伙儿跑了8趟，专门到外地考察。
4: 主要是村组会办成员，还有一些老百姓。首先考察的是那个芍药，是准备打造芍药花海。

0: 后来考察一些这个牡丹种植，完大伙儿一看这个东西比较认可。
1: 牡丹花大色艳，素有国色天香的美誉，一下子成了转型的主力军。而且它浑身是宝，牡丹籽能榨油，花瓣儿能做饼泡茶，经济价值拉满。
0: 这一亩地吧，能产籽400到500斤，按照今年的价格吧，40块钱算，所以它经济效益能达到16000块钱。牡丹那个根儿啊，丹皮啊，它的那个药用价值非常好。一是是种植终身受益啊，
2: 很有发展前景，因为牡丹花本身就非常漂亮，极具观赏价值。我们先试种成功以后，带领群众共同走上这条道。
1: 不过辽宁的气候对牡丹来说可不是温柔乡，为了这些蕉客在沙岭村扎根，刘书记用3个冷棚调节不同的温度进行试验。
0: 引进一些比较一些耐寒那个新品种吧，现在看来呢，在冷棚种植啊基本上成功了，就是在露地种植也有可能成功，因为我那个棚哈，这个排风口一直打开，但也现在也都活了。
1: 冷棚外还种上了芍药小苗，虽然得等2年才能开花，但药用、观赏、赚钱三不误，到时候花海一开，旅游不就活起来了？
0: 开的时候一片特别好看，哎，这样呢就把这我的花卉和旅游深度融合了。另外我这芍药吧还可以带动那个庭院经济，就是一家一户房间屋后啊都可以种，虽然周期有点长，但这一亩地吧平均纯效应达到5000块钱。
1: 考虑到芍药见效慢，为了尽快增加村里的经济收入，刘树斌还引进了彩色玫瑰。这种花卉见效快，颜色艳丽，非常受市场欢迎。
0: 因为它原来一些老品种吧跟市场脱节了，而且还卖不上价钱，这样品种更新了之后吧，符合市场的需求。哎，这一共引进了10多个品种，520嘛，需求量非常大。这个压枝技术精准的控制花期。
1: 一般的玫瑰大棚是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象的，种植户为了控制花朵开放的程度，都会选择套袋。刘树斌引进品种的同时，还把压枝技术教给大伙儿，省去了套袋成本。
0: 平插压枝技术，完把这个侧枝给它压之后哈，这样它发新枝。520用花哈，提前45天的时候就给它压枝，一压枝之后，它这个枝它是不长了，不长之后给人冒出新枝条，完最后也长上这个枝条，正好45天就开花了。所以说提高这个玫瑰的产量啊，精准的控制花期。
1: 虽然今年是试验阶段，但两位书记已经绘好了蓝图，先把试验做扎实，等成功后就带着大伙儿一起种新品种花卉，把花卉产业和乡村旅游做大做强，让家家户户的钱包都鼓起来。
3: 咱们有的时候说啊，这种果树真的就像伺候小孩一样。富蒙县的一个小村子想搞樱桃产业，这大棚呢都是照着高标准盖的，樱桃树苗也选的是最好的，但就是这个产量呀一直上不来，一亩地呢才能打几十斤樱桃，怎么办呢？去请果树专家吧。专家来了一看，给出了几个方子，一段时间试下来真是出奇迹了，大樱桃产量啊达到了3000多斤。咱们来看看到底是啥方子这么神奇。
4: 这里是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的樱桃种植基地，今年这里的樱桃进入了丰产期。
5: 你看我家这果多好，还个儿还大，色还深，还甜，
6: 确实丰收的，比每年的果是丰收了不少，吃着口感还嘎嘎甜。
7: 现在我们整个的梅枣和鹅巴是进入了正式的丰产期，单树单株大概在35斤到40斤左右。我当我们控制了它的产量，为了保证这个果敢的品质，整个我们现在能够实现亩产大概在3000到3500斤。
4: 眼前的大棚宽10米，长130米，单个棚占地面积2亩。像这样的大棚，整个园区有48个，预计今年整体樱桃产量可以达到10万斤以上。而且品质也是好的，没话说。
7: 我们这里呢，基本上可以用3高来形容：高甜度、高硬度、高脆度。啊，那我们的水果呢，果肉更紧实，汁水啊更饱满，
4: 产量、品质。

0: 双丰收。放在9年前，这可是基地负责人蒋丹阳想都不敢想的。
1: 基本上一棵树可能也就2-3斤、3-5斤，当然也是逐步发展啊，7-8斤，但是还是不行。常规来讲，一棵树正常应该丰收应该在30-50斤。
0: 蒋大哥请来了省农科院果树所的专家张其静为樱桃把脉出方。张老师深入调查了解后，给出了3招。这第一。

0: 个小土炕，它把这个白天蓄热，完晚上它也散热，所以把这地温提上来。
1: 把冷台抬高到40厘米，既能够提高地温，也能解决夏季雨水多的排涝问题。但这只是保障樱桃产果的一方面，想要全面提质升级，这第二招就得改变棚内结构。
0: 我们门为啥放1.5米宽，比常规的温室要宽一些哈？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节省那个农用工这个理念。农机啥？现在农机设计也越来越小型化了，适合设施内用农机越来越多。我们沟机进棚了，可以排土，那个把树盘排好，然后呢，到后期这个有机肥、食用，每年秋施肥，然后我每年打5-6次药。农机小型的那个喷药机，我们也可以从中间就开车就进去打，到一区一回都可以打完。
1: 小型农机进棚作业，既解决了起垄种树费人工的难题，又方便了后期施肥打药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工。同时，张老师还把省内不同地区的优质园区联网数据实时上传，管理经验共同分享。
0: 每个地方代表性农户，我们都放上这个温湿度基础仪实时监控。前期我们就是全省各地发放了10个这样式的仪器，现在我们是有40多台，就是说40多户。农户已经在我们平台上，我们的数据可以共享，然后我们不同的产区可以分享这个数据，知道自己这个棚怎么管，尤其一月份怎么管，尤其幼果期那个生理落果期，我们怎么管的温度，都有个科学借鉴。
1: 蒋大哥的樱桃园区附近有很多农户养牛羊，张老师也抓住了这一点，给出了第三招，就是将这些牛羊的粪便发酵变成有机肥，提升土壤肥力。
0: 根系在一个有空气多的土壤中生长之后，根系它容易发育，我们这个根系它往外扩散的它这个范围就广，然后吸收这个微量元素了，土壤营养的能力就强。沙壤土啊，通过这些年的这有机肥的施用哈，动物尸体的施用，然后那个蚯蚓特别多，蚯蚓，然后这些再加微生物群种群，现在这个土壤就特别适合樱桃生长。
1: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昼夜温差大，沙土地居多，而且土壤里富含有机质，本就具有樱桃种植的地理优势，再加上科学管理，如今这里的樱桃在市场上也收到了很好的反馈。
2: 我们在分拣，单克15克以上的这个今年新丰收的樱桃，主要是销往那个北京的新发地的批发市场，这一箱呢大概在15斤左右，克重都在15克以上，我们那边现在批发价格大概在50元左右。
1: 从过去凭经验摸索，到如今靠科技致富，一颗颗红润诱人的大樱桃，不仅实现了突破，也让更多人品尝到了沙地樱桃的香甜。
3: 接入5月，辽阳县长寿村的大山就像是敞开了宝藏的大门，很多乡亲们呢是每天一大早就背着兜儿上山了，在大大的山里挖呀挖呀挖，挖完的宝贝到了下午这么一卖就能挣个300-500。咱们来看看大山里的啥宝贝能这么值钱呢？
4: 我今天呢是来到了辽阳县东部山区的长寿村，据说啊这个村里的山上啊那可全是宝贝。那怎么样找到宝贝呢？我在村里找了个明白人带着我一起寻宝。胡大爷你好。
5: 你好，我来了。
4: 说咱们村里这个宝贝特别多哈，说是幸运的话一天挣个300-500块钱不成问题。
5: 那不成问题，就是头几年一千多元挣。
4: 快带我寻宝去，走。
5: 咱们这样啊，就是房前屋后啊，田间地格全都有。你像就这个地格上全都有。
6: 在辽阳县的长寿村，5月的大山仿佛是一个藏着无尽宝藏的宝库。每年的这个时候，乡亲们都会上山进行一场挖野菜的高端局，挖药材。长寿村的宝贝就是这些珍贵的药材了。
5: 就是学名叫威灵仙儿。土名就是辣椒藤的，这就是那土大黄，这就叫茜草，这就是什么地龙骨，这边也叫串地龙，这个就是合欢。
4: 胡大爷，基本上咱们这一转圈都是中草药，
5: 都是中草药， 咱这就是怎么着，就是所有的。

0: 往到都适应，就是咱那沟里这大山里就有野参。
1: 辽阳县地处丘陵山区，属于千山山脉，大小山峰有126座，这里山清水秀，植被茂盛，气候适宜，为药材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胡大爷说，他打小啊就在山里挖中药。
2: 这祖辈传的，正常就是说。
1: 寿无量寿，咱们就是老辈儿传，就告诉说这玩意儿值钱，就正事儿，就祖辈儿辈儿传，刨辈儿辈儿有。咱这地方就是靠山吃山嘛，咱这。在长寿村，乡亲们挖药材有一个独特的原则：挖根不挖菜。这是因为啊，药材的价值往往在于它的根部。乡亲们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经验积累，学会了如何准确的识别药材的根部，并巧妙地把它挖出来。
2: 大家看啊，别看这个，威灵仙儿就这么一小簇，但是挖的时候，挖了一大圈儿，这也得有4两，刨这一下就36。威灵仙扎地扎的深，挖的时候很费劲儿，而地龙骨就简单多了。它生长的浅，就在地离地面也就2-3寸深，这个一够它都出来了。
3: 大家看哈，经过胡大爷简单的培训，我基本上是认识威灵仙了。它的叶子是椭圆形的，茎杆非常有特点，茎杆是那种带有紫色条纹的，特别明显。我呢，现在就开始给它挖出来啊，看看我学的怎么样。胡大爷，你搁旁边做指导啊。
2: 这么20公分远，这我这么范围内，它就不掐根儿。
3: 虽然理论很扎实，但是实践起来也并不容易。最后还是靠着胡大爷帮忙，才成功的把这株4-5年生的威灵仙挖出来。刚才啊，跟着胡大爷，也就是在这个放园2-3十米的距离，挖了半个小时就挖到了这么一大筐哈。我这个筐实在是有点拿小了。那其实我在跟胡大爷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啊，胡大爷在挖药材的时候，其实啊，他是有选择性的。
1: 打一针，掉那掉落到了什么，落到这落到这上了。你看这俩就是他的幼苗，这俩就是他，就是那是当年出的。刘老母的传播，就是开发就是他的儿子顺着也别跑，顺着留给他长大的。在长寿村有这样一句话：“但留方寸土，留为子孙耕。”这样才能把大山的宝贝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3: 最主要的是要大伙一直起来，就是搞这个持续开发。经过一上午的努力啊，我也是收获满满。现在呢，我也是来到了村里的收购点儿。那我们现在看看我能挖了多少斤，又能挣了多少钱呢？走，你好。
4: 哎，我来试试，我今天是个新手啊。
3: 4斤8两，现在的价钱怎么样？
4: 现在这个是9块钱一斤，43.2块。
3: 哎呀，还行，不到50块钱，<笑>一个新手啊，一上午差不多就能这些。但是我们这个当地的村民啊，基本上一天下来就能挖到特别特别多。你看这位，你看人家都是拿编织袋的，这些大概挖了多久？
2: 一天，8个小时吧，那么。
3: 356块4。
5: 这1.7到2.3，才回来呀，农闲就是种完地儿了，到放产这段俩来月，慢慢闲去呗。这些2个小时吧，今儿上山种豆子，种完豆子没有事儿就跑点儿。700-900，大伙多的也就是5-600的，7-800那面儿。品种的话，大概能收到5-6种、6-7种这么样。然后金数的话，大概能在1000斤左右。
6: 长寿村的乡亲们开玩笑说：“挖药材就像是去山里捡钱一样，利用开春这俩月，大伙儿就能有一笔不错的收入。”
7: 在大山里比城市好活多了。因为你随处的这时候随处可以挣钱，就青山绿水一天多好啊！有水有喝，挺好。
3: 320。
7: 啊，谢谢啊，多给好几块钱，我今儿一天的收入，320块。
3: 生活在这里的乡亲们呐，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什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通过山里藏的这些宝贝呢，大家多了一项来钱道，而大家挖药材的这种方式呢，也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导服，旱涝都不怕，吸收更省心。富裕D366，好品种，更靠谱。
1: 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携手辽宁卫视黑土地，强力推出中国石油自有品牌昆壮系列肥料。昆壮肥效嘎嘎高，加油站内尽情淘。详情请关注黑土地或到离您最近的中国石油加油站咨询。
2: 好品种卖评级就是富裕706D，石头粮米质好还得是富裕706D，抗虫抗病又抗倒，年年丰收粮满仓，致富好帮手，认准富裕706D。
3: 千挑万选还是欧杰特，抗性强，产量高，采用独特的缓释技术，一次施肥真省事儿，肥效持久，后劲强。辽宁卫视黑土地出品，欧杰特，特放心。
2: 富裕红心五喜酒，出苗好，抗性强，坡地平地都能种。
0: 富裕红心五七九，棒子大，容重高，丰产丰收有保障，
2: 不挑地的好品种，
0: 认准富裕红心
2: 五七九。
4: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0: 根据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发布，目前全省肉牛的平均价格已经达到了盈亏平衡点以上。以700公斤左右的育肥牛出栏计算，核算进牛犊、饲料、防疫还有人工等主要成本，每头牛的利润稳定在了1000。
5: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6: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7: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8: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9: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1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全省都是晴或者多云的天气，气温呢一路回升，但是风向依旧以北风为主。
1: 全省最高温度将普遍超过20度。明天呢，暖意进一步回归，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来到或者是超过25度。那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百度智能云沈阳科技有限公司是百度在国内布局的第5家智能云子公司，目前已与我省形成多项实质性合作，提供算力与大模型支撑。
1: 同时呢，也借助辽宁资源场景优势，探索数实专度融合。
2: 刚刚回到沈阳，百度智能云东北区域总经理郭志勇便约上了项目的2家合作单位，第一时间分享他去南方开会的经验。
3: AI 加游戏加场景这样的赋能，其实我们看到全国的这种走在前列的这些省份，它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了。在落地的过程中呢，真的需要一起打磨，找到适应辽宁的落地的一个方式吧。对，
4: 我可以对接我们目前现有的各类机芯同项目进行对接，共同在园区内设立一个机芯。
2: 从2023年百度与沈阳市皇姑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到去年7月沈阳人工智能产业园1期正式开园，百度与沈阳的合作不断深入，覆盖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数据标注、大模型应用等多个领域。
3: 整个园区入驻企业已经达到了30多家，同时在文旅、在教育、工业这些场景里都实现了落地，并且园区内入驻了大量的标注企业做数据服务，也入驻了很多做场景服务的企业。通过我们

0: 内孵化啊，有一些企业已经走出辽宁，走出沈阳。
1: 我们是依托百度的技术以及百度的产业链来进行一个产业的发展。下一步呢，我们也想引入一些具身智能类的企业啊，还有一些人工智能的研发呀以及应用的企业。
2: 今年我省与百度智能云深化智改数转合作，共建并开放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场景，推动大模型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3: 我们将持续征集工业企业、工业园区在算力方面的需求，组织百度智能云与这些有需求的工业企业和园区一道，搭建工业领域的算力设施，为广大的企业和园区提供随接随用、按需付费的算力服务，打造更多典型的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
4: 选择官方渠道辽视通 APP、 京东 APP、 北斗融媒 APP 预约购票，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让每一位热爱足球的你拥有平等观赛的机会。
5: 北斗融媒的东北超频道页既是你购票的这个通道，也是官方的媒体资讯平台，可以买到就是三省一区的所有场次的东北超的门票。我们这个票根就厉害了，吃住行游娱购，你看那景区门票啊，包括酒店的这个打折呀，确实是福利满满，快乐加倍。
6: 再有半个月，东北超即将开机，球票也马上开售。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呢，东北超已经不简简单单是一场比赛，而是我们憋了太久的热血要等着炸场，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在场上拼，我们整座城市要跟着一起狂，一起吼。所以不管您是老铁还是新粉，请准备好您的呐喊。我们5月23号东北超球场见。本台报道。
7: 再强调一下，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了，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8: 打开北斗融媒 APP 之后呢，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
7: 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大家关注官方信息，耐心等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2天前，辽宁铁人队官宣韩国籍教练徐正元接替李金羽出任主教练，他也将肩负起带领近期遭遇5连败的辽宁铁人队重回正轨的重任。
8: 就在昨天下午，徐正元进行了执教后的首堂训练课。
9: 对于中国球迷来说，今年55岁的韩国籍教练徐正元并不陌生。2020年，徐正元来到中国，5年间，他带领成都荣城队从中甲球队冲到中超季军球队，在2025年历史性的将成都荣城队带入亚冠精英联赛。无论是成绩的硬指标，还是球队技战术方面的软实力，徐正元都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认可。5月10号，辽宁铁人队主场与云南玉坤队的比赛将成为徐正元执教辽宁铁人队的首秀。
10: 作为中超联赛的升班马，我们将以挑战者的姿态，保持谦逊心态，一步一个脚印克服当下困难。我也有信心能带领好球队。
9: 辽宁铁人队当务之急就是重整旗鼓，触底反弹，尽早完成保级目标。
11: 今天主要还是恢复训练为主，我想明后天可能练主课，作风和这个精神面貌肯定一定会有所改变嘛，赶紧脱离这个现在球队的这个困难时期吧，把各方面都做好。
9: 本台报道。
7: 6号晚上，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创排话剧《祖传秘方》在沈阳中华剧场上演。
8: 这是辽宁省第5届大河之蓝演出季的首场大型话剧展演，而该剧全国巡演的序幕也由此拉开。
2: 舞台上，地道的东北方言、鲜活的市井人物，瞬间把观众拉回9·18事变后的奉天城。这个讲述医馆与百姓共同守护祖传秘方、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展现着东北人的民族气节与关东风情。
12: 他们这种朴实的演出让我感觉到不是在演戏，我也能沉浸在那里边。
2: 祖传秘方由辽宁人艺本土主创制作，10位主演均为一级演员。这次巡演，主创团队对舞台呈现、表演细节做了精细化打磨。年轻演员的加入让老剧焕发了新活力。
13: 它像大江东去，也像潺潺流水，这种风格是我们辽艺非常独有的。那老一辈的演员带着我们新一辈的演员，这样做一个传承的交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2: 自2014年首演以来，祖传秘方已走过国内20余座城市，斩获多项

0: 国家级大奖，今年再度入选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1: 我们接下来呢还要到石家庄、天津等地进行全国巡演，总计呢是10场，把我们带有这种浓浓的关东演技学派的这种表演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到、体会到。
0: 本台报道。
2: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您将看到多款智能门锁暗藏安全隐患，居家安全谁来守护？
3: 辅警自制神器火遍全网，5分钟捞起落水手机，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4: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4: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长滨海路。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接下来咱们新闻继续。如今啊，指纹解锁、人脸识别、远程授权开门、智能门锁呢，凭借着智能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了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产品。不过您有没有想过呢，这些智能门锁也有安全隐患。
2: 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近日联合开展了智能门锁比较试验，共采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的智能门锁。这其中呢，有3款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轻松打开。
3: 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安全防护存在明显。

0: 减缺陷。
1: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嗯。
0: 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
2: 可以开。
0: 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这其实是在便捷性与安全性之间做了一个侧重性的选择。
3: 现在这个门锁也有采用这种 3D 结构光的模组，然后也有双目识别的模组。双目识别的摄像头呢，它有可能是有的企业啊，为了便捷性，它可能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4: 为了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感，不少商家呢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
5: 你可能没有想到，这个 IC 卡带出家门之后，不仅大多数可以被复制，甚至有可能被隔空复制。
0: 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这类 IC 卡是智能电子门锁的一种备用解锁方式。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极易被复制开锁。不法分子使用简易破解设备，无需接触，靠近卡片即可读取信息，就能快速复制出一张万能卡，轻松打开房门。
3: 模拟我们在携带这个 IC 卡的时候，如果要是不是很留意，让它暴露在外面，或者说是别人比较容易获取的地方的话，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所以相对来说这样的话会比较危险。然后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如果不使用这种 IC 卡解锁的话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机器里面就不启用这个功能。
4: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智能门锁，还有很多容易忽略的安全隐患，测试人员呢也进行了提醒。
0: 这次检测中还发现，部分门锁有远程开门的功能，但实际使用过程中，数据传输并没有加密，隐私与远程控制存在风险。少数产品在传输账号密码、远程开锁指令时，采用明文传输，黑客可在同一网络环境下截获信息，重放指令实现非法开锁。此外，专家还特别提醒，电子锁需密切关注电量，提前了解紧急情况下如何给电子锁充电。
6: 咱们也要了解咱们门锁的这种应急电源接口的类型，以防门锁呢因为电池耗尽没法开门的时候，咱们可以用对应的充电宝进行应急开门。
0: 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提示，智能门锁是家庭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安全永远比便捷更重要。
4: 居家产品的确是安全比便捷更重要，但是对于守护我们的人民卫士来说，却是一直追求安全又便捷。近日，一段江苏苏州的辅警小哥用神器在平江河打捞手机的短视频火遍了网络。
5: 这到底是什么神器？它又是如何操作呢？下面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见识一下。
7: 4月30号，游客马先生和女朋友在苏州平江路河边欣赏风景时，手机不慎滑落水中。于是他们赶紧向旁边的辅警求助。
8: 它上面有一个摄像头的，在摄像头，就是那个位置。
9: 好厉害！
10: 好厉害！好厉害！
11: 太厉害了！这主要是那个警察也很给力。
12: 因为速度非常快，所以说整个手机也没有受到，我后来也去检测了，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民警。
13: 这个就是我们家手机的那个神器，防滑的锯齿可以牢牢地抓住手机。那这个是蓝色的，就是摄像头，然后主要是看手机掉到哪里，在哪个方位。这个就是显示屏，然后可以看到清晰地看得到手机的方位在哪里。这个杆子呢，就是神器可以任意的伸缩长度，这个往上拉就可以了。可以。

0: 延长到3米到4米左右，水也很清，我捞起来也很快。当天捞下来的时候，就旁边的群众特别激动嘛，哇，好棒啊，捞起来了，都在鼓掌。我帮助群众了嘛，也很，当时心里我也很开心。
1: 据了解，今年五一期间，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平江派出所打捞手机12部，其他包括相机、证件等重要物品33起。
2: 在科技的加持之下，咱们的警用神器不断的在升级。近日，人形机器人化身赛博巡警，在深圳南山街头与执警一同巡逻执勤，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围观。
3: 据了解，这款机器人呢，未来可实现全天候无间断巡查，这满满的未来既视感让网友纷纷感叹：科幻场景走进现实，好期待。

0: 科技感满满，气场十足，这样威武霸气的风景线带来的是踏实和安心。街头巷尾不仅有硬核的钢铁卫士守护，更有平凡百姓间的温情传递。近日，在四川成都一个路边，一名年约一岁的小孩当街遭遇到了突发的状况，家长在一旁呢是着急不已。
1: 危急时刻呢，一旁餐馆的老板挺身而出，帮助孩子脱离危险。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这是成都市天琴路旁一家餐馆的监控摄像头拍下的画面，一名抱着小孩的中年妇女不断地向旁人求助。
3: 当时我正在这里接我顾客的订餐电话，然后就听到外面很吵闹很吵闹，然后我就说出去看一下，刚好看到有个大姐，她抱着一个娃儿，那个娃儿可能只有一岁的样子。
2: 餐馆老板胡月琪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他告诉记者，当他来到小孩身边时，看到孩子的情况并不太乐观，
3: 脸色发青，然后的话四肢都是软的，没有啥子反应了。我过去问那个大姐，问她怎么了，她跟我说娃娃吃香蕉遭卡到了，前面有两个人急救过，但是都没有救过来。
2: 胡月琪听到中年妇女的描述，孩子被异物卡喉，情况紧急，尽快帮孩子取出异物才是当务之急。
3: 我说我来试想，我就把娃娃接过来了，然后就开始用我在网上学习到的海姆立克急救法的那种方式去对那个娃娃进行急救。大概可能过了半分钟的样子吧，然后娃娃就哭出声了，那就没得事了，我心也安了。
2: 在胡月琪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转危为安，这也让在场的众人算是松了一口气。
3: 其实救完之后的话还是很后怕的，手在发抖，脚也在发抖，全身都在发软，还是担心嘛，万一没有救过来也耽误了娃娃就是送医的那种时间。不过最终结果是好的，如果下次遇到了我还是会出手相助的。
0: 不久前，在浙江温州瑶溪风景名胜区，一名六岁男童在家长拍照的时候呢，独自跑开玩耍，不慎滑落山崖，家人呢是立即报警求助。
4: 接警后，当地派出所和巡特警大队民警赶到现场，并联动民间救援力量，组成一支30余人的搜救队伍，采取人力拉网加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沿着崖壁和江岸线展开搜索。原来孩子被困在了江边的一处岩石夹缝中，一边是不断上涨的江水，一边是陡峭的岩壁。此时孩子全身已被海水浸透，冻得瑟瑟发抖，惊恐地蜷缩在夹缝中。一名特警队员发现孩子后立即攀爬过去靠近孩子，他一边轻声安抚，一边摘下自己的头盔戴在孩子头上，又脱下外套紧紧裹住孩子的身体。由于崖壁湿滑陡峭，救援人员便从岸边驾驶救生艇绕行至孩子所在位置下方水域。在艇上，队员与崖壁上的特警队员配合下，孩子被转移到救生艇上送回岸边，交到了孩子家长手中。经检查，孩子除受到惊吓和轻微擦伤外，身体并无大碍。
0: 下面咱们来认识一位手艺人，他叫赵培义，是上海宝山区级非遗海派微缩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 曾经呢是一名珠宝设计师的他，将珠宝设计与微缩技艺融会贯通，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0: 西，就比如说奶奶以前用过的缝纫机，然后是爷爷以前用过的那种杆秤，各种各样的东西，把以前的一些回忆全部给它留下来。最难的是去找一些物件的实物，留下来的照片也好，资料也好，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你要去还原它，然后还要保留它的原来的功能，不单单会用到机械，各种各样的小的一些工具啊，都会用到，包括木工啊，然后金属工艺、金工做首饰类的工具，甚至于很多工具都需要自己手工去制作，需要有一双喜欢观察事物的眼睛，需要把各种各样的记忆揉在一起，会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去做一个竹筐，那我有可能就要去从头开始去学竹编的技艺。最大的价值感就是一些人得到这个东西的欣喜吧。
1: 练就一项绝技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长期专注反复打磨的结果。
2: 那下面呢，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位厨师刘俊豪，他练就了多项刀工绝技，我们一起看一看他的绝活。
3: 我叫刘俊豪，我从业一共21年了，每天都练土豆丝，土豆最少30斤吧，一天，萝卜也是30斤，切土豆丝再练到7-8年才能细如发丝。起球上切肉丝，收，再温，收不能用捞打劲儿。
4: 刀工是干好厨师这行的基本功，再复杂的菜也是这样一步步做出来的。
1: 今日在安徽南陵县三里镇，清晨的薄雾如纱似帘，轻轻笼罩着青山、村落和田园。此时，一列高铁列车穿破云雾，飞驰在崇山峻岭之间。银白色的车身划破尘埃，与青山薄雾相映成趣，仿佛驶入一幅千年的水墨画卷。
2: 现代钢铁长龙邂逅山野诗意，飞驰的速度与秀美的田园风光完美相融，这便绘就了独属于中国的浪漫与壮美。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主播孙成天为您带来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长滨海路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都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气温将一路小跑迎来回升。虽然北风还在，但全省的最高气温将普遍超过20度，在19到24度之间。最低气温呢，阜新地区2到4度，大连锦州地区10到12度，其他地区5到9度。昨天下午，辽宁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提醒大家注意防风，同时早出晚归的朋友注意添衣保暖。再来关注一下运动健康。2023年，来自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等长运动，比如说平板支撑、扎马步、靠墙静蹲等，是降血压的最佳运动选择。先来说一说平板支撑的好处，不只是降血压，多坐坐还能收获更稳定的核心、更挺拔的体态、更轻松的腰背。同时，从降压效果来看，靠墙蹲可能是最有效的等长运动。方法是背靠墙，双腿呈90度向下滑到坐姿，双手放在胸前，核心肌肉绷紧。最后再来说一说扎马步，别看扎马步动作简单，它也是经典的等长运动之一，同样有不错的辅助降压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沉腰下蹲时，脚尖和膝盖都要向外张开，能减轻膝盖的负担，避免运动损伤。您学会了吗？好了，这时段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21到6度。大连晴转多云，21到13度。鞍山晴，20到13度。抚顺多云转晴，20到2度。本溪晴，19到7度。丹东晴，22到6度。锦州晴，24到11度。营口晴，21到11度。阜新晴，22到6度。辽阳晴，21到8度。铁岭晴，21到7度。朝阳晴转多云，24到7度。盘锦晴转多云，22到12度。葫芦岛晴，22到8度。沈阳晴，21到6度。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一头成年野生亚洲象闯入村寨，
3: 村民紧急避让，确保人象平安。
4: 画面中，这头野生亚洲象径直朝村民家走来，村民迅速从一楼撤离到二楼。大象进入院内，先用鼻子玩了会儿地上的遥控车，约10分钟后扬长而去，到村里其他地方寻找食物。
5: 大象进来了，大象两个玉米子可带不见了，昨天才买一袋呢。
4: 这头野生亚洲象凌晨2点闯入村寨，直到早上7点才从村子离开，返回山林。其实，早在今年3月21号，纳吉村的另一户村民家也曾闯入两头野生亚洲象。一头象隔着栏杆用鼻子探摸东西，另一头则试图打开村民家的房门。由于村民紧急转移，没有发生人象冲突的情况。据了解，由于象群频繁下山进入村寨觅食，不仅损毁农作物，也给村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为此，当地组建了护象队，对象群进行动态监测。一旦发现大象靠近村寨，第一时间发布预警，组织人员安全避险转移。如果大象觅食时损毁粮食或造成其他财产损失，

0: 村民则会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获得相应补偿。相关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攻击性较强，如果户外偶遇，切勿进行驱赶恐吓，务必保持安全距离，尽量远离。
1: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国际。国际象棋拳击赛是一项综合了国际象棋和拳击的新兴运动。
2: 近日，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剧院，一场国际象棋拳击赛精彩上演，一起去看一看。
3: 国际象棋拳击赛共设11局比赛，首局规定为4分钟棋赛，然后展开3分钟拳击赛。棋局采用快棋对弈，运动员在局间有1分钟的休息时间。如果运动员在拳赛中击倒对手，则可赢得比赛，或者在棋赛中将死对方，也算获胜。据了解，国际象棋拳击赛的灵感来源于法国漫画家昂基·比拉尔于1992年发表的作品《寒冷赤道》，之后由一位荷兰艺人将其付诸实施。随后，这项运动由世界国际象棋拳击联合会接手管理，并在荷兰、德国等地举办锦标赛。
1: 创造单次分娩存活子女数最多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马里九胞胎本月4号迎来了5岁生日。
2: 5名女孩与4名男孩呢，如今都健康活泼，目前已经做好了入学准备。
3: 生日当天，九胞胎与父母还有7岁的姐姐一同在家中庆祝。九胞胎身着同款服饰集体亮相，母亲哈利玛还自豪地展示了全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哈利玛表示，孩子们一切安好，并且将要进入学校，开启人生新阶段。据了解，九胞胎于2021年5月4号在摩洛哥通过剖腹产早产降生，孕期仅30周，每个宝宝出生时体重仅500克至1000克不等。他们在摩洛哥接受了19个月的护理后，才回到马里的家中。他们的出生曾轰动全球，如今仍是马里家喻户晓的明星家庭。
1: 好，接下来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3: 美国亚马逊公司5号宣布，未来3年将在法国投资超过150亿欧元。该公司称，投资将用于支持新建物流中心、发展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能力，以及整合现有网络，预计可创造7000多个就业岗位。当地时间6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即将出台的联邦预算中将包含一项价值约100亿澳元、约合72亿美元的燃料安全方案，以确保近期国内燃料和化肥供应安全。该方案旨在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政府燃料安全储备，并将澳大利亚各类燃料的最低储备增加约10天用量，确保至少50天用量。据土耳其媒体6号消息，当地时间5号到9号，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据报道，这款导弹被命名为闪电之王，由土耳其国防部研发中心研制，射程约6000公里，使用液体四氧化二氮作为燃料，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可达9至25马赫。当地时间6号，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当地官员表示，印尼出台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后，接下来将把禁令扩展至购物网站。当地时间6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了2026年首次全国地震演习。据了解，此次演习旨在检验城市应急响应机制，提升公众防灾避险意识。

0: 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

0: 我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几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2: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装，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
1: 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
2: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还有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

0: 长滨海路。
1: 初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湿地绿意盎然，荇菜花在水平上浮开，指甲盖大小的黄花贴水而立，蓝天、碧浪、飞鸟、芦苇一并映入，宛若半湖流金。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走进云南。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1: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留得下，干得成。沈阳市完善全链条青创生态服务体系，助力青年人才把理想变成现实。替代进口，走向全球，鞍山海城小矿石变废为宝上演现实版点石成金。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证集中。我省各地启动海洋伏季休渔执法行动，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0: 古城换新彩，文旅融合迎客来。我省各地丰富文旅新业态，千年古城潮起来。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收看。青年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沈阳市打造全链条青创生态服务体系，让一批批青年科创团队留得下干得成，在沈阳把理想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果。
1: 近日，东北大学青年科创团队一零科技自研的高性能多场景高端金属复合材料技术与多家制造企业达成成果转化协议，该技术斩获中国青年创青春大赛科技创新专项金奖，可实现多种金属材料性能互补，广泛适用于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等重点领域。
2: 它的应用领域呢，它的材料的寿命和一个经济效益，使用的经济效益使用性能都会得到大幅提升，那从而呢给下游客户呢来带来一个使用成本的降低。
1: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建速长空大学生科创团队同样成绩斐然，其研发的可复用成波体探空火箭项目斩获第19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3: 小型气象探测火箭呢，已经能达到27千米的一个探测高度，然后并且覆盖范围大概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能够被我们精准采集各种气象数据。我们目前相比于主流的探空火箭，成本上大约减少了70%到80%。
1: 青年科创团队的快速成长，离不开沈阳共青团构建的以赛促创、以创促就发展生态。去年全年，沈阳共青团推动47个青年科创项目与本地企业牵手合作，成果转化金额突破2亿元。
4: 现在我们团队对接上了供应链资源，其中还得到了一笔天使轮的融资。

0: 在美都鞍山海城市，一场绿色产业变革正在悄然发生。依托科技创新，低品位矿石变成了高价值原料，并实现了关键材料自主可控，上演着现实版点石成金、变废为宝。
1: 在辽宁东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浮选车间，全自动生产线正全速运转。昔日只能铺路垫坑的低品位灵镁矿石，经过工艺革新后，转化为高价值的金矿粉和青烧镁粉。过去弃之可惜的废料，如今每一块都物尽其用。作为灵镁行业首家北交所上市企业，企业以自主创新构建四大产业板块，高纯镁砂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
2: 从矿石的开采到浮选到悬浮，做到了所有的产品的吃干榨净，就没有废料的排放，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1: 同样将矿产资源变废为宝的还有辽宁新达华石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利用低品位华石及边角料为原料，通过与多家科研机构联合攻关，把华石特性与新材料应用结合，自主研发生产出一款中空板。用其制成的保鲜箱具有抗压、防潮、可回收利用等特点。
3: 产业链延长了，附加值就高了，附加值高了，企业利润也大了，这样企业发展起来是有后劲儿。
1: 在辽宁精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科研团队攻克无机矿石装备高性能阻燃剂技术瓶颈，一举打破国外垄断，并主导制定了国家和行业标准。公司年均研发投入占比超过5%，手握16项专利，正聚焦6G、新能源汽车等赛道，全力冲刺全球无机新材料创新标杆。在辽宁奥益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由沥青积碳纤维制成的隔热毯，成为了半导体长晶炉的热场守护神，全面替代进口，成为比亚迪、宁德时代等国内头部半导体企业的指定供货商。海城市持续培育壮大新材料、半导体、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等战略新兴产业，让更多海城创造替代进口，走向全球。
0: 5月1号起，黄渤海海域正式进入为期4个月的浮季休渔期，我省各地同步启动海洋浮季休渔执法行动，筑牢海上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1: 每年5月至8月是海洋生物繁殖生长的关键期，实施浮季休渔是养护渔业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的重要举措。连日来，我省各沿海地区依据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
4: 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重点船只，保持浮季休渔，严管、严查、严打态势。
1: 锦州市启动了亮剑2026海洋浮季休渔执法行动，采取海陆联动、全域管控、全链条打击非法捕捞及配套违法行为，严防非法渔货物流入市场，
5: 严格落实24小时驻港监管制度，联合海事、海警、公安及市场监督等各部门联合执法，以严厉打击浮季休渔期间偷捕、涉渔、商务船舶非法捕捞等行为。
1: 营口市要求所有休渔渔船严格执行船机港所在海域休渔时间，并实行船网分离，所有渔船北斗导航设备要处于在线状态，不得拆卸屏蔽，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禁渔期从事捕捞生产以及收购、运输、储藏、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货物。海洋渔业等部门24小时对重点渔港码头、自然港湾实时监控，加强执法检查，
6: 持续深化平海护航专项行动，坚决遏制渔业安全事故发生，为全市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7: 今年海洋浮季休渔，我省应休渔船10728艘，我们将严格按照船进港休渔要求，做到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正集中，实现全程闭环管理，运用渔船定位监管等信息化手段，做到全天候看得见、管得住。
0: 春耕时节，大连市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广科技兴农新模式，以科技之力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打下坚实基础。在大连瓦房店市西洋乡伟套农场百亩冬小麦示范田里，绿油油的麦苗长势喜人，覆膜、喷灌、无人机植保，多项农业科技在这里集成应用。 这。

0: 间麦田虽然比正常播种期晚了一个月，但依托与中国农业大学的合作，成功实现了小麦与玉米或大豆的一年两茬轮作，单产效益大幅提升。
1: 今年冬小麦长势目前是一切都挺好，收割的时间应该是在6月15号左右，预计亩产的话能达到1200斤，那么相当于一亩地翻了将近一倍。
0: 经过多年试验优化，大连市的麦玉麦豆负重技术模式已趋于成熟，管护流程稳定，增产增收效果明显。目前全市冬小麦种植面积达9300亩，围绕大面积单产提升目标，大连市已下达春耕生产方案，各项保障措施正稳步落地。近日，全市小麦负重暨春耕备耕现场会在瓦房店召开，大连市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针对水稻、玉米、小麦、油料等大田作物发布了越冬病虫害基数调查结果及发生趋势预测，指导各地科学应对。
2: 技术部门也是分成组到下边开展这个技术指导服务，包括这个两茬作物推广一些耐密品种，通过多方面的举措保证我们今年一个丰产丰收。
0: 日前，配网不停电作业机器人智能化全场景应用交流会在本溪举行，4家企业携4款机器人现场演示作业，开展技术交流。亮相的机器人各有技术优势，可实现搭载高清视觉系统，突破传统雷达限制，配备2.2米臂展、超20公斤负载大单臂，集成多功能工具，可自动换刀完成6类常规作业，自主完成捋线、剥皮等操作。这些各具神通的机器人可高效完成带电检修，实现用户用电零感知。
3: 从感知建模、机械臂精准操作，到接地环安装、导线搭接、棚楼电缆铺设等标准化作业，让我直观感受到人工智能与配网运维深度融合带来的变革，对不停电作业有了全新认知。
0: 近年来，国网辽宁电力加快推进无人化带电作业装备应用，2025年完成不停电作业3.94万次，用户平均停电时间大幅下降。本溪山区占比高，配网线路多沿山架设，山区田间等路段成为作业盲区。此次培训，国网本溪供电公司展示了复杂地形智能带电作业，
4: 结合山区电网线路分布广、作业环境复杂的实际特点，构建多类型绝缘承载工具加绝缘杆作业法的多元化组合作业体系，来适配山区各类复杂作业的场景。
0: 在辽宁，多地深挖古城历史底蕴，推出沉浸式体验等活动，让历史文脉在烟火气中活起来，打造有温度、有故事的文化盛宴。在铁岭，随着一场盛大的咸州开城礼，复原后的开原古城亮相在游客眼前。作为三国故都、五朝重镇，当地在纪念开元建成1100周年之际，深度还原辽金时期礼乐与民俗特色，通过庄重典雅的开城礼乐展演，让游客沉浸式触摸古城历史肌理，感受辽金古韵。葫芦岛新城宁远古城升级版沉浸式文旅演出《宁远风云》持续上演，剧目融合古风舞蹈、曲艺快板等多元艺术形式，通过互动设计，让观众人在戏中沉浸式感受古城风云。
5: 我们演员会将图纸藏到观众的坐席当中，我们的整个剧情的走向会根据观众的选择来进行接下来的演绎，这也是为了让观众有更好的体验感和互动感。
0: 大连瓦房店市在富州古城举办第9届桃花季暨第4届富州群众文化艺术节，50多支艺术团体齐聚古城，将桃花赏花、非遗拓印、剪纸、国学体验与夜间光影秀串联，联动温泉、大海、美食资源，实现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日前，营口虎关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正式建成投运。投运后，营口市东部多座重载220千伏变电站改由新建的500千伏虎关变电站供电，供电容量不足问题得到缓解，同时为区域非金属和金属冶炼等支柱产业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0: 近日，锦州市发布锦州市足球超级联赛以及配套文体旅商农融合促进消费活动方案，将深度参与东北超、辽超联赛，依托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推出系列专属惠民权益，策划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及赛事主题游玩线路。近日，沈阳地铁置业发布 TOD 开发阶段性成果。TOD 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是指以公共交通站点为核心构建板块，在步行距离内实现工作、商业、文教、居住等功能，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目前，沈阳地铁置业已启动七个此类项目的开发建设。本期是2026年开放的城市、奋斗的青春文旅推介官外语演讲比赛决赛日前落幕。15名选手用多语种对本溪文旅资源进行了推介。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到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的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大家关注官方信息，耐心等待。好了，以上这些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天见。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2: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番茄牛肉包。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有切好的牛肉片，还有切好的番茄块，以及姜片、蒜末。首先呢，我处理一下切好的牛肉片，在牛肉片的碗中放入料酒，接着放入生抽，增加一些色彩，再加入点胡椒粉，增加一些香味，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淀粉，淀粉不能放多。把这个食材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左右，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转小火倒入姜片、蒜末，爆香，随后倒入番茄块，开大火

略微的浓缩，这个时候呢加入适量的水，大火烧开一会儿了，番茄呢已经

变得已经有番茄沙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腌制好的牛肉放进去，牛肉已经变色了，现在呢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翻炒一下，好，关火，撒入一些葱花装饰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番茄牛肉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现在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价格了。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还没有报名朋友，也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我觉得你先别说了。这个团购活动哈，你觉得今儿还能继续吗？昨天冯总他是给了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今儿这都是第3天了，你还让大家报名？大家要是报上这名，你上哪儿给大家这个进口磷虾油去啊？
0: 上哪儿给他整？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2: 不是你不知道，你就敢让大家报名？那今儿报名的这些朋友，磷虾油你包圆吧。方法我都替你想好了啊，就是你用这个市场价买，然后按照团购的价格你给大伙儿。
0: 哇，
2: 怎么样？
0: 你这哪是方法啊，你这纯纯是馊主意呢。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让大家报名，那可是有底气的。还没明白啊？那就是阮老师让我说的呗。不信你问问阮老师。
2: 不是您让大家报的名，阮老师？
1: 没错，是我让刚子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抓紧时间报名的，让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
2: 不对呀，
1: 嗯，
2: 昨天冯总可是说了哈，只给咱们最后1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2: 而且他说了能报多少算多少，
1: 嗯，
2: 那今儿还能再给咱们吗？
0: 立冬，要我说吧，你就操那没用的心。既然阮老师都发话了，那肯定是手拿把掐，稳稳当当的，肯定有。把那心放肚子啊。
2: 不是，
1: 对，刚子说的没错。既然我让大家继续报名，就肯定能把磷虾油给大家。
2: 嗯，
1: 这个
2: 怎么回事啊？
1: 本来昨天呢，冯总是给了咱们1个小时啊。那么1个小时之后，他就不想再给我们报名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你也知道，一直都是3天。
2: 对，
1: 我就特别怕很多的观众朋友在这两天呢，比方说前两天有事儿，不知道有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错过了这么一次吃进口磷虾油的机会。所以昨天节目一结束，我直接又去找了冯总了。我跟他是好说歹说，我用尽了办法，最后才为大家争取了一点时间。就这么说吧，今天是咱们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的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的机会。
2: 那他给咱们多长时间？就今天？
0: 哎呦，那大家可就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节目也就这30分钟，错过了这30分钟，那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了。
2: 对对对，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那是非常好的。
1: 嗯，
2: 就别的不说，就那个原材料的选取，就那个萃取的技术，那不是一般的厂家他能做得到的。
1: 没错，这个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就这款新西兰的进口磷虾油，那原材料用的都是纯绿色的无污染的南极磷虾。
2: 对，
1: 而且在捕捞磷虾的时候，那磷虾都是鲜活乱蹦的，再用最尖端的生态捕捞技术让这些

0: 磷虾在上岸1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这样一来它的活性成分就能全部保留，超过大概98%。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得需要多先进的技术啊！就这一项技术用到专用的捕捞船，咱不算每天维护这个船的费用，那就要需要上亿美金啊！
1: 等等等等，两位，咱先别说了，张老师，你宣布开始吧。再往下聊，再越晚开始，那咱们的朋友们不就越吃亏了吗？这时间就越短了。
2: 对对对，
1: 袁老师，你宣布，咱们倒计时开始，来，
0: 行，
1: 宣布。
0: 那么进口磷虾油这个团购活动倒计时开始。嗯，
1: 好。
3: 刚才哈就说这个船啊，这个上亿美金
0: 是，
3: 而且这个啊还不只是生态捕捞技术的这个尖端呢，那个提取技术呢也是属于顶尖的。
0: 这话说的没错。那个新西兰他们厂家采用了超临界二氧化碳的那个萃取技术，就这项技术能够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让磷虾油里边的成分保证纯净，没有其他的残留，并且呢还能把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保留得非常好。那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多了，那咱们吃了以后对身体的帮助是不是也就更大了呀？
1: 那肯定是啊，要不是这磷虾油对身体帮助那么好，大家能这么抢吗？
0: 对，
1: 我可要提醒大家啊，能够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还想要进口磷虾油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3: 没错哈，还想要这款进口磷虾油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真的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错过了这次团购，您自己找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可就不容易了。就这个磷脂的含量，就这一项，那就不是一般磷虾油能比得上的。
0: 说的对，这个立冬你知道，因为那个你那个微信上的那个留言非常非常多了。
3: 是。
0: 那么前段时间你还跟我说呢，说很多朋友听到我们讲磷虾油，马上都到药店呐、网上啊去找磷虾油了。
2: 对对对。
0: 看了很多的品种，但是呢，这些个品种里边这个磷脂的含量能够达到56%的，他们回来反映说都没找到。
4: 没找着。
0: 没找着。嗯。所以才对咱们讲到的这一款进口的磷虾油就非常认可了。大家也都知道，磷虾油里边的磷脂的含量的多少和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它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衡量它等级的核心指标。一般来说啊，这个磷脂能够达到50%以上，这已经是高端门槛了。但是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
3: 对，
0: 磷脂含量高了，告诉大家吸收率它就高，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吃进去的营养能更好的被我们身体利用，对身体的改善帮助也就更好了呀。
3: 是，而且这里边呢还是100%的纯磷虾油。我看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留言哈，说那个有的磷虾油里头它还有别的成分，就是一点都不纯。
0: 市场上确实有朋友们说的那种磷虾油，不过呢，我既然要给大家去找，那我肯定就要找那种好的，是吧？100%的这种纯磷虾油，就是说这种磷虾油里边没有一点的添加，而且它里边都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样呢，我们吃了以后才能被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对了，里边还含有虾青素，我差点把这事儿忘了。这个虾青素啊，它能更好的帮助咱们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不让心脑血管呢出现大问题。
1: 是100%纯磷虾油啊，磷脂的含量高达56%，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才99元一盒，优惠力度那是相当大呀，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价格。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团购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今天，错过了我们这个节目，上哪都没有这个价格喽。
3: 对，其实谁也没想到哈，就是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进口磷虾油，不管是从原料方面还是到技术方面，那都是顶尖的。那个成本那么高的进口磷虾油，好家伙，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到了阮老师这儿，谁能想得到吧？直接就砍掉了前面的一整数。 变成了99块钱一盒，就这个价格，它还是进口的磷虾油，还是新。

0: 既然进口的磷虾油，真是像刚子你刚才说的，前所未有，是史无前例。
1: 是啊，阮老师一直是砍价的高手。
2: 刚子，我不砍也不行啊。
1: 是，
2: 就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东西是很好，但是它贵呀、啊，对不对？你说有多少朋友想用的，你能用得起？条件好一点的，你买回去吃个一两盒、两三盒也就最多了。条件稍微差的，听到这个价格，不赶紧就走啊？
1: 吓跑了
2: 呀！你就对这种磷虾油，你再好他也没什么想法了，没这个，对不对？那你怎么补充这方面的营养呢？怎么让身体变得更加好呢？所以呢，我就硬着头皮把这个价格死命的往下砍，这样呢就能让更多的朋友吃得起这么好的这款磷虾油了。
0: 真的是啊，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都抢到了，而且呢，大家一算账，真的是省了好大一笔钱呢。一盒是省400块，一组六盒那就省2400。
2: 对，
0: 你说这2400块钱，至少一家咱说几口人，一个月买菜钱，这是不是省出来了？
2: 还不止呢。我跟你说，你是没退休，像我这个年纪，有些朋友50来岁、60来岁退休的，那个退休金很少的，那算一算就能省出一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差不多。
2: 那么还有一些就喜欢旅游的朋友，就这次磷虾油省下来的钱，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一玩了。可能能走好几个地方。
0: 可不。
2: 不过呢，说实话，省钱呢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好。只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好了，健健康康的，我们少得病，少去医院，不给孩子们增添负担，那我们的生活呢才能是快快乐乐的。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没错。不过在这里我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呀，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啊，而且今天是抢购倒计时，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啊，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的，多合适啊！不过现在节目离结束的时间所剩无几了，大家能报名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抢购。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哎，
4: 今天是那个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是吧？你快帮我订一组呗，那个要不然我怕这边没有我份儿了。你这款那个进口那磷虾油吧，哎呀真是太好了，选用的是南极磷虾做的原材料，而且还是24小时专业保鲜的。再用那个先进技术提取出磷虾油，哎，这可不是一般厂家能做到的，是不？
2: 是。
4: 再说那个纯度啊，100%的磷虾油，磷脂的含量是达到了56%，是吧？哎，这可比我自己找那个磷虾油高多了。就这么好的这个进口磷虾油，怎么也是要几百块钱一盒。
2: 是。
4: 哎呀，你却直接就砍掉了400块钱。一盒才99元，哎，这也太便宜了！一盒省了400块，一组就是能省2400，一个月的那个买菜钱都省出来了，是不？所以，阮老师这么好、这么优惠的那磷虾油，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2: 没问题，现在就给您订一组。今天呢是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看出来啊您是着急了，一直说也不让我插嘴。不过呢，您放心，肯定有您的。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在打电话等着报名的朋友呢啊。
4: 哎，那好的好的，谢谢饶老师啊，那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啊，团购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5: 袁老师好。
2: 你好。
5: 我想订2组进口磷虾油给老伴吃，现在还能订吗？
2: 进口的磷虾油还能订，您的2组肯定有，您放心吧。
5: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有我的。我老伴儿啊在心脏血管方面啊有点问题。就是血管里面的脂肪啊还是什么东西啊太多了。所以平时啊除了吃药以外呀、我就想哈让他多吃点对那个心脑血管方面好的东西。我看你讲这个磷虾油啊就不错了。您没办那个团购之前呢我就去找了。哎呀那进口的也太贵了。就我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哈、那最多呀就能吃2盒。我了也吃不起。

0: 呀。但是没想到哈，你这团购啊能把价格讲得这么低，那市场价呢499元一盒的进口零下油，团购价呀只要99元，这一盒啊就省了400块钱。你说这一组啊就能省2400块钱呢，这也太合适了。所以呀，我得给我老伴儿啊订两组，让他多吃一段时间，也让他的身体呀能再好一点儿。
1: 这个没问题呀，这位女士您就放心吧，您要的两组零下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不过我建议呢，您在家里如果说收到这款零下油以后，我建议跟着老伴一起吃，这样呢不光是让您老伴的身体能够得到帮助，您的身体也能够得到帮助。您说您的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照顾老伴，不是吗？对不对？
0: 对，袁老师呀，你说的太对了。那你再帮我订一组零下油呗，我也吃一吃。哎，你给我订3组，你看行不行？
1: 哎呦，这说着说着又加了一组了。行行行，没问题，我给您再增加一组，一共是3组零下油。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啊，是包邮的。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袁老师啊，那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零下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阮老师啊。
1: 您好，
3: 您赶快帮我订6组啊零下油啊。
1: 6组啊，订的不少啊。啊，为什么订这么多呀？
3: 我是帮我爸妈订的，年纪都大了，对于血脂啊、血压、血糖等方面都要多注意、多预防。所以平时他吃点对心脑血管方面好的东西，肯定没错。您这款零下油就非常好，尤其是里面的磷脂，对于这方面的帮助是非常大。而且这款零下油的磷脂含量还很高呢，我在网上可没看见含量有这么高的。那为了爸妈的健康，我得让他们吃一吃。再说了，您这个价格也太优惠了，网上都是好几百一盒的，那这款零下油的市场价也要499块钱呢。您硬生生的帮忙讲到了99一盒，一盒呢便宜了400块钱，一组就便宜了2400元。我订6组，那我是不是就便宜了将近15000呢？所以我要趁着便宜多给爸妈补一些。
1: 我能听出来啊，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什么事儿呢都先想到爸爸妈妈，遇到好的零下油呢还要多囤一点儿，不错啊。那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上6组，让你的爸爸妈妈的身体呢在吃零下油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健健康康起来。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进口零下油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这报名的时间那也太紧张了，
1: 是
4: 赶快给我报4组啊。
1: 看得出来大家都着急报名啊，您放心，这个时间您的4组还是能够报上名的。
4: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能报上名就行了。这样啊我们就有进口的零下油吃了。我是那什么订的4组呢，就是给我自己留2组，我和老伴一起吃。还有2组呢我是给亲姐订的。要他们老两口啊也吃上，毕竟我们现在的年龄啊，虽然身体那个体检就年年体检呢，你遇见什么问题，但是哈，预防疾病啊，保证身体健康还是必要的。只要我们4个人身体健康，那就是给孩子减轻负担，对吧？更何况这么好的那个进口零下油，价格这么优惠，史无前例的价格，才只有99块钱一盒。我更要抢啊！这样啊，在经济方面呢，也都不用给孩子添负担了。你说是不是，袁老师？
1: 是是是，您可真是爱孩子呀！这张口闭口的全是对孩子的好，给孩子减轻负担。不过呢，您这个想法呢，跟做法呢，一点都没错。只要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保持有一个好的身体，那就是给孩子减轻了不少的负担。行了，还有很多朋友在着急报名呢，我这边呢就不给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好，行，陈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进口零下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啊，我想要订三十进口宁夏油，现在还可以订吗？
6: 现在这个时间呢，肯定是能订的。那您这

0: 三组是一家三口人吃。
1: 哎，谁谁？哎呦，你的老师吗？
0: 啊，是是，
1: 都是把我们一家三口顶嘞。哟，我看上是这两天讲那个闽虾友嘛，这顶头闽虾友实在是太好了。肉肉，鲜活的闽虾，马上捞不起来都马上就加工了，然后还有顶尖的技术去提取，哟，保留了闽虾中的很多的有效成分。你说这里面闽虾油里面的磷脂含量嘛，这个我可是真的挺了解过的。这个含量嘛，是闽虾油质量的一个标准，质量高的肯定更好嘛。对，我目前我是没有找到能够超过这块56%了，所以我就等着阮老师的盘子嘞。哟，一开始嘛，我都准备好了到处学的准备了，毕竟这种鱼好的东西交给鱼会。但是嘛，前两天我看到一款700块一壶嘛，哟，我们也想到阮老师盘子的优惠，才99块钱一壶，可把我省了不少钱啊。所以我想要订三个，全家都吃一吃。毕竟爸妈的年纪大了，需要保养保养。像我这种年纪小一点点，但是要预防预防。
2: 嗯，哎呀哎呀，这里年轻人啊，有这种想法真的是非常好。
3: 对对。
2: 这位先生啊，您放心，您要的三组磷虾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啊。
1: 好了好了，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2: 嗯，
1: 再见。
2: 好，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不过报名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2: 你好，
5: 这个时间报名还赶趟不？我想订购15组。
0: 哇，这个时间呢倒是可以报名，但是您这15组，您这属实是不少啊，打算送礼？
5: 哎，不是送礼，都是给长辈买的。前两天吧，我看到阮老师讲这款进口磷虾油吧，我就觉得已经挺好了，然后又上网上专门搜了一下相关的知识和产品这个介绍。哎呀，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知道，我看到那些就没有一个比您这款更好的了。原料选的是南极磷虾，还是鲜活捕捞，24小时专业保鲜，低温萃取，100%的纯磷虾油，磷脂含量更是达到了56%。这么说吧，我们亲戚家的几个小辈吧，一起研究了一下，都觉得这个非常好，尤其是对我爸妈那辈人吧，吃了之后对身体肯定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想吧，一起订一些，让自己的爸妈吧都吃上这么好的磷虾油。
2: 啊，原来是几个小辈一起研究研究啊，觉得这款磷虾油它行，一起来给爸妈呢团购。那行，那我就圆了你们这个梦，帮你们呢订上，不让你们这份孝心呢白费。那么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太紧张了啊，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好吗？
5: 好的，那太谢谢阮老师了，阮老师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不过报名截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阮老师，
2: 哎，
6: 您好啊，您这款磷虾油可太好了啊！我老伴一直看您的节目，您讲的这款磷虾油啊，他就看上了，
2: 看上了，
6: 他就一直跟我讲，您这款磷虾油是用新鲜的磷虾做原料，那用的都是先进技术，尤其是这个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别的磷虾油都比不了。他还说呢，这要是能吃上这款磷虾油啊，他现在的一些问题啊，像什么血脂方面的问题，就能往好的方向走一走了。
2: 哎呦，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呢，确实是这样。磷虾油呢，对血脂方面呢，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尤其是这一款磷脂含量，它达到了56%，那对我们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我非常感谢您老伴儿的认可。如果说您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我跟您说再见了啊。
6: 您别，阮老师，我还有事儿，我要报名啊。
2: 哦哦，
6: 你想，我老伴儿都这么跟我说了，那肯定是想要啊，所以我得给他订2组啊。要不然那肯定得说我。
2: 啊，
6: 更何况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才99元一盒，2组我也出得起啊。
2: 那行，我这边就帮您订上2组，让您老伴儿呢。吃一吃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行了，这回是真的要跟您说再见了。
6: 那好的，阮老师，谢谢您了啊，再见。
2: 哎，再见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7: 啊，你好呀，阮老师。
2: 哎，你好你好。
7: 你好。哎。

0: 呀，你可真是为我们着想了啊！你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
1: 嗯。
0: 哎，这么好的一些零下肉还是进口的，正常都没有这个价格呀。
1: 是。
0: 哎，我一开始以为最多也就是降到200多，
1: 啊，
0: 没想到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的这个零下肉，你硬是降到了99元一盒。而且呢，磷脂的含量还达到了56%，这么好的磷虾油，99元，我是一点也不敢想了。但是你我们做到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袁老师。
1: 这
0: 次我可以多吃一段时间，这样对我的心脏方面、血脂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1: 哎呀，这位朋友啊，如果说您心脏方面、血脂方面有问题的话呢，您吃一点磷虾油呢，对我们这方面呢是非常不错的。就像您说的，这款磷虾油它这个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那咱们吃了以后呢，它在我们身体里会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还有呢，这个磷虾油里面呢，还有一种成分，这个营养素叫虾青素。那么有了虾青素的帮助呢，它能清除自由基，就对您刚才说的那些个问题，嗯，就能够起到一个帮助啊、改善的作用。行了，您要是收到进口磷虾油以后呢，您就每天坚持吃就行。那我别的也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0: 啊，等等，袁老师。
1: 哎。
0: 哈哈，那个袁老师，
1: 哎，
0: 给我报上名了，我还没报名呢。
1: 哦，
2: 不是，我还以为这个报上名了，都已经在吃了呢。
1: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认为，你已经拿到手了啊。
0: 啊，我还没吃呢。
1: 啊，
0: 大概报名定3组。
2: 哎呦。
1: 定3组，这都是什么点了？节目马上结束了，
2: 真
0: 我
2: 真沉得住气啊！您是
1: 吧？你看立冬都说你真沉得住气啊！您知道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按节目时间来截止的，
2: 对，
1: 你说节目一结束你就团购就要结束了，对不对？你到这会儿说半天，你才说还没报名呢，差一点你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了。行，我把您这个要的3组给您报好名，您在家等着收获吧啊！不能再多说了，
0: 好的，
1: 再见，
0: 好的。谢谢袁老师，谢谢袁老师，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大家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新一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多合适啊！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